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记得电影《刺猬索尼克2》上映的时候，电影院很多人排队买这部电影的周边，可见大家对这只蓝色刺猬的喜爱。其实我第一次看见这只刺猬的时候有很深的共鸣，它外表坚强，内心柔软，从莽撞幼稚慢慢变得成熟，慢慢有了更多的勇气和爱。你喜欢这只小刺猬是什么原因呢？看完后和我聊聊吧。
2: 你毁了市中心的一整片街区。
3: 我是个英雄。
4: 你算哪门子英雄？
5: 小英雄遇上劲敌，
6: 这根刺即将启动我的伟大发明。
7: 他回来了，
6: 这才是我该有的派头。
3: 你来这里绝对是大错特错。
5: 神秘力量的争夺，
8: 那东西在哪儿？
3: 你想要吗？那就接招吧。
6: 这招真够狡猾的。
9: 来呀，来个阿五幺！
5: 保护家人，激发潜力。
6: 消灭那只刺猬！
0: 5月25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刺猬索尼克二》。
1: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10: 喂喂，你们去哪儿？
11: 去打击犯罪。
12: 杀他！
13: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的孩子，全部超能力。
10: 你是认真的？
13: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14: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0: 十八团在风鼠角面临失守，让三十四师全出枪，立刻奔赴风鼠角支援十八团，不论分了。
1: 你们这是拿我们这些娃娃兵当成瘾！革命战争的危难时刻，
2: 毛泽东同志，你应该听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3: 你知道这每一封电文背后有多少战士流血牺牲？
1: 我认为李德同志的战略部署是正确的，
0: 可我们是在中国五四范围交的交训，应该总结了，不能再往西走。
1: 毛泽东，不要再到这里来了。
0: 不过同志，就因为我们的军队英勇顽强，就可以随便流血牺牲吗？你算一算，我们到底还有多少人呢？
4: 前赴后继的英勇先烈，
0: 我们现在改变还来得及，立刻转兵，沿湘水西安北上，争取在湘中站稳脚跟，再创建根据地。
4: 战火和鲜血铸就的历史丰碑，
5: 不愧当初的保卫毛主席。
6: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的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0: 我只有一个愿望，让更多的战士过湘江。
4: 血战湘江。

中革军委又来电了，命令四师、五师火速出发。

将军已抢占泉州，孔武团伤亡惨重，你推至小寨一线厮杀。

0: 姬鸿昌解决了吗？
1: 朱毛啊朱毛，你是害我白崇禧，我让了你泉州，你不赶紧过去，偏往死路上撞。
2: 何建进泉州了，
1: 我担进去了，还封上了剿匪总司令。
2: 委员长这是故意给咱们练牌，
3: 他还杀了姬鸿昌。
0: 我们手里这几万精兵经不住老蒋折腾，否则明天的我们就是今天朱毛的下场。
2: 服从吧。我们的主要目标。
4: 还是彭德怀的三军团，老蒋的电文上只有四个字：围追堵截。从今天起，老子就是剿匪总司令，他白崇禧也要敬我三分。听我的命令，泉州我们拿下了，这只是个屁事。

0: 我们的目标要把共匪全部消灭在湘江以东，连个尸首都不让他滚过湘江，想立功拿下林彪的脑袋。
1: 是。
2: 岳父大人，我们还是要保存些实力吧。
0: 为什么要保存实力？我们和共产党不共戴天，这一次就是要借蒋介石的手全杀了他们。

1: 啊，要见爹，用上国家好的，用上国家好的啊！魏成远，
2: 到，
1: 赶快检查，他的腿恐怕要出问题呀、啊！
2: 是，
1: 快呀，快！
2: 大将，快！
1: 喂，小吴啊，
2: 到，
1: 心情拿爽，
2: 是，
1: 快点。 出问题了，是，就几个小时，湘军就增加了两个师的兵力，泉州到荆门的渡口，我们拿不下了。您表嘞，等待江山阻击湘军。啊，对呀，要守住雪山呐。您表分析的对，如果泉州错失，中各精锐必然会在这个命令点。你们追踪的罗角店是接受伊东殿绝山铺，绝山铺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把指挥部设在山头上。 没有问题，便于指挥。如何部署兵力，由他来掌握。但是接受西安是前沿，很关键。还有，大部队过江的浮桥，应该是你们一三军团要去完成的。早点派人去，蒋介石的轰炸机很快就会飞过来。
3: 明白。
1: 荣臻啊，把这点腰带过去。你们军团招收虐文的同志比较多。
3: 毛主席，
1: 拿上。你们是前沿。 跟您标价，如果我老毛无力改变目前的局势，请他理解，以最大的可能把损失降为最低。啊，莫忘了，给他多少些黄豆。

0: 这是游侯一定红旧军团，你还有心思和他？这是后一封守教的十八团，还有守在后卫的三十四师。仲坚，是你们的仪宗，在后头是跟不上你们的，我们的二宗，让这么多军团保护着我们，你这是往绝路上逼他们呢？想归亮军，加上中央军五十万。
1: 他们的武器、兵力都远远超过我们，折扣棺材，我们的战士抬不动。毛泽东同志，我请你马上回到你的二纵队去。
0: 博古同志，立德同志在他们本国，在战略战术上，也许是个天才，可我们是在中国，五次范围交的交训应该总结了，不能再往西走。
2: 他晓得蒋介石是在打什么算盘吗？他晓得为什么白崇禧、何坚像疯狗一样的要我们吗？他们的第四道封锁线已经部署好了。
3: 对，昨天夜里我们的人传来了密电，
4: 我们现在改变还来得及，立刻转兵，沿湘水西岸北上，争取在湘中站稳脚跟，再创建根据地。
3: Wenn ihr weiterhin diesen Mao-Zedong vertraut, dann werde ich die Kommentaren verlassen und nach Hause fahren. Wie schwach ist eigentlich die KPD China?
1: 他讲什么？他说你再讲话他就走。毛泽东同志，你的这个方案已经被否决了，无需再讲。我们转移湘西的目的是为了跟二六军团会合，共同抗日。我认为李德同志的战略部署是正确的，我们要尽快会师，这是我们中央三人团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0: 你也同意了，2-1，少数服从多数。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要求向共产国际报告情况。我们跟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了，王明同志支持李德同志的意见。博古同志，立德同志。
1: 周恩来同志，希望你们能尊重一下我这个小苏维埃主席的意见。请将二纵的辎重卸掉吧，这样的战略部署，我们就是这几个军团的重大包袱。我们万一分钟过湘江，这几个军团就有可能牺牲更多的战士。
3: 你的这个意见不能尊重，这是我们苏维埃新中国的财产，
1: 你们走得慢，加快点步伐吧。就这几天，少睡一些。
3: 你这样的请求，让尼克的大铁锤加快步伐，走走试试。那些财产是战士们创造出来的，他们又能力再创造。
1: 毛泽东同志，我请你出去，不要以为这个军队是你们创建的，就可以指挥中央的工作。李德同志，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难道你怀疑马克思主义？
2: 回去吧，没有用。他们让我签的字，我只能签。

0: 润之，本来少走大路，我们往湘西这条路，蒋介石很清楚。红军的旗子也先收起来吧，目标太大。
1: 好，我跟他们讲。润之，你多保重。听说你把给你准备的药都给战士们吃了。
2: 你也要吃啊！他们比我更需要。听我的命令，六师留守，四师五师撤出阵地，五师直奔新区设防，四师跟我去接收以南阻击左翼扑过来的桂军，必须确保大部队顺利过江。
3: 军长，这里就留个。

0: 有失不行吧？我红三军团就没有不行两个字。
1: 军团长，这样分配兵力不符合毛主席的作战方针。
2: 你给我闭嘴！老毛不讲话，只有执行。跟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是危难时刻，没有退路。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的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党和人民会永远记住我们。如果有的战士想不通，想要回家，不许阻拦，留下武器，从后山走。 明白没有？

0: 红师整装出发。
1: 常青，你说的对，共匪是在这儿给自己选择了一块好墓地呀。
2: 林彪在这儿，这边是彭德怀，这两边还有一些
1: 杂乱的小股共匪，后边是一个团一个师，我看就在这儿安葬他们。
2: 传我的命令给空军司令，出动所有的轰炸机。
0: 是。
1: 给白崇禧和建发电，让他们好好的领会我的想法，需要部队我派一些过去。

0: 中革军委命令我黄一军团火速向界首洞前进，答部队决定30日前渡过湘江，黄24团耿彪杨成武有出发，枪在湘军前面，到达界首渡口西岸，构筑防御工事，要死守。
1: 是，
0: 看，
2: 给委员长回电，他的想法就是皇帝的圣旨，他想在什么地方安葬谁。
1: 我们就在什么地方让他们断气。报告，在我们后方有湘军三个团追上来了。何建这个王八蛋，永光到，留下你的营阻机。
3: 是，
1: 成武，
3: 有，
1: 带部队迅速前进，到达后立刻给军团发电，明白？
3: 是。

0: 进东西部，出了这个口子就安全了。
1: 老包，你怎么才走到这儿啊？让我多绕了50里。
2: 你没看见呢？他们扎我们，不能走大路。
1: 扛着这些重家伙，怎么走得快？老包，你下命令，把这些东西全给扔了，加快行军步伐。
0: 不要下降。
1: 老包啊，五四反围剿失败一个月不到，就又牺牲了几千人，跟娘妈的，干脆你想崩了那洋鬼子，我担责任。
2: 老彭。
1: 为难之计，东军里的罪吧。如果大举无法改编，只有往前冲。快把田耀务实进入新区的计划跟我。
2: 他们准备在大桥村古岭头设立阻击阵地。
1: 可以，那里离蓝坝洞小10公里，周围丘陵多，草木丛生，但必须抢在规定到达之前消化工事。福建白崇禧的食物军及各强力士都会过来。 智慧的应该是他的军长夏伟，你跟田勇讲，做好准备吧。
2: 我老毛，对不住将士们，我们一定加快速度前进。

0: 你去的接手南有过三官堂，我们过来的时候在那里学过酒，也许会看到渡口。
1: 是，
2: 老毛，
0: 田友说他对不住你，林大哥家两个儿子都没了，老二在牺牲前打哑敌人11个机枪口，发发命中了。
2: 他是29年领着三个娃子从固田跟着我老毛过来的。

0: 老大还是老二？
1: 老二有家。
0: 看来他这个神枪手是白叫了。
1: 有家临走，帽子戴得很端正啊。天佑把脸给他擦干净了。
0: 谢谢天佑师长。
1: 对不起老哥，你跟我这几年两个儿子都没有了。本来可以在老家做裁缝，日子过得蛮好的。
0: 不跟着共产党那才是美好呢。孩子他妈他奶奶这次都让国民党清剿，把命都给气没了。
1: 死法子嘞，
0: 老四跑得快，上树爬墙来了。
1: 死法子不能再跟着了，他不是红军。
0: 他是红军的儿子兄弟，他就要跟着当红军。
1: 我不批准，他还是个娃娃。
0: 毛主席，你是想让林家留个根？都说这是抬着棺材北上，你要是不想让老四在棺材里头，就让他去抬棺材吧。三十四师都是我们闽西兄弟，老四还小，乡里乡亲有个照应，也许能保个命。你不让他跟着去哪儿？毛主席，我还要做个检讨。当红军不讲规矩，多说了三顶帽子，留给这三个兄弟五次反围剿，老三牺牲了，没找到尸首，帽子的事情就没人知道了。我今后改，当红军不能再下降这些礼数了。
1: 当红军更不能丢掉礼数。帽子的事情老大有过，在顾田就告诉过我了。
0: 毛主席，毛主席，
1: 不要叫，你先走，我去拿个大衣。

两个何家派来的探子，你给我平白回来，别让我跟毛主席再送顶帽子过去。

0: 长官，这打摆的要人命了，你们保证是招上虐文了，这一路上都有。你们这没白天没黑夜的，真不容易啊！
1: 再废话，我埋了你！
0: 我埋的没工夫，天亮之前交给罗局长处置。
2: 不去，不去处置，我不是。

0: 何健派来的探子，是逃兵，逃出的几十个都跑散了。
1: 我药来了，这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金鸡打霜，来，快吃上。
2: 不吃了，快过去了。
0: 毛主席，他不是土匪吗？
3: 活埋，现在就活埋！
2: 赶快把药给战士们送去。
1: 就是这两个探子呀，走，跟我走，起来。
2: 罗局长，他们是逃兵，想回家了。
0: 来不及了，天一亮他们就全打过来了。只要你们保证我能回家，我就跟着你们打。他们把我从家带走那天，三枪托子都打到俺娘眼睛上了，两只眼睛全是血，眼珠子是流不下的。俺娘为我守寡半辈子，你们秋收起义，俺娘是妇救会主任。
2: 你呢？
0: 三娃子不会说话，从湘潭出来就一直跟着我，他们家的地也是你们给分的。
2: 你们是从湖南湘潭来的，乌斯地领地，何坚在长沙杀害了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还残害了朱总司令的夫人吴若兰，你们再干他就该活埋。
4: 传我的命令，派夏威到前沿去给我督战，对彭德怀要狠。
5: 是。
6: 老蒋的中央军要入归？
4: 他想得美，这个地方现在还不姓蒋。全体都有，给我把好三关要道。

0: 嘉祥，嘉祥，战士们，我们出发了！嘉祥，
1: 润之，我们这个棺材还要让战士们抬多久？这些破东西不让卸，还有将近200公里的路才能到达江边上。你算算，这中间还要牺牲多少人？我找他们理论去。
2: 马
3: 是。
2: 王嘉祥同志，
1: 我们有本事建立根据地，就有本事再创造这些。
2: 王嘉祥同志，
4: 我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命令你，不要再讲了。现在我们的战士需要的是鼓励。
5: 报告毛主席，所有物资清点完毕，无一件损坏和丢失。

0: 毛泽东同志，我再向你重复一下中革军委的指示：没有中央的命令，再艰难也不允许你们扔掉一件物资。不要再到这里来了，躺在担架上好好休养。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军队是英勇顽强的军队。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我们一定能够冲破。请执行命令吧。不顾同志，就因为我们的军队英勇顽强，就可以随便溜须袭人吗？你算一算，我们到底还有多少人呢？
1: 毛泽东同志。
0: 难道你要来当这个军事顾问吗？如果共产国际信任你，王明同志相信你，不用你讲，要革命就会有流血牺牲，绝不是随便牺牲。
2: 报告，八军团回电了。毛泽东同志，回去吧。
0: 后面左右两翼的八九军团，大多都是一些娃娃兵，没有作战经验，结果应该是大三一部分。
1: 牺牲大部分，你们不要再走大路了，受伤的战士已经不少了。这件事他判断对了，八军他走散了，
3: 他说的事情。 很少错。

0: 中鸟增援，在风中鸟处阻击后方队军。
1: 回电，坚决执行命令。
0: 是。
2: 润之，我知道你生气了，我检讨。
3: 我没有妥协，本来主动司令都没有。
4: 错就错在他们选择了李德，李德没有指挥过任何战役的经验，他无非是在伏龙之军事学院学习了4年，

0: 给中央中尉发电！是，
1: 我急啊！仅一个昼夜，新区的红五师伤亡惨重，依然在第一道防线坚守，但寡不敌众啊！敌人随时都会突破我军的防线，请中央纵队加速前进，往秦庄前进，才能确保大部队过江。
2: 轻装和火机都有强调，是。我的位置，三班长。是。快！站快脚步！站快步跑！站快脚步！加油！快！站住！不要看了，十班长在等着我们呢。往前！站住！快！站住！加油！快！站快脚步！快！快呀！三儿，你跑得快，使劲往前跑。 要是看见围剿的贵军，赶紧回来报告。是啊。
3: 祸急，祸急，都是祸急。副处交代十八团嘞，怎么没有消息了？

0: 这是昨天的。
1: 连续发去的几封电报都没有回应，打电话给彭德怀，他也没有十八团的消息。
0: 春鸭子的三十四十走到哪里了？怎么又没有看到电文呢？
1: 应该在路上。
0: 你们发过电文吗？
1: 李德和波狗忠之讲让他们快赶路，暂不联络他们。
0: 洪涛，枫树教的十八团昨天就命令实授，有这么久没有他们的营勋，显然是被贵军包围了。再让三十四十跑过去，那就是送死。一个立刻采取措施啊！你看，可以让三十四十停在刀县这个地方，同样是三关要道。春鸭子这支队伍都是有战斗经验的老兵，构筑防御工事也迅速。你快回去，把这个建议提出来，马上发电给春鸭子。如果十八团有消息了，哪怕就剩下一个人，也要把他们立刻撤出来。还有，再给荣欢发电，八军团不能散，还要整。
2: 任奇，
0: 你放心，这个方案他们应该接受。待会去跟他们看，这个画得详细一些。
2: 任奇，
1: 金鸡纳霜，朱总司令让我带给你的，给。
0: 谢谢。本来，我心里明白，你和朱总司令都很难，难也要坚持啊。我只有一个愿望，让更多的战士过湘江。

0: 石上，石上，
1: 停止前进！传我的话下去，规矩你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准备战斗，以最快的速度打开通道，不许任何人给我挂中塞。是，
2: 准备战斗。
3: 不要恋战，打退他们就冲出去。
4: 是。

0: 我下口水，请让你下口水，请让你下口水。
1: 逆子鸡留着吧。
2: 我孙子也是红军，我孙子也是红军。
1: 你留着吃吧。
3: 顺势，
1: 老乡们的心你收下吧。
4: 营营长的干部，每人拿出一块银元，把乡亲们手里的东西还上一些。
1: 小吴，
5: 到，
1: 把我们的银元都送给老大娘。
5: 是，
1: 大娘，请你帮忙，不敌这里的红军家属，钱不多，请你们原谅。
6: 哎，雷大哥，你的留下吧，这点钱攒了好几年呢，
7: 攒钱。就是要用在刀刃上。
4: 乡亲们，莫要失望，我们打了败仗，让你们心痛了，我们对不住你们，对不住你们把孩子送给我们。
8: 开港路吧，我们等你回来过大年。
4: 对，回来过大年。
9: 今天晚上我们忍一忍，十八团是彭军团长六师的精英团，不到万不得已，中国军委不会派我们过去。
10: 北十八团的兄弟们没话讲，为了这个中国军委，现在就回老家。
9: 唐伟，你给我站住！再给我胡说，我撤了你的职。
10: 师长，这些客家兄弟可都是冲着老毛来到红军的，不替他们说两句，你忍心逼死他们呀？
9: 下不为例，快走吧。
10: 是。
9: 给中国军委发电，我们还有40公里到达红渡桥。
11: 报告师长，刚才突围的两个对宝机都中弹了，正在抢修。
9: 可修？
11: 是。

0: 司马子，应该到三十四时了。
1: 嗯，老四跑得快，人结实，机灵。
0: 你们这些缝纫组的同志真是辛苦，跟着我做军装，从固田做到了武夷山、广城，又做到了瑞吉，从2000多人做到了几万人。
1: 从领上有黑边到没黑边，还是没黑边的好看，神气。
0: 嗯，神气。等我们过了湘江，扯布染布，再给战士们做新的，每人都发2顶军帽。

0: 我们一不小心不去了，被敌人包围了，一层一层的。
1: 陈总理，你带着兄弟们在这守着。
2: 好，
1: 老韩，跟我来。

0: 赵政委，少主奉书叫了。师长，阵地上的十八团全团牺牲了。
1: 八团没了。

0: 我们要打一个军的兵力，
1: 一个军的兵力太少了。命令将军，速奔渡河将河桥。
0: 是。
1: 准备战斗。
0: 将士们集中火力狠狠打，让他们不回家孝敬爹娘，参加自家兄弟。
2: 也许这是我们团营连长最后一次集合，兄弟们，为了这个枫树桥，彭军团长的60-18团全体之战员壮烈牺牲。现在我们的任务必须牵制住在这里的30000贵军，一个都不能让他们逃出枫树桥。听我的命令。
3: 34师3个团。团长战死，团参谋长顶上。团参谋长战死，123营营长按顺序顶上。营长战死，123连连长按顺序顶上。如果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大部队不能顺利渡过湘江，就是我们34师的耻辱。
4: 是，为秦淮、秦岭国留尽最后一线。
3: 准备战斗。你是认为你留下这种阵地？

0: 此次阻击事关重大，红一军团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在阵地上。军团长、师团政委都不例外，人在阵地在。
1: 是。

0: 动作太慢，给白崇禧和建发殿，让他们迅速消灭界首的林彪、彭德怀东南两侧的共匪，快速突破共匪的前沿，角山铺、信雪两地。
1: 是。
0: 萎缩，我们该派兵了。现在是消灭朱毛共匪的最好时机，再错过去，统一湘桂粤的机会。 就不好找了。后面还有日本人。昨天夜里十几个师就走了。
2: 什么？枫树角还没有拿下？不是说他们一个团的人都死光了吗？
3: 他们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进来了，
0: 34师，陈树湘的部队，
4: 7000多人，
0: 迅速消灭掉。
5: 报告，报告！三十四师回家了。34师陈师长，一，请转告彭军团长，由于时间紧迫，无法掩埋18团牺牲的烈士们，只能全部安放在枫树角背后的山上。待我们任务完成，一定安葬好他们。二。 请中革军委放心，请毛主席放心，由34师在，枫树角绝不会放过一个追过去的敌人。希望大部队和89军团尽快过江。
6: 报告！报告！
7: 兵丁，
6: 我们的情报人员来电，白崇禧的增援部队正在向枫树角集结，预计一天内到达。
7: Schicken Sie sofort ein Telegramm an Chen Shu Xiang von der 34. Division.
6: Okay, 34. Chen Shu Xiang, 发电.
8: Sir.

0: 中央纵队挺进湘江，命令红五师师长李天佑必须守住新区第一道防线。
1: 红四师师长张宗训要全力阻击界首以南之敌，不可突破距渡口30公里处，
0: 一定确保中央纵队及其他军团顺利过江。
2: 回电，
1: 执行命令。
0: 好，回电。
1: 军团长，
2: 军团长，
1: 红五师李师长。
3: 李天佑，
2: 我是彭德怀。
3: 军团长，
2: 天佑已经距离我们不到300米了。
1: 天佑，我是彭德怀，
2: 军团长，
1: 天佑已经距离我们不到300米了。我已经看见队伍最下面的守日了。中央纵队走到哪儿了？啊！
2: 李天佑，
1: 你给我听着，中央军委命令你们必须守住第一道防线，
2: 走
1: 吧，我相信你一定守得住。
2: 是，军团长，你放心，我的红。

0: 大哥，哎，看来把司马子送到三十四师错了。没错，三十四师是能打胜仗的师。放心。
1: 报告，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前面有战士犯病了，打靶子快走不了了。
0: 快把中都司令给的腰给咱们拿过去。
2: 原地休息，吃干粮。
3: 原地休息。

货吧！没货吧！快点，没货吧！

0: 有他主也请我家乡两姐两家
1: 战士们都上擂了，你唱一个我们客家的一口腊梅千朵花

0: 娘妈的！赶紧叫东升，在吊物层中地下跟我去渡口。
1: 老彭，老彭，此时火力已经爆不足了，现在吊过去，大部队没有到怎么办？
0: 万一过来了呢？要过不去江，此刻战士就白死了。
2: 东谷博颜一品仙，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谷博颜一品仙，减盐不减鲜。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们就失掉了军心。
1: 不要打红军了。

再敢乱捣乱出，他妈捆了你！不想见你娘了！

0: 我们要尽快放过地球城，这条路很危险。
1: 快，跟上！
2: 快跟上！
1: 跟上！
2: 我们跟上！
1: 跟上啊！快点！

0: 这孩子前几天就要自杀。
1: 把我蚂蚱的辎重卸下来！
0: 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由于成绩优秀，又立下又包袱，很快就加入共产国际组织。24岁就做了中央政治局的书记，你在上海编辑的劳工包，印象也很大。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所以共产国际信任你，派你来领导我们。
2: 毛泽东同志，有话直讲。
0: 我理解你，这么年轻，没有任何作战经验，就来担当中人的难处。你依靠立德这个指挥家。
2: 也不能算错，但是，
0: 你们指挥的是又学又柔的人，不是纸上谈兵。刚刚有个战士，为了保护那些所谓的财产，被那个破铁坨子砸得双腿骨折，最后滚进悬崖自尽了。有点战士已经勒脱了血，他们难道不是你的战士，你的兵？
2: 你还要写辎重？
0: 一定要写，否则我老毛不干了。带着部队就地打游击。
2: 我只给你物料中的考虑时间，只要你表态，恩来不会反对，而必宜有效。卸一部分铁质辎重，印钞机不能卸。毛泽东，你们必须给我尽快、尽早的过江，否则我撤了你的职。
0: 承诺，逆向了不算。
3: 到达什么地方了？还有40公里，可到达江边。还有40公里。二总队，二总队找到哪里了？
4: 电文上没有讲。
5: 报告军团长，
4: 军团，你到平这边电话截图了。
3: 荡平，
4: 军团长，
3: 我知道你受了重伤。
4: 军团长放心，人在阵地在，快请毛主席他们过江。
3: 卸掉铁质辎重，加速前进！

有伯吗？你知道我的原则。

0: 国家跟毛主席看着他们。
1: 师长。

0: 给白崇禧和建发电，问问他们是不是要自己躺在这个墓地上。嗯，魏总，先不要。共匪已经死了不少了，他们的剿匪精神也还算忠诚，要嘉奖他们。
1: 你嘉奖放个屁！再派援兵，拿下彭德怀的四师、五师、六师，扫平陈树江的枫树桥。
2: 要限定时间吧，朱毛应该快过江了。
3: 吴营长，老子应该嘉奖你。
4: 报告！
3: 你怎么回来了？
4: 总司令，我们还是保存实力吧。毛泽东的共匪不知道死，兄弟们都打怕了。
3: 又跑了多少个？他们几个营的人都跑了，说你给的钱太少了。你是来要钱的。
4: 给，
3: 蒋委员长刚赏了20万大洋，都给你。传我的命令，杀一个共匪，给10块大洋。
4: 是。
5: 如果这次消灭不了共匪，
4: 退路我们还是要留的。
3: 不消灭朱毛，我们就没有退路。他们的老婆都是我杀的。

0: 来了，
1: 来了，快发电啊！四五六师中央纵队已经露头了，马上就能过江，让战士们坚守最

0: 一纵过江了吧？应该过了。二纵呢？毛泽东快到江边了。是。他们的浮桥应该是这个位置。
1: 魏总，今天凌晨。 空军司令部已将几乎所有的轰炸机都调到了这一带。
0: 轰炸机挂弹需要很长时间吗？

都交给

0: 我们已经离开了苏区，那些钞票就是废纸，
1: 全部。

0: 兄弟们，对不起，我不能带你们回家了。
1: 我们牺牲了一营长、三营政府营长、五连政府连长，还有101团副团长和4712名战士。他们是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2: 中央纵队过湘江没？
1: 过了。我们已经完成了后卫师的任务。中国军委来了命令，让我们即刻突围出去，然后择机再过湘江。兄弟们，我陈书强对不起你们，不能马上带你们过江找毛主席。
2: 只要毛主席活着，早晚去找。
1: 对，我14岁就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在湖南长沙清水塘，他叫我春鸭子。
2: 跟着毛主席不死？
1: 嗯，不死。
3: 韩团长，
4: 有，
3: 赶紧带着兄弟们突围吧。
4: 师长，你带他们走吧，我留下队后。
3: 讲好的就不要变，服从命令。柯家兄弟们，我们回头见。下辈子我要娶个柯家婆姨做老婆。
5: 四儿呢？
6: 师长。
1: 四儿，你跑得快，跟上韩团长突围，一定要找到你爹，找到毛主席。
6: 毛主席和我爹能批准我当红军吗？
1: 春鸭子批准你当红军了，你是个合格的红军战士。嗯，
3: 韩团长
4: 到。
3: 凡是顶上各团营连排的干部，继续任职，也可继续上场顶位。
4: 明白。
3: 快去吧。
4: 是。听我的命令，回去带上队伍突围。
7: 是。

0: 看不见他们，我不走。总革军委给他们发去电报了，除去牺牲的战士就地掩埋外，剩下的暂时放弃北上计划，留在本地开展游击战，下午三时炸掉这两座浮桥。八旧军团三十、四十几万人，只剩下不到2000人，让他们打什么游击？
1: 连雁门我们牺牲的战士都不够人手，刽子手！毛主席，湘桂两军和老蒋的中央军正沿着我们的路线向这里集结，你身后有30000多红军战士在等着你呢。本来我们80000多人，没有几天。
2: 5000多人就没有了，他们的爹妈盼着过好日子才把孩子交给我们的呀。我们一直在积极地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络，给他们的情况报告，我和朱总司令已经拟好了，等你审阅后就设法发出去。
3: 老包，怎么还不走啊？我要炸桥了！
2: 老包，你是要带着他们还回去吗？ 红三军团牺牲了一半多将士，我的18团在枫树角打得一个人都没有剩下。你要是再回去送命，那连带着我们给他们报仇的头都没有了，那他们不是白白牺牲了吗？炸桥！
0: 国父同志，我正式向你警告。 立德同志代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你应该清楚。你们是在蔓延前不行通啊！中国革命走什么路是靠我们自己走，不是偷板别人的东西。立德同志坚持的有同道小辈，直进湘西是条死路。蒋介石已经布下重兵，张望一待，难道你们要把我们仅存的30000红军战士损失殆尽？
4: 这是我们的生死关头。难道共产国际派你来的目的是消灭我们中国共同红军的？
5: 毛泽东，
4: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暂时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方向行进，分两路进入贵州的洪州、黎平，迅速脱离湘桂两敌，急需力量，寻求机会转入迁北。马上表决。 我们今天开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会议，5:2，少数服从多数，立刻向各军团纵队发电报，把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执行。我们经过3天5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最终决定了毛泽东同志这份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是准确的、正确的，否决了博古同志在这份报告中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辩护。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取消博古同志、李德同志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周恩来、朱德总司令指挥军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川滇黔的军事指挥工作，最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如果大家没有异议，举手通过。

我们夺少詹氏传着他以血奋战，大量无数生长，都以为好日子离他们越来越近了，结果连湘江都没有过来就离开了我们。我们的一个错误，多少人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亲人。我们这位缝纫组的林大哥一针一线地为我们做军装缝补衣裳，带着三个儿子跟着我们从固田走到瑞金。林大哥跟我讲，他们柯家兄弟们常说跟着我老毛不死。哪里是不死啊，三十四十七千多人，至今我们看到纪委新存的战士，春鸭子在枫树脚被敌人打开了肠子。他们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蠢鸭子为了不做他们的俘虏，最后扯断了自己的肠子。我们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红九军团，在这里的军团长和没有在这里的，我老毛对不起你们，辜负了你们，让你们失去了太多太多的爱将。我和苏维埃新中国支部成员向你们道歉。向牺牲的烈士道歉之外。

0: 到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真是让我做毛主席。
1: 死娃子，
2: 毛主席，
1: 死娃子，你回来的。
2: 毛主席，陈师长讲，让我一定找到我爹，找到毛主席。他还说，如果你们不批准我当红军，就说春芽子批准了。
1: 你爹牺牲了，你的三姑哥哥也牺牲了。死娃子，你失望了？
2: 陈师长讲，我是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是红军就没有失望。
1: 你爹早就跟你做好军装了。
2: 我爹说是两顶军帽，
3: 我再给你一顶。
1: 死娃子，等我们开好了会，我跟你把军装穿上。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8: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8: 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我是幻语中最硬心软的乔靖宇，是至1999年的自己中阳光仗义的常无忌，也是红色冲浪板中忧郁内向的少年小芳。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他是一位高考状元，也是一位身患重症的病人。这个角色和我之前出演的角色非常不一样，这个人物的内心非常丰富，有叛逆，有执着，有不甘，也有积极温暖。抛开所有表演定式，

0: 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你毁了市中心的一整片街区，
2: 我是个英雄，
3: 你算哪门子英雄？
4: 小英雄遇上劲敌，
5: 这根刺即将启动我的伟大发明。
6: 他回来了，
5: 这才是我该有的派头。
2: 你来这里绝对是大错特错。
4: 神秘力量的争夺，
7: 那东西在哪儿？
2: 你想要吗？那就接招吧。
5: 这招真够狡猾的。
2: 来呀，来个奥利奥！
4: 保护家人，激发潜力。
5: 消灭那只刺猬！
4: 5月25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刺猬索尼克二》。
0: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8: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9: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10: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11: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10: 我生活在黑暗里。
12: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11: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4: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11: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13: 它相当迷人是吧？
11: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1: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11: 的确胜过一切。
4: 丁布莱斯特导演。
1: 是谁干的？
14: 我不喜欢告密。
15: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10: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4: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16: 我们决定派你先遣渡江，把我们正面第二旅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
4: 侦察兵巧取江防图，
17: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
18: 别动，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19: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17: 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7: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3: 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4: 机警应变，横渡天险。
2: 预备，放！
8: 全线渡江了。
4: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渡江侦察记》。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0: 我估你得通知你错误指挥，干脆今晚让你身死，坚决不给你们走了。
1: 把命令传下去，威而矫之。
2: 是。
1: 咱们后面可一直跟着追兵啊。
3: 往回走，再度吃锤，
4: 将他们一一铲除。
5: 咬紧牙关，也要打下去。
1: 部队向我踩中啊，
2: 变来变去，还不是被敌人追着跑。
1: 打得营就打，打不营就跑。
6: 很好。
1: 为什么停止进攻了？我们现在究竟还能怎么办？
6: 重新占领遵义，
7: 已经三度试水，
6: 撕掉我两个死十几个团，
1: 给我追上！
6: 革命成功，就靠两个结呀。
8: 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现在红军是生死关头啊！
9: 我提议由毛泽东同志、王稼祥同志和我组成新的军事三人小组，
10: 绝地重生。

0: 我来说两句。我朱德作为红军的总司令，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却无能为力呀。因为博古里德同志的错误指挥，湘江一战造成几万人的损失，到现在为止，博古里德同志，你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如果继续坚持你们的错误领导，我朱德还有所有的红军战士们坚决不跟你们走了。
1: 对，
2: 不能走了，
3: 不能这样。
0: 这次会议不仅仅要总结湘江一战的失败，还要好好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4: 是的，
5: 是的，
6: 枪毙
5: 我们就来，
6: 什么苏区寸土不让，枪毙任何我们硬碰硬，听信号，
7: 快！

0: 我依然认为，军事上的失败，主要原因是敌人太强大了。
1: 什么意思？
2: 什么叫敌人太强大？
3: 敌人太弱，
1: 简直就是推卸责任。
0: 那前四次反围剿，敌人同样强大，同样是8:1、10:1，红军为什么取得胜利啊？
1: 对啊，
4: 对啊，
1: 你说说，
2: 解释一下，
4: 同志们。
5: 同志们批评的对啊，我和博古里德同志的三人团确实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够成功。我希望以前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击败过敌人围剿的同志，能够参与到今后的军事指挥中来。
6: 报告。

同志们，抓紧时间举手表决吧！同意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的，请举手。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重新获得了参与军事决策的资格。但他复出后指挥的第一战土城之战，由于情报不准，战局十分不利。面对困境，在中革军委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甩掉锥体。中央红军因此一渡赤水，经四川古蔺、叙勇，辗转向云南扎西一带。

0: 这批骨干都是刚刚被选拔进鲁豫剧团的文艺标兵，他们将很快地被派往剿匪的前线，对匪区的民众实施分化、软化和感化。
1: 宿夜以来，赤匪流窜西南，中央军尾随其后一路驱狼打虎。我相信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这些地方军阀都将随着共匪的覆灭，一一被校长收服。
2: 全体都有，敬礼。
3: 文章好，东历三九，夏历三伏，你们个个都是好样的。
4: 卑职斗胆预测，从共匪西渡赤水，窜至云南东北部的触角来看，他们贼心不死，想北渡长江。
5: 而入川的可能性最大，还有就是东向湘鄂西与萧克贺龙残部效聚，或者妄图盘踞滇黔山区。还有一种可能，共匪会不会西窜金沙江以西地区，然后过大渡河，与徐向前部会合？如果他们挥师北上，进入大西北，恐将后患无穷。
6: 渡金沙江，够大渡啊！怎么，你觉得他们会做是打开的啊？这也得进军父母之路啊！
4: 毛泽就要过新年嘞，大家都辛苦了。
2: 谢谢委员长，
6: 我亲自给大家准备了红包。
7: 谢谢委员长，
6: 都打开来看一看。
4: 念，生擒毛泽东。
6: 朱德者，各奖金30万元，现首级者各奖金28万元。祖了祖毛，我由周恩来、博古、徐向前、彭德怀这些刺匪首脑，能不能将他们一一铲除，拿到这个红包，那就看各位个本事了。有没有信心啊？
8: 有。

0: 这是什么地方啊？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扎西地区。这个村子叫鸡鸣三省啊，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据说雄鸡啼晓，能三省皆闻呐。
1: 那咱们红军一定能在这里一鸣惊人。
2: 红军威名，天下扬。

0: 有时候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哭着喊着找妈妈。人质，你快生了，会在扎西多住几天吗？
1: 你晓不晓得，石大开为什么会全军覆没吗？

0: 就是因为啊，他生了个儿子，他要庆祝，全军就放假三天，在大渡河边安营扎寨。结果嘞，河水大涨，清军又把他们包围了。
1: 那我们这个孩子生下来怎么办？

0: 你是台风同志的夫人，不也把自己的孩子送给老乡了吗？
1: 可我已经送走一个了，我不能把孩子再送人。我一定要跟孩子在一起。
0: 那你就只有离开大部队了。

我要爬，我们是红军呐、啊、红军就是咱们穷人的队伍。来，哦，呵呵，来吃吧，再打口，熬、哦。

0: 别喝了，今天喝太多了。
1: 哎呀，行行行，
2: 新年好，
3: 夫人好，
4: 夫人好，
5: 委员长好，
6: 委员长好，
7: 夫人好，
8: 夫人好。
9: 新的一年，一定会有新的气象。让我们共同举杯，恭祝党国剿匪大业进攻
10: 成功！成功！
11: 已经成功了。朱毛红军已经被我们打垮了，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对付小日本。哎呦，这

0: 有空你要好好敲打敲打韩青。我已经三令五申了，非患苏青前绝不轻言抗旨，未曾言辞。
1: 好了，大林，这些话你自己去讲。

0: 主席，每天呢，都要多检查一下战士的鞋和脚。我们红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1: 是，主席。

0: 朱老总，朱老总，这怎么能让您来呢？我过来帮您。
1: 毛泽东这稻草啊，给大家补一补，改一改，多少也乱乎一些。哎，帮忙给大家都发下去啊！
0: 好嘞。
1: 哎，回来，不要把咱什么操心了。
0: 是。
1: 咱们这马上补跳来，多编一些草海，我们的路啊还长着嘞。
0: 朱老总，您说的话和刚才毛主席讲的一模一样，怪不得都说猪毛不分家呢。
1: 那就赶回去。
0: 是。
2: 夫人的物资真是越来越美了，
3: 谢谢。
2: 夫人，你还是得再为袁长面前帮我好好谈谈。日本人占了东北，东北军背井离乡，再让我剿匪，就全凭光了。
3: 魏忠，我刚刚收到一个消息，毛泽东又重新出来主持军事了。 其实，应该跟红军谈一谈，别打内战了。我觉得，皮特，
4: 今天我们不聊政治好吗？
3: 好好陪我跳舞。
4: 子修已经核查清晰，四匪残部流窜自云南扎西一带，我40万大军追剿他30000流寇，早已如探囊取物。

0: 党中央的大印、文件，还有政治局开会的记录，都在这两口铁皮箱子里。我随时可以交给新负责人。
1: 哎，过来解解，快个火！
2: 耿子啊，
1: 大家一起吃。
2: 现在红军是生死关头啊，不能留神无助。我建议在扎西开个会，把遵义没有开完的会议接到开完，该落实的都落实。你应该接替博古的位置，做党的总负责人。
3: 我不合适啊。
4: 老毛说他不合适，他建议由洛甫同志担任党的总负责人。
0: 他真是这么说的？
4: 毛泽东同志在苏区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来没有另立山头，在党内造成分裂。在很多决策上他都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但一旦中央决定了，他都能够执行。这说明他心怀全局，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呢。
0: 这副担子太沉了，我实在是担不动。我个人的得失荣辱无所谓，关键是在这个时候能有人带领红军从困境中走出来。
4: 我相信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

0: 你我都留过洋的，总是想把国外成功的经验搬到中国来。可是我们这些喝过洋墨水的，却把根据地给丢了。而他开辟的农村根据地，却能够星火燎原。事实证明，毛泽东比我们更了解中国。
1: 你在城门道上叫，大小二郎成日喵。嘿嘿，
2: 老马，还沧桑了。<笑>是啊，我们必须要学会苦中寻乐呀。哎，
3: 朱老总，毛主席，你们怎么能扫雪呢？来了，我来，我来。<笑>
1: 你来晚了，你没看见吗？啊，都已经打工高成了。
2: 谁不做脚，出来扫扫雪，乱乱绳子。你看。 这烧都烧都，
1: 就有了一条路了。哟，都来了，走，开会。哎呀，
2: 这雪下的真大呀！
1: 绳子啊，
2: 走啊！
1: 这门跨过去就是一道门，跨不过去，那就是一道坎呐！啊，来，跨过去。
4: 哎，快！哎，啊！啊！委员长刚刚被任命为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就连薛岳、周浑元的中央军都在听您调遣，可喜可贺。
5: 赵学良还是副委员长呢，老贾跟他还是拜把子兄弟呢，又如何？他丢了东北，缠了布底卡家军。
6: 老贾还逼着他剿共，等着吧，等他把东北军拼瓜了，就彻底没用了。
7: 总座，那眼下咱们滇军究竟该如何行事？
8: 打，当然要打。为了不让中央军进枣美军呢，必须先把红军赶出去。
9: 目前滇军孙渡部、中央军一二总队，加上川军、黔军的几个旅，他们正在向扎西分进火计，将这次是要把红军一口吃掉啊！
10: 川军。
9: 总兵把守着长江沿线，渡江北上，已经无法实现喽。所以我认为呀，
10: 你别认为了。北上入川是遵义会议的决议，在成都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也是各位常委举手通过的。总不能一遇到困难就退缩吧？
9: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打仗嘛，就是这两句话呀。
10: 土城也是你说打就打。
9: 说跑就跑，
10: 你天天批评别人逃跑主义、冒险主义，哼，你自己呢？
11: 能打不打，那才叫逃跑。打不赢硬要打，那才叫冒险呐。
12: 我之前就说你是经验主义，批评别人纸上谈兵。哼，你老毛天天捧着《三国演义》《孙子兵法》，也不见得高明到哪儿去。
11: 老祖宗说的对，为什么不听啊？明知道行不通，为什么不改呀？
12: 哎，我来说两句。
10: 土城一战，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及时做出了调整，指挥部队脱离了战场，沿着川滇黔边境转进，我们可能都没法子在扎西开这个会了。聪明人知错就改，糊涂人有错就瞒，更糊涂的是错了还蛮干，教训呐！那我们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怎么办？北上入川，好歹还有个方向，有个目标。现在呢，同志们，我们拿什么去动员广大指战员呢？

0: 往回走，再堵吃水为尊义，杀他可回马枪。
1: 老毛啊，咱们后面可一直跟着追兵啊，这撞上了怎么办？
2: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呐，他走他的，我们走我们的呀。
3: 可赵令西看，部队会不会闹情绪啊？
1: 敌变我变，敌不变，我还要变，而且。 还要变在敌人的前边，
3: 变来变去，还不是被敌人追着跑。
1: 说得好，所以我们才要变被动为主动，由原来的被动的。

0: 被敌人追着跑，变成主动的牵着敌人的鼻子跑。
1: 同志们，我们东都赤水出乎敌人的预料啊，只要红军的行动足够隐蔽和速度，就极有可能不惊扰其他的围剿部队，再度赤水重新占领遵义。

0: 共产党那套打指挥枪的法子不容小觑啊。哼，你还甭不信，换你试试看。别说贴贴倒炸了，挂着背井离乡缺衣少食的，这队伍早就垮了。就连只狗都不会敢等你的。
1: 革命成功就靠两个结啊，一个呢就是团结，一个呢就是总结呀。什么是团结啊？团结就是我们坐在这里开会，我们可以争啊，可以吵，
2: 是啊，
1: 可以把所有的意见都摆在桌面上，但是争完了吵完了呢，我们都会坚决地执行党的决议。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啊。

0: 昨天晚上吧，我和朱老总下连队，有一个战士就总结得很好啊。他说，虽然部队丢掉了重装备，但是机动性更强了，更有利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而且他还说呀，虽然部队现在减员了，啊，缩编了，但是。
1: 骨干们还在，干部们还在呀。只要天底下还有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我们就能随时拉出一支部队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呀！
2: 好。
1: 哎，对了，你们晓不晓得呀？战士们把自己的这双脚交什么？
3: 嗯，同志们，这双脚叫什么？两天使。在云南扎西地区转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一批红军战士留下来，成立了云南游击支队，另有3927名云南子弟扩红参加了红军。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没能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但他们。

0: 军二度赤水，挥师黔北，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五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再战遵义。
1: 三姐，
2: 三姐，

战局危急，刻不容缓呐！虽然我们重新拿下了遵义，可部队伤亡惨重啊！邓平牺牲了，钟赤兵和胡耀邦他们几个也负了。

0: 咬紧牙关，也要打下去。只有打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仗，才能柳暗花明，才能赢得修补和补充的时间与空间。
1: 可是兵饿马瘦的，咱们能打赢吗？
0: 能。中央军，名气未松退，孤绝神，集中力量，吃掉他的两个师。

0: 你们要是敢跑，我就把你们砍了！
1: 太好了，老彭收得好，你船舱打得好，这一刀狠狠插在吴奇伟的胸口上了！哈哈哈哈哈！哎，
0: 林彪吗？我是毛泽东啊，一定不能让吴奇伟跑了。要迈开你们的肥毛腿，给我追上！一直要把中央军赶进吴江，为王拔！
2: 抱住去。

0: 现在我可以抽支烟了。
1: 中央军93师大部94师一部，被全歼毙敌2400人，俘敌3000人，缴枪2000支。
2: 好，好啊！大捷，空前的大捷啊！同志们，同志们！这是咱们红军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啊！
3: 胜利了，
2: 红军终于得救了！红军万岁！红军万岁！红军万岁！
4: 这老彭电报里还有一句话呢，请曹宝李德顾问一句。
3: 主席，主席，主席。

0: 主席来了。
1: 主席，
2: 主席，
3: 素贞。

0: 西风烈，长空烟娇，霜沉月。霜沉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约。从头约，苍山如海，残阳如雪。
1: 我在王府里的规矩是什么？对，
2: 一班同退杀班
3: 长。大殿三，
4: 一班同退杀班长，一排同退杀排长，一连同退杀连长。
3: 一个团一个死，一个军也一样。一口气吃掉我两个死，十几个团。他吴奇伟还有脸活着？把他和学院统统军法处置了。
4: 校长，
3: 怎么就因为他是你的人就要徇私情了？
4: 恳请校长体恤前方将士。
3: 无廉耻，无血性。口口声声给我说不成功变成人，叫我怎么体恤？
5: 请委座西路。这几期黔北地区犀利，主要是因为这扎西地区围堵不严所致，再加上这黔军的王家烈是过于的庸俗无能。
3: 黔军全部已经损失殆尽了，还有什么好严惩的？
5: 这黔军被弃匪所荡平，正是达到了委员长萧帆的驱中啊。委座一向是爱将于己，理说我们何必这徒增了弃匪的嚣张气焰，又让这地方的居侯看了笑话，不如让这薛吴二位将军将功补过，继续的驱狼打虎，岂不是更好？
3: 你说的具体一点。
5: 委座请看，在下建议撤销南昌行营，设立重庆行营，请委座坐镇巴蜀，主持剿匪打击。
6: 你知道老贾为什么要把行营设在重庆吗？
7: 为什么？
6: 刘翔的四川猫砂就要成为第二个贵州了，接下来就是曹木银了。你给我守住了爹且别紧，最好趁别人死拼的时候咱们也到贵州去翻一杯干，好歹地爬倒一点，板钱多一点，这样才能接着挖下去。擦掉标语。

0: 容易啊！灭掉留下来那游击队呢？虽然他们只有几百号人，到头都是沙炳源。可一旦缠了气候，就该轮到咱们吃苦头了。
1: 我是光头委员长，又送炮了，又送枪，红军牵着笛子走，叫我运输大队长。我的光头原又亮，是又损兵了，又折将。红军个个本领高，白军乖乖来投降，来投降。好。
2: 二度赤水啊，让全军上上下下都看到了希望。接下来你们两位，一位是前敌总司令，一位是前敌司令部政委。我预祝你们连战连捷，在鸭西一带打好与国民党中央军的决战。
3: 这第一碗酒啊，我建议敬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们。

0: 为做君临天下，必将使这巴山扶手，蜀水归流，系万众同心啊！
1: 动心做不到就诛心，能不能对付了刘瞎，就看苍青的本事了。
2: 马思前提议次就消息了，作战方案都拟好了没有啊？六日内，川军郭新起步将与前军会合，同时吴奇伟除了增加乌江的防御，也将派遣精锐挺进封箱坝一带，并且与中央军主力周浑元部会合，届时他们将分进合击。
1: 谋求与赤匪在遵义西南方向的鸭溪地区展开最后的决战，
3: 这分阵合击恐怕欠妥吧？这毛泽东复出之后，这赤匪的踪迹可都是一直飘忽不定啊。
1: 这套方案是根据校长指示制定的，把命令传下去。不论朱毛向何方流窜，都要不失时机，取直径予以堵截，围而剿之。
2: 是。

0: 本泽，你也没随啊？
1: 水不足呀。现在红军正处在战略转移阶段，应以保存实力为主，是不是不应该决战呢？

0: 这一战的提议，中央通过了，大家获全都聚了兽。咱司们听说要跟中央军统统快快的搭一仗，秋斩行窃呀，
1: 所以才不能搭一呀。我们红军输不起呀。
2: 主席，重要情报，主要头。
3: 对，臣。
0: 这是刚截获的蒋介石的军事部署，老蒋命令周回援集结在鸭西凤翔坝一带，
3: 准备。 从遵义的西南发起进攻，
0: 主席，我们可以趁机做文章啊。

0: 我已经下决心了，
1: 不成，按老规矩办。要得，以火为号，一堆火诱敌成功，两堆火冲锋杀敌，三堆火全歼敌人。
2: 我在读你编写的这本《匪军战术要点》和我们的对策，
1: 让校长见笑了。
2: 不，开卷有益啊，死则为子，武则攻子，我们十倍于敌，又何苦这样急于挺进呢？那是要下令停止攻击，改为步步为营吗？效法第五次江西围剿。
3: 构筑碉堡，稳打稳扎，我要慢慢的搜网。知道了，用我们的专属密码通知各纵队。
4: 是。
5: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不用，就用新汰渍。
7: 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洗洗就行。哇，
8: 是真的！
7: 仅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代，天津立生制药。
1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即刷小时根源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1: 排毒养颜胶囊三身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2: 干活干活，要力量！把胶囊收起来。
13: 何成哥，
12: 何成，怎么样啊？在预定的位置，周浑岩的部队出现了吗？
13: 三堆火，一堆都没有躲起来。 看来敌情有变呐。

0: 主席，林彪多次来电话催，他的意见是去打集结在打鼓新场的前军。
1: 胡闹！不消灭中央军，何谈开辟根据地啊？
0: 本来和洛夫现在在什么位置？
1: 他们从遵义撤出来以后，现在在狗坝一带。
2: 把前敌司令部西移，马上和他们会合。
3: 罗副同志，林彪的意见跟老毛沟通过了吗？
4: 应该是沟通过，没谈拢，才用这种万级电报的方式直接捅到中央来了。
3: 牵一发动全身呐！毛泽东同志是前敌司令部的政委，必须要听取他的意见。

0: 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对这一建议进行讨论？
1: 阳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自当年先总理赠予我的两句话，今天我将这两句话送给你。伪若现在的策略，就是学着当年这曾国藩对付太平天国的那一套，结硬债，打呆仗。
2: 虽然说这个办法土了点，可还是好用的。缩人之短，乃护己之短；夸己之长，乃济人之长。苍青这个人，书生意气，还爱卖弄点文字，但是你，要学人之长，容人之短。
0: 来来来，老毛，快坐。人都到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军团指挥员也都到了，请大家畅所欲言。好，
3: 那我先说两句。打鼓新场。 是通往黔西的必经之路，拿下这个战略要地，同样有利于开辟新的根据地。目前那里只有黔军游过蔡一个旅，而黔军又是红军的手下败将，我们应该呀乘胜追击。
4: 赤匪会进攻打鼓新场，
2: 他们奈何不了中央军，一定会遭阮四子捏。
4: 我反对。 赶到打鼓新场需要两天，两天的时间，阮世子变成了铁核桃怎么办？滇军孙渡部随时可能赶到，在兵力上，我们根本就不占便宜呀。到那个时候，周浑元又从后面扑面夹击，麻烦可就大了。
5: 我明白了，这又是欺狼打虎。
6: 等赤匪跟滇军两败俱伤，我们再坐收渔翁之利。那你让我们去诱敌，周浑元他就是不出来，麻烦大不大。
7: 哎，我也觉得呀，现在敌人在鲁班场已经修好了70多个碉堡，
6: 我们没有攻坚的重武器，啃起来那是很费劲的嘞。
8: 对呀，是啊，那都是重武器啊。
6: 润慈啊，我们在云东中调动敌人，在空隙中消灭敌人，这很好啊。可是啊，现在敌人情况又变了，你不也经常说敌人变，我们也变吗？
4: 可是。
3: 老彭，你的意见嘞？我听中央的，支那大脑。你们呐，同志们，难道你们都忘了吗？冒进轻敌，敌情不明，屠城之败的教训就在眼前呐！战机稍纵即逝，错过了打鼓新场，得不偿失啊！
9: 是啊，
3: 等敌人在四面八方都修起碉堡来。
4: 我们就又得像在瑞金那样被关在笼子里。所以，我们才要去打周浑元呐！就是硬拼也要打，打了中央军、黔军、滇军，就会袖手旁观，坐视不管。反之，我们和别人苦战，蒋介石就会在背后和我们下黑手的，晓不晓得？

0: 你们一定要打，那还需要我这个前敌司令部的政委做什么？我不干，不干就不干。少数服从多数，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
1: 你老毛掌握的，就一定是真理吗？
0: 好了好了，都别争了。同志们，目前的局势逼着我们，必须要下决心了。老规矩，举手表决，按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办。你说呢，恩来？

0: 你们硬要打，那还叫我这个前敌司令部的政委做什么？我不干，
1: 不干就不干，少数服从多数，
0: 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

0: 地方民众搞反动宣传，老百姓听信谣言，红军一到，人就全跑光了。
1: 那咱们再分头找找，记得多找些报纸。
2: 知道了，还有主席爱吃的腊

0: 你回来，你回来呀！
1: 宋兄，
0: 哎，你听我说，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当兵的，咱们天黑再回去好不好啊？
1: 都怪你，让你抱着孩子，你连当爹的都不当着。

我晓得，也不应该因为心里难受就不理你。每到一个地方，你都交代我给你多找些报纸，好及时分析敌人的动向。来，这是我给你找的新报纸，那边还有呢。

0: 去哪儿？
1: 我去找恩来。我也不应该因为心里着急就乱发脾气，更不应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和同志们说西话撂挑子。

恩来啊，老毛，我有话对你说呀。今天的会上，我态度不好，我检讨。可是我的意见，我也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呀。恩来，你现在是党在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人，我恳求你，暂缓下达攻击打古新厂的命令。 哪怕多等半天也好啊，再多搜集一些情报，再做决定，好不好啊？

老毛，你先别着急，你看看这个。目前滇军正赶往大谷刑场，中央军和川军也从我侧边有夹击之势。如果我们冒进，肯定会重蹈土城的覆辙。本来你得到的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你们忙，你们忙。

0: 同志们，毛泽东同志说的对呀，有时候真理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呀，我们既需要民主，也需要集中。民主集中制，应该是我们党根本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尤其是在军事指挥方面，不能靠集体讨论，不能靠少数服从多数。 军事指挥的权力必须要高度集中。我提议，由毛泽东同志、王稼祥同志和我组成新的军事三人小组，请大家举手表决。
1: 我看呢，就不用举手了，改为鼓掌通过吧。老毛啊，昨天跟那是野没水啊，到大家伙谈话，大家都被他说服了。狗巴会议。
2: 是继扎西会议之后对遵义会议的进一步完善，完成了中央对于领导机构，特别是军事指挥机构的改组。从此，毛泽东开始成为党的领导核心。没去打谷心藏，你觉得他们下一步会在哪里落子啊？
1: 围坐早已是成竹在胸，就不要再考我了吧。校长，朱某向鲁班厂发起猛攻了。很好，我要将鲁班厂变成第二道湘江，第二座土层。
2: 真是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可遇了，我这个结印在打呆仗的法子，还不算太笨。你输了啊！

0: 我还在，咱们就不会想冲上去，必须端掉他！集合手榴弹！集合手榴弹！
1: 班长，这能行吗？
0: 我牺牲了，你来当这个班长。是。 我们都光荣了，下一个就是你，明白？

0: 石静静好，石静静好，我把小锦住了，石静静好。
1: 为什么停止进攻了？
2: 攻坚则任，城下则神。鲁班长肯不动啊，营要拼下去，还会有更大的伤亡。
1: 那怎么办啊？说好要在黔北开辟根据地的，同志们都盼望打一场胜仗，能歇歇脚呢。
2: 不能歇。现在我们科迪制胜的法宝。
1: 就是脚上这双良田尺啊，必须走，接着走，从眼下的绝境中走出去。可红军已经两度赤水了，我们在川滇黔兜兜转转，转了一大圈了。哎，我们在这一带想走走不出去，想要扎根又扎不下来，老毛啊！我们现在究竟还能怎么办？啊！

0: 佳祥，你先看看这个，我们的伤亡报告。
1: 第23根了，我都替你数着呢。那些反动军阀都说你老毛鬼点子多，每抽一根烟呢，就能想出一个坏主意来。快说说吧，我猜你在决定停止进攻的时候，就已经有新办法了。
2: 想法倒是有啊，不过太冒险喽。
1: 我们一路走过来，哪一次不是身处险境，然后又想办法绝地重生？
2: 那如果我忧错了呢？
1: 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分散突围，打游击。而且我相信，就算你我都败了，其他的同志也会坚持革命到底。就像你说的那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红军已经播下了红色的种子，它一定会生根发芽。
2: 我想我们红军应该三渡赤水。
3: 攻击鲁班场虽未奏效，但令国民党军不敢追击，红军因此从容地三渡赤水。蒋介石调集全部兵力向川南进击，
4: 赤匪已经三渡赤水，他们现在只能化整为零，分散游击。
5: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我的陈将军。
6: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应对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4: 没错，校长亲征就是这样的神来之笔。
5: 委座，
6: 马上给我准备飞机，我亲自去贵阳指挥作战。
5: 委座大可不必这样嘛，留在重庆可以更好地掌控全局。
6: 不必再来，我这次去贵阳就是要亲自指挥这最后一战，多年剿匪终于要大功告成了。你留在重庆对付刘湘。长青啊，
5: 哎，委座，
6: 你抽空把这些都给我浇浇水啊。
7: 吓坏了。
8: 哎呀，你们是扎西扩红的新战士，肯定会害怕的。我也害怕。
7: 那你是咋给听过来的？

0: 我害怕的时候，就背书，就在手心里写字儿。那你还会识字喽？你，
1: 这是我老班长生前留给我的，他教我读书识字儿，他让我明白，只有红军才能救中国。他还要我好好活着，替他好好看看胜利的那一天。
2: 阿扎，要么你也叫乌狮子吗？
3: 是啊，叫叫我们呗。
2: 人口手，人口手，人口手。哎，好，好，好，来，人口。
4: 我说一个字，大家认识不认识啊？
5: 主席，主席，
2: 来来来，都坐下，都坐下。 认识啊，啊！我们部队三次渡过了赤水河，这个字就念吃啊。
6: 吃，
2: 吃是啥意思啊？吃代表红色，
6: 红色
2: 也是一无所有的意思啊。我们红军就是要为一无所有的穷苦百姓打天下，所以啊。 咱们一定要牢记住这个字，吃，吃，吃，吃，就是火的颜色呀。恩来啊，没有你的情报工作，我也不敢做这样的决定。接下来，我们可以按原定计划，私渡赤水了。
7: 正当蒋介石指挥各路大军再次向川南集中之际，红军突然折兵向东，四渡赤水，佯攻贵阳。我算是服了老毛了，这种鬼主意啊，亏他能想得出来呀！红军大张旗鼓的三渡赤水，敌人各路大军就跟在咱们屁股后面使着劲追呀，可咱们自己呢，却一扭脸悄悄溜了回来。
2: 神不知鬼不觉的，竟然把敌人全甩掉了。这是一招先棋啊！啊，我义子捏把汗，我们的队伍跟敌人是擦肩而过。
6: 是啊，敌我悬殊，蒋介石只要不出错，可以说我们是毫无胜算。反之啊，我们也只有兵行诡道，才能够出奇制胜。
2: 现在还不是轻言胜利的时候啊！要想走出绝境。 就看这道凋零灵不灵啊！凋零，红军的标语就是我的凋零啊！
8: 校长，校长，赤匪突然兵临城下，他们在前锋出现在未央机场附近。
9: 咱们在贵阳的守军有多少？
10: 只有四个团。
8: 左坤院吴奇伟的纵队嘞，
11: 他们距离贵阳大概200多里，恐怕一时支援不及。
8: 会不会只是赤匪的小股部队？
12: 不会，绝对不会。毛泽东一向最讲究集中优势兵力，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分兵。
13: 而且，我还发现了这个。

0: 攻下归阳城，活捉蒋改史。
1: 怎么办啊？如果让驻马南袭贵阳得了手，岂不是要贻笑大方？
2: 离咱们最近的是哪支部队？
3: 驻守在殿前边境的孙渡。
1: 那还等什么？赶紧给龙玉发电报，要孙渡来救驾呀！
4: 站住！哎，你们哪个部队的？
5: 你哪个部队的？
4: 啊，哟，是中央军。

0: 那兄弟，哎，我们是龙云龙主席的手下，要去给薛岳薛长官送点东西。
1: 送什么呀？
0: 啊，都是好东西，上好的云南白药、火腿、普洱，还有你们最想要的云南军用地图。
1: 地图？
0: 哎，
2: 不许动！
3: 三国时，刘备入川，有张松仙图；而今，我们红军入滇，有龙云仙图啊！我们现在可真是摇风得风，摇雨得雨啊！
4: 是
0: 啊，红军主力在贵阳边上虚晃一下，吓得蒋介石啊赶紧把滇军调去救驾，结果云南边界门户大开，咱不费吹灰之力就回来了。老毛啊，你那只调令太管用了。
3: 其实呢，我是发了两道调令啊。
0: 啊，两道？
3: 对，还有一道是发给龙云的。
5: 这个酸毒啊，老子保兵交给他的，他倒好，屁颠屁颠的去给老贾当看门狗。
6: 是啊，他在老蒋面前又升官又领奖。其实贵阳那边根本就没有共军，共军的主力就在咱们昆明城外。现在驻守金沙江的部队正在往昆明赶，可就怕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5: 还没想到他们把这套戏法耍了两遍。
7: 主席，
8: 这就是金沙
7: 江。我又找了一批扫工。哎，我们现在是啊，有六条船，35名扫工。扫工们都答应了，能够啊日夜帮我们划船。
9: 太好了，他们是最辛苦的，每天呀、啊、至少要发5块大洋，管上6顿饭。
10: 要得，我去安排。
0: 主席，主席，真有你的，我是彻底服了你了。我建议啊，为此次渡江叫响一个口号。飞渡金沙，北上抗日。
11: 何大姐，是不是只要过了江，咱们红军就彻底得救了？
12: 对，我们要抓紧时间。走
11: 走，
12: 对，快过江了。

子珍，子珍，子珍，子珍。Okay.

0: 你别管我，你赶紧过江。
1: 我就是背，也要背着你一起走。

0: 到，蒋委员长再次莅临庐山军官训练团，重申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清匪，并指出目前赤匪余孽虽逃出云贵，但已彻底沦为流寇，绝无死灰复燃之可能。委员长号召全体将士再接再厉，除恶务尽，以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之决心，去赢得最后的胜利。
1: 1935年1月至5月，中央红军历时3个多月，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另10个团，俘敌3600余人。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与此同时，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通过遵义系列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约，从头约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老。
4: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阔别10年，寒战重启。
8: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9: 救我！
10: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11: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12: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啦！
13: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14: 不行！你是不是想夺权？你够票吗？
13: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10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15: 你真以为
16: 香港你做主？
7: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再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7: 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字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7: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么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18: 以前老顶教我，警察最大的功底从来都是自己。
10: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3: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19: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13: 一个机关

0: 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1: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0: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2: You can break the law.
1: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3: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琪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4: 你真以为香港你揸咗？
0: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他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5: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6: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7: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不当年，
5: 正正是今时今日。
0: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8: 我没得选啊！
9: 人从来都有的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一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0: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2: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0: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3: 跟你说了100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0: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2: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4: 喂喂。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0: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我已经是个废物了，我生活在黑暗里。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给我一个
1: boss
2: 的理由。1993年第53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0: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它相当迷人，是吧？跳探戈无所谓，踩错5步，这不像人生。
3: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的确胜过一切。我爱这游戏，爱死了。马丁·布莱斯特导演，是谁干的？我不喜欢告密，
4: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5: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6: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
7: 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的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8: 喂喂，你们去哪儿？去打击犯罪。杀！
9: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8: 你是认真的？
9: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10: 沙子，
9: 糟糕！
11: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 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12: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我们红军目前可以选择道路只有一条，
1: 放！
0: 红四团，中革军委命令你们开山坡路，昼夜坚守，攻占龙定城。
1: 所有人不计一切代价向前进，敌人的拦截、袭击、骚扰。 因为置之不理，跑完200次，拿下泸定桥。
2: 我命令你们二部，沿途布置火力，进行骚扰拦截，消耗红军力量。

0: 不要出去，想上加仓。这两个字念家乡，家乡。这是爹，这是娘，
1: 。哎，得等我在内，降将，观察敌情绪。
2: 哪壶不开提哪壶。
3: 楼上官，
4: 团长，舰长，听于大哥说你特别能打仗，教教我吧。
3: 廖营长，以后不许叫我营长，我现在就是红四团的兵。
4: 不管你是营长还是丁蛋子，你现在是红四团的人，不要再想强将了。咱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大渡河。
1: 是，政委。
5: 有情况。

0: 我们要把对方的炮火吸引开，咱们必须牵制住他，保证一团顺利拿下安顺城，把炮阵地夺了。
1: 交给我了，
0: 去吧，
1: 刘国臣，走。

0: 上面插他，咱们上下夹击，断了炮阵地。
1: 丫头，走！你这个小家伙，从哪儿弄出来？

0: 都别动，蹲下！
1: 哥，
2: 张管，饶命哦！我也是甩在巨蟹样夹，混口饭吃哦。
3: 混饭吃！你他娘的一炮炸死了我的兄弟！
1: 张管让我打点，炮弹不长眼睛，
2: 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0: 我先走一步了。
2: 哥，
3: 这笔账给老子记着。
2: 在哪学的打炮？自己练的。自己练的。对头，
3: 我们红军有胆识，对有技术的怕会重用。跟我们走吧。
4: 团长，有急电。
5: 杨政委，
4: 被我们打散的敌人正在集结，已经向我们靠拢了。军委命令我们马上转移，一团已经接近安顺场。
3: 现在得赶紧带你队伍冲出主力，到达安顺场，抢渡大渡河。

0: 安顺场这个渡口，我们已经丢了。好在，我们只留给他们一条破船。沿着大渡河向北，还有十个渡口，哪个晓得红军要取哪一个渡口呢？
1: 老子一定把安顺场夺回来。
2: 既来之，则安之。
3: 他们的目标是要强攻大渡河。

0: 杨团长，四团上来了。何把你们给判了？去看看。来，前面就是大渡口。
1: 什么情况？
0: 如果没有你们的牵制，我们不会这么快顺利的到达大渡口。全部红军只有眼前这一条路，对岸的敌人还欺负我们没装备，这时候我们要是有门炮就好。
2: 杨团长，这小子是个炮手。喂，
0: 给你个将功折罪的机会。
3: 黄皮的，
2: 中央军。你会打炮？嗯，
4: 他会打炮，他还会这个。嗯，我不得杀生哦。
3: 你不杀生，你一炮就把我们兄弟弄死了，那算啥子？
2: 那是长官让我打的，混口饭吃，我也没得办法嘛。
4: 听好了，他就是当官的。
2: 他让你打，你就得打。好，我帮你们打炮，打完了，你们放我走。
0: 讲条件？要不要得嘛？那要看你的本事了。全军的将领都在这儿，
5: 只给了咱们两家呀。你这炮太机智了，不要动。
6: 你是个女娃娃，我们队伍头不能留你，吃完就赶紧走，啊，快走，
5: 快吃嘛！
6: 哥哥，我没得家了，我要跟你们走。
5: 刚才喊我啥子？你再喊一声嘛！
6: 哥哥，我爸妈都没得了。
5: 哥哥，哥哥。

0: 要跟你们走。
1: 哪个是我妹妹留下的衣服？
2: 妹妹？
1: 你怀上。
3: 我们挑选了17名水性最好的突击队员，明天一早由孙营长带队，分2批，强度大度好。
4: 这是一场硬仗，

0: 现在我们的左边是敌人，右边还是敌人。敌人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尽快完成对我们的合围。尽管我们的佯攻部队目前还把老蒋的主力死死地牵制在玉林地区，但是就凭一条小船，要把20,000多人全部安全渡过河去，即便是昼夜兼程，也需要1个月的时间。一旦整个部队不能安全渡河，会是个什么结果？我想你们都清楚，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大军也是在这一地区河谷地带遭到清军的围剿，因为没有成功的渡河，最后遭致灭顶之灾，全军覆没。
1: 军情紧急，后面中央军都追上来了，10几万人全都压上来了。焦平7条船送了7天7夜才过了金沙江，照这样的话，10个7天7夜再也过不去。
2: 一条船能渡几个人呢？让他们放马过河，过到一半也要几天几夜的时间。到那个时候，中央军从南边围入，我们从北边下手，叫他守卫南固。

0: 报告完毕，听指示。
1: 孙营长，你们这些人都是我们团精心挑选出来的，到底能不能把我们义团的旗插到对岸去，就看你们的了。你们有没有信心？有！
2: 上来干什么？
3: 带上我嘛！我从小在水边长大，水性好，我一定要上第一条船。
4: 就这么一条船，你们那么多人，啥时候才能过去哦？

0: 算在你脑壳上吗？
1: 算，
0: 杨震，好好打。

0: 这样都要去不行。我们红军目前可以选择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杀出重围，不然我们全军都会葬送在这里。
1: 首长，需要我们做啥子？下命令吗？
0: 做啥子？老子想搞他一组桥。
1: 没得问题啊，桥在哪？有多远？
0: 没得好远，320里路。喏，这儿，泸定。
2: 军座，这320里路。我们可不能低估了这些红军的行动速度，跑得慢的他们都没了，活着的那可都是铁脚板呐。
3: 命令，袁旅长，命令你不理全山，在3天之内率领大部队到达泸定桥，这儿就是红军的葬身之地。
4: 是。
0: 红四团
3: 到，
0: 中革军委命令你们沿大渡河西岸开山坡路昼夜兼程，用3天的时间和红一团同时夹河而上，攻占泸定桥。
3: 是。
0: 红一团
5: 到。
6: 到。
0: 命令你们渡过大渡河，沿东岸一路北上，披荆斩棘，用3天时间保证和红四团汇合在泸定桥，东西夹击，夺取泸定桥，为中央纵队打开胜利的通道。
7: 困难，
8: 困难，
7: 坚持，
8: 坚持，
7: 无畏，
8: 无畏，
7: 记住了
8: 吗？记到了。
9: 把旗子收起来。
1: 你不懂得这样会暴露目标吗？

0: 政委，团长的腿他走不动了。担架，是。行吗？快！都给我卸了。是。这是干什么？上担架。
1: 停下！放回原处，继续前进。
0: 你见过一个指挥员在担架上指挥吗？咱们都是军人，不能被抬着上战场。
2: 告诉你，你杀了我媳妇儿，你个鬼儿子！
3: 团长，
0: 不是被我们杀的，他是死在你们长官的手里。不光是他，还有你们炮兵连那几个逃兵全都被枪毙了。听清楚了，
3: 你放开我！
2: 我不放。
0: 放开我！
3: 我不放！回来！
0: 你防不防？ 放开我！
3: 别动！
0: 你大！
3: 团长！
0: 大！你大死老子！

0: 什么情况？
1: 他要跑。
0: 接着他。
1: 他弟弟被白狗子杀了。那是他亲弟弟。
2: 三官，二狗子死了，我就这么一个地方，我要去报仇，我要扒了狗子的皮，你们放我走。
0: 我们现在不能放你走，过了泸定桥，如果你还要走，不留你。现在跟着队伍走吧。
2: 我要报仇，你们放我走噻！我要去报仇，我把狗子的脑壳给砍下来。
3: 你看看这个队伍，他们哪个人跟他国恶霸绿神土豪没有恨？他们哪个人心里的恨不比你大？要报仇是吧？拧成一股绳，一个人报不了仇，跟着走吧。

0: 而构思，才46岁。走。
1: 我老于给孙中山当过警卫，在川军、滇军、北伐军里都干过。红军的队伍不拿军饷，但是我为啥还愿意待着？
2: 穷人队伍，官兵平等，舒坦。
1: 白军靠武器，红军靠两条腿。毛委员早就晓得这个道理，所以遵义会议以后，红军一直在打胜仗。这个道理啊，以后你就明白了。
3: 田大哥，你教我打炮吧。
4: 你好大喽！
3: 我今年17了，你就拿我当你兄弟呗。
4: 你把炮放在马背上撒。
3: 哦，好，好。
4: 你没得事吧？
5: 注意避，
3: 没事。哎哎
4: 哎呀哎！莫向前，莫向前！要么老子造福你们了。

阎王老子早服他们了，你机灵点儿，莫忘情，小心你的脑壳。

0: 阿娇，从侧面抄，监视住他们。
1: 你带部队通过，这交给我了。
0: 不要恋战，快速通过。

0: 老于，队伍走了多少里了？
1: 一共跑了80里冒头，还剩240。
2: 团长，他们回来了。
3: 团长，两位，
1: 要点钱吗？
2: 去休息。
3: 是。
0: 老廖的闺女，现在还在苏区，也没个下落。将来咱们俩谁要是能活下来，帮他把闺女找着，照顾他。
4: 好啊。你俩又背着我打我闺女的主意呢。
0: 你小子属猫的吧？
3: 病真大。
4: 怎么着？朕不希望我回来。我一天找不到我闺女，我就一天不会死。
1: 行了行了行了，抓紧时间休息去。明天后天还有240里。
2: 快去休息。
1: 去。
3: 拿好了。
4: 等爹打完了仗，就去找你。
1: 这个抄写不要再传了哈。

0: 行，
1: 你们团的政委在哪里？我们政委在那边。
2: 你是杨政委吗？
0: 不是，
2: 军团部紧急命令。
0: 现走陆军明天夺取陆军桥，你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行军。

0: 现在已经是晚上七点，南边的敌人上来了。今天已经28号了，
1: 2天的距离，咱们1天得走完。
0: 这前面的240英里，他娘的连条路都没有，时间又怎么接？洛阳，你率领队伍在前面趟出一条路来，直插鹿鼎桥，我来断后。
2: 可能吗？我知道你是怕影响大部队的速度，把你留下来。你听我说，不可能的。全团29号必须到达，我在后面紧跟着。这是命令。
1: 我告诉你，一个队伍，它需要灵魂。
2: 政委，我的这条腿走不动了，不能拖累全团。
1: 走不动我背你，我背不动了。还有1000多个兄弟，就是扛也要把你扛到鹿鼎桥。

0: 团长，我们想和您在一起。
1: 同志们，现在是早上6点，明天早上天亮前，我们必须要赶到泸定桥。就是说，一天一夜跑完240里，当然也包括我。我们是生死兄弟。
2: 二百四，要不得，那是要泡死人的哟。
3: 团长，陆军史上没有跑得这么快的队伍，
4: 这是命令，没有条件可谈。
3: 对岸的红一团也在同一时间接到了命令，我们两个团将夹江而行，必须准时到达泸定桥。如果敌人先于我们到达， 明天将不属于我们。现在听我命令，所有人不计一切代价向前进，敌人的拦截、袭击、骚扰，一律置之不理，要死前方一条路，冲过去！我们唯一的目标，跑完240，拿下泸定。

0: 扔掉的东西都丢了。
1: 是。师座，电报，前方红军先头部队突然消失，命你部全速追击，结合队伍，
2: 全速出击。

0: 来生太重，拦住了！不是，抛万两百死，来生泸定桥。
1: 抛万两百死，来生泸定桥。
2: 开饭吧！开饭！开饭！
3: 管理生，或许掉队。

0: 军突然之间就消失了？
1: 是，我们的侦察机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侦察兵也没有找到，而且有的侦察兵就在那个区域也消失了。
0: 哼，我见了鬼了。冯旅长、陈旅长，
2: 有，
0: 我命令你们二部沿途布置火力点，化整为零，并且派出多股部队进行骚扰拦截，消耗红军力量，延缓他们的行军速度。

0: 快速通过，没有停！快！长大到现在，活下来的战士，个个都是关云长亲属保护，就这么牺牲太可惜了。
1: 那就赶紧走。
0: 可是这付出太大了，这是最好的选择。不行，不能白白这么牺牲。
2: 老六。
0: 给你5个人300发子弹，去侧面牵着住，掩护队伍。
3: 交给我了。
4: 哎，
0: 前面我们等你，最后30里出现。
4: 是。
5: 王守光
6: 到，
4: 关大庆
7: 到，
8: 马老川
9: 到，
10: 出列。
11: 于振中
12: 到，
13: 跟我走。

叔叔，

0: 你们把这个城按掉了，就不用跑了。老子是来打仗的，不是来跑路的。
1: 你懂个屁！这是为了眼看敌人，保证大部队按时到达龙洞桥。
2: 跟着我，腿杆子都跑折了，我跑不动了，我腰杆子不好，我跑不动了。
3: 你们饶了我吧！
2: 你跑不动了，你跑不动了，我背你。我怕你背到泸定桥，只要你愿意敲我大炮，我干什么都行。我求你了，只要你敲我大炮，我把你背到泸定桥行吗？走，我背你。

0: 老岳，掩护，小飞机，看准再打，怕了？为什么湘江战役一个营的人打的就剩你自己了？就是因为你只顾自己猛冲猛打，忘了你是指挥员。
1: 你说什么？等老子打完了仗再跟你算。掩护，
0: 嗨。

0: 你哪个人呢？还让一个亲哥子背到底，你好不好意思哦？
1: 就是，你啥不是要皮哦？我腰杆子不好。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屑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9: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立生制药
11: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2: 我部派遣的小股西扰部队不断地遭到红军的猎杀呀。
13: 位置
12: 猛虎岗。
13: 你们不是跟我说红军没有突破我们的防线吗？啊，

0: 阿廖，老弟，背不动你就把我下来。
1: 我背得动，我把你背到地方，你叫我咋办？
0: 姚秀就像个蝼蚁，乡里乡亲，大傻子么大。
2: 你放个屁啊！我妹妹都是遭你们打死的，你还背她？快点躺下！
1: 我不放，我要背着她，
0: 放我下来！
1: 你要叫我打炮？

0: 的拦截、袭击、骚扰，一律拒之不理，咬死前方一条路，冲过去！我们唯一的目标，跑完240，拿下泸定桥。
1: 天大哥，你就跟我说说，你这大炮为什么要出了一条啊？
2: 哦，你挺好，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跟你说啊，我就把我的肋巴骨当成个算盘。你看啊，15、14、15、24，你信不？
1: 我信。

0: 兄弟，你没事吧？你没想我？兄弟，听好，听好，王东玉猝死了，猝死了！
1: 王队员，王队员。

0: 你们要乱来哦！他刚才好好的，他们的事你抢救啊！你抢救啊！你们要乱说。 你咋这么挂了？你要背不动就不要背噻，你不背我，我也叫你打炮。兄弟，兄弟，我该死，我该死。再给我求你了，你让我背他一顿吧。我的心，我过不去，我求你了。 瓜娃子，我欠你的债，我还不起哟，我对不起你的脑，我还不起。
1: 他到底找你还是司令？你们是要走吗？走吗？走！
0: 长官，我欠你们一条命，我跟你们走，我跟你们走。

0: 黄泥庙附近发现红军的踪迹，他们已经过了黄泥庙了。
1: 电报，
2: 是不是红军已经过了大崖头了？啊，
1: 是，西岸
2: 的红军还没有过我们的封锁线，抓紧对东岸的红军进行拦截。
1: 没时间绕路了，必须抢时间渡过，赶到泸定桥。强攻，行动！

0: 也就是说，红军在一天之内多跑了200里。
1: 你，报告军长，东干的红军已经冲跑了我们的封锁线。
2: 如果形成夹击之势，陆廷桥就完了。
3: 你跑都跑不动了，抱着篮子在干嘛？
2: 丁丁，
3: 班长，都喊喊我。
4: 来是巴顿团长，雪山在。
5: 雪山兄弟，是我。
4: 军座，
5: 现在我命你步。
4: 无论如何，在本部没有到达之前，要给我挡住红军。只要你堵住他们过桥，我向蒋委员长请命，给你立功。
5: 大哥，我李全山从今天开始就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誓死保住泸定桥。至于提升和奖赏。
4: 我听大哥的。好。剩下西安的红军就好办了，关键是东岸。传我命令，所有的人带领部队到达东岸，给我堵住红军。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红军靠近泸定桥。
6: 是。
4: 一营，
7: 留守阵地。
8: 是。
4: 2031，跟我走。
9: 是。
4: 团长，这个时候我们上级不是去送死啊？送死？泸定桥阵地，只要我们守住一两天，一两天以后，就有几万的部队来支援我们。机枪连，
10: 有；
4: 迫击炮连，
11: 有；
4: 警卫连，
11: 有。
4: 跟着我，带齐装备一起走。

袁大头，全部都有！高速部队，加快行军速度，轻装前进。

0: 莫非要是把阿珍引子走的桥吗？团长，那个桥可是咱们川西的命脉哦，都那个拆了，可惜了。
1: 等一下，
0: 把这些小板子放在桥洞口，到时候我自有用处。
1: 是。
0: 团
1: 长，你不是要回那个桥啊？
2: 团长，你要是真要是兄弟伙，我们成前功尽弃了。
3: 千古罪人，如果让红军过了这座桥，我们就成了上古的罪人。
2: 团长，好了，谁跑了？铁三彩，他打雷劈马跑了。
4: 雷暴，
5: 追个屁！不管他了，前进。
4: 报告，师哥，
5: 前面发现大部队敌军。
4: 这里离泸定桥还有多远？
5: 听路边的老乡说，还有30里。
4: 通知队伍，前方密林，休整，等老廖他们回来。
5: 无论有多少敌军，只有让。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已经到达了疲惫的极限，我也想让你们多睡一会儿。你们都是我的兄弟，我想一个都不少的到达泸定桥，但是只剩下4个小时，不允许我们再去等廖营长。这最后的30里，是最艰难的，这条路一定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相信你们。 出发！出发！

0: 你怎么了？是不是饿了？起来，起来吃点东西。啊，起来呀！
1: 他跑死了。他终于跑完了240公里，并且提前到达泸定县城。 完成了我布置给他的任务。你是红衣团不折不扣的勇士。

0: 我们先得组织一个突击队，由我来担任队长。同意。我马上去老邢那儿收门板，你在前面冲，我组织人在后面破门板。你们被打光了，第二梯队上，第二梯队打光了，第三梯队上。刚刚接到命令，上级指示我们在下午4时向东岸发起进攻，把全军团所有炮手都集中起来，打仗就要打出个气势，打出血性。
1: 中央红军和毛委员都在等着我们的消息，这仗没有退路。夺桥突击队挑选完毕，整理武器。二连指导员王海云，二连支部书记李有林，
2: 三连支部书记李金山，
3: 副班长刘子华。
2: 走啊！那个是爷爷留下来的，可以挡风遮雨，还可以挡子弹。
4: 排长，你还没给我取名字嘞。
0: 老于，就叫大渡河吧。
4: 大渡河。
0: 哥哥，
4: 我的名字好不好听？
2: 好名字，好听。
0: 你就跟他团长，过去给你铺路。
4: 哥哥，你要当心。
2: 哥有这个，
0: 毛委员都说你是个宝，可这年纪大把了，要不就别上了。
2: 为了这一仗，我腿杆子差点跑断了。
0: 我必须上。
5: 报告。

1: 我是王东玉，请求参斩。跑，跑谭，都右了。
2: 田三才，你醒了都？
1: 我现在不是田三才，我是王东玉。我欠你们一条任命，欠你们一个好汉。 你们就让我也当一回，不拿军饷，作为老百姓打赏你战死。
2: 你走到了这儿，不管你是田生才还是王同宇，你都是我们的兄弟。

兄弟们，最后的决战就要到了。昨天敌人以为我们的草鞋跑不过时间，他们错了。现在我们就站在这里，今天敌人要用这13根铁索绞杀我们，他们又错了。因为你们是红军的22勇士，为了一路上牺牲的战友，为了中央红军的存亡，为了心中的理想，我们一定要拿下这座生命之桥。

0: 老子可不想做无名英雄。如果我回不来了，我得让人知道我的名字，于振中。
1: 我就是想带着我妹子跟红军一起一直走下去。
2: 我要是死了，我想和王东玉一样，在我的墓碑上加上四个字：红军战死，天上彩。

0: 闺女是你的了，以后她改姓黄。
1: 给你个好消息，你闺女找着了，在苏区，还活着，别再推给别人找。

0: 这个地方的火力太猛了，我们根本抬不起头来。中央军不知道死到哪去了。
1: 大哥，你一定派人来支援我呀！
2: 河东的红军攻势更猛，已经连续突破了三道封锁线，马上就要摸到你的屁股后头了，自己给我顶住！

0: 别松手！
1: 于桂川。

使劲儿。

有什么

0: 张，
1: 未来。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6: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糟糕。
1: 贝利，不！
2: 穹顶筑起。
3: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4: 你毁了市中心的一整片街区。
5: 我是个英雄。
6: 你算哪门子英雄？
3: 小英雄遇上劲敌。
7: 这根刺即将启动我的伟大发明。
8: 他回来了。
7: 这才是我该有的派头。
5: 你来这里绝对是大错特错。
3: 神秘力量的争夺，
9: 那东西在哪儿？
5: 你想要吗？那就接招吧。
7: 这招真够狡猾的。
5: 来呀、来抓我呀！
3: 保护家人，激发潜力。
7: 救命！你是刺猬。
3: 5月25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刺猬索尼克二》。
10: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11: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12: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13: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14: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13: 我生活在黑暗里。
11: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14: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3: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14: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15: 它相当迷人是吧？
14: 跳探戈无所谓才错误，不，这不像人生。
11: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14: 的确胜过一切。

0: 丁·布莱斯特导演。
1: 是谁干的？
2: 我不喜欢告密。
1: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3: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4: 生命需要充电，
5: 生活需要节电，
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好看呀！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了。我一直在想，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
1: 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饥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我先走了。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 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0: 让外而安内，事至今日，党内仍有同志不解我苦衷。
1: 日本强占了东北，又觊觎华北，这个蒋委员长却还在攘外必先安内，此等行径与民族罪人何异？
2: 朱某现在逃到哪里去了？
3: 刘湘已将各通道封死，共匪只能向夹金山退逃，这是一条绝路。
4: 李兄，
5: 当前只有两军合力夺取松潘，北上陕甘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6: 我们确定不去了。
7: 是他一万人是中央，还是我八万人是中央啊？
8: 北上抗日去成都不是越走越远吗？
9: 张国焘拒绝北上。
10: 据可靠情报，毛泽东和张国焘起内讧，毛张分手了。
11: 趁赤匪立足未

0: 我们必须马上撤离，国民党追击的部队就已不足百里，
1: 三军会师刻不容缓。
2: 对待蒋介石，就一个字，打，把他打到抗日战场上去。

0: 拿来给我看看。
1: 不给。
0: 拿来。给我。
1: 给我。
0: 给我。给我。给我。
1: 给我。
0: 住手。给我。给我。给我。

0: 必先安内，我数十万大军，将三万疲惫赤匪逼入长江大渡河。我相信，毛泽东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开第二。
1: 勇士日行200里，攀索多桥，创奇迹。
2: 大渡河就在我们的脚下。
3: 对不起喽，江委员长，你第二十大开的梦想破灭了。
4: 没错，共匪金晨夺取了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占领了泸定城。
0: 娘西屁！

0: 刘湘误国，刘湘误国！我精心设计的消灭毛匪的绝佳计划又功亏一篑了。
1: 大林，
2: 夫人，
1: 现在正处于国家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你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注意身体。
2: 夫人，
1: 朱毛现在逃到哪里去了？
2: 刘湘已将各通道封死，共匪只能向夹金山退逃。 夹金山上常年积雪，空气稀薄，人迹罕至，鸟都飞不过去。这是一条绝路，
0: 就让他们冻死、饿死在夹金山上。

0: 这是谁的主意啊？那是我的主意。哇！那你怎么知道我叫毛泽东啊？
1: 走在最中间，个子最高，留着长头发的，哪个都晓得是毛主席哦。
2: 你叫什么名字？
0: 报告主席，我叫刘长根，老家是四川的。
2: 哎，先念啊，
1: 到张主席什么时候到啊？
2: 张主席。
3: 好，既来之，则安之。走吧。首长，请。是是是。咱二妹妹，给我看看呗。
4: 我是你姐姐，咱俩不都是头一天生的吗？我比你大一个时辰呢，你得叫我姐。我不叫。
3: 你不叫我就不给你看。你说话算数。嗯，你得先叫我三声姐，我才给你看。光看一下呀。
4: 嗯，
3: 那就先放你那保管吧，千万不能弄丢了。
4: 嗯。
3: 哎，你还没叫我姐呢，
4: 姐。
5: 书童哥，程武哥，
6: 倒是往那边去。看，仙女来了。早姐，婵姨。早姐，书童哥，程武哥。
1: 早，早儿。
6: 早姐，你怎么来了？
1: 我在送药，打听到你们在这儿，我就赶紧跑过来了。大渡河的时候，我一直特别担心你们，怎么样，都没事吧？<笑>
6: 我们都没事儿，早姐看我，没事儿。姐，看你活蹦乱跳的呀，肯定没事儿。姐，你慢点。走，我们都担心你呢。
1: 嗯，
6: 我没事儿。淳一，书童哥，程武哥。 看到你们都没事儿，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0: 乃天府之国，地势险峻，粮食富足，人丁兴旺，得四川者可得天下。要想控制四川，攻下一处即可。
1: 成都？
0: 对，就是成都。
1: 但是实力雄厚的川军长期盘踞于此，
0: 自古以来守川之人无一可以守而不破。比如汉代的公孙述，三国的刘禅，就是前车之鉴。赤化四川只是我的第一步，我要在这里招兵买马，养精蓄锐，蓄势待发。
2: 老班长，能再来一碗吗？
3: 哟，你碗新来的哦。
2: 我叫石传一。
3: 敞开了之后，等到了成都啊，白米饭吃个够。
2: 能天天吃白米饭？
3: 哦
4: 呀，就知道吃。
5: 吃怎么了？
4: 老班长，
3: 张主席说呀，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打下成都，吃白米饭，建立抗日根据地。
5: 北上抗日去成都不是越走越远吗？日本人的部队在东北、华北南下抗谁呀？
3: 那个我就不晓得了噻。
6: 咱们啊，别在这瞎操心了，听中央的，走，吃饭去。
0: 日本人得寸进尺，南京政府步步退让，华北抗战迫在眉睫。当前只有两军合力夺取松潘，北上陕甘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7: 咱们的郭涛兄啊，迟迟不来啊。
2: 他根本没把中央和你放在眼里。
0: 他怎么看我没关系，两军会师，合则胜，分则败，有什么问题可以当面谈吗？
8: 给国涛同志发电，请他速来两河口会面。
0: 我们等他。
9: 钓鱼的要领是：一，心要静；二，把握好提竿的时机。
2: 是。校长。
9: 什么事？
2: 朱毛赤匪翻过了夹金山，在莫公与张旭赤匪会合了。
9: 嗯，
2: 他们会合了。啊，别动！

0: 校长，要不先换身衣服。
1: 既然他们汇合到一起了，那就抓住时机一举聚歼。闽湖宗南部迅速集结，由陇南向松潘进击，刘湘部由成都向川西进剿，斩草除根。
2: 是，
3: 拿起把伞过来。
4: 罗超，你是不会打伞来的。

1: 这是兄，何立兄，罗副同志，国涛同志，少奇同志，来兄，
2: 国涛同志，
1: 宇杰兄，
2: 大家一路辛苦了，国涛没有亲自应见，还请多位多多包涵呐。
3: 我们就不客气了啊！好了，大家都别在这淋着了，快走吧。
1: 好，行。
4: 同志们的枪太老旧了，
5: 缴获的新武器都派发到作战部队了，中央保卫大队嘛，只能将就一下了。
1: 哦，谢谢参谋长。
6: 副主席，
1: 通知军需处，调一批枪支弹药支援一方面军保卫大队的同志。
6: 好，
1: 再通知红军医院派遣医生护士，调一批药品支援一方面军。
6: 是。
1: 那就多谢了，何立兄。不客气，走，走。
7: 早检，四方面军给了咱们不少药呢。
8: 当然了，天下红军是一家。哼。

0: 也对。
1: 姐，大了，
0: 不是给你的，
1: 不是给我的，那给谁的？
0: 反正不是给你的，拿过来。
1: 那
0: 雪花膏谁给的？
1: 你不说这是给谁的，我就不说啊，这个谁给的？不是张三给的，就是李四给的，反正不是给枣儿的。
0: 你呀，爱给谁给谁的。
2: 集合了，集合了，
0: 集合了。传音，我走了。
1: 姐，快拿着！哎，枣姐，这个到底给谁啊？

0: 陈毅，怎么样？给他了没？当然了。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没说什么，好像。什么也没说。好像说了，没听清楚。你手里边拿的什么？
1: 鞋垫。
0: 崽儿做的？
1: 对，他做的。
0: 给我的？
1: 他没说给你的。
2: 那给谁的呀？我抢来的，装傻是吧？赶紧就是给我的，就是给我的，没有给我，放肆！放肆！放肆！等等，
3: 你们说咱真去成都吃大米，不抗日了吗？
4: 两大主力会师，当前大家最关心的是在什么地方建立新的苏区？中央认为。 应该北上陕甘有利于红军的发展，且靠近抗日前线，应该尽快北击松潘，打开抗日通道。
5: 我赞同恩来的意见，两军会合，统一指挥是关键。我认为，中革军委应该担当此任。
6: 特立秀，
5: 谈谈你的高见。
6: 这三年来，我带领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对这一带比较了解。时下。 北有胡宗南，南有刘湘，胡宗南是个晒干的核桃，啃不动，难敲碎。打松潘，最少要用20个团，而刘湘呢，则是熟透的桃子，从哪儿下嘴都行。所以，我们背靠西康，南下成都，打下成都吃大米，建立川陕根据地，是我们红军唯一的出路。至于西出青海去新疆，靠近苏联，也不失为一种方案。
7: 党中央偏居西南一隅，怎么领导全国的革命？怎么扛起抗日的大旗？目前，只有夺取松潘，迅速北上。打下成都吃大米，对处于饥寒中的红军确有吸引力，但是，那却远离了抗日前线。蒋介石、刘湘定会全力撕薄他的天府之国，所以啊。 红军北上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特立说，打松潘需要20个团，我看不多。两大主力红军会合后的第一仗，就是要打得漂亮。现在的关键是时间，趁胡宗南的部队还没有完全集结，战机稍纵即逝。
8: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9: 同意毛泽东同志意见的，请举手。

0: 慢点啊！对啊，会师了，以后就义家人了。我姓丁，名幺妹儿，叫我幺妹儿就行。她啊，叫冯雪梅，东北沈阳的。我死村里，我叫阿竹，瑞金人。我叫钟文秀，甘肃会宁人。雪梅同志，你家在东北，怎么想到跑这么远来参军啊？
1: 九一八，家没了，投亲到川西。 听说红军是抗日打鬼子的，我就参加了红军。
0: 雪梅啊，今天迎接新战友，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

0: 给大家打打牙祭。来，来，最后一颗给你，
1: 谢谢。
0: 吃吧，
2: 真好吃。

国民党追击的部队就我们部族百里，胡宗南部正向松潘集结。几点？日本抢占了东北，又觊觎华北，提出华北自治。这个蒋委员长却还在攘外必先安内，阻止红军北上，此等行径，与民族罪人何异？

0: 张国焘还是按兵不动，内忧外患，国难当头。这个张国焘他想干什么？特立呀，特立，你共产党人的信仰哪儿去了？他是对他的职务不满。
1: 他张国焘到底是要什么？
2: 他必须北上，北上！张主席，
3: 朱浩宁当上红军的总政委了。
2: 咱们党有事吗？
3: 西康四川，我们确定不去了。
2: 我这个红军总政委啊，南下有南下的方针，北上我也有北上的策略。
4: 胡宗南部已集结完毕。

0: 告诉胡宗南，按预案执行，以逸待劳，守株待兔。
1: 是。
0: 一毛匪不是能走吗？我倒要看看，是你的脚板子硬，还是我的飞机大炮硬。
2: 出发了，我们终于出发了。
3: 当地人都说大草地一片沼泽泥潭，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咱们非要走这条路吗？
4: 胡宗南，把宋川地区堵得严严实实，刘湘就从南面压了上来，后面还有我们的老对头薛岳紧跟着，不走这条路难道从天上飞啊？
3: 张国焘这个牛皮筋白白丧失了打宋川的机会。
2: 这个张国焘真是太过分了，

0: 姐妹们，咱们走吧。
1: 雪梅，这事交给你了啊。
2: 好，你们去吧。

0: 没事吧？谢谢。你叫什么名字？程五哥，你怎么来了？来，身上怎么湿成这样？没事儿，我专程过来看你呢。部队决定北上了。
1: 我们先遣连绥九军团编制到张国焘总政委的左路军，恐怕一时半会儿见不到你了。
2: 都是北上，迟早能见到的。
1: 迟早会在一起。对了，鞋垫不大不小，正合脚。
0: 传音拿回去的那双。
1: 我什么都知道。

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毕竟是中央。谁是中央啊？是他10000人是中央，还是我80000人是中央啊？给陈昌浩发电报，告诉他，全体右路军立即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0: 这是叶剑英送来的电报。张国焘此电
1: 包藏祸心呢，
2: 这分明是造反。
0: 36计，走为上策。
1: 走？
0: 不走，红军内部就会发生冲突；不走，北上抗日大计就会夭折。在四方面军大多数同志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党中央率13军团先行北上，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1: 我同意，我同意，
3: 我同意，同意，
4: 我同意，
2: 决定了。
0: 今晚就走，去额济找林彪。
5: 怎么了？快走！四方面军李特参谋长追上来了，你先避一避。
0: 党中央北上，正大光明，让他来吧。
5: 这个李特是张国焘的忠实追随者。哎，掏枪讲话，他是不会听我们解释的。
3: 王德东，王德东，这个彻头彻尾的逃亡主义者，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1: 北上抗日是党中央集体的决定，张国焘是举过手的，这就是我的回答。
3: 张主席要南下，你们必须要跟我回去。
6: 李特同志，我们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你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吗？
3: 你，
0: 请你转告张国焘同志，红军北上是正确的选择，他现在想南下我拦不住，但我相信不出一年他一定会北上。我们走。
7: 校长，好消息啊。
8: 请。
7: 据可靠情报，毛泽东和张国焘起内讧，毛张分手了。
8: 消息可靠吗？
7: 可靠。张旭赤匪率大队由草地南下川西，毛泽东携一部分赤匪去向不明，
8: 派飞机跟踪轰炸，伺机歼灭。
7: 是。
5: 应该撤他的职，开除他的党军。
7: 必须严肃处理，对张国焘不做出处理，看来已经不行了。
0: 我们和张国焘的斗争，不是个人之争，而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原则问题。要官，要职位，可以给，但他想用枪杆子来指挥党，绝不能允许。四方面军的8万红军将士，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奔赴抗日战场的中坚力量。现在，大多数同志被他所蒙蔽，所以啊，在处理张国焘问题必须慎重，必须区别对待。
7: 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某一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我们真希望张国焘能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9: 毛泽东同志做的报告将以中央的名义发给四方面军，下面请驾祥宣布部队改变决定。
10: 中央决定把红一、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同志成立5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0: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一个可靠的根据地，能进能退，有粮食有群众，能打通国际联系，利于进入抗日前线。辣子口进入甘肃的唯一通道。林彪同志，你们必须迅速拿下辣子口。

0: 北上的通道终于打开了。
1: 主席，杨成武这一仗打得漂亮。杨成武呢？杨成武他们天亮之前就出发了，他们要抢先占领哈达浦。好样的！
2: 找什么呢？你找什么呢？

0: 搞什么呀？
1: 他着急找他几个哥哥的消息。
2: 老板，这儿所有的报纸我们全买了，快把所有的报纸全部拿走。
3: 是。
4: 你们为什么都拿走？
2: 我是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这些报纸有重要用途。
4: 哎，
2: 走。
5: 主席，哎，刚找到的《中央日报》，你看，全陕北33县无一不赤化，完全赤化者8县，半赤化者10余县。现在共产党力量已经不用武力，既有扩大区域之威势啊。
6: 徐海东25军与刘志丹26、27军会合一处，更加助长了陕北赤匪的嚣张气焰。
5: 地图。我们的长征就要结束了，我们就要有家了。
7: 是啊，咱们就要有家了。
5: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我们的东三省，
8: 多少东北同胞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他们又将魔掌伸向了华北大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会您的父老乡亲，我们能坐视不理吗？凡是热血男儿都会拿起枪来参加红军，随我们一起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9: 大红，
10: 山家集清真寺大红马德海向毛主席献上扇子、邮箱、麻花，对红军兄弟们的到来致以最诚挚的欢迎和祝福。
11: 这是我们的心意，
6: 回汉兄弟一家亲呐、
10: 啊！村民们恳请大军在这休息几天。
6: 这前边是什么地方？
10: 结石铺。
5: 本来，我们今天就住在结石铺。
6: 好，
10: 今晚就住我们这吧。乡亲们都把房子腾好了。
12: 老毛啊，结石铺是个大阵店，目标很大呀。
5: 届时，哼，我就不相信他蒋介石有再多的炸弹会往自己的头上扔。大轰啊，我估计啊，老蒋的飞机很快就会轰炸这儿，还是劝乡亲们尽早的出去避一避。
10: 好，
5: 我们就此告别了
12: 啊，告辞。

0: 我们登上六盘山的最高峰了，快到陕北了，让蒋介石阻止我们北上抗日的妄想，见鬼去吧！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形成二万。
1: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方。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2: 好东西，什么味道？你别卖关子了。野黄豆，这是我们家乡特产，特别好吃。
3: 姐，爸炒的黄豆，
4: 黄豆。
3: 雪梅，雪梅，你怎么了？你别吓我。雪梅，雪梅，
4: 快报仇！
5: 千人的胜利在招手，
4: 在招手！
5: 关上叶岭二百里，打下成都吃大面。
6: 欢迎，打下成都是反义牌号。

0: 早解北上了，我不想去成都了。
1: 你个瓜娃子哦，大米饭你不想吃喽？
2: 我和伯古带领中央机关去瓦窑堡，老毛和恩来带领部队去前线，配合徐海东粉碎敌人的围剿。
3: 出事了。
4: 怎么了，贾青？
3: 主席，陕甘的领导同志刘志丹、习仲勋他们都被抓了，说是反革命，还要活埋。
4: 怎么会这样？
3: 千真万确，听说连活埋他们的坑都挖好了。
5: 胡闹！
4: 事不宜迟啊，通知王守道，带上保卫局的人立即赶往瓦窑堡，给我刀下留人。
6: 国成，你的成都是不是不想要了？
7: 请委座放心，刘湘定当竭尽全力消灭赤匪。
6: 我不是对你，是对你川军的能力不放心。不然让薛岳助你一臂之力。
7: 啊，不不，请委座放心，我已下死令，如夺不回百丈关，无论军阶高低，格杀勿论。
6: 就看你的了。赤匪毛泽东在哪里？
3: 这，
6: 你们西安蓝衣社要密切跟踪毛泽东的动向，随时向我报告。
8: 是。
9: 校长，这川军
6: 命空军支援，命薛岳跟进。
9: 是。
10: 主席。
11: 主席。
10: 志丹同志，
11: 你要是再晚来几天，我们就见不到了。
10: 你们受委屈了。
8: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在陕北的？啊，
10: 是姜维院长的《中央日报》把我们送到这儿来的。你看，全陕北33个县，无一不被赤化。志丹同志，你的工作做得好啊！来，我们坐下谈。哎，
8: 哦，主席坐。
10: 哎，坐嘛，坐坐坐。哎，快跟我们谈一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0: 我宣布，习仲勋同志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乡亲们、同志们，要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可光对我个人的认可是不够的。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才能保障我们耕者有其田，我们的农民才有自己的地可种。所以，我这个主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好，李大娘，这是你的地契。我有地了。喂。
1: 你看，咱们都有自己的土地了，卸甲归田了。百姓拿到地契，土匪放下武装，创建了200多万人口的根据地，还选了一个娃娃主席。看来我们中央红军北上是选对地方了。
2: 啊，赤匪毛泽东、周恩来出现在陕北吴起方向。情况属实。
3: 西安蓝衣社已核实。
2: 校长，赤匪已是强弩之末，从湘赣到陕甘，数次围剿未灭，绝非强弩之末，而是党国之大患。
3: 校长，汉卿在西北，应该不会坐视赤匪毛泽东做的。
4: 攘外而安内，时至今日，党内仍有同志不解我苦衷。
5: 给张汉卿发电报，命令东北军全力以赴，趁赤匪立足未稳，予以歼灭。
4: 如不能彻底消灭，就把他们赶到苏俄去。
6: 报告，华北来电。
7: 念，
6: 日本人在华北、天津。

0: 日本人的事，你们自己处理好。
1: 敌人这次兵分两路，东路一个师，沿洛川大道北上；西路四个师，由甘肃的庆阳河水沿胡乐河方向进击，企图南北合围。东路是第五十七军109师，师长宁元凤。
2: 此人是保定军校第五期学员，后在东北讲武堂任教。
3: 现已挺进直罗镇，来得好啊！这是咱们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会师后的第一仗，能否在陕北占住脚，再次一举？
2: 西路四个师，东路一个师，西强东弱，就简阮世子您。三军团和十五军团一部，负责阻击西路之敌；十五军团大部由要捕头向北发起进攻。
4: 一军团明晨4时出发，挺进袁家山和直罗镇以北地区，由北向南发起进攻。
5: 是，
4: 南北合围，还问这条蛮牛。牛，啊，我看就是时机，
5: 杀鸡就用在牛刀，为咱们红军第4次会师献上一份大礼。
4: 刘湘的主力，王赞旭、唐世尊、李佳玉等部正向夹门关、太和场、石坪岗进发。 目前，敌军在百丈关已经集结了80个团的兵力。
6: 得百丈关者，得成都。我们必须守住百丈关。
4: 前几日中央来电提醒我们，
6: 狭路相逢勇者胜。

0: 行。哎，不行，不能回，你不能再回了。
1: 洪师傅军团来电，已经按照您的部署，从张村驿出发，占领了药铺头南边高地。
2: 只让一步。命令十五军团，立即向直罗镇发起进攻。
0: 是。

0: 你们再动呗，不打日本人，跑来打我们！我给你们拼了！徐悦的中央军也上来了，我们必须马上撤出去，否则，损失太大了。不，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北上关。
1: 怎么了？
2: 我饿了。

0: 开饭豆，
1: 我自己来吧。
2: 老班长，大米呢？

0: 赤匪从南北两个方向进攻，大约有10个团的兵力，我们被包围了。
1: 炮兵阵地已被赤匪占领。
2: 什么？我的！
1: 这牛，你真亲自打呀？
3: 死了！
0: 师座，你带九团行撤，这里我顶着。

0: 树童呢？树童在哪儿？
1: 我也在找，他们都已经撤退了。
2: 赶快走！
3: 不能等。

0: 报告，敌军开始溃退，
1: 命令一进团，立即发动总攻。
2: 是。
3: 你这是要包饺子呀？
1: 对喽，牛肉馅的。
3: 来吧。
2: 中国军人，生当报国。
4: 俘虏了！师叔，师叔。

0: 排长官，面对川军八十个团，激战七昼夜，战士忍饥受冻，浴血奋战，南下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现在呢，战士们连菜汤都喝不上了。政委同志，
1: 这个仗不能再打了，给向前发报。 让他立即撤，革命就会有牺牲。一次失败，证明不了什么。南下是对是错，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我已经得到消息，二六军团正在湖南的桑植、西津，向我们会合。
2: 诸位都坐吧。川西大捷，诸位辛苦了。
3: 为党国效力，万死不辞。
2: 坐坐坐。昨晚是我睡得最踏实的一夜呀。张徐赤匪退守西康，我们要用铁桶战术将张徐赤匪困死在西康。什么事？
4: 陕北剿匪失利，东北军牛元峰被坚持落阵。
5: 悬梁无能，悬梁英才。
4: 我军失利，在于不能戮力同心，拿着党国的钱粮，暗地里保存实力。汝真能人人用命？ 赤匪早就被消灭了。赤匪不灭，乃党国之大患。还望在座的各位齐心协力才是。我命令，川西剿匪由顾墨三负责。是。陕北剿匪由张汉卿负责。是。排毒养颜胶囊，
6: 三身六药， 经典组方， 益气活血， 通便排毒， 治疗便秘， 色斑痤疮， 排出毒素， 健康美丽， 盘龙云海，
7: 尽情呼吸， 从头开始的畅快。 清扬换新升级， 10层渗透， 直击顽固油屑源头， 72小时根源净泄， 头皮畅呼吸， 无懈可击， 无畏向前。 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8: 海藻酸铝镁颗粒， 烧心反酸胃痛， 来一袋，
9: 天津厉声制药。来，长官，张国焘撞了南墙，这回他该回头了吧？
10: 另立中央，与中央撕破脸皮，他是不愿意再跟我们相见了。
9: 红四方面军是我党的一支宝贵武装力量，张国焘再这样折腾下去，我担心会重蹈当年过湘江的惨剧。
10: 哎，张浩同志来了。 张浩同志的身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
11: 听说四方面军在百丈关打了败仗，死了不少人。你听谁说的？

0: 早儿，你怎么了？早姐，哎，早儿，
1: 书童哥，你到底在哪儿呢？

0: 恩来啊，同战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同共产国际的战略不谋而合。
1: 张杨将军的工作由我来做。关键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要先处理好。
2: 既然中国革命的事件证明真理在陕北这边，那我们就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我现在就代表共产国际，给张国焘发电报。
1: 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我宣布，从即日起取消临时中央的名称。
3: 改称西北局，你们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和意见？
4: 取消临时中央，我完全支持。北上陕甘，军心所向。
5: 川康远离抗日前线，早日北上是唯一出路。
6: 蒋介石已经将围剿的重心移至陕甘地区，我们要迅速北上，汇合一方面军，形成拳头。
7: 恩来正与张学良将军积极协商，努力促成联合抗日政府。
8: 我已经给张浩和乐府复电，表示赞同。至于何时北上，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再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阴谋酝酿的腥风，已由东北刮至华北乃至全中国。接下来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之血战。可是蒋介石将亡国灭族之危机抛之脑后。 不仅仅是对红军各地方势力，也早在他的算计当中。东三省沦陷，张将军及手下十几万将士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场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贵军应与红军化敌为友，互为唇齿，同仇敌忾。万人民于水火，救国家于危难。
9: 恩来先生，
10: 韩青。

0: 张主席，
1: 贺龙人密是到了吗？
0: 正在距此处30公里外的藏区歇脚，朱老总已经前去迎接了。
1: 好，走。走。
2: 主席，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啊？
2: 26军团和4方面军会师了。
1: 哦，看来我们红军大会师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3: 热烈庆祝26军团与4方面军胜利会师甘孜。毛主席去年带领1方面军胜利通过草地到达了陕北，那里是红军抗日的阵地，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因此我们要继续北上，会合1方面军，会合党中央。刚刚收到陕北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彭德怀同志率领的西方野战军向靖远、会宁地区进发，为迎接4方面军和26军团提前做好准备。
4: 同志们，你们北上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现在我们2个方面军刚刚会师，一切都很陌生，需要相互的磨合。
5: 都是红军，哪有那么多问题要磨合的啊？我看呢，今天动员，明天就出发，北上。
6: 哎，重大消息，重大消息！哎，过来，过来，过来！
7: 什么消息？
6: 26军团和4方面军会师了，
8: 这不是好消息吗？
6: 嗯，
8: 那你在这卖什么关子呀？你怎么老是这样？
6: 也不知道成武怎么样了。
9: 成武。

0: 陈烨，看什么呢？
1: 里特参谋长刚给二六军团的同志们发的。干部必读。毛周在革命身子攸关时刻北上逃跑，分裂红军。
0: 胡说！扔了。
2: 哟，主席，
3: 张浩同志，来来来，不好意思呀，这么晚来打扰你。我们三个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2: 咱们坐下说。
3: 我们遇到难处了，张国焘拒绝北上，
4: 这个张国焘老毛病又犯了。
5: 如果我们成立西北局，让张国焘任书记，
6: 必使任副书记，让朱老总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加入，合力推动张国焘北上。
5: 对，经中央批准，即日起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
6: 由张国焘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
5: 由人民石同志担任副书记。
7: 中革军委命令，二六军团第32军整编为二方面军，
5: 由贺龙同志担任总指挥，由人民石同志担任政委。
7: 我宣布，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即日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1: 我们已经到达了，终于要见到枣姐了。
2: 兰州基地，
0: 聂，
2: 赤匪张徐贺龙部已出包座，欲向甘南流窜，赤匪彭德怀部也由宁夏向西南靠拢，欲有会合之势。
0: 张汉卿误我。
2: 顾谋参无能！张汉卿顾谋参误了我的大事。
3: 校长，应速出兵拦截张徐贺龙匪部，阻止他们与彭德怀匪部会合。
4: 目前也只有长沙胡宗南部。
0: 给胡宗南发电报，让他即刻赶到甘南部访。一旦两广问题解决，我即刻北上，彻底解决赤匪问题。
4: 是。
5: 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四方面军北上了，
6: 真的？
5: 是不是马上就能见到你那几个哥哥了？
7: 我回来了。

0: 胡宗南部涌进西兰大道，来者不善呐！
1: 好啊，他敢来，咱们就敢打。
0: 你想怎么打？二四方面军与西方野战军形成拳头，联手打。
1: 主席，
0: 根据红四方面军发来的晋会战役纲领，西方野战军与红四方面军联合攻打胡宗南部，这个计划很好。但是西方野战军。
2: 兵力薄弱，又要固守我们陕北的根据地，只能抽调10个团的兵力参战。这就意味着，红四方面军为主力与胡宗南作战。
3: 最大的胜算，就是迅速占领陇、晋、会定地区，绝不能让胡宗南抢在前头。

0: 立即停止北上战役计划，改为西进青海，去新疆。靖会战役计划是大家一致认同的，中央已经批准，你也是签了名的，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我不认同，是你们以多数压倒我这个少数，我是迫不得已。我是红军总政委，四方面军的重大行动。 我有决定权，
1: 我支持总政委的决定。
2: 你总政委可以随便推翻党组织的决议，那么我们也可以拒绝执行你的个人指示。
0: 那好啊，我这个总政委不干了，由你陈昌浩干吧。

0: 你们也不想一想，我提议西出青海，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四方面军吗？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全德系装备，是精锐中的精锐。而我们四方面军刚刚过完草地，人困马乏，缺枪少弹，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吗？靖辉战役，我坚决反对。
1: 胡闹！三军会师，刻不容缓。
2: 四方面军要西进青海，张国焘，他是不是疯了？张国焘是担心呢。给朱老总发电，转告张国焘，我毛泽东不会揪他的小辫子，只管放心大胆的来。

0: 张主席，黄河对岸大雪封山，气候酷寒，部队难以前行，西进计划搁浅了。
1: 走不通，我们可以绕路。路是死的，人是活的。向前，你再去探探路啊！大雪封山，一封就是百十里，连月不化呀。

0: 老天哪，老天，为什么？为什么总是跟我张国堂过不去呀？
1: 主席啊，二方面军渡过渭水，四方面军也跟上来了。三军会师的地点，你看怎么样？
0: 会宁。会宁是陇东重镇，交通枢纽。古代叫惠州，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因屡遭灾祸，将其改成会宁。红军三支主力在会宁会师，就掌握了战略主动权，为抗日提供了便利。
1: 会宁，会宁。可千百年来，人民并没有得到安宁。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把这一夜掀过去。会宁会师，人民安宁。
2: 报告，团长，我叫邓成武，
3: 石传一。
2: 一方面军打会宁了，我俩都是会宁人，请求到一方面军参加解放会宁的战斗。
4: 对。
2: 报告。
5: 好啊，拿下会宁城，迎接二四方面军，是毛主席亲自下的命令。
1: 欢迎你们。

0: 呀，什么呀，人工？哎，吃糖人了，吃糖人了，啊！
1: 咋了？
2: 不老虎，
3: 小屁孩。
2: 飞机。

0: 纯一，纯一。
1: 今天我们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会师了，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现在我宣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我有5000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前所未有的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三军大会师万岁！红军胜利万岁！
2: 白山关战役的最后一天，敌人的炮弹又如下雨般的砸了下来，书童为了救川一牺牲在了战场上。

0: 我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未能阻止共匪北上会合。日本人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江某寝食难安。
1: 委员长，日本侵华如肌肤之外疮，共匪甚患，病在内腹。

0: 实为心腹之患，委员长，这日本人的刀都架在咱脖子上，再不打，全中国都成东北了。日本人得陇望蜀，是喂不熟的豺狼。就连我的夫人也多次提出，与日军开战。作为一国领袖，我岂能不知啊？内政不稳。
1: 何以攘外？国难如斯啊！蒋介石还在照谈他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
2: 主斗燃斗旗，斗在府中泣啊！
1: 蒋介石虽然对日本人的咄咄逼人十分恼火，但他更不甘心看到红军的发展壮大，所以，我们必须时刻做好打的准备。
3: 我决定立即组织同委会战。
4: 是。
5: 周恩来先生电报。
4: 怎么样？汉卿回电了吗？
6: 这个时候，估计蒋委员长也正盯着他。
7: 周副主席，参雪莲电报。
1: 蒋介石亲自到西安来，他还是对他手底下这帮虾兵蟹将不放心呢。
8: 不给他吃点苦头，他是不会死心的。
9: 三军大会师，我们已经形成了可以打大仗的拳头，就在山城堡砸他一重锤。山城堡位于淮陕以北，与洪德城与甜水府之间，川渝相交，沟壑纵横，便于大部队伏击。红军主力向北转移，西引胡宗南部孤军跟进，然后设伏。
1: 待机歼敌。好，好，
8: 山城浦一战能否全胜，就看东北军如何配合了。
9: 蒋介石想让东北军和我们鹬蚌相争，这点张汉卿不会不懂的。
1: 务必让东北军的王以哲推迟进入山城浦，
9: 东北军的问题我来解决。
1: 蒋介石的嫡系就做了我们的包子馅喽。
9: <笑>好的，主席。如果我们，周副主席，
4: 哎，坐坐。哦，这是王以哲将军发来的密电，通报了中央军东北军的行进路线，为配合我方行动，王将军决定推迟三日前往山城浦。考虑到胡宗南部定紧随我军急进。
7: 我们择期孤军突出之敌，
4: 一举歼击。
9: 老毛什么意见？
4: 主席让我转告大家，对待蒋介石就一个字：
9: 打。要打败他，打服他，把他打到抗日战场上去。
7: 同志，这是三连五班吗？
10: 是。
4: 邓成武呢？
11: 不认识。
4: 石川一呢？
12: 也不认识。
13: 刘长根。
14: 啊，那咱们老班长。
4: 人呢？
7: 出去了。
14: 红军医院在哪儿？我也说不好，干脆我带你去吧。
15: 大战在即，这儿是疏通的。

0: 走，
1: 书童哥，把手伸出来，喜欢吗？
0: 喜欢。
1: 当着菩萨的面儿，交给你了。

0: 老班长，我归队了。书童，你们儿还活着？我慢慢跟您说。传一呢？
1: 传一，大回年的时候他牺牲了。
0: 乘务，乘务，他还在。他受伤之后，九峰配在炊事班。走，我带你去检查。走，走，走，走。就在前面，马上就到了。乘务，乘务。

0: 见他。
1: 成武，不见了。

0: 这次同卫会战我是下了最大决心，集中了几十万大军，配备了100架新式飞机，可以说以时击一。诸位如能精诚合作，不出半月就能将赤匪全歼于黄河以西和陕甘一带。此次我蒋某来西安并非督战，是来摆酒送金的。等待全歼赤匪那一天，我要论功行赏，为诸位把盏祝捷。
1: 感谢委座栽培。
0: 不过如果有人临阵不前，吃里扒外，我蒋某讲义，但军法无情。
2: 老班长，老班长，来一下。
3: 下雨了，进来吧。
2: 老班长，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书童。
4: 哎，
5: 78师几天强行军，孤军深入红军的老窝，
6: 处境险恶呀。
7: 确实是太轻率了。
6: 如果东北军王以哲的部队再不跟进，我们就成了红军的口中肉了。
7: 要不要直接跟袁院长发电？
6: 发，你马上发。
7: 是。
6: 命令部队抓紧时间修筑工事，防止红军偷袭。

0: 张汉卿什么情况？他有没有给王以哲下达命令啊？
1: 张总司令回电说王以哲部联系不上。
0: 空投，派飞机给王以哲空投我的命令。
2: 是。

0: 有。
1: 为了你娘，你就必须活着，快走。
2: 坚持才能活着，才能报仇。
3: 雪江，
4: 雪江用完了，雪江用完了。
1: 我有，我有，
2: 我也有。

0: 为什么不包扎？
1: 战场上医务人员太少了。
2: 杨主任，我申请上战场，
3: 我也去。
4: 还有我，
5: 算我一个。
0: 好，

血色。

十年剿共，耗尽心力，莽匪的星星之火。

0: 主席，好，啊，我给你介绍，啊，
1: 书童，
2: 主席，
0: 早儿，
2: 主席。

陈武，还有传一、幺妹、雪梅，是你们用信仰和生命迎来了伟大的长征的会师。我感谢你们，雪梅那首带血的松花江上，至今在我耳旁回响。 他时刻提醒我，不忘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蹂躏的3000万东北同胞。我们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其最终目的，就是奔赴抗日战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1936年。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重，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由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1936年11月，发动了山城浦战役。山城浦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仗，也是红军长征结束的最后一仗，标志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结束。 同年12月12日至2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1: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记得电影《刺猬索尼克二》上映的时候，电影院很多人排队买这部电影的周边，可见大家对这只蓝色刺猬的喜爱。其实我第一次看见这只刺猬的时候有很深的共鸣，它外表坚强，内心柔软，从莽撞幼稚慢慢变得成熟，慢慢有了更多的勇气和爱。你喜欢这只小刺猬是什么原因呢？看完后和我聊聊吧。
2: 你毁了市中心的一整片街区。
3: 我是个英雄。
4: 你算哪门子英雄？
5: 小英雄遇上劲敌。
6: 这根刺

0: 即将启动我的伟大发明。
1: 他回来了，
2: 这才是我该有的派头。
3: 你来这里绝对是大错特错。
4: 神秘力量的争夺，
5: 那东西在哪儿？
3: 你想要吗？那就接招吧。
2: 这招真够狡猾的。
6: 来呀，来个阿五亮！
4: 保护家人，激发潜力。
7: 消灭那只刺猬！
4: 5月25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刺猬索尼克二》。
8: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9: 喂喂，你们去哪儿？
10: 去打击犯罪。
11: 杀他！
12: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9: 你是认真的？
12: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5: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7: 沙子，
12: 散了。
5: 糟糕！
12: 贝利，不！
13: 穹顶。
4: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8: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1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4: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14: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4: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15: 跟你说了100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4: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14: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16: 喂喂，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

0: 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在华人世界的记忆里，有一个名字几乎就是功夫本身的代名词，黄飞鸿。从洪拳的一招一式到无影脚的凌厉身法，他把一门武艺从民间功夫带成了世人皆知的中国符号。后来这个名字被一代又一代电影不断重塑。他是中国功夫美学里一道始终未曾褪色的身影。
1: 黄飞鸿黄师傅要开通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了，他说呀，想把自己这些年的江湖经历通过短视频分享给大家，争取做一个新时代的功夫网红。于是呢，他找到了全网坐拥近800万粉丝的我来帮他起号。
0: 一代宗师黄飞鸿如果生活在今天，成为短视频创作者，能不能成为顶流功夫网红？为了让大家看到一个更真实更鲜活的黄飞鸿，我们开始尝试用 AI 还原他的形象，但过程中困难重重。由于黄飞鸿本人的照片在宝芝林大火中焚毁，后人多以其遗孀莫桂兰提供的与他最相像的第四子黄汉熙照片作为参考，我们也以这些有据可循的资料为基础，借助 AI 技术生成了年轻版黄飞鸿形象。
1: 今天我就用短视频的玩法和这位功夫宗师一起共创内容，让他从短视频小白一路打成千万功夫网红。黄师傅，咱们起号的第一步，您得先盘一盘您的 IP 资产。您知道吗？光是演过您的演员就有20多位，成龙、李连杰、赵文卓、彭于晏，哪一个不是观众熟得不能再熟的名字了？这样，您作为本尊亲自点评一下，在您眼里，他们到底谁最像，谁最会打，谁又最懂黄飞鸿？
2: 确实值得深思，
1: 这才叫有看点。黄师傅，这条我们就这么拍，您站中间，对着镜头直接说，咱们争取一条过。3、2、1，开始。
2: 既然要说荧幕上演过我的人，那第一个我想先说成龙。1978年的醉拳和1994年的醉拳二里，他两次演了青年时期的我，但他没有把我演成一位端着架子的一代宗师，而是演成了一个带着市井气的年轻黄飞鸿。尤其是醉拳二，还给我整出了两个结局，一个是大家常见的版本，我惩恶扬善，也在这场教训中逐渐成长为宗师。另一个版本很多人没看过，成龙演的我为了打醉拳喝下大量工业酒精，虽然赢了，却伤了眼睛也伤了脑子。这个结局对于我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侠客形象来说实在太毁形象，也难怪影片上映后引发不少争议。
3: 酒精不但烧坏了少爷的眼睛，连脑子也烧坏了。
2: 说到李连杰版黄飞鸿，我知道那是所有黄飞鸿形象的最家喻户晓的一版。他第一次演我时才28岁，却把黄飞鸿演得有血有肉。清末的我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一边要守住传统道德，一边又不得不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比如我看到蒸汽火车时的惊愕。
4: 上来，
5: 特多钱，好步伐。

0: 这三姨，
1: 啊，
0: 车晃成这样，怎么吃饭呢？
1: 丽红，是你坐不惯火轮车，你看那些外国人不是也这样吗？来，这边坐。
2: 救治伤者时对西医的妥协。

0: 和十三姨独处时的手足无措。
1: 好，快去拿烫伤药来！你们看黄师傅的脸，一定是让蒸汽机给烫伤了。
2: 快！没事。哎，我没事。
0: 都让黄飞鸿不再只是站在神坛上的大侠，而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2: 动作这么快，
0: 李连杰的表演可塑性确实很强。后来他转头和王晶合作《黄飞鸿之铁鸡的武功》，
3: 真正最懂功夫的大巨星李连杰。
4: 哇哦！哎，这句话可得罪人了。真正最懂功夫，
3: 绝对没有得罪人。他是功夫字典，所有武打明星都承认的。他是这五届中国武术冠军，所有最强的武术指导都说，他拿起任何武器，让他打任何的门派，就是他没学过，他一学就会，
4: 一点就通。
3: 就是那个味道，永远都是最对的，很厉害，很厉害。所有香港的小男孩都有一个梦，黄飞鸿铁鸡斗蜈蚣，潜意识的，如果拍完黄飞鸿，早晚要拍。徐克当时也想过拍，被我抢拍，
4: 抢先一步。
3: 对了，李连杰搞笑的部分都不需要他去弄的，他只是被那些搞笑人气的不知道怎么办而已，就交回给陈百祥啊、梁家人啊、张卫健他们几个人去搞，
4: 就不会气到去打他们就好了。
3: 不会，当然不会，他是一个很斯文的、很文静的人，
4: 情绪非常稳定的人。
0: 这一版明显带着王晶功夫喜剧的风格。不再只把我拍成端正严肃的一代宗师，而是人物多了几分戏谑和烟火气。
5: 你说的什么我听不见，我聋了。王四，师父也听不到你说话，你给师父一个诚恳带领官的眼神看看还好一点。这是你最后的一个机会了。虽然我师父人小气，又老土，又顽固，有时候又阴险，但还算是个好师父。哎，趁机会赶快拜师。
6: 你很了解我吗？
5: 那当然了，我的观察力本来就很强的嘛。哎，你听见了，师父？
6: 你说呢？
5: 你怎么不通知我一声啊？
6: 你不是说我很阴险吗？
5: 哎呦，我对不起师父。
6: 老天会惩罚你，小心！
0: 哎，美娜，我发现现在这年代挺有意思，男生动不动就说自己像彭于晏。女生动不动就说彭于晏是自己老公，结果没想到啊，我黄飞鸿还真当了一次彭于晏。2014年的《黄飞鸿之英雄有梦》，让黄飞鸿这个名字隔了17年重新回到大荧幕。彭于晏演我，别的不说，身材是真下功夫，直接把我从宗师版黄飞鸿练成了健身房顶配版黄飞鸿。这哪是宝芝林掌门，这简直是宝芝林私教。

0: 王师傅，您快看，我刚才把您讲的那段做成短视频，那播放量是嗖嗖的往上涨，点赞呀是刷刷的往上翻。您这要成为千万网红啊，可真是指日可待啊。
1: 说来也有些讽刺，早些年我还未被搬上荧幕时，世人未必认得我这个黄飞鸿。如今我自己做短视频，第一条又是借他们的名气才火，这条视频我看就删了吧。与其借势成名，不如重新来过，做一条只属于我自己的作品。
0: 您要现在删了，这波热度可就白白浪费了。
1: 借来的事终究不是自己的。
0: 哎，那好吧。黄师傅，您要是不愿意蹭流量，那咱们就换个方式聊聊那些改编您的电影。但是我得先跟您说一句，聊电影这件事儿可不能只聊电影，就像那首歌里唱的一样，

0: 停。意思就是您要讲电影不能只讲电影，您这一生从佛山保知您起步，到广州行医济世，再到北京见慈禧参加世王争霸，后来呢还远赴美国旧金山开分馆，这分明是一条旅行路线图啊。咱们这条作品干脆就做电影加旅行，名字我都给您想好了，黄飞鸿带你去旅行。这不比单讲电影有意思多了吗？黄师傅，您就站在我门前，气场直接拉满。
1: 你拍短视频还挺讲究。
0: 那当然，您往前走两步，我跟拍。
1: 这样走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您这宗师气质和故宫太搭了。
1: 我黄飞鸿今天就带大家跟着电影去旅行。第一站咱们先去北京看故宫。在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里，我就是从广州一路北上来到京城参加狮王大会的。片头那场故宫舞狮戏，剧组当时争取到了在故宫实景拍摄的机会，但因为故宫白天还要接待游客，所以只给了他们2个小时。而这场戏涉及上千人参与表演，调度本身就很复杂，再加上当时用的还是胶片摄影机，剧组只能带着1000尺胶片在极短时间里完成这个大场面。第二站，我想带大家从旧金山出发。在黄飞鸿之西域雄狮里，我和十三姨一行人本是去看牙擦苏在旧金山开设的宝芝林分馆。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我们遭遇了印第安人的袭击。我为救十三姨跌入湍急河流，醒来时已经不知身在何处，也不知自己是谁。
2: 师傅，他们野人呢、啊、保护十三姨啊。
1: 后来我被印第安飞鹰族收留，在他们的部落中生活下来。他们住在营地里，身着羽毛与兽皮，我学着他们的语言和习俗，也慢慢融入其中，甚至与部落少女之间生出一段说不清的情感。
3: 真是烦。哎，忘记他，忘记他，
4: 别冷。
3: 你喜欢阿姐。
0: 黄师傅，黄师傅，您这条作品又爆了。哎呀，我这800万粉丝可真不是白干的，这套路是真管用。不过您听我一句，越是这个时候咱越不能飘，咱们得乘胜追击，把热度接住。
1: 美娜，我认真想了想，这条也得删。故宫和旧金山我都没去过，我这一辈子主要就在广东一带，走得最远也就是香港，那些地方都是电影里拍出来的，不是我真去过的。我黄飞鸿不能为了火就把电影里的事说成自己的经历。不过吧，下一条视频拍什么我还真有点没灵感了。要不这样，我先刷刷你们现在年轻人的视频，看看如今这江湖到底流行什么套路。
5: 好，我们今天学
6: 看哪问手中发班标志翻倍拳防守日子空拳扶手兄弟们现在太多你就进
7: 去支持中国喵的不是日本喵

哎，黄师傅，我看您刷的全是当下最火的短视频啊，我突然有灵感了，我下一条都给您想好了，这一招就叫什么火抄什么。您先别皱眉啊，这招听着简单，但是真的好使。现在全网最火的不就是从夯到拉的排名吗？观众就爱看这个，简单、直接，还容易炒起来。

0: 那咱们也来一条，把您那些徒弟排一排，什么猪肉荣啊、梁宽啊、牙擦苏啊，一个一个点评，谁最能打，谁最机灵，谁最不省心。您这个本尊认证的排名一出来，评论区肯定炸锅，这一波流量稳了。
1: 猪肉荣，也就是林世荣，他和我的缘分得从广州乐善戏院那场冲突说起。当年他因为得罪权贵遭到清廷通缉，为了避祸躲到了我家里。我见他武艺底子不错，便收他做了徒弟，后来他成了我门下最杰出的弟子。更难得的是，众多弟子当中他还能被单独拎出来拍成电影主角，像袁和平执导的林世荣，讲的就是他的故事。
2: 哎，文竹昌啊，是不是叫你一声爸爸就可以拿两头猪啊？哎，
3: 是啊。
2: 哦，那你听着啊，爸爸，
3: 乖，
2: 爸爸，
3: 啊，
2: 爸爸，
1: 能从我这个黄飞鸿宇宙打出自己的个人 IP， 猪肉荣排在哼起，我看实至名归。梁宽，我一直把他当成有望继承衣钵的人来带，只是这小子心思有时候不全在练功上，偏偏喜欢上了十三姨，一路上又是想背他，又是想教他擒拿手，处处献殷勤。
4: 师父告诉你的，要慢慢喝，烫。
5: 暗藏锁手转腰马。阿宽，飞鸿不是这样教我的。
6: 阿宽啊，你搂着十三姨干什么？
5: 哦，
6: 我教十三姨擒拿手，要你教吗？要教的话，师父不会教吗？你怎么搂着十三姨不分尊卑？
1: 我嘴上说的是尊卑有别，师父自有安排，其实也难免有几分吃醋的意思在里面，排个人上人倒也说得过去。牙擦苏嘛，这孩子家境不错，留过洋，对西方文化特别感兴趣，平时张口闭口都是洋文，但真要论起功夫、胆量、口才、计谋，那基本是哪样都差点意思。最让我头疼的就是，有时候趁我一不注意，偷偷溜去青楼找姑娘玩，被我发现了还装得一本正经，结果一张嘴就露馅。这个拉完了级别，我看他是跑不掉了。
7: 让我教你两句英文，免得你到时候丢人现眼。
8: 哦，
7: 这早安呢叫 good morning。
8: 哦，狗头猫脸。
7: 哎，晚安呢叫good night。
8: 哦，good night。
0: 完了完了，黄师傅，您快看这评论区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排的是徒弟战力榜，怎么各家粉丝先打起来了？这不是江湖武侠吗？这怎么还能整出饭圈文化来了呢？
1: 美娜，这条作品咱们虽然被骂了，但不用删了，因为我不打算再做短视频了。我不是因为受不了争议，而是我想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也都有自己该完成的事。我那个时代，我把洪拳传出去，让他从一门功夫慢慢变成后来世界都知道的中国功夫。我在宝芝林免费给贫苦百姓义诊，也当过广州水师武术教练、广东民团总教练，在甲午战争、抗日保台这些大事里，也尽了一个武术家的爱国担当。这就是我属于那个时代的意义。到了今天，我也看到很多中外年轻人正在用短视频这些新的方式继续传播中国功夫，这就是他们属于这个时代的意义。
9: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还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这金牌留给您做纪念吧。

0: 一点经，二点零，三点扬名四海，四点天下太平。
1: 狮王大会引来武林群雄争霸，各路高手齐聚京城。

0: 狮王争霸大会天青花炮一响，杀李鸿章之事。
1: 一代宗师黄飞鸿，
2: 扰乱民安，还不住手！
0: 天子脚下，王法当前，
2: 我要抓你去衙门！
3: 我要你！
1: 除恶扬善，尽显仁者之风。李连杰、关之琳、莫少聪。
2: 师傅，心里有数。
0: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它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
1: 徐克导演《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臣李鸿章参拜慈禧皇太后老佛爷圣安，两头御尸已经在太和门候旨。恭候皇太后老佛爷驾临观礼，老佛爷万岁万万岁。

1: 小杨鬼子的硬画机，硬画机。小杨鬼子的花样可真多呀！当着面呢，说咱们的海军船坚炮利，一背过脸啊，又把咱们的军舰当沉了。中堂，瞧咱们的千头雄狮，还不把杨，哼，赶尽杀绝！
2: 老佛爷圣明，如今俄法德英意美澳等国置身倭土，各怀鬼胎，以鸿章着点，对外之策应用以洋制洋，以夷制夷之计，令其勾心斗角，咱们隔岸观火，坐收其利；对内，可以鼓励习武之风，振奋民心，使万民励精图治。 若能多举办如此奋发昂扬之举，不但可以歌颂升平，还能显示我大清帝国之神威，大致兵强民壮，国泰民安呐。
1: 嗯，好，中堂，咱们就这么办个赛诗大会，万师会金，狮王争霸。

0: 车坐着腰酸背疼的。
1: 喂，别碰我们的石头啊！
0: 人多吗？
2: 哇，师傅，京城比广州热闹多了。
0: 阿宽，这里龙蛇混杂，小心得罪人。哎，
3: 对不起啊。
0: 哈，这里洋人也会说中国话，现在要见识的事可多了。我看我们两个也要好好学学洋话了，将来跟洋人交际应酬，也好加快洋华之间的沟通。
1: 洋话我会，
0: 你会？
1: 标题符。
0: 标题符？
1: 嗯，
0: 什么洋话？
1: 标题符，每个洋人见到十三姨都这么说，肯定是问候对方的客气话。
0: 是吗？
1: 嗯。
0: 哎，对了，十三姨哪儿去了？
1: 对呀，不是一起下车的吗？
0: 别把他给丢了。
1: 十三姨，
0: 十三姨，
4: 中国人穿洋服真逗啊！
5: 哎，让让让让，看洋妞这边，让让。
1: 师傅，找到十三姨了。师傅，十三姨。
6: 阿坤，飞鸿，我给你们介绍啊，这是我一位俄罗斯的朋友，是我在英国读书认识的同学，他叫杜文琪。
0: 你好 ，Hello。
7: This is Wang Feihong, and that's a student Leng Fun。
1: 标题符，标题符。
0: 你们很风趣，他们不是舞台演员吧？
6: 不可思议，你的中国话说得这么好。
0: 我在领事馆做翻译，不好不行。
8: 哎，
9: 看呐看呐，真的洋妞来了。
10: 洋妞穿旗袍，这边的好看呐。
0: 说起来，我应该谢谢你教会我第一句中国话。真的，是你令我疯狂地迷上了中国。为了你，我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我每天都很想念你啊。我知道你一定还没有结婚。
6: 哦。
0: 这不，你还带着我送给你的照相机呢，证明你一直把我带在身边。我很开心。现在我们又重逢了，这不是缘分吗？
11: 花痴，大白日梦，还不去叫车？
12: 哦，青海帆波。
0: 黄先生，我有马车，如果你们不嫌弃，我可以送你们一程。
13: 大家泛泛之交，还是各走各的路吧。看来我们是没有缘分了，
0: 我尽快来找你。
13: 走。你哎，嘴巴乱放太不干净了，我们中国人没有摸手摸脚的习惯。
0: 怎么，他是你男朋友？
13: 我们何止是朋友啊，我们还是亲戚呢，是吧，十三姨？
0: 十三姨，原来你是他的外甥。
13: 大惊小怪，中国人的称呼很微妙的，反正我们是很亲很亲的亲戚，亲到什么程度，改天再告诉你。走吧。
11: 原来这鬼照相机是他送给你的。
6: 对啊，是他教我照相的。飞鸿啊，你以后不要再叫我十三姨了，不然将来想改都改不过来，叫名字吧。

0: 叫名字那也好。
1: 少少少君君啊。
0: 阿坤又死到哪儿去了？
2: 你没看见我们拿着石头旗子这么多行李啊？你一个人占了三辆车，你是当官的，
3: 臭我当官还坐这车？你有行李我有行李啊。
2: 哦，一件行李占一辆车，你想挨揍啊？
3: 嗯，挨你的揍。你一定没听说过我梁宽从广州打到香港，香港打到澳门，小的地方就更别提了，这叫做猛龙过。
4: 哎呀，动手，揍他，抓住他。
0: 阿宽又惹祸了。
5: 呀，
0: 小心
6: 小心手，小心脚，
2: 哎呦喂！
7: 啊！照相机，
6: 小心后面，哎，
2: 小心不安全，哎呀呀！小心扫堂腿，小心崴脚，小心，哎呀，太高了！
6: 各位，大家可能是场误会。
2: 误会？他一个人占了三辆车，什么叫误会？
6: 好，为了这个，我们就把车给你们。阿宽，
8: 师傅。
6: 把我们的行李全都拿下来。
8: 哦，
6: 把车让给人家。
8: 是，对不起啊。
2: 哎呀，腿呀！
8: 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6: 快上车吧，小心脚啊！
8: 又来了，这么大方，要抢车啊，连黄毛丫头都抢不过。
7: 怕谁？
8: 我不是说您呢，死黄毛丫头，你们尽量欺负吧，我不敢反抗的。
7: 糟了。
6: 哎，这鬼相机出毛病了。
7: 刚才摔坏了，真是太可惜了。
6: 可惜呀、啊，哎，这么绝望干嘛？这脚钉钉还可以用。
7: 钉了也是白钉了。
3: 师傅，刚才我们让来让去，现在没车停下来，没人相信我们要。
6: 说呀、啊，
8: 说，
9: 谁也敢说？
10: 哦，你胡了，这回可过瘾了。
11: Oh.

0: 怎么还在听啊？黄师傅，哎，田，黄庭师傅，你好。哎，哈哈哈哈！哟，黄师傅，哎，忙着呢。哎，黄兄，哎呀，挺重修。你好，你好。香港的生意还好吧？听说你儿子黄飞鸿要来。
1: 是是，他是上来看看我新开的药厂。
0: 那我不陪您聊了，我等着叫苦力。
1: 你慢点，你慢点，别着急。
0: 怎么就洗白了你们？
1: 看看，黄师傅，还记得吧？原有三分脚，笑带七分威。
0: 两面无面侠，额顶呢是冲天纹，这是关羽式。哎哎哎，记住了，可别忘了啊！嗯，
2: 三叔、四小姑、黄师傅来了，来了，来了！
1: 啊，一定是你儿子来了，
0: 是吗？不是啊，外边来了十多个人，他们说是来踢馆的。
1: 傻瓜，我们是广东会馆，又不是武馆，他们来踢什么馆呢？快了，快了，快了！

0: 各位会友听着啊，我赵天霸做事一向简简单单，咱哥们跟四堂八社十六馆的人都商量过了，这次提督衙门举办的狮王大会，我全包下来了。除了我大平号有厂的人，所有人都省了吧，连你们广东会馆在内，你们再扎狮头，就拆你们的馆。 如果不听从劝告，还要出师的话，每人两腿两爪只能留下一半。这么简单，不用再说第二遍了吧？啊！狮王大会不是你大平号举办的，去你的鬼规矩！鬼规矩？好啊，那就拆馆！动手！动手！动手！
1: 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 你个狗嘴！
2: 好好
1: 好
2: 狗奴才，长你的狗腿！把三叔扶进内堂休息。
3: 是，
2: 这是什么牌啊？看，

0: 你给我闪开！
1: 李来，这个是我的。
0: 废物！
1: 我是西安门大街车夫头鬼小七，请指教。
2: 黄师傅，我帮你。
3: 闪开！

我冲天脚，啊！

0: 好了好了，终于到了。十三姨，小心！臭丫头，找揍啊！来，让开！让开！呀，怎么？死秃子！前面你到了。
1: 这石头，谢了啊！看什么看？散开！十三姨，
0: 各位让让，散开！
2: 这里啊，
0: 对，广东会馆。飞鸿，
1: 这地方
0: 不对，
3: 黄师傅
0: 怎么样啊？啊，
2: 黄师傅，
0: 没事。
3: 飞鸿，你到步了，到步了，你怎么了？算不了什么，跟人过了几招，挨了一下，待会儿等气顺过来就没事了。是不是有人来找麻烦？你们报了衙门没有？这个杨婆子是谁啊？她十三姨啊。十三，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0: 干姐夫，别笑了，再笑咳得更厉害。
3: 哎呀，我没事。
1: 你再笑气质顺不过来了，我就是怕你咳坏身子才换的衣服。不许笑！
3: 好，我不笑，我不笑，我不笑。干姐夫啊，其实飞鸿这次来，除了看看你新开的药厂，另外还要跟你商量一下他的终身大事。哦，飞鸿要成家了。
1: 你知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啊？是，还是让飞鸿他自己跟你说吧。哎呀，
3: 这小兔崽子应该把人家姑娘带回来让我看看嘛。哎，十三姨，
1: 你已经知道了。
3: 我知道什么？ 没说我知道什么，不过呢，我想你我都是飞鸿的长辈，晚辈的事呢，我们得多提点提点他，他就像根木头似的。

0: 我一定帮他拿主意，我会的。
1: 替你帮车夫，每天晚上都在院子头打纸牌的。
2: 好，我们去院子喽。哎，记着，千万不要让师傅知道。哎，哥哥，我给你挑了两件又轻又长的兵器，
1: 你真行。有空我教你一两招。
2: 好。
1: 为什么黄师傅不让你替他爹出头呢？
2: 哎呀，我这个师傅啊，你是知道的，他的为人就是这样，老是不让人家跟别人打架。可是每一次动起手来呢，他总是亲自出马，打得稀里哗啦的，比谁都过瘾呢。你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去，出发。
3: 阿宽，这么晚你们还到哪里去？
4: 师傅，
3: 嗯，啊，这里的石兄弟啊，说我第一次来京城，他们说呢要带我出去吃什么那个十二海鲜饺子。
2: 海鲜？嗯，
3: 有你们那么活蹦乱跳吗？
4: 有。
3: 刚吃完饭，吃这么多鱼虾，不怕那些鱼虾虾的从鼻孔钻出来吗？全都给我过来。

0: 阿宽，哎，为什么不做？啊，不做了，做了一天火轮车，站在松松筋骨比较舒服。我们练武之人整天让官府说咱们私设乡堂，纠党生事，扰乱宁安。你们千万别出去闹事，会馆发生的事应该由衙门去解决。我们不可以知法犯法，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只是小心守住会馆，不要让别人再来捣乱。阿宽，
1: 在。
0: 你看他们做没做，像站没站像的。你示范扎马，让他们看。
2: 啊，扎马！
0: 这可是高难度哦。高权，你开桌。你引起。哎呀，
3: 坐马。哎呀！
0: 谁打我呀？让十三姨向账房九叔借本醒世恒言，大家一块抄写。
4: 哎呦，我想借本醒世恒言。啊。
0: 哎，这是账簿，要的是醒世恒言。哦。哎，反正你们也不想睡觉，每人抄5遍，明天拿给我看。哦。
3: 这里有枪手吗？有，我有个兄弟练过红缨枪，
5: 狗屎！我是说啊，帮忙抄书的枪手。
3: 有，明天一定有。不吉利，明天想罚呀，脱水。哎呀，吐在桌上多恶心的，擦了擦了擦了。
5: 飞鸿，你爹呀说你是根木头啊？
4: 嗯，
3: 你还是进去跟他说吧，去啊。
4: 爹，哎，飞鸿啊，这药刚刚煎好，正要找你呢。啊，都起来啊！哎，快趁热喝了吧。哎呀，这种汤药啊，早就不中用，
5: 不中用了。
4: 哎，飞鸿啊，来来来，你看看，这个呢，就是我们宝芝林药厂生产的成药，叫云南白药，功能是去瘀散毒，止血生肌，急救可以回气还魂。
5: 别看这一小瓶，哎，真管用啊！
4: 是成药啊，哎，
5: 对，是江湖郎中这么多，如果能够大量制造，这老百姓不就有福了吗？对不对？哎，
4: 是是是是，哎，
5: 有福了。
4: 所以呢，我呀就跟洋人买了部蒸汽机回来制药，现在我身子又不大好，你呀，明天呢就可以到药厂去看看，开开眼界，见识见识，对吧？ 对对对，
5: 哎。

0: 是说了吗？这不中用，你怎么还喝啊？
1: 啊，你不喝我喝，免得浪费嘛。
0: 哎，小子，你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爸爸说呀？
1: 啊，
0: 还挺要紧的。
1: 是吗？
0: 还是挺要紧的。
1: 哎，你发什么愣啊？说呀。没有啊。
0: 没有，
1: 我先出去，慢慢喝药。
2: 这是木头。
3: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跟火轮车一样啊，就是你们所说的蒸汽机。
1: 是啊，今天英国工业之所以超越全世界经济，就是因为西洋发明家瓦特先生发明了这种蒸汽机。
0: 哦，有这么厉害，是叫瓦特发明的。还有什么工业经济？
2: 黄师傅，黄师傅，
3: 黄师傅，
0: 蒸热了的水变成气，储起来，有这么厉害吗？
1: 有，昨天晚上我也被气顶住，睡都睡不着。我是人，气都这么厉害，蒸汽机的气比我厉害多了。
0: 你那台蒸汽机在窗外捂手努嘴的，我眼都给弄花了，想说的话都不敢说了。
1: 如果蒸汽机不动有什么用啊？蒸汽机不动又怎么能叫蒸汽机呢？你们说是不是啊？
4: 是啊，蒸汽机
0: 我们讨论的不是蒸汽机。
5: 拿烫伤药来，你们看黄师傅的脸，一定是让蒸汽机给烫伤了。
6: 快！
0: 没事没事没事，我没事。
1: 他不是被这个蒸汽机烫伤，
0: 是啊，
1: 是被昨天晚上那个蒸汽机烫伤的。
0: 你这动作这么快，你学擒拿手怎么没这么敏捷？红了。
5: 哎呀，不好了，外边打架了，三个会馆亮家伙又干上了，你们快点上来看看。我上来看看。
7: 这到底都是为了什么？
8: 甭说了，还不是为了狮王大会。
7: 那也不至于弄到这么腥风血雨吧？
8: 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了，见怪不怪。
7: 不行，我要下去制止他们。
8: 黄师傅他一个人能行吗？
1: 不要问我，每次见他动手我都是心惊胆跳的。
8: 你们回去多叫点人来。去

赵家、蔡礼佛，大成宗白眉派，大家都是武术中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干嘛非要动刀动枪呢？

0: 你他妈哪儿的你？
1: 哪儿的？
2: 小弟黄飞鸿，请问各派师傅，可不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3: 蔡礼佛在我的武馆对面开了分馆，狮王大会他们弟子不够，居然跑到我们管理挖我的徒弟。
1: 哼，
0: 功夫应该是在拳脚上论高低，徒弟们是自己拜师的，不愿意他们会过来吗？蔡礼佛挖你什么人了？
2: 你做贼心虚。
0: 不然为什么把赵家人请来帮忙？我们打抱不平啊！
1: 你是小人，
2: 偷鸡摸狗，
4: 你是两位师傅。
1: 所谓言多必失，总有办法调停啊。
0: 比了高低再说。
1: 你姓赵的武馆不在这条街，关你什么事？
0: 我们都是太太，就他们管你。
1: 啊，人别挂，放我们过来。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大家怒火未消，如果要比的话，就跟我黄飞鸿比，全让三分，点到即止。
1: 你是帮他，你还是帮我？
0: 我是来帮大家的，请看他的。好，我先来。来吧。哎！好，慢着。黄师傅，承让了。对不起，失礼了。
1: 什么功夫？这就服了。
0: 老赵，我上。哎，嗯，谭兄，我们不用再比了。黄飞鸿，今儿给你面子。
1: 好极了，拳脚小功夫，容人大丈夫。今天晚上我在三笑楼摆两桌核桃酒，请大家来聚聚。
0: 黄师傅摆酒，我们一定到，一定到，一定到。
2: 黄师傅，
0: 快！那边，
2: 黄师傅在那边。
0: 哎。
2: 谁敢动手？
0: 站住！马坤，你带他们来耍猴啊！啊，我们来警务城街，经你个鬼呀、啊！我刚刚帮各位师傅合了，解除误会，你们拿着刀刀枪枪来，是不是想故意跟我过不去啊？啊！你们还不赶快放下兵器，想跟我过不去啊？把我拿的佛山夺命刀。嗯。啊，失礼失礼，今天晚上三笑楼见。
2: 咦，师傅，今天晚上有的吃啊？
0: 吃。
5: 想吃海鲜还是吃二鲜呢？
6: 不吃，
5: 你们每人今天再抄五份刑事横言，明天交给我看。又有仇！各位，今天晚上不见不散。
7: 我把有枪在手。
5: 嗯。哎，黄飞不在那儿呢。
8: 哎呦，黄师傅，
5: 大家好，大家好，请坐，
6: 请，
5: 哎，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1: 大妹子，你一个人站在这儿干嘛呢？没什么，为什么这些狮头全都坏了，还放在这儿？这些狮头都是以前的叔辈用过的，虽然现在坏了，可是他们都舍不得把它扔了。嗯，
2: 听说他们每次出师比赛都打得很厉害。
1: 啊，为了这些狮头，他们全都拼的你死我活的，图的就是争个名。
0: 这次狮王大会弄得满城风雨，看来我们武术界也应该向衙门去说说。现在这个情形，衙门说话恐怕不够分量吧？办狮王大会是老佛爷跟李大人的谕令。
1: 啊，
0: 天子脚下嘛，我们武术界联名向老佛爷和李大人上书，把这里的实情告诉他们。哎，大家意下如何？啊，
3: 这个。
0: 没这么想过，这不大合规矩吧？燃眉之急，什么规矩都得放下。掌柜的，
4: 哎，
0: 文房四宝，马上就到。今天晚上多蒙各位赏脸，但愿各门各派为武术开天辟地、发扬光大，干了这杯。
4: 干。
0: 之后大家再商量怎么跟总理大人上书。请。
4: 哎，干干。

0: 大人，那我给您试试看吧。劳烦您了。张明琦启禀中堂大人，外面十四家武馆联名代表黄飞鸿求见，区区一介武夫，找个徐府去应付一下。
1: 是大人。
0: 什么琐事都来烦我。
1: 大人，直隶总督衙门办事需要时间，不会太快。
0: 大人，这真是麻烦您了。
2: 不客气，请上轿。
3: 是不是会有结果？等到他们有结果的时候，可能什么结果也没了。啊，我们先回去吧。哎，大爷，您要车啊？坐坐坐，您去哪儿啊？
4: 德胜门广东会馆。
3: 好，谢。嘿，哎，大爷，坐坐坐坐坐，去哪儿啊？
4: 广东会馆。
3: 啊，好。您是广东人啊？
4: 哎，车夫，你怎么没跟着前面那辆车？
5: 飞鸿，
4: 十三姨，
5: 七哥来了。

0: Женщину выпала из рикши.
1: <笑>你这个黄飞鸿。
2: 我最简单了，大爷就是赵天霸。刚才我看你跟鬼脚七练了两手，还不赖。狮王大会的时候，也许用得上。如果你愿意跟着我大平号狮队混饭吃，你开个价钱，我绝不还价。
1: 一场赛狮，哼，就让你们丑态百出了。你们黑道上的人自己去拼吧。狮王大会，我黄飞鸿是不会去的。废话，不是我的手下。 就是我的对头，不做我大平号的人，以后就不要再做人了。孩子，叫我！大爷，大爷，放开！你我的马！
3: 他妈的，去地上！
4: 杜文琪，快帮忙！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对付我们。
5: 不用怕，黄飞鸿，别跑，别啰嗦。黄飞鸿，你还跑？哇！
4: 鬼脚七，
5: 啊，有我在，你放心。
4: 不用了，我来找他。
5: 对不起，我们的风俗是不喜欢骑男人的手。
4: 对不起。

0: 陆先生，我们唐人也从来不喜欢把手让人亲的，我们两个的手都被你亲了，请你以后千万不要再犯这个毛病，这个习惯很恶劣，知道吗？
1: 七哥真棒啊！黄飞鸿好像吃了你一脚。

0: 你不上车，我走路。车把是德胜门广东会馆，走吧。
1: 各位，各位，
2: 祝先生，请您上另外一辆吧，请。
3: следуй за этой коляской.
4: 哎，劳驾劳驾，谢光谢光。王师傅，您喝了第四碗了。
5: 是啊，从午门走到这儿啊。哎，老板，再来一碗。
4: 好，您再来一碗。哎，谢了。
6: 王叔，您这车钱是省下来了，可这茶钱也不老少啊。
4: 嘿，这没点腿脚功夫，能行吗？
0: 老板，
4: 哎，谢了。
7: 您明儿还去午门呢？
0: 不去了。
4: 我这手机在这儿。
7: 什么玩意儿？又出事了。又呀呀呀！这不呀呀！这跑了这么半天了，怎么这么慢呢？呀呀！师傅，您现在才回来呀？十三姨正在拍那个什么影画戏呢。
8: 王师傅，王师傅，本来让您先耍的，现在边等边耍。
4: 还挺有意思的。
9: 施工已经耍过拳了，十三姨说啊，拍不了这么多人，有辈分的才能排队等。
10: 施工您，我没事。
9: 影画戏？是啊，这个跟照相机不一样，这个拍出来会动的。嗯，
4: 会动啊？
9: 师傅，你耍一下就知道了。
10: 对哦，这耍一套拳，看起来看着很有意思的。
9: 快去啊！
10: 快脱了大褂。
9: 是啊，嗯，
4: 耍的潇洒点，师傅。
9: 来来来来来，哎，不能在这里。
11: 要退后四步啊！现在冲了定了。
9: 是啊，
11: 站在这行不行？
9: 哎，行了行了，预备 ，action！
4: 嗯，压肾。哎，这个压肾不是吃的压肾，这个压是压肉气门的压，这个肾，哎呀，是慎重表演的慎。哎呀！ 你平时不是这么笨的吗？你怎么不动呢？你教我时候的反应不是挺好的吗？快动啊！
12: 要不要我叫你师傅？
4: 啊！
12: 我是过分了。
9: 飞龙，快点，开始了。

0: 对了，这影画机怎么来的？啊？刚刚给你分手，要买也没那么快啊。就是在火车站叫我们坐马车的那洋人送的。啊！哼！怎么回事？
1: 六维，六维问你，
0: 发这么大脾气啊？
1: 一个人在这生闷气啊！嗯，我给你把褂子拿进来了。哼！发这么大火，连影子都不让我碰。我知道，你很不喜欢杜文琪，但是影画机跟火轮车、蒸汽机一样，总要有人学怎么用。
0: 不然将来，人家都会救我们，不会。哎，什么都要学，一个脑袋到底能够学多少东西？我想过了，既然你不喜欢那个俄国人，我答应你，以后不再见他，好不好？十三。嗯。少君。
2: 我们的婚事，你得快去跟甘姐夫说，知道吗？嗯，早晚都要说，不会找个适当的时候说，晚说不如早说。
3: 黑红啊，
4: 师傅去哪儿了？
5: 哎，你们画吧。哎呀，天黑了就排不了了。
6: 哎，师傅，
7: 你们粘在一块儿干什么呢？

0: 十三姨研究沙子，我在帮他吹呢。
1: 哦，你帮他
2: 真的？十三姨，我吹的最拿手，我来帮你吹。
0: 吹吹吹吹那个牛啊！爹，我们出去拍影画，天就快黑了。
3: 来来来来来，
0: 你这么喜欢吹，帮我吹吧。
1: 哎呦，师傅，我的眼睛里也有沙，你帮我吹吹。
0: 自己用水冲。
3: 哎，别耽误了，天黑了就拍不了了。快快快点！
0: 爹，他们这么嚷嚷干什么？
4: 明天东城突然要搞一场赛诗，管友们有的说要出师，有的就不赞成出师。
3: 动枪，动枪，动枪！
0: 哎，快！
3: 师傅，
0: 干什么？
3: 啊？明天去会师，要跟大平号油厂的龟蛋比比，你们说对不对？
5: 比比比！
3: 看他们的臭铜锣师厉害，还是我们的师厉害？
5: 对，
3: 对吧？
0: 是，当然是你厉害了。
3: 师傅真有眼光，啊？
6: 醒世恒言抄完了没有？
3: 啊？我抄完了。你们呢？
7: 抄完了，
8: 抄完了，
3: 快拿给师傅看，快点！我们都抄完了。
7: 景叔，景叔，学堂的小孩帮我们抄的书在哪儿啊？快拿出来啊！快一点啊！没有就惨了。
6: 啊，在这儿。
7: 哎呀，放在桌子上都找不到了。多少本啊？
6: 七本。好像是九本啊。
9: 王师傅，这是我的，
10: 我也抄好了。
11: 这是我的，
10: 抄好了。
9: 这是我的。
3: 师傅，都抄好了，这是我的。

0: 阿宽，
1: 哎，
0: 念给师兄弟们听。
1: 我念？
0: 是，大声点念。
1: 哦。
2: 猪肉十斤四两三钱半，黄瓜五担，跟虾计换白米一包。
3: 糟糕，九叔让人抄的是账本，
2: 被打断了，给隔壁忠顺二全修理。
4: 借给梁宽做读本买白鸽票，
0: 全念下去。
4: 师傅，我错了。不过我梁宽明人不做暗事，我发誓，这个账本不是我抄的。
5: 谁抄的？
4: 是他们。
6: 关哥叫我们找枪手代抄的，
7: 都是关哥的主意。
4: 师傅，我错了。
0: 我叫你抄醒世恒言，你找人去抄账本。明天去药厂学用蒸汽机，不许出门。以后让我看见你敢碰石头，我就把你踢回佛山。

0: 王师傅，您就看看这儿，这是咱们必经之路啊！
1: 是，这个地方是最清楚了。哎，你看
0: 多热闹啊！哎。

0: 这个就是狮王大会举办前的一次互相显示实力的大战，城里的四大帮会——安德里、拔大庙、虎门坊，还有大平号，这四个狮队都想消灭对方。等到真的狮王大会的时候，其他的狮队就没法跟他们抢了。
1: 看来大平号的旗最多，大平号就是赵天霸的狮队啊。
2: 哦，你看他们笑得多狂啊！

0: 那这赛事大会不变成了帮会大战了？嗯，
1: 小心呐，蒸汽很烫的。上一次你师傅就给烫伤了。
0: 是吗？很烫啊。
1: 是啊，甭管什么，一碰就熟。嘿嘿，这个越烫越好。嘿。

0: 康哥，康哥，我们才等着你舞狮子呢。舞狮？嗯。哎呀！别吵！师傅知道了，一定会替我回佛山。
1: 对呀，盖的石头没人能知道。嗯，走啊！走走走。

0: 又是他，不是我叫他过来，是他自己来的。
1: 过来也好，把这洋丸还给他，我给你买新的。
2: 好，但是这不容易买到。
1: 是吗？哼，买到再还他。
3: 你已经挂在哪儿？宽哥，再给我四条胡同人看得清了。
1: 什么？那不是连尾巴也看不见了？你早点说嘛！杀进去，
3: 四条。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叫石头，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伙计，他是 方哥，鬼脚踢他还真他妈神奇啊！
1: 妈的，踩不到轻，拆鬼脚踢的台也好。
0: 对，超近的。
1: 哦。

0: 妻子，我们走这边。报警我。
1: 报警你。

0: 你没事吧？
1: 快去捡回来啊！哎呀，
0: 对，还要还给那个洋人。

0: 房顶啊！他追来了！
1: 妈的，叫什么名字？嗯，
0: 娘！安人，
1: 别管我，快跑！
0: 你小子做黄毛车，我就要你的命！

你爸生你没取名字，不敢说出来。哟，哦，胡小七，我名叫你爸。嗯，好，乖儿子，你爸在这儿呢。

0: генерал Ли Ханчан распорядился о передаче Ляодун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Японии. Если полуостров будет передан, то войн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Японией неизбежна. В течение месяца генерал Ли собирается подготовить подписание договора. Сорвать эти планы мы можем, только убрав генерала.
1: 什么事啊？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真机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好像是鸡蛋呢。鸡蛋？你们不要在这里不懂装懂了。机器又不是鸡，哪来的鸡蛋呢？
2: 可是这有蛋壳。
1: 蛋壳？你拆开让他看了。哎呀，拆开不就全散了吗？下来，下来，下来，下来，都过来。我跟你们说啊，机器可是你们给弄坏的，保密啊！
2: 哦，
1: 我去找人修理。
2: 那听着啊，这是屋门。
1: 屋门，哦，午门，这个我知道，就是犯人砍头的地方。这个容易混乱，
2: 教个清楚一点的。门，嗯，门，啊，门，午门，
1: 咱们去过，很热闹，一点也不会闷呢。不是午门
2: 和闷呢，这是女人，这是男人，叫屋门和门。 哎呀，女人全都推出午门斩首了，这男人当然闷了。男人、女人的太无聊了，教点有用的吧。急起来用得上的。哦，急用的。好，急用的啊。Help。Help什么意思？
1: 救命啊！
2: 救命！我从来都不会叫救命的，教我这个干什么？教点经常用的。好吧。
1: I love you。
2: 爱老虎油，这什么意思？就是你有事找我，或者我走开的时候说的关心话。哦，这个好说呀，爱老虎油。
1: 嗯，差不多了，再说。
2: 爱老虎油。
1: 嗯，叫我名字。
2: 十三姨，爱老虎油。
1: 还叫我十三姨。
2: 哦，少君，爱老虎油。
1: I love you too。
2: 啊，你也找我有事啊？哦，不是，我见到你的时候。哦。
1: 也可以说的，大家都可以说。
2: I love you.
1: 哦，爱老虎油。
2: I love you.
1: 爱老虎油。
2: I love you.
3: 爱老虎油，少君，爱老虎油，爱老虎油，爱老虎油，少君，爱老虎油。十一，师傅，我找十三姨有事。
4: 阿宽，你如果找人有事的话，就要先说爱老虎油啊。
3: 洋人在找人有事的时候，他们都先说爱老虎油，这是英文。说，
4: 十三姨，爱老虎，爱老虎。
5: 哎，这是我教你师傅的，你不用对我这样说，知道吗？
3: 飞鸿啊，我呀正想找你，有点事，咱们外边说吧。
4: 爹，你找我有事啊？你必须先说爱老虎油。
3: 什么油？爱老虎油。
2: 爱老虎油，哎嘿嘿，
3: 十三姨，我跟爹呢出去爱老虎油，你跟阿宽在这爱老虎油。
4: 对，
3: 爹，咱们先出去。
4: 好，我想出牛黄解毒片。
3: 哦，
4: 十三姨，爱老虎油，爱老虎油。
2: 不要吵啊！
4: 你看怎么样？牛黄解毒片。
3: 哎，爹，我也有事跟您说。
4: 我有事找你帮忙啊。
2: 说吧。
4: 药厂的蒸汽机不知道怎么坏了，你找人修修吧。
3: 那你应该请施工找人修理啊，蒸汽机是他买的，坏了一定有人修的。
5: 不行啊，施工要是知道了，那师傅要是知道了，师傅要是知道了，那我试试看找人了。哦，
4: 好啊，
5: 爹，我跟您说点事儿。
4: 好好，哎，什么事啊？我的婚事，
5: 行了行了行了，十三姨啊已经跟我说过了，
4: 她跟你说过了。
5: 哎，你放心，我跟你十三姨绝不会反对你的婚事的。
4: 别相信你的眼光，
3: 那太好了，我还担心呢。
4: 担心什么？男大当婚嘛，应该的，应该的嘛。<笑>那我跟十三姨准备婚事去了。
3: 好，好，好。哎，飞鸿啊，那家姑娘她叫什么名字？十三姨呀、啊，您怎么了？爹。 您说除了牛黄解毒片还有什么片？
4: 毒片。
3: 我先给您拿杯茶，等等。
4: 飞鸿，飞鸿。

0: 他娶十三姨，那飞鸿那不就成了我的干妹夫了吗？哎呦，这下全乱了套了，
1: 全乱了。
2: 啊，
3: 拿了红包没有？哎，上来叫声爸爷，就有红包。
4: 哎，上来上来，来来来，
3: 进来。
1: 听说鬼脚七的腿是治不好的。
3: 嗯，我要上牌。哎，不，拿来吧。嘿，已经没用的人了，就让他滚蛋。最简单了。嗯，哎，你他妈打牌呀？
5: 您碰应该您打呀？
1: 该您出啊！
3: 哎，我知道该他妈我打，要不然我们就大相公了。
6: 来来来来来，拿红包没有？拿红包，拿红包，还有了，拿来呀，来呀。
3: 是你懂的吗？瘸逼！哎呀！别吵！吵什么吵？大爷这打牌的，你连楼都上不去，还他妈想拿红包？哎呀，什么愣牌子？看这瘸子，以后怎么拉车？上来呀！ 楼又不高，上啊！瞧着那套型，啊，哎，慢着，糊了，糊了，真上来呀！起来，我扶你起来啊！你也太笨我呢！哎呦我的！
1: 洗牌都这么慢，你他妈活着不能脆点儿？我让你上！

0: 你答应过我，以后不会再找他。我找杜先生是请他帮忙修理蒸汽机的。蒸汽机坏了就由他坏嘛。
1: 魏红，师傅，
2: 你太落伍了。你千万别小看这台蒸汽机，它的出现发动了欧洲的工业革命，代替了人力，出现了大量的工业产品，提高了经济。所以有人预测，因为它的出现。 这个世界很快就有新的贵族，他们的地位将取代现代的皇帝而统治这个世界。俄罗斯帝国和大清帝国一样，都避不开这个历史变迁。既然避不开，大家都不用避，谁统治谁，就要看谁能够战胜这台蒸汽机。哼！
3: 魏红，
1: 越说他越生气。
3: 三姨，魏红，
1: 魏红，鬼假期。

0: 别碰！
1: 没事吧？
2: 走开！
3: 石太医，
2: 躲开！
3: 不识好歹，你快！
2: 别碰我！
4: 回家歇。

0: 你不肯让我治，以后就变成瘸子了。
1: 黄伟武，我不信你对我这么好，我用不着你治。
2: 你的脚不治好，连活也干不了了，你没地方去了。来，我看你还是留下来治好他吧。啊，扶你起来，
0: 爹，你狗娘养的，你
2: 放我！

0: 回脚七，进去吧，
1: 龙儿。
0: 回脚七。

0: 爱老虎油啊，爱老虎油，爱老虎油，爱老虎油，爱老虎油，哎呀，少见少见少见，哎，黄蒙
1: 爱老虎油，
0: 爱老虎油。
2: 黄蒙怎么上墙了？打哪儿了？快点，快点，坐下，坐下，坐下。
0: 快扶着，来要游去。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废话，这人，哎，你的拳脚怎么越来越快？怪不得人家拳叫你无影脚啊！啊，
2: 没这么快吧？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哎呀，拳脚怎么更快了？
3: 真是太夸张了！

0: 哎，宽哥这身手真利落啊！
1: 现成，现成，
0: 我有这么厉害？
1: 哎，那上面是我呀，我也那么快呀，我也那么快。
2: 别打了，你也坐下了啊！
0: 坐下，坐下，坐下。
3: 来点。

0: 再来点。
1: 哎，他打得这么快，谁跟谁的分不清了？
2: 哎，过去！哎，前面过去！
1: 真快，我的眼都花了。哎呦，
2: 大爷，大爷，你没事吧？
3: 你怎么
4: 了？你怎么晕了？
5: 拿水来，快救火！
2: 好嘞！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是什么东西引着的？
5: 这些画片是很容易着火的。
1: 那么以后就别再用画片了。
7: 让开！我们你出来！
8: 小天豹，他来干什么？
9: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是来找人的。
7: 我跟你拼了，
8: 臭家伙！
9: 我的手下吃我的用我的，却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我是来收他回去的啊！
7: 啊！你恶人先告状！哎，快！
10: 赵天霸，冤家宜解不宜结，我治好他，回不回去，由他自己决定。
9: 仗义，真仗义！黄飞鸿，我佩服你。明儿晚上我在三笑楼摆桌核桃酒。请你们父子俩，算是给你赔个不是。两位一定要来啊！
11: 一定要
9: 给我赵天霸个面子。
10: 好，恭敬不如从命。
9: 哎呀，真是君子，快人快语。明儿晚上在三笑楼见，风雨不改啊！不见不散，
12: 不见不散，
13: 不见不散。啊，
9: 恭候大驾！
12: 不见不散，恭候大驾。
9: 哎，各位请留步，不用送了，一定要来啊！我等着你啊！
14: 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不送不送
7: 了。黄师傅，
15: 鬼脚七，这次是没办法推的。不过今天晚上最好不要离开广东会馆。阿宽
16: 在，
15: 带几个兄弟守在这里，
16: 守在这儿，
15: 保护会馆，不要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
17: 我跟你一块儿去三笑楼，
16: 爹。
17: 上阵不临父子兵嘛，何况他讲明了请我们爷俩，我怎么能不去呢？
15: 我们一起出发。
17: 好，这个时候无论是什么人都不能把我们父子俩分给。
18: 师父去三笑楼，昨天平安无事，今天要更加谨慎。你们三个守右门，
19: 是；
18: 你们三个守左门，你们呢去后院，
19: 是是；
18: 你们到胡同口，
19: 好，走。
18: 阿七啊，
20: 好，
18: 屋顶和后门都是你的。
20: 哦，哎，宽哥，嗯，一个人怎么能守两个地方？
18: 不让你跑来跑去的，我怎么知道你脚好没好啊？
20: 那好吧，
18: 阿仁，嗯，多拿几桶水在这放着。
21: 我们洗过澡了，宽哥。
18: 没让你洗澡，防人放火。
21: 哦，
20: 这个，哎，阿宽
18: 啊，
20: 有没有看见你师父啊？
18: 没有啊。
20: 他不会自己走了吧？
18: 啊。
10: 赵天霸，我已经来了。
9: 哎呀，黄师傅，报您多时了，请。我就知道您一定会来。请，
18: 请，
9: 坐，
18: 请。
9: 黄师傅，我知道您喜欢喝核桃酒。看，我赵某给您准备了这么多的核桃酒，先干为敬。嗯，
18: 好，黄某初来京城，没机会拜会各位武术界同仁，我这杯酒就当作敬拜各位武术界英雄好汉。
9: 哦，

0: 这是什么酒？哼，黄飞鸿，我请你父子二人，你却只来一个，你想诚意都没有，还故意用酒弄伤我的兄弟，你他妈这是诚心侮辱我赵天霸！哼，你伤我父亲，飞鸿只身赴宴，面子是给你了，这里是天子脚下，王法当前，我要抓你去衙门。
1: 黄飞鸿，你今儿上来的时候已经断了后路了，我看你一代传世。
0: 今天摆在这河头酒，就是送你归西的。
2: 不必多礼。所谓礼多人见外，你不必这么客气。哈哈，
0: 那就不客气，翻脸吧。不准翻脸，还翻台。哼，
2: 我不许你翻台。
0: 哈哈哈哈哈哈！见真章吧，毙酒。
2: 油，
0: 对，是我大平号的油，力从地起，你马步都站不稳，我看你怎么是无影脚，去死吧！

开！还照打，你照看啊！非大卸八块不可。

王。

0: 啊！
1: 滚开！
0: 我
1: 看。哎呀！哎呀！哎呀！好！

0: 别慌，没事吧？没事，对。啊，长跑！
1: 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情，您大人要大量的就饶了我吧。
2: 瞧你的怂样，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3: 太会功夫，小心！
2: 啊！哎呀，嘿。

0: 回家去，你脚没事了？你，黄飞鸿，这么多人都让我跑了，看来你也不过如此嘛！哈哈哈哈师傅，这样你都能忍呐？好，你去追吧。好。
1: 您都忍了，我还能不忍吗？哼，这么多嘴。

0: 是三姨的行李，十三姨，十三姨，啊！十三姨走了，要离开我们。
1: 什么？
0: 十三姨，
2: 去那边找。

0: 飞鸿。
1: 是，少君。你还没走啊？

0: 这个情形您该说两句了吧？我看那些旧石头全扔了算了，过了时的东西就不应该留着它。
1: 哎，石头，我不懂。
2: 少君，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1: 哦，对了，我拿些东西给你看，你跟我来。

0: 他把什么东西放在墙角里呢？
1: 我刚刚就是回到墙角那儿，发现了这封信。
0: 狮王争霸大会，天青花炮一响，杀李鸿章之事。
2: 哦，原来那个洋鬼子是坏蛋。
3: 哎呀，那我们要赶快通知李大人才行啊。
0: 嗯，我们没那么容易见到他。
2: 问我啊，
0: 人命关天，还那么不知。

0: 是拍影画的，好啊，放他们上去。走吧。好。那些外国人坐在哪儿啊？哎呀，
1: 看什么看？快点上来。哦。
0: 他们就在对面，
1: 就到这儿是吧？师傅，怎么看不见那个青啊？点将台那个大红灯笼名叫登天青。 待会儿中堂大人点着它之后，它会升到半空。狮子一咬到青，灯底下的花炮就会响。你们要小心，到时候有人会趁机刺杀中堂大人，知道吗？知道了，师傅。
2: 大哥，底片一见了光就没有用了。
3: 没用了，那不是全糟蹋了吗？

快，韦小西，报。

0: 上下加工。
1: 听见了，别跟。
0: 小心，下面会更麻烦。
1: 师傅，心里有数。

0: 宽哥，你没事吧？没事，快去帮师傅。好，你放心。嗯，拿了大喜也不嫌麻烦，没经验就是没经验。哎呀，怎么伤成这样？血别沾过来啊！哎呀，少军，你的影花机为什么对着我们拍？
1: 哼，你有什么秘密怕人知道？
0: 你到底知道了些什么？
1: 不需要告诉你。
2: 宽哥，你没事吧？
0: 没事，只是蹭了一下。
2: 蹭一下，你坐着。满头都是汗。
0: 哎呀，我正在训练鬼脚七呢。

别打！

0: 你祖宗开！
1: 哎，局面有点控制不住了，跟上面说说。
2: 这要是说了，咱们不就显得那个了吗？
3: 师傅，我帮你，接住石伟。
4: 鬼脚七，不要让大石头再上塔。
5: 好，
4: 背起来。

0: 狮子滚雪球有了！
1: 放好！哎呀，放好！
0: 举够零下，上十倍，好。

咱们上场！啊，桂小七，你手脚太慢了，把刀提来。

0: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 汉子，阿仁，里面有人吗？
1: 你干什么？
0: 不好意思啊，阿仁，
1: 人个屁！
0: 哎，同类，别咬我！
1: 师傅。

0: 太简单了，你干嘛站在刀口上啊？
1: 师傅，还有一个，把石头撬开。
0: 好，啊，住！

0: 这个影画机是我送给你的，现在是把它还给我的时候了。拿来，药箱，你骗我。 你好像知道我们的秘密，
1: 是你送我的影画机。

0: 把你们给出卖的！你为什么对付我们？你是外国人，为什么要杀我们中国人？
1: 少君，我曾经说过，历史变迁是避不了的。200年前，你们汉人也不满意被满人统治，但是现在不也习惯了吗？200年后，你们也一样会习惯被另外的民族统治。200年后，我们汉人的事，应该由我们汉人去决定。
2: 用不着你们来替我们担心，
3: 那你就会被淘汰。
4: 十三一，十三一，让我替你挡着他的枪。
2: 别动，长哥，我替你挡。
4: 你走开，
2: 十三一，
5: 我来。
2: 挡枪，我比你有经验。十三一，我来。
3: 你们吵什么？
2: 怎么办？阿七，砍断带子，让枪飞走。
4: 好。

0: 阿金，你没事吧？师傅，你看，青飘过去了。
1: 拿着！
0: 哎呀，去你妈的！
1: 少爷，
0: 阿金，接着石头。
1: 哎，
0: 大爷，带着石头才可以采青啊！快拿来呀！

0: 医生，
1: 是什么呢？快跟我抢，
2: 别愣着。
3: 炮随时会响，这怎么弄呢？这。

0: 大人，
1: 还好，我还记得他是正阳的。

0: 这牌是我的。
1: 别看，我相信历史会改变你的看法，但是你没机会看到。
2: Подберите объяснение для маршрутцев.

0: 我家还有80岁的老奶奶，我是赵家唯一的单传的，饶了我吧，我会改过自新的，饶了我！
1: 你改不了了。

0: 下次我绝不会放过你，你们把他抬走，再也别让我见到他。
1: 爷，
2: все, что я вам только что рассказал, очень запутано. Никто из вышестоящего начальства не должен знать всей истории до конца.
3: 他说死的那个呢，就是潜伏在他们使馆的日本间谍，他们一直都在怀疑他，现在终于证实了。哦，那就好了，
4: 快点告诉唐大人。
3: 是啊，让您费心了。谢谢。回教期金牌。李大人，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刚才天炮一响，如果没有天灯挡枪的话，胜负归谁还真没人知道。 现在金牌在我黄某的手上，并非我赢了。大人为了大显我民神威而办的这场狮王争霸，死伤这么多人，在世人面前，其实我们都输了。以小民之见，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还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区区一个牌子。 能否改变国运，还请李大人三思。这金牌留给您做纪念吧。告辞了。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1: 排毒养颜胶囊，三身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3: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2: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2: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香，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说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

0: 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1: 人有口和手，
2: 快掉，起来慢些靠近。
3: 先生啊，加我信。
4: 好，那阿米来用
0: 的
4: 吧。
0: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5: 当太往里心动凉了，
6: 凉不敢摇样，
0: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7: 哦，想死你了。
8: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9: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的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6: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糟糕。
1: 贝利，不！
2: 穹顶筑起。
3: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4: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1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3: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5: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3: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1: 跟你说了100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3: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5: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6: 喂喂，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记得电影《刺猬索尼克2》上映的时候，电影院很多人排队买这部电影的周边，可见大家对这只蓝色刺猬的喜爱。其实我第一次看见这只刺猬的时候，有很深的共鸣。它外表坚强，内心柔软，从莽撞幼稚慢慢变得成熟，慢慢有了更多的勇气和爱。你喜欢这只小刺猬是什么原因呢？看完后和我聊聊吧。
2: 你毁了市中心的一整片街区。
3: 我是个英雄。
4: 你算哪门子英雄？
5: 小英雄遇上劲敌，
6: 这根刺即将启动我的伟大发明。
7: 他回来了，
6: 这才是我该有的派头。
3: 你来这里绝对是大错特错。
5: 神秘力量的争夺，
8: 那东西在哪儿？
3: 你想要吗？那就接招吧。
6: 这招真够狡猾的。
9: 来呀，来个阿五幺！
5: 保护家人，激发潜力。
6: 消灭那只刺猬！
5: 5月25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刺猬索尼克2》。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游戏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泄，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风流倜傥，诗画双绝，名冠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1: 我操！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0: 画符侍女，贤良淑德，貌美倾城。佳人无意留三笑，才子有心结姻缘，
1: 他就是秋香。小哲，你怎么了？小哲，
0: 才子巧施骨肉计，隐姓埋名，卖身为奴。
2: 今天开始你是画风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0: 英雄难过美人关。
3: 别逼我用绝招！
1: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但是我喜欢。
0: 江湖恩怨，不演搞笑本色。
3: 对你这种人，我恨不得你马上死。
0: 周星驰、巩俐、郑佩佩合力打造经典影片《唐伯虎点秋香》。

0: 就出来，我一定要救我宝宝，没办法。
1: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嘛？我都等了三个时辰了，还没见出来。
2: 是啊，哎，平常两个时辰就会出来的。
3: 把垃圾放门口。
0: 是。
4: 哎哎哎哎

0: 少爷，一碟酱油够不够？慢慢来，现在外头来了好多人来求话，真的不理他们了。少爷，今天没心情画画，拿起袋拉几给他们去。是。祝公子，哎，啊，堂兄，哎，祝兄，堂兄救命啊！哎呀呀呀呀呀！看来祝兄一定又是在赌场输得清绝溜溜了。啊，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堂兄啊！江南四大才子之中，就以祝兄为人最为洒脱，众人皆知。所谓风水鸡蛋可采取人安乐，此乃祝兄你的座右铭，不是吗？
1: 过奖过奖，但是比起堂兄的风流不惧，小弟也只有望沉默几吧。
0: 只不过。
2: 祝兄，你隔几天就输他几百两，输光了又跑来叫救命，老这样搞也不是办法吧？
0: 哎，有见地，小弟就是有鉴于此，这次破釜沉舟，一下子把一辈子能输的全都输了，整整30万两。希望堂兄替我画30幅画，让我还债救命啊！
3: 了解了解，阿水，你出去先。
4: 是少爷。
0: 王八蛋，你把这当善堂啊？想要30幅画，灭摊！
4: 不要这样子嘛，都是我不好，我不好，我现在磕头认错，你不念在我监狱捕头给你过瘾的份上，你也想想这几年我帮你卖画，露了不少钱呢、啊。现在外面那几个当然兄弟说，三炷香之后拿不到30幅画就要把我大卸八块了，你快帮帮我！
0: 三炷香，哼，别说兄弟不照顾你，在你拎当上我已经给你写付款了，一些死有余辜，一些死不足惜，你自己选好了。
4: 哎呀，伯虎啊，不要那么绝好不好啊？
0: 我再帮你一次。 来人，我们帮四宝伺候。
5: 堂兄，这是忠肝义胆、侠骨才心。
0: 废话少说，给我脱！
5: 啊，脱衣服！喂，你搞什么？

0: 唐伯虎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拥有八位国色天香的表妹，恍如神仙美眷，羡煞旁人呐、
1: 啊！举手，你身上没一点银子，先借来用一用嘛！你有没有搞错啊？才这么一点呢、啊？来了来了，我又有银子了，不可以玩了！来来来，
2: 好山水拿去，快点付钱呐！哎，
1: 唐父老钱哪老是您钱的？
3: 诸位表妹，来吃点鸡翅吧。
1: 你跳进骨头去了，这么久才回来，你们摆好了没有啊？快点啦！
4: 好了，
1: 好了，
4: 快点，
5: 还翻本呢。
3: 是啊，我的百花争艳图。
1: 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给咱们垫垫桌子啊，小气鬼！你还没死呢，没事再画一幅不就行了吗？
3: 可是这个……
1: 哎呀，闲话少说了，我们来划拳吧。姐妹好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啊。好，
4: 快点，
1: 快点，快点！好了，来来，摆好了，我们来，来，摆几下来。
6: 对啊，你干嘛、
3: 我的诗集啊，
1: 看这张烂桌子老歪一边，垫了一本还不平，你去拿两本来啊。啊啊
3: 啊，哎，我的百鸟朝凤图，何故连鸟头都不见了？
1: 怎么那么啰嗦啊？人家的妖姬不见了，借你的小鸟用一下都不行啊。你
3: 老娘，你干什么？
1: 哎呀，姑姑上吊了！
7: 那么好，
1: 你看看去啊！哎，你等一下，先开牌啊！双天至尊通杀，
4: 好，来，再见，再见啊！
3: 我靠，老娘你疯了！
8: 老娘是没用了，给你找了八个表妹来服侍你，你还是不满足啊，整天愁眉苦脸的。我看我还是死了算了吧。
3: 哎、老娘，你说这些干什么呢？我从来没有练过你半句啊。
8: 八虎啊！你现在是年少有为，事业有成，家财万贯啊，德高望重啊，你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不是吗？
3: 我没说过我不快乐啊。
8: 为什么你整天拉长个脸？是不是嫌表妹们服侍的不好啊？哎，
3: 老娘你不了啊，千金易得，知己难求。我跟几位表妹虽同住一个屋檐下，只可惜难诉至心火。
8: 我们了，不如死了算了。
3: 哇，八个一起上吊，何其壮观呐！
8: 快有人呐、哎呀，丫头你没事吧？八虎啊，你真的要搞了赏面也血流成河你才满意呀？
3: 我又没说。
8: 你放手让我去死。哎，
3: 不要闹了。我错了，这位表妹温柔贤淑，持家有道，知书达理，是我不懂得欣赏，我对不起大家，请大家原谅我。
4: 你明白就好了。
1: 哇，你看看他们多爱你啊，以后你就别再辜负这几位表妹对你的一片苦心了。
9: 夫人，宁王派人来要见少爷。
1: 宁王宁王现在正在图谋造反，他派人来难道想招来你？
3: 来，管他的，你去帮我打发他走就算了。夫人，他们……
10: 哎，唐伯虎呢？我们王爷要请他回去当参谋，快点叫他出来。
1: 真是对不起了各位，小儿身染重病不能见客，宁王的好意心领了，各位请回吧。
10: 怎么会这么巧啊，我们王爷要请的人通通都生病了，不过王爷早就料到有此一招，叫我连御医也带来了，我们去给他看病吧。
9: 夫人
10: 唐伯虎，哎，你不是说他病得很厉害？
1: 他是病得很厉害呀。
10: 要是病得很厉害，怎么还会有胃口吃鸡翅膀呢？
1: 这哎，你怎么回事啊？哎，
11: 很简单，因为火烧翅膀我喜欢吃。
10: 但是你老娘说你快升天，
8: 越快升天就越应该要拼命吃，
5: 如果现在不吃，以后没机会再吃。
10: 你真的快升天，
11: 我真的快升天。
4: 如果现在不吃，以后没机会再吃。
10: 快死的人还有唐介元这么好的气色，真是少见。雨衣，给唐介元把把脉，看看到底有多严重。
6: 是，唐介元的脉象四平八稳，很正常啊，没有问题啊。

0: 到底怎么了？我从来没听过这么乱的脉象啊！
1: 你听到什么？
2: 将军令！
1: 什么？
3: 我看你呀，赶快准备后事吧。唐建元，我先告辞了。
1: 快慢死人，浪费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走。
2: 哎呀，快救救我！
1: 畜生，跪下！
3: 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在你死鬼老爹的灵前发过誓，说不会显露你会。

0: 宫的这个秘密。今天你为什么要破戒呢？
1: 我记得，不过刚才其实危机，况且我只是用内力改变了自己的脉象罢了。
0: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呀！一旦让唐家的仇人发现你是霸王枪的传人，你马上就会有杀身之祸的。
1: 老娘，我们唐家的仇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你一直都不告诉我？
0: 我以前不告诉你，是因为你年轻气盛，怕你去惹麻烦。现在你已经长大，我就告诉你好。我们唐家有两大仇人，其中一个是夺命书生。当年他们二人为了争夺兵器谱上的排名，就决定比武。我唯恐夺命书生使出诡计来暗算你爹，所以一直在旁监视着他。我来暗算你这个短命夺命书生。天豪哥，你赢定了，放

0: 心，
1: 咬！
2: 小心了！
1: 可以，好。
2: 我看你死不死！哎呀！
0: 朱熹，你
2: 小心，又来了！
0: 不行啊，
2: 只有用我的绝招了。
0: 来！朱熹，你跑到这里来搅什么局啊？啊！
2: 我也是，行了行了，
0: 不许走！你先说清楚在搞什么鬼。
2: 我是爱你，我才帮着你的呀。
0: 帮我什么？撒这些没用的红豆？
2: 这些不是红豆，哎，这是我新发明的暗器——霹雳雷珠。
0: 霹什么力？什么雷？
2: 你不要小看它哟，它爆炸起来啊，威力无穷。
0: 为什么动动力什么会爆？朱熹，你是不是非要玩死我你才甘心啊？啊！书生夺命剑！
2: 就在这最危急的关头，你爹他忽然使出世界上最恐怖、最吓人的独门暗器，终于扭转了整个的局面。
0: 啊！暗器！霸王回马枪！哎！啊！没枪头！厉害呀！怎么会这样？
3: 难怪爹最后郁郁而终。
2: 你爹没有想到夺命书生连纯钢制造的枪头都折得断，所以他临死的时候就特别制造了这个坚硬无比的寒铁枪头，以防夺命书生赶尽杀绝。
0: 你不是说我们有两大仇家？另一个又是谁啊？
2: 另外一个就是当年跟我抢你爹的情敌呀，不过他已经嫁人了，我看是没什么机会会撞到他的了。
0: 老娘，我想离开家几天避避风头，免得宁王他又派人来找我麻烦。
4: 下好离手，下好离手。
2: 那你要记得带着这只铁枪头以防万一。要记着了啊。哎呀，
4: 不行不行，我不做我的。
2: 由于当年呢你爹他打输了，所以当今的兵器谱上书生夺命剑是排名第二，我们霸王枪排名第三，小李飞刀呢算是第四了。
4: 把脚缩进去。
0: 那排名第一的是谁？
2: 就是小李飞刀他娘，可惜他已经过世了。
0: 哦，原来是小李他妈的飞刀，真可惜。
4: 哎呀，你别聊了啦，来划拳来。姐妹好啊，一定中，五魁首，嚯！

我是心有悲，我心有痛。八哥表妹如豺狼恶虎，人家当我享尽其人福，其实空虚寂寞没人懂，没人懂啊。

0: 哇！
1: 想跑，你背不住我的五指山呢。
2: 是啊，
3: 哎，你
2: 说哪有人在看呢？
3: 没有，
4: 今天我们江南四大才子到这里游山玩水，难怪那些女子要疯狂了。
3: 说的是，
5: 各位各位，既然今天大家兴致那么好，不如来吟首诗如何？
4: 哎，张明兄提议的好啊，文明兄你先来。
6: 来呀，山下一群鹅，
5: 嘘一声赶落河，
4: 落河捉鹅一肚饿，
1: 吃完回家玩老婆。
3: 哎呀，哎呀，哎呀，
5: 哎，真的有那么好笑啊？为什么堂兄每次出游都那么豪情奔放？
6: 乐而忘形，实在令人羡慕
5: 羡慕。
4: 不过老实说啊，在江南论文章，堂兄是才高八斗；论丹青，妙笔生花，真是不折不扣的才子啊！
6: 不错，更令人羡慕的就是他在音律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啊。
1: 那倒是。古今中外各种乐器我样样都玩得出神入化，最近我还在研究一种西洋打击乐器，很带劲哦，有机会可以研究一下大家。
3: 对，研究一下。
5: 我觉得堂兄最令人羡慕之处莫过于他的艳福啊，人人都知道堂兄家中有八位表妹，个个国色天香，貌美如花，做人能像堂兄这样夫复何求啊。
4: 美女四香来进香了，
6: 哎，听说个个都是天仙下凡，尤其是秋香更是不得了。
4: 哪一个？到底是哪一个？
5: 那个，
4: 那个，
3: 秋香。

0: 个很普通，没什么嘛。
1: 先别急嘛，伯虎兄，你要知道美女这种东西啊，跟鲜花一样，需要有绿叶来衬托，才会显出它的娇媚。你再看看嘛，美女。
2: 哇！再这么一看，她真是美如天仙。我们立刻到庙里去
3: 展开行动。
0: 一有机会就一起上去大肆搜掠一番。一句话，
4: 是谁点给乞丐吃？
5: 是夫人，
6: 是夫人。
5: 再给你一个，来，你们过来。

0: 原来当今世上最美丽的笑容，就是充满了爱心的笑容。天哪，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他就是秋香。
1: 秋香，我要进去跟这里的住持正一法师聊聊，你去帮我求支平安签来。
2: 是夫人。

0: 来，兄弟，给我追一下华府的官船。
1: 哎，好。哎，公子，小心小心啊！哎，
2: 公子啊，你还真是货呀、哎！这么多船，你偏偏挑中我这艘船，我可是出了名的快啊！
0: 是吗？
2: 当然了。
0: 喂，哎哎，你这船在下沉了。
2: 我不是说过了，沉也沉得快嘛。
0: 你别闹了，我在赶时间的，大哥。
2: 看你的样子，我就知道你在追秋香。
0: 你怎么知道？
2: 哎呀，像你们这种富家公子我见多了，不过光是在华府门口转来转去，那是麻绳提豆腐，别提了。
0: 你有什么高招？
2: 要想办法混进华府才行啊。
0: 那你就教我两招嘛，拜托、
2: 招式有，就看你上不上路了。
0: 一切都听大哥的，
2: 洗耳恭听了。
0: 哎，戏要上演了，得打死你都不能动啊。
2: 你说卖了所有钱都给我的，不许赖皮哦。哎，
0: 以你的智慧唬得了你吗？
2: 那倒也是。
3: 哎，街坊邻居快来啊，刚出炉的孝子大拍卖，不瞒也来看看呐。
4: 哎，我好惨啊。哎，
5: 这位小哥啊，你大清早在这卖身葬货，太不吉利了吧。
4: 哎，我也不想啊。
6: 哎，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吧，你看起来好面善呢。
5: 是吗？
4: 所谓相逢何必曾相识，求求两位姐姐可怜可怜我吧。
5: 真是好惨啊。我们家正好缺个下人，我看就
4: 我好惨呐、啊，卖身葬全家啊。
0: 不会吧，
4: 两位姑娘，可怜可怜我吧，我一家六口一晚上全死光了，我身上十几费劳，半卖半送，你就买了我吧。
6: 石榴，你看他可怜多了，我们就把他买回华府好不好啊？
5: 那就买他吧。
4: 姐姐啊，我先来的。
6: 哎，这不是先来后到的问题吗？
5: 对呀，人家家死了六个，你家才死一个。我也很想帮你啊，但是我真的很为难嘛。
4: 可是我也很惨呐、
5: 啊。你有什么比他更惨的，快说出来呀、
4: 啊！啊，我这，你看我这几天没有剪指甲，里面全是黑泥，难道这还不够惨吗？
7: 啊，旺财，旺财，旺财，你不能死啊！旺财，你跟了我这么久，对我有心有意，肝胆相照。但是到现在，我连餐饱饭都没让你吃过，我对不起你呀、啊，旺财、
4: 嗯！小心呐、啊！哎呀，小强，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今天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5: 啊，小小姐，他们俩都这么惨，怎么办呢？
6: 看看再说。哦，
4: 妈的！大哥，你别闹了。你看看你那么干净，进去化个妆再来吧。你看看我烂命一条，满手烂疮，你怎么藏得过我？
0: 你不要跟我比，我最受不了人家跟我比了。
4: 跟你比我怎么样？
0: 你这是在逼我吗？你
4: 能比我惨吗？
0: 靠，他妈的，哎呀！

0: 你说你满手烂疮，现在我这条手都断了，谁比谁疼啊？
1: 你玩的太绝了吧！
0: 你老子我今天跟你卯上了！
1: 我老子陪你玩到底！妈的，来啊！啊啊想跟我玩，我连命都不要了，看你怎么跟我比！谁敢比我惨呐？
0: 啊！好小子，算你惨，我们后会有期了。
2: 那个人死了，只有埋你了，
0: 是吗？
2: 是啊，
0: 那得再加五两。
2: 你这是坐地起价呀？
0: 不是，我是想把这个老兄埋了。
2: 真是个好人，就埋他吧。哎，石榴，你说埋就埋啊？我们得先进去问夫人才能决定啊。你明天再来吧。哎，我去问。
0: 秋香姐，辛苦你了。哇，现在就开始挑逗我了，老娘我得手了，
2: 走了，走了，走了。
3: 念在你一片孝心，就买你到华府来当下人，为期六年，有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3: 那就把契约签了吧。
0: 我签。
4: 咦，报告官，快点，来放抬水了。再来，再来，快点，
5: 武状元到。
6: 还不趴下？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开始做事。
7: 吃个火锅想跳高，
8: 黑人马不能汪汪叫，想跳高真好笑。
7: 黑人马不能汪汪叫，想跳高真好笑。
6: 1001，1002，1003，1004，看你个死德性，把脚抬高，不许乱动。
0: 一。

0: 回来了。
1: 几位姐姐，发生什么事了？
2: 九五二七，快点把我们把纸鸢拿下来！
3: 是啊，快点！
0: 但是我身为一位低等下人，是不方便进来的。
2: 谁当你是低等下人啊？我只当你是条狗而已。啊！
3: 哎呦，叫你去你就去嘛！来来来，
2: 就在上面。
0: 秋香姐，幸会幸会，上次的事情我还没找机会谢谢您呢。还好有缘千里来相会，那就纸鸢包在我身上。
3: 哎呦，快去捡了！
0: 啊，马上马上。谢谢关心，秋香姐。
4: 九五二七，你没事吧？怎么样？
0: 我没事，只是断了条手。
4: 哎呀，怎么能不小心呢？
0: 只要能够帮你捡回纸鸢，我不怕千刀万剐，情愿勇闯地狱。区区一条手臂，又何足挂齿呢？
4: 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
0: 我不许你这么说，孰能无过呢？
4: 啊，不行，不行。
0: 那算了。
4: 哎，你别走。

0: 上面笑什么啊？我看他能搞什么鬼。九五二七，你干什么？你快点下来啊！
1: 来了。
2: 秋香，我来了。
3: 小子，我听说你偷偷在画他的画像，是不是？
2: 小弟生平画画无数，不知您说的是哪一幅？
3: 大家看他画的是什么？
4: 哎呀，真是太……

0: 离谱，笑什么嘛！
1: 居然把我风华绝代、婀娜多姿、美丽动人的石榴姐画成这副德行！
0: 对呀，对呀，
2: 对不起，我没天分，麻烦你还给我。
1: 没天分就不要画，乱画个什么劲儿啊！我不得不让你开开眼界，学着点，这才叫做画。
2: 真是强弩自有强弩手，一山还有一山高，小弟甘拜下风。
1: 来，大家鉴赏一下啊！你现在知道什么叫画了啊？你不但会偷懒，还抢我的女人，扁他！
3: 哎，你们不要打了，再不住手，我就去告诉华夫人。
1: 来，住手！我给邱小姐面子，我们走。
4: 走，走，走。
3: 哎呀，死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一天没把纸鸢亲手交给邱香姐，我绝不能够死。邱香姐，
3: 我们走。没那么容易，害我们不能玩纸鸢，扁他！
2: 我拼命地护住了脸，我英俊的相貌才得以保存。今晚要找机会向他来表白，看你个秋香对我动情不动情。哎呀，打我的是谁啊？
3: 是我风华绝代万人惊艳的石榴姐。
2: 是你？我跟你无冤无仇。
3: 不打、啊、
2: 为什么？
3: 为什么？因为你该打。你偷画暗恋我的事情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哪还有脸见人呢？我死了算了。我
2: 这我没意见。
3: 你倒是说好了，你想跟我一起死，做一对同命鸳鸯，我呸！我还没答应接受你的爱呢。
2: 石榴姐，你误会了，其实我对你就像对我自己老娘一样的尊重你。
3: 老娘？你居然爱上自己的娘？天哪，这么大逆不道、丧尽天良的事情实在是太刺激了。
5: 老大，听说那春夏秋冬四乡个个都貌美如花，尤其是那个秋香，简直是要人老命啊！
6: 秋香当然是留给大哥了。
7: 那当然了，
5: 老大，那这个怎么办？杀了他！
7: 哎，这对狗男女也算是同道中人，打昏算了。
5: 好，
2: 哎，四位莫非就是名震江南的四大银侠？
8: 我们就是东银西剑南荡北色。
2: 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实不相瞒，小弟我就是人称玉树临风胜潘安，一朵梨花压海棠的小英雄周伯通。
6: 没听说过？
7: 哎，这位小兄弟连这种货色都敢上，小英雄的称谓是当之无愧啊。
2: 哎，小 case， 再烂的我都玩过呢。
7: 哇，那我们该尊称一声大哥了。
2: 不敢当，不敢当。刚才我听几位大哥说想进去玩一玩秋香。
7: 就是啊。
2: 那就由小弟来带路吧。
7: 啊，你还想来第二段？那你就排第一了。
2: 多谢多谢。
9: 把鞋底擦干净，别留下脚印呢。

0: 怎么绕来绕去？那个小银虫不见了，快来找回来带路啊！
1: 是。找到了。嘘，九五二七，你进来干什么？
0: 不得了了，秋香姐，外面有几个银子想来非礼你。
1: 我真的好怕呀，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0: 我已经暂时把他们引开了。画幅这么大，想拿到这里没这么容易。我看
1: 你为什么流鼻血了？
0: 这是被那几个淫贼打伤的，这算不了什么。为了救秋香姐，我死又何妨？你现在快点跟我去一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再说。为防万一，我先出去看看先。不要紧，不要紧，我没事。
1: 站住！你自己不就是个大淫贼吗？
0: 严格的说，我也是贼，不过不是淫贼。你可以把我当做一个偷腥的贼。
1: 我不管你是什么贼，请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样，那只会使我更讨厌你。
0: 秋香姐，当你发现你冤枉我的时候，一定会很伤心、很后悔，就何苦呢？还是快跟我走呀！
1: 少来了！如果家里面真的有贼，你为什么不去告诉夫人，跑到我房间来干什么？你不要自恃读过两年书就到处轻薄无知女子。我告诉你，男人穷并不要紧，但要有骨气、有才学，不然就算读一辈子书，也不过是个废物。
0: 说得好，身为一个男子汉的我，听完你这番话，真应该痛扁你一顿。 但是我不会这么做，也许你说的对，我真的是个废物，
1: 你连废物都不如，你应该叫狗贼。
0: 好一句狗贼，看来你真的很讨厌我。既然这样，秋香姐为何对我三笑留情啊？

0: 我对你笑过吗？你看又来了。我要是真的对你笑，你笑你是个白痴。哼！原来落花有意，随流水，而流水无心恋落花。对不起，是我自作多情，但是外面真的很危险，你千万要小心。
1: 哎呀！嗯，
2: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无聊的废物？
0: 难道只有唐伯虎才称得上是男子汉？只有真正的男人才写得出这么迷人的诗句：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
2: 无花无酒锄作田，
0: 果然是好诗。你站那么高干什么？唐伯虎的诗从你嘴里念出来，简直是一种侮辱！你没有资格念他的诗，马上滚出去！
2: 小心，外面危险！
0: 秋香，现在我终于明白你的心意了。放肆！你实在太过分了。
2: 你再不出去，我就不客气了。别逼我用绝招。
0: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但是我喜欢。<笑>十字追魂棍。哼，事到如今，我不能再隐瞒了。你听清楚，其实我就是唐伯虎。
2: 唐伯虎，
0: 怎么样？
2: 你是唐伯虎，我就是官，是应该要你的命。
0: 哎呀！哎呀！你他妈用力杀我！谁说大人小心，就天天这个大色狼啊？拉开他！
3: 可恶的家伙！
4: 大哥，抓贼呀！抓贼！抓贼呀！抓贼呀！
3: 别让老爷！走！
4: 走！
3: 快点！走！
4: 放开我！
3: 不许动！举手投降！当我白痴啊！

0: 来呀，
1: 向战！哎，快！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王长元，这些淫贼是怎么进来的？
1: 夫人，
2: 说。这，
3: 禀告夫人，我看到九五二七跟他们在一起。
2: 啊！
3: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把他们一干人等送官办理。
4: 夫人冤枉了。
2: 夫人，我在地上捡到了一本书。
3: 混账！这本《唐寅诗集》是谁的？我说过很多次了，华府之内绝不允许出现唐伯虎的东西。这本书究竟是谁的？自己快点承认了。秋香，到底谁的？
5: 夫人，
3: 快点说。
2: 夫人，小的知道是谁的。
3: 说。
2: 是小弟弟的。要惩罚就请你连小弟弟一起惩罚。
3: 武状元，
5: 是夫人，把你小弟弟交出来。
3: 夫人。 小弟弟指的就是小人物，既然你承认，好，拖他出去剁成肉酱喂狗。
2: 走，
3: 夫人不要啊！我是去引开那些贼来救秋香的。
2: 夫人，
3: 我不管你跟那些淫贼有没有关系，深藏唐寅诗集就是死罪，拖出去。
2: 夫人，请听我解释。
3: 还什么好解释的？
6: 禀夫人，小人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那唐伯虎他蛮横不留情，勾结官府目无天，占我大屋夺我田。我爷爷跟他来翻脸，惨被他一棍来打扁。我奶奶骂他欺善民，惨被他捉进了唐府，强奸了100遍，100遍。最后他悬。

娘自尽一个人间，他还叫我父子逐出了家园，流落到江边，为求养老爹，只有独自行进在庙前。谁知那唐伯虎他实在太阴险，知道此情形，竟派人来暗算，把我父子狂殴在世前。小人身壮健，才明得留存，可怜老夫他鬼鬼天，死了更难解。

0: 原来你跟唐伯虎也有不共戴天之仇啊！是
1: 的，夫人。
0: 夫人，这个奴才虽然贪生怕死，倒也非一无是处。我见他出口成章，好像还念过几年书。现在书房正缺个伴读书童。
1: 何不让他戴罪立功，陪伴公子读书，不是更好吗？嗯，既然秋香帮你求情，就免你一死。从今天开始呢，我就赐你个名字，叫华盛。啊，
2: 夫人，这个名字恐怕承受不起呀、啊！我
1: 这样啊，那叫华安好了。
2: 谢夫人。
1: 你是不是非得跟我争秋香不可啊？
2: 我是哥哥，他当然是我的。
1: 你还有分大小的吗？
2: 你是要跟我比划谁？
1: 比划谁呀？
2: 顺利过关，成为书童，一切都尽在我掌握中。越来越接近秋香姐，今天的心情是大不同的。大不同啊！哎，两位公子呢？你这白痴谁呀？
1: 我是负责陪两位读书的书童啊。
2: 啊，就是昨天晚上拍桌子打椅子，害我们睡不着那混蛋。 正是。哎，两位公子骨骼特异，能够服侍两位，真是万幸啊。
1: 嗯，你说我还蛮重听的，有把你当个人看好了。
2: 天天查。对不起，小弟有三不做。
1: 什么三不做啊？
2: 我一不侦查地水，二不洗衣扫地，三不铺床叠被啊。
1: 那不是跟我们一样？
2: 那你会做什么？
1: 我会，嘿嘿，会吹口琴，玩玉箫，泡泡妞，看小书，占卜、星象、观人、美语、风流、倜傥、窃玉偷香，
2: 是不是真的啊？那我来出来看看，在这里恐怕不方面示范吧。
1: 小糊弄我们没那么容易，
2: 那就看看我们两个的。
1: 这
2: 切，说不出来吧？哼，如果我没有看错，两位应该是低能儿。
1: 这你看得出来，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呀！
2: 请容许我们叫一声大哥哥。
3: 嘿，叫什么不要紧，以后替我侦查地水、洗衣叠被就行了。嗯，化文化武，你们俩跪在地上所为何事啊？
4: 我们在拜大哥。
3: 你区区一个书童，何德何能能成为大哥呢？
4: 在下无德无能，只是开个玩笑，望老师见谅。
3: 哎，不行啊，华安，我们跟你比了。
2: 年轻人，你跟我抢饭碗，你哪个道上的？
4: 还没请教，
3: 叫上叫，先请而后叫，
4: 先请而先叫，
3: 后叫而后请。
4: 再说我就要教了。
3: 哎，不许叫！本夫子原籍三水，现为华府首席西岐，手执白纸扇。你哪个单位的？
4: 我原籍苏州，现任华府伴读小书童，门前一对双花大红棍。
3: 我呸！你打过我？哼！啊，
5: 我左青龙，右白狐，老牛在腰间，龙头在胸口，人当杀人，佛当杀佛。啊！先生，你怎么了？哎哎哎！先生是怎么了？
6: 爹，你刚刚不小心把老师给杀了。
5: 啊！
6: 爹，你杀人了。
5: 非也，非也！我刚才看到新人在玩激痛起击，自以为刀枪不入，谁知道没起到计，挂了。嘿嘿，
6: 是不是这样啊？
5: 对对对，事实就是这样嘛。来人呐，把先生给抬出去。
3: 是。
5: 哎，你是谁啊？
1: 他叫华安，陪我们读书的。
5: 哎，是啊，大爷。

0: 太师，你说的好，立了大功了，我决定升你为高级伴读书童，以后啊，负责教我两个儿子读书，知道吗？
1: 谢太师。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直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6: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纤维足。 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0: 负人了。
1: 就是嘛。嗯。
2: 啊，秋香姐。
3: 华安，你又在捉弄人了。
2: 没有啊，我吟诗给他们听啊。
3: 吟什么诗啊？唐伯虎的诗啊？
2: 当然不是了，我跟唐伯虎有不共戴天之仇。
3: 你不用瞎掰了，你骗得了夫人，骗不了我。哎，不过你那个故事编得蛮精彩的。啊，
2: 秋香姐果然冰雪聪明，小弟佩服。
3: 哎，那晚你为什么冒充是唐伯虎呢？
2: 哎，你猜。
3: 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一定认识唐伯虎吧？
2: 当然认识啊。
3: 那可不可以介绍给我认识？
2: 就是我。
3: 哎呀，你少开玩笑，人家说真的。
2: 哎呀，人称诗画双绝、风流不羁的唐伯虎，谁不认识啊？不过他不认识我而已啊。
3: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风流不羁只是他的外表。我读过他的诗，从他的字里行间，我看得出，他是一个用情专一、真情真意的男子汉。你怎么了？
2: 我感动得有点想哭。你的观察力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如果唐伯虎能够有你这位红颜知己，真的死而无憾。
3: 你别逗我了。
2: 秋香姐，你觉得华安我的人品怎么样？
3: 我觉得啊，你是个傻瓜。
2: 秋香姐，那你愿不愿意跟一个傻瓜今晚三更时分柳树前一起研究诗词歌赋呢？你说。
3: 好啊。
2: 多谢。
3: 不客气。
0: 不得了了、嗯、秋香姐，唐伯虎被武状元捉回来了。
2: 啊啊！哎，救命啊！
4: 住口！
2: 干嘛住口啊？
4: 我在苏州市集看到这个人自称是唐伯虎，

0: 着他的字画到处卖，我就抓回来给夫人看看。
1: 嗯，果然是唐伯虎的手笔。
2: 冤枉啊，我说过我不是唐伯虎吗？
1: 如果你不是唐伯虎，那你为什么有他那么多画呢？
2: 我趁唐伯虎不在家的时候添来的。
1: 你口口声声说你不是唐伯虎，那么你是谁啊？
2: 我乃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祝之贤如假包换。
1: 你不肯承认，好，董香，
3: 对，
1: 带华安出来，让他当面认一下他不共戴天的仇人唐伯虎。
3: 是夫人。
2: 华安。
4: 夫人。
1: 怎么了？
4: 没什么，昨天话说太多，肌肉抽筋。
1: 你过去认一认，他是你的仇人唐伯虎。
4: 是。
2: 啊，原来是你啊。
4: 靠，这样你还认得出来啊？
2: 嘿，你化身换我的认得，你就是唐。
4: 不错，我就是唐伯虎千方百计想逼害的死贱虫，不想死就给我闭口。夫人，因为唐伯虎每次行凶都蒙着面纱，所以小人也不敢肯定是不是他。
1: 这样啊，那就宁忘勿纵，把他杀了。
4: 来，等一等，这个人就算不是唐伯虎，也应该跟唐伯虎有莫大的关系，所以留他一条命应该会有用。
1: 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石榴，带他到柴房好好看管着，任你处置。

0: 还是宁王大队人马进来了。嗯，
1: 老爷，这个宁王一向跟老爷政见不合，在朝中也是水火不容。今日贸然来访，而且带了那么多官兵，恐怕另有所谋。小心别让他借题发飙啊！
2: 宁王到，
3: 王爷请。
2: 华大师，你好吗？
1: 王爷特地光临寒舍，我真是受宠若惊啊！太师言重了，本王素闻太师对丹青有所偏好，好不容易才找到唐伯虎的几张真迹，专程来送给你。
3: 王爷，
1: 不必客气。师爷，拿花上了。
4: 是。
1: 果然栩栩如生，神韵十足，很不错吧？我最欣赏其中的王者风范，我还找人重新裱过。你看。
4: 那种令群鸟低头的气势跃然于纸上，
1: 真不愧是鸟中之王啊！哈哈哈哈哈哈！
4: 王爷，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受得起呀？
1: 嗯，你是不给我面子，想逼我发飙啊？
4: 哎，王爷请息怒。既然王爷今日带来了名画，见解也想开开眼界。
1: 好，画夫人既然也是爱画之人，大家研究一下。
4: 啊？
5: 秋香，你也来看看。
6: 是夫人。
5: 这幅孔雀图，它本身的确是唐寅少有的妙笔之作，可惜孔雀始终是反鸟，就算重新装裱来衬托，也是无补于事的。反鸟就是反鸟，绝对不会飞上枝头变成凤凰的。
6: 王爷，见妾管教无方，秋香如果有什么冒犯的地方，还请王爷恕罪。
1: 哼，
6: 王爷，夫人这么说。
5: 他必定收藏了比我们这幅更好的唐寅作品。
1: 对呀，夫人，那就拿出来见识见识啊！
5: 实不相瞒，我们真的没有唐伯虎的画。
1: 嗯，岂有此理！你这分明是存心戏弄王爷。
4: 华大师，
5: 哎，王爷，画是没有，不过唐伯虎本人正在设下做客。秋香，去请唐伯虎出来。
4: 是夫人。
5: 夫人，唐伯虎到。唐伯虎，我要你立刻挥毫画一幅凤凰奥义图给王爷欣赏一下。
7: 好，我要看你怎么画这个神鸟凤凰，会比我的孔雀好。你要是画的不好，你小命难保。
5: 唐伯虎，还不快点画呀！
7: 大功告成。 这就是神鸟凤凰，啊，不对吧？这分明是小鸡吃米图啊！还差那么一点，在头上加个光圈，嘿嘿嘿嘿，这就是神鸟了。
1: 岂有此理！竟敢戏弄本王！啊

0: 多谢王爷，我一直怀疑这人是冒牌的，今日在王爷的威严之下果然露出了马脚，拖出去。
1: 是。
2: 素闻太师才高八斗，我有一个参谋将军想跟你切磋切磋。
0: 哎，我们老爷怎么可以以大欺小呢？
3: 是啊是啊，文学切磋是不分辈分的。
2: 就是嘛，玩玩而已。不过如果你对不出来，别怪我发飙啊。出队。
3: 一乡二里共三夫子，不是四书五经六艺，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
2: 对啊，怎么不对呢？你不给我面子，我可真的要发飙了。
4: 让我来试试。十室九品凑的八两七钱六分五毫四厘，尚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
3: 哦，好工整啊。
5: 皇阿哥，您来的正是时候啊。
4: 没事没事没事。嗯，
3: 在下是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绰号对王之王的对川长，阁下是？
4: 小弟读过两年书，尘世中一个迷途小书童华安。
3: 好，我就来会一会你。

0: 不起，我俩惺惺相惜，情不自禁。
1: 言归正传，我们开始了。图画里龙不吟虎不啸，小小书童可笑可笑。
0: 棋盘里车不轮马不将，叫声将军提防提防哦。
2: 好，好，好，对的，好，对的，好。
1: 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洽洽。
0: 雨雨风风，花花夜夜，年年暮暮朝朝。
3: 啊！
2: 哈哈，真行啊！
4: 快出对子，对死他，对死他！
1: 十口心思，四军四国，四社稷，
0: 八目共赏。赏花赏月赏秋香
4: 啊！哎，好哎，好哎，好哎！
1: 我堂堂参谋将军会输给你个书童？你家坟头来种树，
0: 奴家澡盆搭配鱼，
1: 鱼肥过熟入我肚，
0: 你老娘来亲下厨。对对，本为消遣作乐，今日穿堂兄居然对他熬出几十两血，可谓空前绝后，小弟佩服佩服。
2: 华安呐，这儿没你的事了，哎，你出去扫你的地吧。
0: 遵命。
2: 王爷，今日我这个小小书童多多冒犯，没有让您发到飙啊，真正的对不起呀。
4: 好，夺命书生，快点拿皇上御赐的春树秋长图给太师看看。
5: 是，
4: 一起欣赏欣赏。
5: 太师，请接话。
6: 小心。这么看不方便，还是到那边去看吧。

0: 死你！
1: 来，秋香姐，
2: 我被你撞了下场，
0: 全歪了，
3: 我被人劈了八条，
4: 终于有人比我丑了。
1: 秋香姐，发生什么事啊？
2: 我被人家踢了三十几脚。
0: 他真的是秋香
1: 吗？
4: 是他，他是被人打成这样的。
1: 怎么？难道是中了武林中最恶毒的？
5: 不错，是最卑鄙、最恶毒的面目全非脚。这差点忘了是我自己踢的，还以为见了鬼呢。
1: 秋香，

0: 你刚刚中了罪恶毒的面目全非脚术，你很危险，还好我及时用失传已久的绝学还我票票拳，把你打回了原形。你现在没事了。啊，
1: 谢谢你，华安。
0: 不客气。
1: 那我先复原了吗？
0: 哎，下巴好像还差一点。
1: 哎呦喂！
0: 啊，秋香，你变漂亮了。
1: 啊！夫人。

0: 夸他是啊！我好心拿幅画给你欣赏，你不领情不要紧，还把他撕烂。
1: 王爷息怒，皇上不是故意的。
0: 你不用多说，你毁坏国宝，我明天一定禀明皇上，我要让你满门抄斩。啊！
2: 等等，
0: 嗯，
2: 王爷刚才那幅春树秋霜图，我看不像是唐伯虎的真迹啊！
0: 大胆小书童，你想吓我？皇上亲赐的名画，怎么可能是假的？来人，发表了！
2: 慢着。
3: 其实真正的春树秋霜图一直都藏在画幅里面啊！不信我马上拿出来给你看看，秋江跟我来。王爷，哼，好，我就先看你拿什么出来，然后再把你们赶尽杀绝。哎呀，华安，你搞什么鬼呀？画幅怎么会有唐伯虎的春树秋霜图呢？现在怎么办呢？
2: 秋江姐，麻烦你帮我磨磨。
3: 也没别的办法了，快，你快点帮我磨磨。
2: 啊？
3: 啊什么啊呀？你快帮我磨呀！ 我只有凭自己的记忆去画了，哎，可是唐伯虎的画意境那么高，我怎么能模仿得像呢？现在只希望宁王他不识货，能够瞒天过海。不可能啊，宁王他怎么会不认识唐伯虎的画呢？华安，你这次闯了大祸了，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还会连累画府，现在怎么办呢？你还是逃吧。现在没有人，你快走吧。
2: 你画的？
0: 是啊，有时候我就靠画唐寅的假画为生，这幅春树秋霜图画过几百次，熟得很，希望过得了关。啊，这是吃饭的家伙，当然要随身携带喽。
2: 可是怎么画那么快？哎，这才算慢的了。哇，
0: 这幅才是唐伯虎的真迹啊，王爷。
2: 你说真迹就真迹啊，你有什么证据啊？
0: 我也可以找个专门人才去来验一验再说。嗯，对穿肠。咦。
2: 你还没吐了，没死啊！没死过来验那幅画来。
0: 哎，行不行啊？读一读吧。啊，嗯嗯嗯。
2: 王爷，这真是出自唐寅的手笔哎。
0: 啊，你是不是眼睛花了？看清楚一点，看仔细一点。
2: 的确是真的，不过这墨迹好像还没干死的。
0: 最近都是南风天，湿气太重了。
2: 哎，湿气太重啊！
0: 你可以死了！哎呦呦呦！王爷实在太不小心了，皇上御赐的画都被人掉了包，要是惊动了皇上，恐怕是死罪呀！
2: 啊，不过啊，念在我们朋友一场，这幅画就送给你了，以后要小心保管，要不然又会被人调换了。
0: 王爷，今日有高人在场，不宜久留啊！好，我们走。刚才你为什么不大开杀戒呢，王爷？ 刚才那个书童不简单，我差点吃了大亏啊！你不是说过书生夺命剑，威力惊人，天下第一吗？遇到一个小小的书童就畏首畏尾，哎呦，王爷，就是因为书生夺命剑，威力惊人，小人身怕会误伤的。王爷，
2: 我今天啊，面子全让你丢光了。走，
0: 王爷，小人以性命担保，三日之内等我恢复元气之后，再来教训他们，把太师的人头拿回来。好，哦对了，还有那个画夫人。 还有那个秋香，总而言之啊，叫他全家死光。
2: 是，
0: 小人遵命。
2: 大哥，爽不爽啊？
4: 嗯，很好。
2: 哎，大哥啊，我听说你昨天耍了一套还我票票诀，十分惊人呐、啊，可不可以把我们的相貌打得漂亮一点？
4: 哎，是啊，是啊，两位已经貌如天仙，不用再打了吧？嘿嘿。

0: 谁会嫌自己太漂亮啊？
1: 哎，那请你倒杯茶来先。
0: 啊！有没有搞错？你说请，不是老大是天经地义的吗？为什么要说请嘞？你说请就是看不起我们了啊！你让我们好失望啊！而导致内分泌失调、大小便失禁，说不定会拉一大堆屎在你头上，对大家都不好吗？
2: 不过说了个请字，犯不着拉屎在我头上吧？
0: 你不要笑，我们可是很认真的。
3: 了解。
2: 你们两个混蛋，给我倒杯茶来。
0: 对嘛，这样才是大哥嘛。
4: 谢谢大哥哥。
5: 娘，
6: 上哪儿去啊？
0: 去倒茶。
6: 你们先出去，我有话要跟华安说。坐呀，
7: 夫人请坐。
6: 华安呐，你立了大功了，这里有一杯千年人参茶，非常补的，把它喝了吧。华安，
7: 谢谢你，秋香姐。
6: 不客气，趁热喝了吧。以你这么好的才华，应该考取过功名才对呀，怎么会到我们华府来当下人呢？
7: 夫人，功名与我如浮云，在下一点也不稀罕。况且在这里，夫人跟秋香姐都对我这么好，我留在这里做一辈子都愿意啊。
6: 好一个风流才子唐伯虎啊！啊！
7: 夫人是在跟我说话吗？
6: 你还装啊！凭你高强的武艺，在诗画方面的才华，我早猜到是你了。虽然我跟唐家有仇啊，不过昨天你舍身相救，夫人我呢也算是德高望重，绝不会恩将仇报的。你就承认了算了吗？
7: 别说我不是，就算我承认我是，夫人到时候翻脸，我也吹不破你，拉不长你。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夫人？
6: 我懂，我懂。不过你今天不承认，总有一天要承认的。
7: 明天再说。
6: 这么拽？
7: 正是。
6: 好。我还打算，如果你承认，我就把秋香许配给你呢。
7: 夫人，此话当真？哎，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6: 夫人，多事。
7: 夫人，你
6: 不错，我是翻脸了。对你这种人，我恨不得你马上死。
7: 嘘，夫人。有话慢慢说，何必动刀动枪的呢？
6: 你在求我是吗？唐天豪，你这个负心人，当年我杀不了你，今天我杀了你的儿子，以泄我心头之恨。
7: 别怪我太坦白，就凭这几个烂番薯臭鸟蛋就想取我唐伯虎的性命，会不会太儿戏了，夫人？
6: 我告诉你，你刚才喝的那杯参茶已经被我下了天下第一奇毒，一日命散。
7: 天下第一奇毒哪轮得到你那一日丧命散，应该是我们唐家的含笑半步癫才对。
6: 废话，我们一日丧命散是用七种不同的毒虫，再加上了鹤顶红提炼七七四十九日而成的，无色无味，杀人于无影无踪。
7: 我们含笑半步癫是由蜂蜜、川贝、桔梗加上天山雪莲配制而成，不需冷藏，也没有防腐剂，除了毒性猛烈之外，
8: 味道还很好吃。
6: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8: 没有错，
7: 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6: 杀人灭口
9: 必备良药。
10: 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7: 哈，这位仁兄运气真好，我这里正好有一粒。
6: 这颗烂药有这么厉害吗？
7: 是你了，普天之下这粒最厉害。
6: 臭小子，小心牛皮吹破了。
7: 不相信，有种你就磕一粒。
6: 你以为我不敢磕？
7: 我就看准了你不敢磕，
6: 我就磕给你看。
7: 磕，
6: 磕就磕，
7: 磕！
6: 嘿，你这个臭小子，敢小看我？
7: 快快，
6: 谁怕谁啊？
7: 你磕，
6: 有种你
7: 就磕，不要
6: 看
7: 我，
6: 看啊，
7: 磕！
6: 你当我白痴老糊涂啊？磕！
7: 进去吧。你不糊涂，我只是笨了一点。现在大家都中了毒了，你就把解药拿出来大家交换就扯平了吗？
6: 你个小王八蛋，你想威胁我？
7: 夫人，划不来嘛，你的命很值钱呢。
6: 来人，把他带到柴房去，锁在那边等死。
10: 是。哎，
11: 夫人，请你手下留情，何必两败俱伤呢？
6: 不要说了，区区一颗含笑半步癫会难得倒我吗？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0: 秋香，不要吵！我从夫人的练功房里偷了好多药出来，你看看哪一种可以解你身上的毒。
1: 让你冒那么大的险，果然真是过意不去。
0: 你还说自己是华安？其实上次你画春树秋霜图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唐伯虎了，但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敢在夫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身份。
1: 秋香，其实我做的一切完全都是为了……
0: 有个问题，我很久以前就想问你了，你回答我好吗？
1: 什么问题啊？唐伯虎是你的绰号吗？不是绰号，为什么那么问？
0: 伯虎、白虎，哎，你娘怎么会给你取这么难听的名字啊？
1: 啊，谢谢。
0: 你喜欢什么颜色？啊，
1: 有很多，比如黄色了。
0: 黄色？就像这种黄色？
1: 是。
0: 啊，怪不得。
1: 你老是跟着我，哎，
0: 你平常除了画画之外，你还有什么嗜好？
1: 也没什么特别的了，平时就是看看书，听听音乐，吹吹箫啊。
0: 你会吹箫？
1: 是啊，
0: 你会吹箫？<笑>
1: 有空教你啊。
0: 好，你身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1: 啊，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压力呢，说真的，真是相当的大。
0: 所以我也有空就跑出去旅行解解闷，这你懂吗？啊，我懂，含笑半步颠这种毒药是不是你发明的？
2: 嗨，哪有这种毒药的？我是唬那个老太婆了。<笑>
0: 好坏哟，找了那么久，找到解药没有？
2: 没有一瓶是对的。
0: 这么碎呀？哎，我还想问你，你怕不怕鬼呀？
2: 唐伯虎，真是可恶，害我白白跳了几天。
0: 夫人，既然你没有中毒，不如就大事化小，放了唐伯虎吧，秋香。 我念在你是我最宠爱的丫头，如果换了别人，我早就把她赶出华府了。以后再也不许在我的面前提起唐伯虎。
2: 夫人，马上滚出去！
0: 秋香跟随夫人多年，夫人对我恩重如山，我今生今世都报答不尽。秋香今日不孝，但求夫人放过唐伯虎一命。秋香越替唐伯虎受罪，任凭夫人处置。
2: 秋香，你好大胆！秋香姐，秋香姐，如果夫人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3: 夫人，
2: 我决定的事情绝不会改变的。
3: 夫人，
2: 干什么？一个个干什么？
3: 夫人，我跟秋香姐情同姐妹，求你网开一面，答应秋香姐吧。
2: 冬香，
0: 夫人，求你！
2: 你们这算什么？来人，把他们拖出去！
3: 夫人，
2: 武状元。 你死哪去了？大胆夺命书生，竟敢在此捣乱！
4: 华太师居然敢得罪我们王爷，上次你命大，今天我要把华府杀个鸡犬不宁！
2: 不许你在华府放肆！

0: 了啊！
1: 夺命书生大开杀戒了！
2: 夺命书生，
1: 外面很危险，你快点走吧。
0: 那你呢？
1: 别管我了，走啊！
0: 哎，秋香，
1: 夫人待我恩重如山，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能够离开夫人的。
0: 你开门心啊！
1: 晚安。
0: 那，
1: 我爱你。
0: 你说什么？秋香，
1: 秋香，
3: 快去保护夫人啊！你们要去哪儿？秋香，快叫华汉来帮忙，只有他能够挡得住夺命书生啊！
1: 华汉，他已经走了。
3: 啊，华汉太没义气了。
4: 啊！爹，您要闪，我们也钻吧。
3: 夫人啊！夫人，你怎么样了？

0: 哎，是唐伯虎啊，你小心点，你身上的毒还没解呢。
1: 放心，解药我已经在炼光坊找到了，我还抽了点点时间洗了个澡，换了套衣服。董秘书生，当年你用计打赢我爹，不知道现在打不打得赢我。
2: 哦，原来你就是那个小贱种，难怪我看起来这么眼熟。
1: 今天我就要为先父报仇，我们唐家霸王枪要夺回兵器谱上的排名。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回马枪。哈哈哈哈，
1: 你脑子蠢，你比他更白痴，明知没有枪头你还要捅啊？
2: 谁说没枪头就捅不死人？我这招已经练到不用枪都也能捅进去，安心的去吧。从今天开始，唐家霸王枪重夺兵器谱排名第一位。
3: 华安，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你呢？
4: 太好了，你及时出现，这叫我太感动了。啊，唐伯虎啊，你救了我们华府上下，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啊。
2: 太师不用客气，我只有一个要求。
5: 你不用再说了，你喜欢秋香是不是？我就把她许配给你。
2: 好耶。
6: 哇，怎么会冒那么多伎俩出来啊？
5: 唐伯虎，我虽然答应把秋香许配给你，不过还有条件，要看你的造化了。你可不可以从20个新娘里面选中秋香？华文，
7: 点选时间以一炷香为限，即时生效。点选规则如下：一，点选人不准超越黄线观察新娘；二，所有准新娘不准发出任何声音，违例者当弃权论；三，不准善用任何物件接触准新娘之身体或衣物，请辞。
5: 如果在时限之内你不能点中秋香的话，你就算输了，那秋香就归我两个儿子华文华武所有。
7: 大哥，我们点现成的啦。
2: 别见怪啊。
1: 夫人，
2: 光天化日之下你想玩死我？
5: 唐公子何出此言呢？
2: 在这种规则之下，我有可能点中秋香吗？
1: 我唐某人本着天地良心，对秋香一往情深，绝不反悔。为什么你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难我？
5: 唐伯虎，你不要忘了，当初你说你家境贫寒，甘愿到我们华府为奴为仆，那还有契约为凭，但是你却是为了泡妞，似乎是你先耍我们的。
2: 谁说的？
1: 每行头一个字，一共四行，麻烦你横着看一看。
5: 我为秋香。
2: 不错，我为秋香，我早表明了来意，是你们太糊涂看不出来。
5: 哼，你不要神气，你文采好又怎么样？我就想玩死你。
2: 想玩我？再读两年书吧。我现在就要带秋香走，看你们谁拦得住我。
5: 试试看，这是华府，你敢乱来，我叫太师禀告皇上，把你全家满门抄斩。啊，
2: 你这个八婆背信忘义，卑鄙无耻。
5: 你骂我八婆，
2: 还给你。
5: 哎呀，我饶不了你。
2: 来来，
1: 好好好，
5: 气死你！
2: 来来来，
5: 气死你！
2: 别打我！来，
4: 统统住手！哎呀，唐伯虎，秋香总归是我华府的人，你想讨她做老婆，就得照我华府的规矩做。那那炷香就快烧完了，赶快想办法才是真的。
2: 好，我唐某就使出生平所学，是要点到秋香为止。气吞天下！

0: 量第一是隔山打牛。
1: 省长，我看你是挂腊肠啊！
0: 是你逼我出绝招的。龟，波，
1: 好强的气功啊！
0: 七，
2: 他的战斗数值竟然高达好几百万呢！
0: 难道是超级忍者呗？
2: 什么？
1: 怎么样啊，唐伯虎？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呀！
0: 你他妈的耍诈阴我！
1: 你他爹的，我就阴你，我气死你！
0: 你太过分了！
1: 秋山，你快洗了，你等着看秋山嫁过俩儿子吧！
0: 啊！难道我唐某注定要孤独一世？天哪！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3: 秋香，
4: 好了，快去拜堂吧。穿整齐一点，这才像样
1: 啊！来来来，拜堂啦，跪下来，开始拜堂啦。秋香，唐伯虎通过了重重考验，我相信他是真心爱你的。我现在把你许配给他。
5: 多谢夫人。
6: 唐伯虎，你该满意了吧？有什么话要说吗？
0: 人生大起大落的太快，实在太刺激了。
1: 唐伯虎，不要枉费我们的一番心血，以后要好好的对待秋香啊。
0: 夫人，我差点错怪你了。
2: 叫一天大哥，一辈子都是我大哥。我祝你们年年有今日，
1: 岁岁有今朝。
0: 谢谢你们。

0: 秋香，真是几经波折啊。我们
1: 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
2: 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
3: 哎，唐伯虎，你老婆红唇玉滴面犯桃花，还不亲待一下？
4: 来来来来来来！
5: 哎，慢着，划两圈先吧。啊，这都不会啊？麻将、牌九、掷骰子、四色牌，你总会一样吧？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3: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2: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6: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啊？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7: 它相当迷人是吧？
5: 跳探戈无所谓才错误，不，这不像人生。

0: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的确胜过一切。哈！我爱这游戏，爱死了！马丁·布莱斯特导演，是谁干的？
1: 我不喜欢告密，
2: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3: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4: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4: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

0: 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好事来喽！
3: 喝银鹭花生牛奶，喝银鹭花生牛奶，
4: 有好事发生。
3: 喝银鹭花生牛奶。

0: 他身为富贵公子，挥金如土。
1: 查查，查查，
2: 大爷闪个救命线！
3: 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要饭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1: 查查，
0: 一个眼神改变了他的一生。
4: 苏朗，你怎么了？
3: 我被人定了一下，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4: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
3: 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1: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3: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1: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
0: 瞬间，
5: 那朕就判你们父子俩一辈子要饭。
0: 他落难沿街乞讨，万念俱灰。
6: 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3: 可怜可怜我这个小乞丐呀！
7: 不管人家现在怎么看不起你，老爹对你很有信心的。
8: 长路漫漫人
3: 我长，
8: 带一身胆色。
0: 一边是嬉笑怒骂的无厘头，一边是心酸悲悯的大丈夫。武状元苏乞儿。

0: 师爷，少爷写的是什么啊？
1: 名字。
0: 哇哦，好棒哦！原来少爷会写自己的名字耶。
2: 是啊。
1: 哼，大惊小怪。啊，好字。
3: 嗯，哎哎，走开走开。哎呀，好字啊！龙飞凤舞，苏茶哈尔灿。
1: 老爷您拿反了，
3: 灿尔哈查苏。哦，好小子啊！但是别骄傲，知道吗？哎，老天啊，我们苏察哈尔家自太祖皇帝到现在都没有几个会写字的，现在不同了，我的儿子，你的孙子阿灿呢，他会写自己的名字嘞。哎，老天啊，这可是非同小可啊！今天会写字，他到必成大学士；今天会写名，他日生子必定行。
1: 少爷，你差点害我被炒鱿鱼呀！
3: 阿灿啊，先把他裱起来好了。
1: 当然了，师爷，拿去看能裱多大就裱多大啊！
3: 哎，这样还不够啊！你先背着他，插上红花，到大街上游行一下
1: 啊！
3: 去呀！哎，阿灿，过来过来！哎哎，坐坐坐啊！我看你这么争气啊，我也觉得很安慰啊！你听我说啊，你爹我呢是出了名的败家子儿，家里的祖产呢也败得差不多了。说难听一点啊，以后啊我两腿一伸的，你就得靠你自己了。
1: 想来我都是靠自己的。
3: 啊，都是十万两一张的，省着点花啊。
1: 嗯，卤蛋，把我的西洋帽拿过来。
3: 哎，你上哪去
1: 啊？啊，今天我做大寿。
3: 嗯，蜜桂羹啊，
1: 二十有五啊，早点到啊。
3: 哎，要做大寿也不把头发梳梳好，整天像个小乞丐似的。
1: 要饭的能那么有钱，我早就干了。
3: 哎呀，这龟儿子还真有一套啊！哎，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4: 什么事啊？
3: 哎，你们看呐、啊，他做寿用金子打的帖子，还真拉风啊！下次老爷我做大寿啊，一定比他还有威风。
5: 王爷，你觉得广东大戏怎么样？
6: 地方戏曲当然比不上京戏，不过也别有一番风味。
7: 阿长，阿长，阿长，阿长，
8: 恭喜杜老生辰快乐！
9: 我家破人亡，平病老弱，无亲无故，妻离子散，没翻了。大爷赏个救命钱吧！
1: 臭死了！
10: 哎呀，你这个倒霉鬼臭要饭的，要饭要到这儿来了，我打！
7: 打赏？
11: 是少爷。
12: 有没有搞错啊？乞丐也打赏？
7: 哎，乞丐也是，人只要有钱都能来。
13: 他们见客了。
12: 姑老。
7: 哎，你好吗，龟婆？
12: 哎呀，你好坏呀！人家有名字不叫叫人家龟婆。
7: 坦白点不是很好吗？
12: 要坦白是吧？你那顶帽子像披麻戴孝似的。你老爸死了。
7: 对嘛，这样说话才过瘾啊！大家，
14: 哎，看完了大戏，来个手巾板吧。
12: 喏，
15: 哎，苏老来了，苏老来了。
14: 哎呀，苏老，恭喜恭喜啊！
12: 今天是您的好日子，一定要玩个痛快。我们有几位新来的姑娘包你满意呀。你怎么了？
1: 我被人电了一下。
12: 什么？谁这么大胆啊？我打了他的嘴。
1: 不是用嘴，是用眼，既有神又诱惑啊！这种眼神我从来没见过，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16: 这位如霜姑娘是来客串的，赵大爷有没有兴趣包她过夜？
17: 你应该先问王爷才对啊。
16: 怎么样，王爷？
17: 大家都是自己人，又何必客气呢？赵先生，你请便。啊，那我就却之不恭喽，包了。
16: 如霜啊，快上来见见赵大爷啊。
0: 姐姐，就是他杀爹的人，就是他。我知道，镇定点，走。
16: 失陪了。
18: 赵大爷，如霜姑娘到了。
0: 小女子如霜拜见赵大爷。
17: 果然是美人。
19: 赵大爷，那今晚
15: 银票十万两，如霜姑娘今天晚上被我们家少爷包了，没有空伺候你了。
7: 对不起啊，大家，不好意思啊，没什么意见吧，各位？
12: 哎呀，先别急，先别急，让我来说句公道话。只要你们谁出的钱呢超过这十万两，如霜姑娘今儿就赔谁，千万别伤了和气啊。我说的对是不对呀？
17: 这位朋友还真舍得花钱呢。银票实在太

0: 我这儿有一颗朝廷大内的定风珠，无价之宝。
1: 我还是比较喜欢珍珠。赵大爷，我先回房间去等你啊。
2: 喂，这颗珠子值不值十万两啊？啊，
3: 十万两银子还嫌少啊，姑娘。
1: 我也很喜欢银子，不过我不喜欢你嘛。
2: 哼，哎呀，
3: 多坦白，我真是喜欢的非常。
2: 苏老啊，
3: 没相干，一定是我今天的帽子跟发型不配。如霜姑娘看我不上，是我该死的。
2: 您明白就好了。苏老啊，您放心，我这姑娘多的是啊。
3: 我今天晚上全靠你了。
2: 啊！不关我的事、啊！
4: 大胆放肆！哎呀！
3: 螳螂拳还蛮像的嘛。奏乐。
5: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螳螂怎么打得过老虎呢？何况再加上一只鹤，
4: 虎鹤双行，我也会。
3: 那你就试试我这只螳螂啊！啊呀！我的螳螂拳又护了你虎鹤双行了。哇！原来不是虎鹤双行，是孔雀开屏，难怪那么差劲。移形换位，终于来了个撑住点的。
4: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6: 哪个混蛋欺负我儿子，我就毙了他。
7: 少爷，阿灿，不用怕，谁欺负你了？
3: 是我的欺负人啊！
7: 谁被你欺负了？他家里有没有钱呢？够不够资格呀？
8: 他们呀、啊？
4: 谁们？看了不就知道。
9: 哎呀，铁帽子王！
7: 哎，收下了。哎，阿灿呐、啊，人家送这么厚的礼，就别再欺负他了。哎，拿去赏给
10: 老爷。老爷，这礼牌上面写的“铁帽子王”三个灵字啊。
4: 王爷的令牌你也敢抢？抓起来！
10: 哎，等等等等，根据大清律例，身为朝廷命官，不得嫖妓。你们身在怡红院，知法犯法，该当何罪？
4: 哦、那你呢？哎、
7: 他是不是指我呀、啊？
3: 是。
7: 哎，那我就是，我是来，
3: 来抓，
7: 抓你，
3: 抓他，
7: 抓他。我身为广州将军，一定把你们这些汉女之马抓起来。
3: 还有
7: 什么？
3: 还有
7: 说呀、啊。
10: 今天是清太祖皇后叶赫那拉氏的忌辰，你身为命官罪加一等，可以抓他问斩。
7: 对，
10: 抓他问斩。对。
4: 根据大清律例，任何人不扎辫子，一定要问斩。那你不是也要？
3: 你还想不想看？我还有的是呢，猪头！
7: 哎，别跟他啰嗦，抓人！
2: 哎呀，好了，别玩了呗，苏将军，大伙儿这么开心就算了吧。啊，
7: 我今天还没玩过呢。
4: 王爷，想不到被这些无赖扫了您的雅兴，小人安排不周。嗯，
11: 不关你的事，我们走。
10: 哎呀呀呀呀呀！别闹别闹，这个人惹不起，见好就收吧。
2: 哎呀，是吗？是吗？
7: 哎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12: 少爷，您的帽子。
10: 真是个高手。
1: 莫大叔，这些韭菜都下好断肠散了。
4: 好，赵无极他暗算我们帮主，还有太平天国的几个将领，嫁祸给我们丐帮，弄得江湖上的兄弟每个都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投靠了朝廷，这个仇我们今天可以报了。
1: 他的先天罡气很厉害，待会儿看他没上当千万别出手，因为我们几个加起来也未必是他的对手。我会尽量把他引到床边的。
10: 长老，有人来了，
4: 大家准备。

0: 如霜姑娘，我们又见面了。
1: 怎么会是你呢？赵大爷呢？
2: 哎呀，那位赵大爷的定风珠啊，被苏老一打就变成珍珠粉，让我冲水给分下去了。哎呀，其实你别看苏老头发像扫把似的，他这人其实很风趣的哟。<笑>
0: 但是，
1: 哎，没有但是，那十万两进了我的口袋，让我再拿出来可就很难了。其实苏老他这个人呐，
0: 废话可以少说两句了，贵婆，你出去先。
1: 哎，是，遵命遵命。
0: 哎呀，好了好了，将就将就吧啊。<笑>
1: 这个人是谁啊？我也不知道啊。姑娘，首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很喜欢你。哼，这个对我来说可是个坏消息啊。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了。闲话少说，我愿意出100粒珍珠，希望如霜姑娘今天晚上能陪我把酒言欢。
0: 我不想跟你多说，请你出去。
1: 哈哈哈哈！我果然没有选错人。好，我就先干为敬。
0: 不能喝。
1: 实在太令我意外了，姑娘，放手！你居然会武功？
0: 不，我根本就不会武功。我求求你别再缠着我了，我是不会陪你的。
1: 如霜，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3: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已经爱上了你。
0: 你有没有搞错？
1: 绝对没有。
0: 我决定要娶你。你神经病啊！哪呀你？原来还有人躲在这里。哎呀！啊，正好，
1: 我正想找个证人。嗯，证人。对，我就对这把宝剑发誓，我是真心要娶如霜姑娘为妻，若半句假话，天打雷劈！姐姐，我真是替你高兴啊！喂，你以为当我的丈夫那么容易吗？ 要怎么样才能当你的丈夫呢？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呢？让我想一想，做得到。<笑>好，等你做到的时候，你再来找我好了。哎，那这样，那我们就先定个婚期，因为中状元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好。
0: 你总该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1: 没问题，我就在花园等你答复。不见不散。
4: 变态。

0: 半炷香的时间不多不少，现在前面都很安全，请上路。
1: 好，非常好。起轿。

0: 我们来晚了，都是那个奇人子弟误事。
1: 姐姐，姐姐，什么事？那个疯子还在那里，赶紧杀了他。算了，他又不是故意误我们的事，由他去吧。

0: 你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
1: 你在胡说什么？赵无极一天不死，我是绝不会想这些的，更何况是他。
0: 啊，赵无极的武功很高哎，莫大叔说要是不会降龙十八掌就打不赢他，那我们岂不是嫁不出去了？

0: 什么妖孽，竟敢突然吓本少爷！哎呀，那一下没打死你，算你命大。以后没化妆，别到处乱跑，知道吗？
1: 不敢了，不敢了。你不用再等如霜姑娘了，她已经走了。
0: 走了？那如霜姑娘到底上哪儿去了呢？
2: 我听说她去京城了。
0: 京城？我今天上京考武状元。
3: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为了苏察哈尔家，你应该这么做。
0: 不要误会，我不是为任何人，我是为了一个女人。
3: 英雄，为女死，为女亡，为女上京考状元郎，何家女子？
0: 怡红院金牌清官人如霜姑娘。
3: 妓女。
0: 有何不妥？
3: 品味与人不同，真是能人所不能。老爹钦佩你，我陪你上京。2346。
4: 来了，来了，上面了。
3: 少爷上京，我们全家搬。
5: 预备，预备，听我的口号，数着三，你们开始动啊！来来来，3、2、1，推，推，推，
3: 小心点推啊！哎，绑稳一点，绑稳一点。
5: 少爷，树也要搬呢？
3: 当然了，要不然到了京城哪有地方吃啊？哎，推过去，推过去，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我的荔枝，小心我的荔枝啊！笨蛋，
6: 赵无极，这次协助微臣。在广西剿平长毛余孽，立功不小，微臣特地带他来见我皇上。
7: 好，朕现在赐你为都察院副左都御史，希望你以后好好为大清效力。
8: 谢主隆恩。
6: 皇上，赵先生一生奇技艺术，何不让他展示一下，让皇上开开眼界？
7: 艺术，赵先生，你就展示给朕看看。
8: 是。

0: 大家好了，请来。你们全站好了，不许再动了啊！大家都活都有，骗不到我的，你是爹！哎呀，
1: 不来了，不来了！你好坏又被你猜中了，还冲命冲命冲命！爹还要捉弄你一下呢！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哎，好了好了，少爷明早要考试，别玩的太疯了，都出去都出去！阿灿，
2: 明天你要考试喽，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什么？
2: 我赢定了，你不知道吗？
3: 啊，我知道。看你这个样子，我就信心十足了。
2: 阿灿啊，这位是郑伯伯，郑伯伯明天是主考，快打个招呼。
4: 郑伯伯，
2: 老郑啊，去吃香蕉吧。
3: 看看，你看看，我的儿子是不是一副状元郎的样子啊？
4: 看他的造化了。
2: 哎，老郑啊，你给我的试卷呢，我已经找人在做了，不会改了吧？
4: 试卷方面是没问题呀。
5: 至于道场考弓箭、骑马、举石、搏击、兵器呢，就全考他自己了。
6: 这点你放心啊，我的儿子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哎，那2万2两银子可不可以酌量减少一点啊？
5: 哎，人情归人情，数目一定要分明，省不得的。决定不可雁行阵，马对缠住中锋营，弓对侧翼，枪对定后。

0: 五状元之争是由蒙古的波达尔多，最后三分钟，苏察哈尔泰一赔十，波达尔多一赔一。
1: 东家有没有搞错啊？
2: 瑞怎么差这么远呢？一个一赔十，一个一赔一，哇，这太看不到苏灿了。
3: 哎呀，没错，苏灿在举重的项目弃权了。你看一看啊，那个博达尔多全部满分晋级呀，怎么比？哎，
4: 这是考状元，又不是当苦力，立新大学挑大家分好了。
3: 话不能这么说。哎，这位同僚，有见识呀。
1: 啊，
3: 我分析了好久，总觉得这赔率有古怪。
1: 什么？
3: 那个博达尔多外形俊朗，浑身有力，但是还没出赛光，走一圈就冒白汗。我看他八成是虚火。
1: 哎，
3: 那个苏察哈尔泰可就不同了，虽然一路头歪歪，但是一直杀进决赛，一定会黑得起来。
1: 嘿，这么黑啊？
3: 哎，杨文呐、啊，会 hit 就是有斗志的意思。哦，所以我准备全压。
1: 是吧？哎，那你要压多少啊？80万两。
3: 80万两太少了，压2万2好了。哎，怎么？你怎么忽然那么看好他了？
1: 我看你分析的那么清楚，替你说说呢，我都觉得苏灿好像一定会赢似的。
3: 对呀、啊，哎，过来，我第二次啊全压，加200万两买苏灿。
1: 哎，好气。
3: 哎，你怎么不下注？
1: 我下注干什么？苏灿是我儿子。
3: 啊，糟了惨！我少分析了一样。
1: 少分析什么？
3: 血统啊！
1: 血统。哎。
5: 主考到，啊，不是老郑主考吗？哎，三个人进，
1: 有什么问题？
5: 哎，他是博达尔多的叔叔。
3: 啊！
5: 开始。
1: 开始。

0: 至少可以多加两分。
1: 哎，照道理是啊。
2: 苏三的榜上没有剑，拨打耳朵获胜。
0: 有没有搞错啊？不是你的度数不够了。
2: 考生上马，准备下一回合。
1: 赵姐，
3: 你藏好这条绣剑，紧要关头可能有用。
2: 第二回合开。

0: 那冰淇淋都动了手脚，
1: 太黑暗了，退票不赌行不行啊？

0: 你还不认识我？再来啊！从头再打，我一手一脚让你，免得说我欺负你。用这种龌龊的招式也想赢？睡醒了没，小子你？哎呀，
1: 太棒了！
2: 科长，科长，科长
1: ，All the best！
2: 哎，我的背上没有鸟屎，我刚才看过了。
1: 这是洋文啦，
3: 洋文呐、啊，并没有规定不许用暗器，苏珊先落地，这个回合判拨打耳朵上。得。
2: 这个老郑啊，吞我银子放我鸽子啊！你不要，我看见你，看见你一次打一次，
1: 不用了，你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
2: 为什么？
1: 我现在就去砍死他，我哪有两百万输啊？
2: 上，
4: 只是说说而已，
5: 卑鄙无耻！
3: 不打耳朵，三局两胜，是荆轲的武状元。
1: 你是我赢，我抗议！
2: 我儿子不是当年武状元了，
1: 这不是发财了吗？
5: 王爷，你
2: 广宗耀祖啊，广宗耀祖啊，
6: 有眼光，精明。
7: 王爷，皇上说要亲自清点。
5: 好。
8: 状元郎来了。
5: 状元郎，
8: 我想问你几句话，作为朝廷的记录，你这次成功，最想感谢的是谁啊？
1: 如霜姑娘。
8: 啊，
9: 如霜姑娘是谁？
10: 如霜姑娘是谁啊？
8: 会不会是他娘啊？

0: 三个陵庆，荆轲武状元是谁？启禀皇上，是广东的苏察哈尔灿。苏察哈尔灿参见皇上。皇上，微臣有事启奏。
1: 准奏。
0: 微臣查出苏察哈尔灿目不识丁，怎么能通过战略的比试呢？分明有诈。
1: 给朕拿文房四宝来。
2: 是。
1: 苏察哈尔灿，立刻写出你的名字来。
2: 哎呀，好家在啊，他会写名字啊，可以写名字，可以写名字。

0: 我不会写，啊，哼，你分明是作弊，拖出去斩了！哎，不要，不要，不要啊！皇上，作弊的人是奴才，不关我儿子的事，要斩就斩我吧！
1: 不对，应该斩我。
0: 爹，对不起，我连名字都不会写。
2: 不用说了，刚才全泄底了。皇上斩我吧！
0: 对，应该斩我，
2: 斩我才对啊！
0: 斩我比较好斩，我比较好斩的。
2: 混账！
0: 你们说要斩谁就斩谁吗？你们父子两个同谋，吏部尚书，按吏判刑。吏部尚书。 快点出来！吏部尚书，
3: 他是吏部尚书，
4: 苏察哈尔蔡父子罪犯欺君，理当问斩。啊！

0: 不过功臣之后，可免一死，但贪赃一例充公，枉法嘛。你有没有执过法？
1: 没有没有，我七年都没有去过军营啊。
0: 你没执法，也就没枉法喽。哈、啊，是这样的，皇上，一例只能判个抄家之罪。啊，
2: 这么轻？你有没有记错？现在多加条刑罚行不行？

0: 哪了？
1: 不要拉东西了。
2: 啊，鸳鸯口啊，一结啊不一结呀、啊，苦相思。
3: 少爷，从今天开始，你应该要认真的学写字了。那，
2: 苦相思啊，能埋都不能埋。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师爷，
3: 嗯，我会学的。
2: 为不该，
3: 嗯，还在这儿干嘛？快走！
4: 老爷，我们走了。
5: 你要保重啊，老爷。
6: 啊，走吧，走吧。
7: 哎呀，才是云般乐啊！
8: 快快快，干什么？干什么？快点啊！
9: 快点！快点！
10: 欢迎曹家，
11: 请进，请进，请进啊！
12: 我们完了。
11: 请进，请进，请进的啊！
13: 欢迎，欢迎！
11: 儿子，我们被抄家了，我想哭啊！儿子，
3: 别着急，千万别丢脸啊！继续笑。
11: 儿子，你有没有蛋看看一两张银票好翻本啊？
3: 没有啊，你呢？
11: 我忘记了。完蛋了，我真的破产了。
14: 好心的先生太太小姐，
15: 哎，儿子，你看他那个样子像不像爹啊？
3: 你指唱歌的那个？
15: 不是啊，是在给钱的那个。
3: 哇，他比唱歌的还恶心。
15: 这怎么会呢？蛮抻头的，个人眼光不同嘛。哎呀，都怪老爹不好啊，以前呢老是叫你小乞丐小乞丐，现在真的到街上要饭。
3: 我就不信邪，皇帝要我们当乞丐，我们就乖乖的当乞丐啊。以我这种人才，只剩武艺，我肯当乞丐，天还不肯呢。
15: 这倒是，
3: 我长得像乞丐吗？
15: 不像啊。
16: 小乞丐，老乞丐，拿去买东西去。
15: 哎，你真把我们当成乞丐了？
3: 滚你个蛋呐你！
15: 哎，太离谱了！哎哎，先去吃饭，吃饭去。
17: 来来来来来
15: 来！哎，阿灿呐，反正吃饱了没事干嘛，爹到那边去坐一下，说不定晚上那一棍呢就有着落了。
3: 你不要真的把自己当乞丐了，爹，你不用担心。想要钱不用伸手去讨啊，
15: 不许讨哪来的钱呢、啊？
3: 跟他要就行了。哎，兄弟，
18: 嗯，
3: 贵姓大名？
18: 牛大春。
3: 你身上有没有带个几百两银子？
18: 有，
3: 先拿来用用。
18: 好啊。嗯，
3: 多谢。
18: 哎，我为什么要给你钱？
3: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18: 我总该知道嘛。
3: 你知道要给，不知道也要给啊。
18: 不行不行，还是搞清楚比较好。
15: 你拿来吧，为什么多干什么？
18: 你们这根本是想吧、抢到啊，抢东西啊，抢到啊！
15: 不是抢，不是抢，我们是要饭的，要饭。
18: 哎呀，原来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想骗我！你当我是猪脑袋啊？我今天跟猴一样。
15: 哎呀，都两天了，天气越来越冷啊，肚子越来越饿啊，想到办法没有啊？
3: 有办法。我有个朋友的阿姨的妹妹，正好住在京城里。她早就向我透露，她很欣赏你。
15: 啊，会有这种事？
3: 是啊。如果你肯跟他交际一下，我想他会肯帮我们的忙，送我们回广州去。

0: 胸口碎大石，我还没玩过，你小心点啊！
1: 不用怕，我会狠小心帮你，不会有事的。你也想赚点钱，吃碗鱼吃。
2: 让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不许在这卖艺！大人，我们父子只想筹点钱回广州去，给我们条生路，不要太赶尽杀绝了。
3: 皇上谕旨。
2: 苏察哈尔灿，你们父子俩终身行乞，你们只可以当乞丐，我是奉旨办事。来，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要在第一招就出尽全力把他打倒，不能让他有还手的机会。

0: 你说的他呀，还有我的妻子啊！哎，不要怕啊，阿灿，没事的，没事的，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怕，没事，没事的，阿灿，不要 阿禅，怎么了？又做噩梦了？别想那么多了，哪去啊？虽然你休息了2个月，手脚可以动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好啊。
1: 阿叔啊！
0: 来了来了来了，乖，爹出去讨点东西回来，晚上我们一块吃啊。晚上呢，我再把最后一副药熬好给你喝。我走了啊。
2: 要去讨饭
0: 哎呀，讨饭当然有我老头子出马了，难道叫你堂堂武状元？嘿嘿嘿，阿灿呐，原来当乞丐也不简单呢，有很多窍门的，不是伸只手出去就能要到钱的，起码得拿个跛子，这样才叫有身份呢。乞丐还讲究身份，这屌都笑歪了。
1: 快点走了。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再不去又要不到饭了。
0: 是，
1: 还真以为你是以前的大将军啊。

0: 谢谢。
1: 哎哎，老兄啊，你别那么小心嘛，
2: 你不会自己捡啊？
1: 我是看你下班了借你地方用一下嘛，真是的。
2: 哎，你当我傻瓜？

0: 你身子好烫啊！你病了？
1: 没有没有。你肚子饿了，爹去讨些东西给你吃啊。
0: 爹，你快躺下吧。
1: 啊，
0: 今天我去好了。
1: 啊，你去要饭？
0: 没有问题的，我会有办法。你休息一下，我要到钱回来带你去看大夫。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多吃点啊，多吃点才能跟爹一样壮啊，这不吃怎么行呢？来来来，把它吃啊！
1: 我吃不下了。
0: 吃不下也得吃啊，快把它吃了。怎么，你是真的不吃啊？我这回家了。哎，快吃啊，就算喂狗也不能给乞丐吃啊。

0: 好心的大爷们呐、可怜可怜我这个小乞丐呀，我弟快要冻死了。
1: 小乞丐，这有点碎炭，你要不要？
0: 哦，多谢，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碎银子？
1: 啊，是你啊？
0: 不是我。
1: 姐姐，是他啊！
0: 不是他，不是他。
1: 姐姐，姐姐，是松菜啊！哎，等一下，哎，等等。
0: 小姐，你找谁啊？
2: 对不起，我认错人了。小翠，去拿几个馒头出来。
1: 哦，
2: 你认错人了，他不是苏菜。你很像我一个朋友。
0: 哦。
2: 以后没东西吃，你就到我家里来拿馒头。我家里人少，吃不完的。馒头来了，拿去。
0: 豆虾，豆虾。
1: 姐姐，要不是为了你，他也不会变成这样。
0: 爹，怎么了？
3: 哎，阿灿呐，我刚刚饿坏了，看那个小孩在吃馒头，我就借咬一口了。
0: 没问题，大爷，我这个馒头可以还给他。
4: 还有这种事情啊？我把你头砍下来再还给你，那你肯不肯呢？哎，这不是状元郎吗？是不是你啊？是不是状元郎啊？真的是他呀！哎，一定要给状元郎一个面子啊！
3: 哎，谢谢谢谢。
4: 哎，等等，相亲不如偶遇，
3: 啊？相亲不如偶遇啊！哎，不知道是不是想请我去喝酒啊？
5: 状元郎真的变起来
4: 了。狗饭到。状元郎，吃完了狗饭就抱了你爹。
6: 真的是狗饭呢？
4: 怎么？
6: 是啊。

0: 吃啊。
1: 对呀、啊。
0: 见人呢、啊，爹几十岁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哎，老舅啊，我怎么做两舅管仲将军呢、啊？干什么干什么？不要打了！
2: 站好！你看到没有？坐在那吃狗饭呢！
3: 吃狗饭，吃狗饭！
4: 爹，味道不错啊！
0: 真的？哎，我也来尝尝，来尝尝，
4: 来尝尝尝尝。
0: 好香哎，
4: 不错啊。啊，爹，你看，有条肉丝在里面。
5: 什么肉丝啊？是块肉排。
4: 来来来，一个人一半。
6: 哎，吃的比烂里狗还猴急，注定这辈子吃狗饭呢。啊，快点吃完，快点。
4: 这碗饭太好吃了，这口我想留着晚上宵夜。
6: 亏你想得出来，真是天生当乞丐的料啊！状元郎闹的吃狗饭，我们吃人饭去。
7: 苏伯伯，
0: 你是？
7: 丐帮帮主就是我爹，不如你们两位加入我们丐帮，好不好？莫大叔，好不好？
0: 丐帮是不是就是要饭帮啊？
7: 是。哎呀，
0: 正好正好啊！现在我们在当乞丐啊，加入你们丐帮有个照应也好啊。哎，阿灿，阿灿，哎，这个臭小子。
7: 阿灿呢？
0: 姑娘，我们两个都报名啊，两个啊，阿灿，阿灿。
8: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9: 恭喜发财，
7: 恭喜发财！这礼物是给你的。
8: 谢谢谢谢啊！
7: 这两只也是给你，也是给阿灿的。
8: 先把东西放下，先把东西放下啊！哎，有没有碎银子啊？
7: 有啊，
8: 有就拿来呀！来来来来来，
7: 什么？
8: 干什么？哎，大过年的，总得讨个吉利嘛！啊，来来来，祝你身体健康，
10: 恭喜啊，
8: 青春美丽。
7: 谢谢。
8: 莫大叔，我们二老就两免了啊。
7: 好。对了，阿灿呢？
8: 阿灿，
11: 阿灿呢？哎呀，他由年三十睡到大年初一，还没睡醒呢。哎，
8: 他刚刚才睡着，别把他吵醒啊。哎，我煮年糕给大家吃啊。哎，来来来，
11: 好，又有东西吃了。
7: 大过年的还在睡觉。
12: 哎。狗肉上不了酒席，大家到齐了吗？对付赵无极，一定要团结丐帮。我们要马上选位新帮主出来主持大局。如霜，如霜啊，对付三位长老的莲花烙阵，全靠你了。
7: 莫大叔啊，莲花烙阵连你都没把握，以我现在打狗棍法的功力，怎么可能打败三位长老当上帮主呢？
12: 这颗大还丹，你吃了之后会功力大增。
7: 不行的，这颗大还丹是拿来治你内伤的嘛，我怎么能吃呢？
8: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想找人比武可以找我儿子啊，我儿子怎么说也是个武状元呢。现在啊，不，曾经，你看他像他赖泥似的，只会睡觉，怎么能打架呢？连当乞丐的资格都没有啊！
7: 哎，你别那么坦白行不行啊？哎，你别那么大声好不好？
13: 阿灿，不管人家现在怎么看不起你，老爹对你很有信心的。虽然你现在失去了武功，但是以你的底子，只要你肯出一点点力，必定会有番作为的。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力了，也不想再用了。
13: 哎呀，怎么会没有力呢？快打我一拳！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这一拳还是蛮有力的嘛。所以我说啊，你这个做人的……哎，
4: 算了，别再浪费口水了，还是让我多睡会儿吧。
13: 哼！
6: 你干嘛把门锁起来？
8: 好了，你慢慢睡吧。

0: 哎，你盘子高干什么？就算你要我练打狗棍法，你总该来根棍子给我吧？啊！抱歉，啊！献好了啊！嘿！啊！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嗯。
1: 苦海无涯，你写的，写的这么丑，把它擦掉也对呀。哎，乞丐啊！
2: 是啊，
1: 我也是啊。
2: 恭喜你啊！
1: 哎，有没东西吃啊？
2: 没有。
1: 幸好我有。喂，你这样的造型不去讨饭，博取人家同情，太可惜了吧。
2: 关你屌事！
1: 当几个当成你这么懒，同行都会看不起你的。
2: 哼，我以前到哪儿都被人家看得起，现在还不落到这个下场。
1: 我正好刚刚相反，我一辈子没被人瞧得起过。哎，你听我说呀，哎，先别走，听我说嘛。我记得有一次，在广东，包我吃饭、喝酒、嫖妓、过夜，哎，这种人也有。嗯嗯嗯。
2: 帅哥，我记得你了。嘿嘿嘿，
1: 臭小子，我也记得你了。
2: 对，废话少说，还我钱，让我顶一个礼金，快点。
1: 如果我有钱的话，我也不用在这啃馒头了呀。不过你不用怕，你有恩于我，我会报答你的。
2: 多谢，心领。
1: 给你钱也没有用啊，也买不回你失去的东西。
2: 我失去了什么？
1: 尊严。
2: 自信，还有心爱的女人呢。你究竟何人？
1: 好说，在下洪日庆，外号老鬼庆，乞丐中辈分最高，自号最老。做乞丐有什么不好啊？想走就走，想睡就睡。你也可以一样啊。你说呀，你想要什么？我成全你。
2: 我想重新当人。
1: 怎么？你不觉得自己像人吗？
2: 我一直都不算是。
1: 所以你才会弄成这样，年轻人。
2: 哈，非常好，非常好啊！实不相瞒，我看阁下从头到脚趾头没有一个地方不入乞丐的性格。又如何？
1: 就是说，阁下注定讨饭讨一辈子。
2: 嗯，还是不跟你说了，我想睡一会儿先。
1: 先别走，行行出状元。如果我没看错，你会是乞丐中的霸主。
2: 乞丐中的霸主？那是什么？
1: 年轻人，我们梦中相见了。佛前经座，罗汉归位，降龙伏虎。苏灿，你享尽人间富贵，也受尽人间苦楚，如今大彻大悟，我就以洪七公第七代传人的身份，封你为睡梦罗汉，再以回梦心法传授你睡梦罗汉拳，希望你好好利用。
2: 前辈，苦尽甘来。
3: 皇帝明天会到城东狩猎，我会用献上美女的礼物来接近他。婉玲，你明天可能要牺牲一下色相。

只要明天杀了皇帝，天下就进入我手，荣华富贵绝对少不了你们的。

0: 皇帝快要出发了，你杀了那个女人，我要把你献给皇帝。
1: 莫大叔跟你姐姐到底在哪儿去了？我怎么知道啊？刚才我看见莫大叔跟我姐姐说了几句话，就出去了。嗯？现在开始选帮主。
2: 被你吓一跳，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你怎么了？哎，没事吧？我姐姐呢？啊，你姐姐被赵无极抓去了，我们要找个人上台选帮主。快点，快点，上台！快点，快点！哎，到底该派谁上去啊？让我去。
3: 你不是九代弟子，快下来！既然你挑不出好的，我可以将就你。
4: 阿灿，你不要以为好玩，你铁也没命的，快下来！没相干的，我的命早就当做没了。废话，扔他！既然你想死，我就成全你。
3: 哇！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这招难道就是青石叔的睡梦罗汉拳？

0: 好意思啊，各位，我赢了，你打赢我们有什么用？你又不会打狗棍吧？
1: 你不配当帮主。
2: 啊？
1: 打狗棍法是吧？嘿！哎呦！哎呦！棒棒的打狗！嘿！谁说我不会打狗棍法？
3: 不叫打狗棍法呀！
0: 我们的镇邦之马，我们杀了他。
1: 洪七公在此，谁敢放肆？我当年定下的帮规，任何弟子破了莲花落阵都有资格当帮主，你们是不是全忘记了？丐帮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第一大帮，全因为团结两个字。我侯某当年留下根打狗棒的目的，只是留给大家作为纪念。棒子本身并不代表什么，但是你们这些蠢材居然当宝，还为了争夺它，弄得丐帮四分五裂，五年没有帮主在位，你们惭不惭愧？苏善现在把棒子打断，以后大家没得争了，他是有功没有过。这个年轻人虽然资历低，但是天才横溢，聪明绝顶，还是我侯某人的传人，侯日信亲手提拔。只要对付他，就是对付我。你们不只是要选他当帮主，还要交出你们的爱心来爱护他、关怀他，常常请他饮茶。那我侯某人在天之灵，定会保佑丐帮生意兴隆，千秋万世。
4: 哎，是真的还是假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5: 哎，不信啊！小心啊！
4: 这样也能过关，我真他妈的是个天才。
1: 发生什么事啊？啊！
6: 参见帮主。
7: 想不到你学会了睡梦罗汉拳，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丐帮帮主。这一本是降龙十八掌的秘籍，还有大还丹交给你，希望你以后好好领导丐帮。
4: 我只想尽快救回如霜姑娘。
7: 如霜总算没看错人了，

0: 降龙十八掌的身法，你真的明白了吗？
1: 你别当我是吹牛皮，我得到大淮南的帮助，全身经脉已经恢复正常，内力大增。降龙十八掌的头实际上我已经领会到了，但是这第十八式降龙有悔，又没有图样，又没有文字，我怎么参透都不明白。
0: 最糟糕的是莫大叔人已经不在，那怎么办呢？
1: 没什么怎么办呢？无论如何，我都要先出发去救如霜。

0: 赵无极，你带这个女人来这里是什么意思？我知道皇上喜欢美女，所以献上一个美女给她。我想见见皇上，
1: 皇上并无召见，不必惊动他。
0: 来人，带这个女人入营。
2: 是。
0: 走吧。你应该回到自己的岗位，不要擅离职守。
3: 是。

0: 启禀皇上，赵大人带了个女人来献给皇上。
1: 女人？哼，赵无极这个人。啊，我现在沐浴更衣，回头带他来见我。
0: 是。

0: 这个王八蛋，又想见皇上，再让你多见几次，我不是连官都没得当了吗？哼！来人！
1: 王爷，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2: 是。
0: 王爷，树林里有一大队人马。
1: 什么人马？
0: 不知道。
1: 放狼烟。
0: 前锋营放狼烟，大家戒备。
3: 是。

0: 苏察哈尔灿，你搞什么鬼？
1: 没有，只是想。

0: 你是舍得发财钱，岂有此理！你是不是不想活了？不想活的是你。赵无忌阴谋造反，现在正带人杀皇帝去了。你还在这傻不愣登？
1: 你以为你是谁啊？胆大包天，竟敢诬告大臣！再上前一步，格杀勿论。
0: 阿灿，对方这么多人马，我们怎么打？
2: 长老在，
0: 其他人马呢？
2: 其他人马正在赶来，没时间再等了，你们留下来支援其他兄弟，我先上。
0: 我候补，真的才好。
1: 我现在死定了，放心去。说这吉利话来听听，行不行啊？
2: 行。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
0: 哎，够了够了，
2: 还没唱完啊。
0: 等我走了你再唱。好。
3: 前面放狼烟，一定有人打草惊蛇。
4: 准备麒麟烟，我们攻入大营。
3: 走。

0: 造反了！这群狗贼真的造反了！太可恶了！
1: 射你不死的那个才最可恶！糟糕，杜岩吹向皇上大营，这次真的完了。
0: 方向左了，
2: 对呀，等等我！丐帮再不撤退，格杀勿论。

0: 叫的麒麟烟。
1: 大家镇定点，用尿可以解毒。啊
2: 啊！哎，撒尿，撒尿！
3: 我是女生，该怎么办嘛？
2: 哎，不怕不怕，我的尿多，分一点给你。哎。
4: 全部过来了，侍卫营和前锋营怎么样？都全军覆没了。
5: 皇上，
4: 拿刀来！
5: 皇上，
4: 不要打扰我，走开！

出家。

0: 刘双，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1: 怎么来？这说来话长。昨天晚上我宵夜没吃，就连夜启程，翻过金山岭，到今天早上已经身在万里长城。我们停留了半个小时吃早饭，我还少了个便。是吗？是，我本来想找番薯吃，谁知道这是馒头。你知道的，馒头根本不合我的胃口。我一直重要来吃，望皇上恕罪。保护皇上！是。你这个叛贼，抓住他！是。
2: 皇上，
0: 狗皇帝，把你的江山交给我！
2: 你说什么？丫头，
0: 是你？
2: 是我，苏乞儿。
0: 苏乞儿，你不是在乞丐窝里睡觉的吗？
2: 是啊，你一说我都有点困了。哦。

0: 你这个人，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
1: 你有害！
2: 心累哈，哎，你披头散发的样子和蛮像乞丐的，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丐帮啊？
0: 哼，想不到你这条臭咸鱼都会翻身。
2: 是啊，这都是拜你所赐。
0: 你已经出全力了，我还没出力。
2: 哎呀！
0: 蠢材，我天之下除了降龙十八掌，什么武功我都不放在眼里。

降龙十八掌第七式，飞龙在天，神龙摆尾，黑龙偷袭，螳螂出海，金龙在天，龙飞凤舞，凤舞降龙，苏龙沉醉，龙生虎家，龙飞传人，龙凤呈祥，龙马精神，望风成龙，打完收工。

第十七掌啊，太可惜了！如果你学完第十八掌，一定可以打赢我。不过你没有这个机会了。哈哈哈哈哈！啊！我想到了，原来前面十七掌融合在一起，就成了第十八掌。我实在太聪明了。

0: 你的姿势是很帅，可是你的样子很有事。
1: 傻瓜，我没事，今天晚上洞房都没问题。
0: 这么厉害？
2: 哎，阿灿，阿灿呀、啊，哎，你没事吧？
3: 爷，
0: 小翠，
3: 哎，赵无极呢？啊，
0: 到处都是。
2: 啊，到处都有，
0: 已经化为尘烟了。
2: 啊，已化为尘烟，这么嚣张啊！我靠！
4: 报告帮主，赵无极人马都被我们抓住了。
5: 快走，快走，快走！
1: 辛苦了，各位兄弟。
6: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协议啊？
0: 记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武功盖世，状元之才。
6: 可惜我始终都当不成状元。
0: 是啊，不过我不喜欢状元，我喜欢乞丐嘛。
4: 嗯，哎，你还不在家？

0: 登个灵性。你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引狼入室。朕现在贬你为小乞丐。
1: 你当乞丐很好啊，看你的样子很有天分。明天到城隍庙报道，
2: 有事报我的名字就行了。
3: 多谢帮主，多谢帮主关照。
0: 苏菜，你有什么要求？你真的没话跟朕说？
2: 你
1: 有什么好说的？走吧。我起来。
0: 苏英雄，苏英雄，
1: 放我下来。
0: 你别以为救过朕，你对朕不敬，朕一样会杀了你。
1: 要杀我就不会蹲在这跟我说话了。蹲下来就不要乱动，要不然会更惹人注意的。其实我跟你没瓜没葛的，真的没什么好谈的。
0: 你丐帮弟子几千万，你一天不解散，叫朕怎么安心？
1: 丐帮有多少弟子，不是由我决定，而是由你决定的。
0: 我？
1: 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好自为之吧。
0: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1: 好了，皇上吉祥，万岁，万万岁。
0: 平身。
4: 也认识你，臭乞丐背了个女儿，不许同行啊！
5: 是啊，是这点啊！
4: 乞丐就是不给啊！快滚蛋！哎呀，
5: 不给不行啊！
4: 有牌的兄弟，奉旨乞食，有没有搞错？没有搞错，
5: 干脆点啊！
4: 怕了你了，
1: 先别走啊！
4: 又怎么了？
5: 如果大小这么多人，多贴点吧。
4: 贴多少了？
1: 没有一千也给个八百啊！
0: 又不是猪，生那么多，没法子啦。
5: 还不快谢谢人家！
6: 谢谢
5: 了，
6: 走啊，买东西去了啊！
4: 你安静，
6: 走走走，
4: 做乞丐还能嚣张啊？
6: 走啊，去！
7: 长路漫漫任我闯，带一身胆色和热肠，早我。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0: 势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0: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4: 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5: 深藏一生挚爱。
6: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好？
7: 林玉万箭穿心，
8: 如果非要有人唱你，我来唱。
9: 电影《森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7: 院线上新了，
5: 院线上新了。
8: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10: 谁给我女儿偿命？
11: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被完整读解。
10: 我现在只想知道谁来偿命。
5: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联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11: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10: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11: 他的女儿连杰，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杰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7: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12: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7: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11: 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13: 这个人他没算错吧？
11: 连结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
14: 到底是谁？真的我爱你。
11: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15: 我一命抵一命，这还能了吗？
16: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17: 我。啥人呢？
11: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17: 反正你都跑了，我跟谁都无所谓。
11: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17: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
18: 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
17: 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11: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稻骑驴的浪漫风情，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一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0: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2: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0: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3: 跟你说了一百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0: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2: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4: 喂，那边呢？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银幕前瞻，百花齐放，中国电影市场势头强劲，扬帆起航。电影之外，感受一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森中有林带您解锁光影里的烟火人间。刚刚在厦门落幕的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近30家头部影企携160余部新片亮相，展现出中国电影市场强劲势头与丰富多元的创作格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未来大荧幕都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精彩。
2: 由刘伟强、徐展雄执导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定档。

0: 6月26号，县立长征胜利90周年，宏大场面制作配合深刻历史内涵，有望领跑暑期档。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7月25号上映的电影《澎湖海战》同样备受期待，郑宝瑞监制并执导，汇集了王学圻、杜江、易烊千玺、赵丽颖等主演阵容，谱写捍卫海疆、一统山河的岁月华章。
2: 天下大事乘风而来。
0: 文牧野执导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主打美食加战争加喜剧的创新叙事，沈腾蒋奇明的组合亮点十足。由黄渤、吴磊、高叶、孙杨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贾玲导演的现实题材影片《转念花开》同样备受关注。喜剧仍是观众喜爱的热门类型，邢文雄自编自导、白敬亭、魏翔主演的《特立独行》定档暑期，年会不能停二、一点就出发两部电影则聚焦职场话题，片片喜欢你二、千金不换、火星计划、逃离星期一、无名之辈、意义非凡等影片都将于年内上映，欢笑不断。
3: 我要的是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4: 这是王大志留在火车站的第一个脚印。
5: 能走了吗？
0: 动画电影同样佳作频出，《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主控出品方时隔11年再度推出的新作《大圣崛起》，
6: 请来吧！
0: 与追光动画出品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都将于7月10号上映。融合传统美术风格的《鬼少年》植根于中国西北传统民俗与当代集体记忆，还有《西游记》真假美猴王和《包公传》铡美案、《钟馗》《大唐妖探》《八仙》等多部动画新片集体亮相。
7: 我家，我在家，我再在家。
0: 犯罪悬疑题材强势来袭，由张艺谋首度担任监制的电影《劝生者》，曹保平执导的《蛮荒禁地》都将在暑期上映。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主演的《神探之痕迹》与梁乐民编剧并执导《寒战1995》蓄势待发。王宝强自导自演《狠家伙》，聚焦华人奋斗史。陈木胜监制、古天乐主演的《守雀者》讲述警队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电影制作发展协会推介了农历3月23、穿着旗袍的女孩等9部新作，有力推动两岸影视文化深度交融，助力两岸影视产业携手开展务实合作。海外进口影片覆盖超级英雄、科幻外星、史诗神话、经典续作等品类，与国产影片形成互补。蜘蛛侠崭新之日今夏上映，漫威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年底回归，沙丘3揭秘日确认引进，诺兰新作奥德赛重塑古希腊史诗。进口影片类型丰富，国产影片立足本土，深耕文化，持续创新，两岸影视题材深度融合突破，中国电影正以蓬勃之势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
8: 在全国影片推介会上，我们看到更多台湾影片来到大陆的广阔市场。最近第17届两岸电影展大陆电影展也公布了展映片单和将出席的影人，下面请金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9: 好的，这一次将会有多部大陆影片与台湾观众见面，包括《日挂中天》、《我的朋友安德烈》、《你行你上》、《长安的荔枝》、《浪浪人生》、《戏台》、《东极岛》和《拼桌》。这些影片的部分主创也会去往台湾与影迷面对面交流。比如说《日挂中天》导演蔡尚君，主演张颂文，《我的朋友安德烈》的导演演员董子健以及演员樱桃，《长安的荔枝》主演白客、王迅等等。
8: 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台湾电影展总能够为台湾观众带去最新的大陆电影佳作，两岸文艺工作者也将常来常往，携手合作，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9: 没错，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最新消息。这一次更新的几份片单带领观众坐上了光影列车，第一站咱们先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大好河山中华电影图卷单元汇聚15部彰显中国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影片。1960年《刘三姐》中的漓江山水，1961年《红色娘子军》中的海南岛，1983年《小小德月楼》中的苏州园林，一帧帧光影展现着美不胜收的祖国风景，也记录着不屈的人民史诗。第二站，我们去意大利看看。银幕艺运单元将带来9部意大利影坛的最新作品，包括意大利代表性电影创作者保罗·索伦。

0: 蒂诺的新片《恩典》。这部影片曾入围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斩获最佳男演员奖。第三站的目的地是魔法世界，本届上影节将带来《哈利波特》和《神奇动物》全系列作品。
1: 电影让远方不再遥远，让想象近在眼前。第28届上影节将于6月12日启幕，光影列车即将启程，起点是上海，一路都是世界电影的好风景。说到世界电影，正在热映的《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在北京举行 Good Day 特别观影派对，这是中影进口发行银幕碰头计划的首场线下活动。众多影迷相聚线下碰头，在观影之余还有花式打卡互动。
2: 此次活动分为户外与观影两部分，户外环节中，影迷们携带电影中谷谷和曼达洛人元素的周边衍生品齐聚，打卡拍照，参与赏金任务互动。这场破次元的星球大战户外派对为影迷带来了意外惊喜，
3: 是银幕碰头，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和自己的同好或者是其他影迷一起交流，无论是关于电影还是对于电影的期待，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
4: 看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叫剃刀号，对，然后感觉很兴奋，因为还没有见过就是乐高拼成的那个剃刀号。 Strap in。
2: 随后的观影环节不仅集结了帝国冲锋队，更吸引了无数星战资深粉丝与亲子家庭前来碰头，分享与星战结缘的故事，让电影以更鲜活、更具 IP 文化表达的方式融入生活，完成了从看电影到玩电影的体验升级。
1: 电影《森中有林》昨天上映，影片拍摄地沈阳是导演郑执的家乡，家乡的风土给他带来灵感和底气。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解锁沈阳独有的光影韵味与人间烟火。
5: 这对沈阳太熟了，就是每次回沈阳就跟回家一样。
6: 到了这片土地上真的是很容易被同化，因为这片土地的色彩太浓烈了，这片土地的人太热情。
2: 当镜头对准沈阳，导演郑执用电影写下一封献给家乡的情书。《森中有林》这部融合悬疑、爱情与时代记忆的影片，以一桩尘封悬案串联起两个家庭三代人横跨40年的爱恨纠葛。
7: 欠我们家一条命。
8: 为什么选择在沈阳拍？肯定是因为这是自己的家，你对这里的人最熟悉，对这个地方最熟悉，对这儿的感情最深。
2: 亚明市场是片中王秀义摆摊卖辣白菜的地方。琳琅满目的大小摊位，穿梭其中的人群，构成了沈阳最鲜活的烟火日常。
9: 大白菜，你口不错。
6: 我们拍摄地就是在亚明市场，但是在拍之前我特意去了几次亚明市场去感受，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有烟火气，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发生的一个环境。
2: 斑驳的墙壁，磨旧的木质桌椅，在这间万顺啤酒屋中上演了吕新开与连杰的相亲戏份，连家海与王秀义也在此倾诉心事，化解心结。一场场爱恨交织的对手戏，让整个啤酒屋都浸满故事感。
7: 没法给女人兜底的男人不配爱。
9: 我恨了你8年，你知道吗？
8: 里面最多的场景万顺啤酒屋，也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有记忆。
10: 这个啤酒屋呢，在老沈阳人对它有另一个称呼，叫穷鬼乐园。
11: 我们把实景包下来，变成97年、05年，再变成25年，希望呈现最市井烟火的东北。
2: 而影片中王秀义的家就在紧邻彩塔夜市的兴盛小区。上世纪80-90年代，沈阳的温柔底色和生活质感就藏在这样的老式居民楼中。
8: 王秀义家的高圆圆家，那个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小区的对面。
2: 连家海骑着倒骑驴，带着王秀义的经典镜头，则拍摄于东北大学沈河校区的校园林荫路，道路两侧绿树成荫，透射而出的光影映照着跨越40年的爱恋。
11: 一个倒骑驴骑出了校园感。我觉得这就是独属于东北的浪漫。
2: 森中有林让亚明市场的辣白菜摊、万顺啤酒屋的老桌椅、老社区的斑驳楼道都成为这场命运纠葛的见证者。
12: 我了解在那块土地上生存了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愣，还有一些执拗，但是他们有着浓烈的情感和爱。
7: 好像一辈子
13: 就活这么点

0: 地活这么点人，离不开。
1: 每一处取景地都是沈阳的缩影，藏着这座城市的温柔与坚韧。跟着电影去打卡，不妨深度漫游沈阳，逛沈阳故宫，感受历史文脉，品地道美食，寻味东北特色，感受沈阳这座城市的历史厚重与鲜活活力。

0: 身边。
1: 昨天，动画电影《钟馗》举办主题观影会，导演王羽锡、黄山川携主创团队来到现场与观众互动。影片将于5月30日登陆全国院线。
2: 活动现场，导演王羽锡、黄山川携配音团队等主创与观众分享幕后点滴。影片《钟馗》以少女初九误入幽冥为引，讲述他与钟馗等神明结下羁绊，并肩斩妖除魔的奇幻篇章。映后口碑不俗，赢得观众好评。
3: 钟馗没有把它设计成一个高高在上的悬浮着的神像，他自己也有挣扎，也有苦闷在里面，人物设计都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圆满。
4: 小朋友他可能很容易去理解这个角色，他做的一些比较正义的事情啊，整个故事情节比较吸引他，而且他这个动画制作的好漂亮。
5: 欢迎大家都来看《钟馗》这部电影。
6: 降妖除魔者，钟馗。
1: 电影的魅力不仅在台前，更在幕后。你知道服装造型和现场录音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关系吗？本期幕后，电影《出入平安》的声音指导蒋建强和造型指导陈敏正、昊天将为您揭秘如何从细节入手，让角色鲜活，故事动人。
7: 大家好，我是声音指导蒋建强。
8: 这一次电影《出入平安》呢，它所讲述的时代背景是上个世纪70年代，故事背景是一场大灾难，一场地震。所以说这次整个声音方面的创作都是遵循比较克制、比较内敛、真实的原则来进行。
7: 在这个戏拍摄之前呢，我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同期声的录音方案，现场同期声大概是在一个70%左右。
8: 这熟悉电影制作流程的朋友都知道，70%的同期声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
7: 每一个主演我们当时呢都给他配备的各种的型号的话筒，甚至根据他每个人的音色，然后给他配备他特有的那个话筒头，能拿到他更好的音色。
8: 就举个例子，比如阿云嘎他会穿一身制服，狱警的制服，然后给他把话筒放在哪里比较合适？
7: 他的制服其实反倒是可放话筒的位置非常多，
8: 因为有领子是吧？
7: 对，有领子，领子外领子内，然后包括他的制服是这样搭起来的时候，它的侧面掀开的这个位置，然后甚至是它的这个纽扣之间的这个缝儿，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为了拿到它更好的声音的话，就是把话筒从它这个扣子眼里面，比如说像这样，这是一粒扣子，但其实扣子下面是一只黑色的米粒大小的话筒，在这儿
8: 这么小的话筒，然后粘在上面是吗？
7: 对，粘在上面，固定在上面。
8: 那肖央呢？他的话筒你可以藏哪里？因为他的衣服一直在变。
7: 是的，是的，他的衣服一方面是在变，一方面等于是每天到现场要给他上妆，各种脏妆，然后甚至衣服上还有喷水，还有油什么。其实呢，对于设备来讲呢，一方面损坏率比较高，二呢就是其实你不太好固定。后来我们的办法就是缝，每天到现场之后，我们的无线话筒助理到现场之后，先要给他拿针，要在他的把那话筒要缝在他的这个衣服上面。
9: 这个衣服就是这个，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你看这个小领子这儿破了一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造型师陈敏正。
10: 大家好，我是造型师秦昊天。
9: 郑立棍的比如这套衣服，它就成了十八套，
8: 然后不同阶段吗？
9: 你看他偷了人家的那小姑娘她爸爸的衣服，穿上以后他要逃跑，穿上这个完了以后逐渐开始参加救援队，再开始主动的被动的去救人，就是逐渐到最后，这是最后一套。
8: 哎呦，刚才我都没认出来。
9: 这是一套衣服，一是他继续救助人，可能会被砸，也会被刮，甚至还有土啊什么的，就是脏一度破一度。哎，
11: 累你们了。
10: 导演呢特别想给这个春桃一个寓意，就是桃子形状的。实际上那个年代比较少，然后我们就淘了那个年代的扣子，然后结合发卡，然后就
8: 这是扣子啊，
10: 对，然后自己制作的。像这个运装其实有个问题。

0: 我叫格雷瓜尔，是戏剧表演艺术家。我正在和罗伊·罗伊摩和雅姆伯进行巡回演出，每晚我都在剧院里上演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就由我来扮演，因此晚上在别的地方您是找不到我的。我在还是不在，是忙还是不忙，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特别受欢迎的演员来说，这还是个问题吗？谢谢。不过如果您向我提出什么高见，您可以去找我们的戏班班主弗雷青利根·雅格林，他在巴黎25612-12号，或者去好莱坞他的办公室，也是25612-12号。除我之外，他还同样关照伍迪·阿朗、达斯汀·霍夫曼和马龙·巴兰杜。不过不管怎么样，请您给我留个条子，以便我同您对话。
1: 喂，格里瓜尔，我们等你付款已经等了6个月，如果48小时之内还不清账，我们将对你采取必要的行动，懂吗？

0: 莫妮克吗？我是阿尔莱特，听见了吗？
1: 十分清楚。
0: 他刚离开圣希尔比斯宾馆。
1: 他在那儿停留多久？
0: 18分钟23秒。他向塞纳河开去。
1: 我们要抓他承担责任。完毕。
0: 完毕。

0: 春季公司向您推荐全新的优质商品，售价优惠，
1: 请问在哪拍照？
0: 售至8月30日。另外，您还可以到藤柳编织部参观，该部位于新商店的地下室。春季公司向您推出大。

0: 瞬间复印部能为您复制可以永久保存的各种文件，而且当即完成，不需等候。瞬间复印部位于18层楼。
1: 哦，再见。这帮家伙。

0: 喂，罗兰德吗？我是莫妮克，格雷瓜尔路过圣米歇尔林荫路，已经去往协和广场，完毕。
1: 我是罗兰德，我在王宫大街。姑娘们，你们听见我的话了吗？他正去往马特莱。
2: 哈，你看，格雷瓜尔，瞧你。
3: 我怎么了？
2: 瞧你这副狼狈相。
3: 狼狈相？我不像个杀手吗？
2: 我预感到有事儿，你来。我找了你一整夜，你又跑哪儿鬼混去了？
3: 你跟约加纳打过电话？
2: 拿我当傻瓜？
3: 我曾对他说我跟你在一起。
2: 你听着，格雷瓜尔，对你的私生活我毫不干涉，相反对你的职业我有
3: 遗憾。你对我的私生活比对我的演出活动嘲笑得更厉害。哼！我提醒你注意，我在挪威拍摄的广告片中，我装扮成猎人，样子是很可怕的，头戴风帽。
2: 可你还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我本不该让你这样做，那以后就没人请你去撒玛利亚了。
3: 你不知内情，一个杀手要比布朗什更布朗什，比波克更波克，比布莱恩更布莱恩。嗯，巴奇诺眼睛是蓝的，布里是轻柔的。哎，你看我戴上这小胡子，怎么样？
2: 行了，傻瓜，快点儿。
3: 谁呀？
2: 你应该赶在别人前面。
3: 你说过非我莫属。
2: 我还说过这个角色有两个人选。
3: 你看，弗雷多，这是他，另一位演员。
4: 巴朗什、波克尔、布利内，
3: 走吧。
5: 今天上午，春季公司的商店里的事态既富于戏剧性，同时又富有独创性。人们还不了解那个被谋杀的男人的仇敌是谁，没有任何线索，没有一点证据，表现出恶魔般的想象力。这个杀手行动诡秘，他在商店顾客高峰时间竟能串进拍照间，并耐心地等待他要谋杀的对象。
6: 恶魔般的想象力。
5: 体育消息：温布尔登的下一次联赛也许不再进行。
6: 极端的冷酷无情。哦，先生们，请相信我，你们要干掉克朗伯，就得需要这个人。
7: 他已经给你干过事了吗？
6: 哦，没有，一年前在东京机场是莫斯科维茨。
7: 他叫莫斯科维茨。
6: 那一天，他叫。
3: 去哪层？
8: 十一层啊。
3: 您呢？
9: 十一层。
3: 十一层。
8: 和我们一样。

0: 不，我的天哪！
1: 等一等，我来帮帮你。
2: 在哪？
1: 里面最里面的门。
2: 按住，按住。
3: 给你，先生。
0: 是这儿，这是盥洗室，我来帮你。这么漂亮的外套，是印度毛料吧？啊，

0: 我来是为了合同的事。
1: 巴尔贝利尼先生在等您呢，请进。请坐吧。
0: 嗯。
1: 客人到。
2: 哦，请他等会儿再进来，我们这儿准备一下啊。
1: 好的。
2: 请进。请坐。这是一面特殊的镜子，在这面你能看见一切。

0: 他起粉刺呢。对不起，我出去一下。哈哈，多么让人高兴，多么令人激动，我终于认识了您。请坐。很久以来我就希望和您合作。威士忌。这是罗朗哲，我的教子。
1: 我想了解剧情。
0: 哦，一个坏蛋。
1: 我吗？
0: 不是他，奥托克朗布，绰号鲸鱼。
1: 他适合这个角色。
0: 哎，您把他保存好。他贩卖军火，他有私人飞机、快艇、巨大的财富，叛变又偷敌。
1: 那么我把他……
0: 啊，您理解得真快。
1: 我的本行。可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把他……
0: 啊，在非洲。鲸鱼用极高的价钱把那批腐烂的武器卖给了第三世界一个国家。
1: 做非洲鼓需要他的皮吗？
0: 非洲人跳舞用的鼓。请原谅。
1: 我喜欢。什么时候？
0: 明天。在圣托洛佩。
1: 那儿很美。
0: 哦，美如仙境，灯火辉煌，美女如云。他们匍匐在鲸鱼的面前，屈服他巨大的财富。这天是他的诞辰，可是他害怕。
1: 害怕被杀。
0: 鲸鱼只怕一件事，就是死。所以他雇佣了一大批杀手，同时又是他的医生。
1: 可是事与愿违。
0: 有一个人，他叫拉迪冈，是鲸。

0: 与他死党，他是个印度的贱民，是个琢磨不定的家伙，一脸奴才相，致力愚钝，残忍暴虐。他最喜爱的武器是短剑，绑在他的胳膊上。嗯，哎，这个情节怎么样？经典的啊，经典的，是一流的。嗯，扣人心弦，暴力，悬念，复仇。
1: 总要付出代价。对我，您说这个吗？对我，我对我们的第一个合同感到高兴。
0: 我希望还有另外的合同。啊，
1: 既然我们认识了，
0: 这要看条件。你知道，请我的人很多。
1: 哎，知道，知道，知道，这是10万法郎，先给5万，以后嘛再给5万，行吗？
0: 可以，不过这是优惠价。啊，这是您的飞机票，您的房间将安排在
1: B 部落宾馆，您准备用哪个名字？那格尔罐。哦，您的小道具嘛，明天在波斯尼那里安排，在维尼当布尔街125号，祝您成功。 再见，格里瓜尔先生。希望再合作。
0: 再见，衷心祝福。啊，我还没有拥抱你呢。我是你的教父。

0: 哎呀，请快点，我的老朋友，已经等你有半个小时了。哦，请稍等一下。嘿，他来了，
1: 他怎么样？嗯哼。哦，太棒了！快去把服装和化妆叫来。你好。哦，我的朋友，不需要订合同，别费事了。你本人就是合同。你有这样一副面孔，太奇特了。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你这样的长相，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好，快请坐。我先给你介绍剧情。一位日本外交官因公来到巴黎，他爱上了一位德国的脱衣舞女。朋友们，请进，快来看，快来看这位新来的演员。形象怎么样？
2: 真是一副丑面孔。
1: 好，因为剧本太长，我只能概述一下。这位脱衣舞女被一个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给迷住了，因此这个日本人想从中摆脱出来，他就雇了一个杀手。于是呢，你就进入戏中。

0: 哈哈，我轰动了，我走红了，哈哈，我的傅雷德，你先看到，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出色的演员，我的老板是个经验者，
1: 因为他是
0: 他把手伸给我，让我吻他，这是一个长满毛的小手，你看，我当时跟他要多少钱，他就得给我多少钱。
1: 把我的给我，一小时后我去度假。
0: 拿5万的10%，这不算什么。把钱还给我，把钱还给我。

0: 你看，我必须把他干掉。在剧本里，他叫鲸鱼。滑稽是吗？哦，下流的女人。30分钟前，我花过3个法郎。
1: 很遗憾，35分钟了。
0: 过5分钟就要120法郎。就是妓女也不会这么做。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就是妓女也不会这么做。
1: 是侮辱吗？
0: 对，你这是侮辱。
2: 算了，格雷瓜尔，
0: 你别管我，这是个人的报复。
1: 驾驶证、保险单、汽车执照。
0: 我瞧不起你。
1: 昨天17:03到18:00在拉法埃特街34号门前你做些什么？周一12:00到13:00之间你做些什么？还有周二。
0: 你在侦查我？我是向你提供情报的情报网吗？
1: 还有在万卓尔宾馆从午夜到早上7:00。
0: 那时我刚刚离开弗雷顿。他病了，我守候他一夜。你问他。约加呢？我有个使人惊异的合同，带你去圣特洛佩。
1: 说说你怎么了？
2: 我没什么。
0: 他有一个，那就是。
2: 是的。
0: 因为他妻子的缘故，他感到羞愧。
2: 不，我不感到羞愧。
0: 别否认，你感到羞愧。哦，这令人讨厌，我已经厌烦
1: 了。我也厌烦了。
2: 约吉安娜，举止庄重些，你是一朵长春花。
1: 走吧，滚开。
0: 这话你别对我说两遍。
1: 又说两遍，滚开。你要在22:16结束，要是差1分还不回家，我就
0: 拉个啾啾。

0: 拉布多多，这是个劣等的狗，我不想再谈这条狗。怎么，你就想和我谈这件事吗？
1: 是的，局长先生。
2: 局长先生，
0: 是。
2: 广告片电视台只借给我们半小时，
0: 完了吧？你看他这个打扮，穿一条紫色的裤子，戴个尼龙便帽。
1: 这个人是谁？
0: 他的戏班班主，这个你想到了吗？
1: 钱呢？你对黑手党有把握吗？
0: 我对什么都没有把握，我们没时间圈窃听器。我们办这个案已经2年了，把所有的人都找到了，白人、黑人、黑手党徒、外交官，只有被雇来杀害鲸鱼的杀手除外。
1: 他结婚了？
0: 结了，和一个卖花女人，都在这儿。他和一个名叫约吉安娜的女人在一起生活，演戏、做广告，所有这一切也许只是一种掩护。
1: 如果他确实是那个杀手，我要参与吗？
0: 要参与，只能这样。密切注视此案件的法国本土警戒局已经做了安排，但非常遗憾的是，他们未能阻止铲除这个任人皆知的军火贩子鲸鱼。这个人很可能被他们绑架或者暗杀，这是我的看法。你同意这个看法吗？
1: 我听您的，局长先生。
0: 好，今晚10点半，请你采取行动，地点在光明剧院前咖啡馆。
3: 我对你说，他不是个胆小鬼。
4: 可我告诉你，我要对他说，你是个胆小鬼。
3: 你永远不敢对他说，他是个胆小鬼。
4: 为什么不敢？你再重复一遍试试。
3: 重复就重复，这我不怕。你不敢对他说。另外，你什么能手也没有。如果你敢对他说他是个胆小鬼，你早就对他说了。
4: 那么你将看到我今天就对他说，照你估计，
3: 你是说
4: 他要干什么？他要干什么？
3: 他不会泄气。
4: 请进。我对你说，你是个胆小鬼。

0: 他真是个胆小鬼。嗯，
1: 让罗伯特明天同我一起走，我要去海边演出。
2: 你倒是早说呀，
1: 可我事先也不知道。
3: 您是？
4: 我们即将认识。您可以给我签个名吗？
3: 当然。
4: 可我没有纸啊。
3: 那我也没有。
4: 请在这上面签吧，在这儿。我喜欢带着个瓶子，为了喝水方便。
3: 写错了，您叫什么？
4: 比尼。实际上叫希尔维特，但我不喜欢。您的表演真是了不起，达到了感人的程度，竟然挨了耳光。
3: 这是为了帮朋友的忙。但这是最后一天了，明天我要去圣特洛佩拍一部影片。
4: 哪一类的？
3: 您看过影片诈骗吗？就是雷托沃纽曼的风格。
4: 星期日我在间接片中看见了您，那是一部非常奇特的广告片，您戴着塔皮的风帽。
3: 是的，为了推销乳酪，我去年在挪威设置的。挪威。
4: 去圣特洛佩挪威拍片子，这种生活一定很美好。
3: 您是做什么的？
4: 我在圣日耳曼的一家杂货店的化妆品部工作，我是部里的洗衣女工，我有技术合格证。
3: 洗衣女工？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漂亮的洗衣女工。
4: 我母亲经营一个大型古代服装店，在橱窗里挂着的道袍都是手工制成的，您见过吗？
3: 现在我们喝一杯好吗？
4: 好的，在一个男人身边，我喜欢幻想。我常对女友克罗蒂娜这样说：那些年轻人毫无想象力和幽默感，没人能够使你捧腹大笑，没人能把你带到加拉帕克斯群岛去漫游，他们不能使你感到你宛如玛丽莲一般，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脱去你的斜纹裤，就像脱去你的睡裙。
5: 哦，你看。
3: 好了，请上车。
5: 可怜的约基安娜，这家伙真是个混蛋。你们等一等，

喂，艾瑞特，有多长时间了？谢谢你。喂，艾瑞特，他头发什么颜色？你说的对。再见。

0: 住手！你干什么呀你？我给你脱去血巾。
1: 你什么也不懂，这要有棕榈树，要在月光下，需要香槟酒和轻柔的音乐。这我有。
0: 我的蝴蝶领巾好吗？等一下，我们还没有相逢呢。你讲一下我们是怎么相遇的？
1: 在那遥远的南美洲，
0: 那里遍地都是歹徒，他们追赶。

0: 你，并想杀死你。
1: 你真可爱，比你，你可以写一部电影剧本。
0: 于是，一个夜晚，
1: 我刚刚挣脱他们布下可怕的罗网，我就遇见了你。
0: 在里约热内卢豪华宾馆的阳台上，我穿着淡紫色的连衣裙。
1: 啊，不是淡紫色的。
0: 为什么不？
1: 我们秋波传情。
0: 电流般的激情。
1: 我挽着你的手，我使你忘掉了一个大富翁的纠缠。
0: 哦，是的。
1: 你曾与他，我吻着你。22:20我该走了。
0: 为什么？他妒忌。嗯，
1: 不，比这复杂，以后向你解释。
0: 不必。
1: 要解释，与吉安娜她……
0: 你妻子？
1: 不，离异了。哦。不过，是分居。与吉安娜，这是个悲剧。
0: 为什么？
1: 他虽然活在世上，可他是个瞎子。
0: 流氓，混蛋！
1: 离开我，他什么也不能干。每天我得给他脱衣服，给他穿衣服。
0: 那他整天都做什么呢？
1: 在电视机前等我，没事儿还听听收音机。同时还为其他盲人刺绣。从未表示过不耐烦，没有一分钟失去过冷静。他服从了他的命运，并感谢上帝赐给他的这一切。
0: 上帝把你赐给了他，你愿意吗？
1: 我只祝愿我每晚回家把他放到淡淡的玫瑰色的小床上。
0: 不，我明天还要相见呢。
1: 明早7点我去你那里，你一定按时在家里等着我。

0: 是你应得的，混蛋！
1: 快跟上来！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8: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9: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58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74123，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体彩排列三第2613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15，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515333。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七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5月24日。

0: 时候您先我们动身。我的撒哈拉女人，你是不是疯了？我的手镐，我的耳机，雨佳呢？我来找你，我们要去圣特罗佩。
1: 你请求我一起去，因为你知道我不能去。你总是这样，你要我结婚，可又拒绝提出离婚。
0: 我不能离婚，我不能和一个瞎了眼的妻子离婚。
1: 瞎女人和卖花女人，你把我当作笨蛋，你以为他能进电影界吗？
0: 查理·卓布林没有垄断盲人，所有的人都能有。我承认车祸，这是可耻的，在一件事情上，多讨厌呐！该死，我的唱片还给我。

对不起，先生，嗯，对不起，他是针对我的，他是妒忌了。如果您知道情况，请您谅解。啊，我的滑雪板，您错了，岳佳娜，您错了，这不是时候。我跟你说，这不是时候。

0: 我说你先生在吗？
1: 啊，稍等片刻。博卓尼先生。
2: 啊、我来了、我来了。
0: 我是格拉瓜尔。啊，我一直在等您。稍等一下，吉欧万呢？你为这位先生的服务完了吗？啊，马瑞先生，请别担心，您的礼服下周就能做好。
3: 非常感谢，
0: 吉欧万呢？你先去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好吗？您上午就动身吗？
4: 13:05406航班，我的小道具呢？

0: 不着你先生吧，请找格雷瓜二先生说话。您的电话。我的，宝贝利尼先生。哦，喂，是我。您拿到保加利亚伞了吗？拿到了，怎么了？您觉得怎么样啊？不坏，可是这把伞没有什么特色。啊，好，好，人们可以把它和其他的伞先混淆。哈哈，
1: 是的，很可能和别的伞弄混。我顺便问一下，关于服装，还要给我做几件？
2: 服装？
1: 是的，我不喜欢穿我的服装。你知道我穿些什么？他们给了我几件破衣裳。
2: 那你给我留下单子吧。
1: 好，我给你留下单子，我可不想误了班机。再见。
2: 这家伙。
3: 拉古嘟嘟，我发狂的爱上了你，我的调味品。那广告上，是格雷瓜尔的画像。
4: 哦，我的上帝啊！
3: 我太糊涂了，我找错了人物，这个蠢驴。

0: 特朗普先生，已经到时候了。
1: 你决定说话了吗？
2: 不。
0: Hello，
3: 我找克朗伯先生。
0: 好，请你等一下。你的电话，先生，是捕捉你打来的。
1: 哎，我是克朗伯。哪架飞机？
4: 406航班。
3: 他的样子怎么样？
4: 是个疯子，疯子。
1: 哎呀，我不是问你这个蠢货，我问特征。
4: 金色的卷发，蓝色的眼睛，旅行时用的名字是 Gregor。
1: 他带那保加利亚的伞了吗？
4: 我刚刚把伞给了他。
1: 啊，还有什么捕捉你？
4: 没法说，不能说，也许有人偷听。
1: 双倍的赌注，双倍的金钱，双倍的风险，捕捉你先生。
5: 406航班13:05到。
0: 我叫那个女疯子别去达尼斯了，克朗姆先生。
1: 这很好，我认为我们不再需要保护马克先生了。

0: 不要动，我就回来。
1: 你去哪儿？
0: 给你找何欢花。
1: 在尼斯可以找到，带着何欢花去尼斯是愚蠢的。
0: 等着我。怎么有点瘦了？
2: 格里怪，
0: 你真漂亮。
2: 哎，我真高兴不再和你一起生活了。这是从前那样的合欢花。

0: 你生活的如意吗？精力充沛吗？
1: 我总是不得安宁。
0: 怎么，有些烦恼？
1: 迪迪尔要和我结婚，你不知道他是怎么追我。
0: 那么你对他说你不能离婚，我就是你最好的靠山。
1: 他知道我们没有孩子，
0: 要想不离婚有很多理由。
1: 什么理由？
0: 你的迪迪尔，我认得他，他做什么工作？
1: 他为一个修配厂干活。
0: 你对他说我是个瞎子。
1: 你疯了吗？
0: 你再对他说你伤害了我丈夫，我绝不能离婚。
2: 我有一个修配厂，我来向你求婚。
0: 朱丽叶特。对不起。在这儿。拿住。漂亮的，讨人喜欢的男性的脸。鼻子可不像犹太人，但很可爱。面目有点浮肿松弛。胡子又粗又长。是个好妒忌的人。撅嘴，哇嘎嘎嘎嘎啊，嘎嘎嘎嘎嘎啊！我不满意。谢谢。
2: 这是谁？
1: 我丈夫。
2: 是个瞎子。
1: 是的。
2: 你从来没提过。
1: 没有。所以我不能离婚。
0: 怎么开的？混蛋，没长眼睛。
1: 叶吉安娜，我是弗朗索，拉尔法跟踪器向贝莱曼方向。
3: 他们一直在一起吗？
1: 是的，许盖特记得班。完毕，再见。

0: 我们在一等舱吗？
1: 当然。
0: 哦，会有鱼子酱吗？哦，B和C的座位在您的右面。
1: 谢谢。
0: 您的座位在那位夫人的后面，飞机上禁止吸烟。
2: 飞往尼斯的班机在哪？
3: 四号候机厅。
2: 快！
3: 各位乘客请注意，406航班已经起飞了。406航班已经起飞了。
2: 飞往尼斯的班机在哪儿？
0: 啊，已经起飞了，先生。啊，
2: 起飞了！哎哎，起飞了！
4: 简直太倒霉了！
2: 起飞了！
5: 下一次班机是几点钟？
0: 这香槟很好，它还是一种利尿剂。
6: 要兔子吗？
1: 有鱼子酱吗？
0: 只有在远程班机上才有。
1: 这不是飞往里约热内卢吗？
0: 不，先生，你是在飞往尼斯的406班机上。
1: 嗯，这可糟了，我要带这位小姐去南美洲，我对她讲了几个月了，为了去那儿，
0: 她就盼
1: 到了科巴卡巴那儿，我们开着车旅行，嗯，叽叽咔嚓叽叽咔嚓，而我们却在尼斯着陆。看来我是个白痴，我让这位小姐失望了。
0: 真是的，坐错了飞机，我彻底失望了。
1: 真糟，逼你
0: 什么？
1: 我深深的爱上了你。
0: 哦，不，你是想耍弄我，就为这个把我带来了？
1: 那是闹着玩。
0: 到了目的地呢？
1: 目的地已经变了，你听到了吧？这不，我们搭乘飞往尼斯的飞机。
0: 倒霉，今天什么都颠倒了。
1: 因为今天要拍电影。
0: 格雷瓜尔，这份合同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
1: 我整个一生都想演这样一个角色，你知道，比你我装模作样扭动双肩，我很能吃苦。

0: 现在情况要变了，你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了，格雷瓜尔。
1: 真的吗？
0: 我坚信这一点，我看得清楚，有了预感，你要走红了，引起轰动，将向他们表明你是个真正的演员。
1: 比你，我爱你。我们能结婚吗？
0: 可你已经结婚了。
1: 那是啊，
0: 又不能跟瞎了眼的妻子离婚。
1: 我们把他带到罗尔德去，我们三个人一起祈祷，返回来时我们就结婚。
0: 你为什么手脚乱动啊？
1: 这香槟是利尿剂。哎呀，马上回来。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有可能要穿过一个复杂的气流带，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好。
1: 请原谅小姐，我把您对不起夫人，不想说哦，先生
0: 们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1: 对不起。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就要开始下降。现在在尼斯上空，飞机的左面是圣特罗贝城和它的港口。
1: 你看，那些船，
2: 真好看。

0: 我认为他是心脏病突然发作。
1: 斯丹尼拉斯，代号康斯坦丁，又名皮埃尔，绰号女疯子，参加过抢劫，加入过道德团体组织，把他抓上车。按你的判断，他是死于心脏病突然发作吗？
2: 老板请看，
3: 女疯子死了，格里高尔杀的。
4: 你把事情办糟了，你这个蠢驴，你是个十足的猪。去去去，走开走开，
3: 别发火，克拉姆先生，这样血压要增高的。
4: 你身边带有箱子吗？
3: 当然。
4: 我认为不需要他去比波洛了。
3: 为什么不取消您的晚会？
4: 因为我还不太懒散，我不是个势利小人，不是个蠢货。
5: 格里贡，
6: 哎呦，弗雷多，
5: 格里贡，弗雷多，你什么时候到的？
7: 我们刚到，我曾从米莱希考虑是否来找你。由于我们今晚在露营地过夜，我想把你带到圣托洛佩去。啊，你们好，孩子们。
8: 你好，弗雷多。
9: 啊，这是米莱希，这是比尼和比克斯，还有丽西亚、玛丽、奥利维尔和维罗尼克。
10: 阿兰兰，
11: 我来兰九里阿尔迪尔和莫迪克。
9: 这是
7: 最后一个是格雷瓜尔，他的教子，他像他的妈妈。哦，我的孩子，小傻瓜。
9: 哎，我们走，走吧。孩子们，别乱跑。路上人多吧？
7: 啊，带着五个从不同时撒尿的孩子，怎么能不出岔呢？
12: 有个旅客在飞机上死了，你明白吗？啊，我喝了很多的矿泉水，我马上就回来。
7: 啊，我去找气。

0: 车。
1: 妈呀！我爸爸来了。
2: 格里贯儿，他是谁？
0: 不知道。
2: 可爱吗？
0: 你不重新开始生活吗？
2: 他像你是对你的惩罚，就是他不理解。我总感觉到在我背上背的是你。有一天，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弗雷德。
0: 你什么也别说，这只是一次不幸的一次，没有什么能可以证明。
2: 一切都能证明。他的鼻子，他的嘴，他的表情，他的眼睛。
0: 他还不会说话。
2: 你会说话，可都是谎言。
3: 请吧，小姐。
4: 多少钱？
3: 六法郎。
4: 谢谢。
5: 快上车！
6: 让开点，孩子们！
1: 啊，快上来呀，
5: 快
1: 呀！
5: 快！
4: 好了，弗雷德，格雷贯儿，真可爱。

0: 安静一点，我都要发疯了。
1: 孩子们，你们安静一些吧。
0: 坐好，我要加速了。

0: 我看像打死了这个坏蛋。
1: 哎呀，你快把伞放下，这不是武器。这个家伙真是不要命了。要是撞上，我们就全完蛋了。你是怎么摆脱约加娜的？约加娜为什么没来？为什么？为什么？你没看见为什么？对，我没看见。因为约加娜什么也看不见。米莱，你认识他？ 约加娜，他什么也看不见，
2: 他是个瞎子，为了成为瞎子，他才瞎了。
1: 我确实想逼你这样解释过。

0: 把伞放下，给放下，哎，放下，哎，
1: 不嘛，
0: 哎呦，关上伞，关上，关上，
2: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0: 你爸爸什么也看不见了，影响你爸爸开车。

0: 出了什么事？充气艇泄气了。
1: 那就快点给它充气。

0: 米莉，保护好孩子！
1: 弗雷多，看在上帝的份上，快把车停下！
2: 刹车！
3: 哎，刹车！你！
0: 爸爸，我要撒尿！
3: 撒什么尿？这不是时候！

0: 哎，孩子们没事吧？所有人都在吧？
1: 啊，好。
2: 啊！注意！

女士们、先生们，晚安。今天晚上，奥托·克朗伯在圣托罗佩的比波罗宾馆举办晚会。为了能受邀请参加晚会，人们果真发生了争斗，就像20年前人们为了能参加在威尼斯举办的埃斯泰奇舞会所发生的争斗一样。我们的摄像机已经安置在那里了，那里奢侈无度，美酒醇香，还有鲜鱼子酱。从世界各地来此的贵宾都被一家报社拍了照，同时被所有电视台录了像，以便保存这合乎时尚的上流社会的世界。这位先生同时庆贺他的诞辰，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的朋友们都叫他鲸鱼。

0: 今天我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服从了我的安排。加斯比的主题宏伟壮丽啊！
1: 为什么是加斯比？
0: 我特别偏爱加斯比，那印度发财归来的大富翁也许是我。
1: 据说这个晚会的开支要超出10万法郎，是吗？
0: 我从来不计算钱，先生。
2: 真是神奇，半小时的时间人就都来了。
3: 是很神奇，我们也按时赶到了。
2: 啊，这还赋予形象表现。
3: 是的。
2: 再见，弗雷德。谢谢。
4: 从这儿走，小姐。
5: 好，明天来看你，格里瓜尔。我对你有信心。
6: 为什么？
5: 因为我非常喜欢你，我相信你在影片中会有出色的表演的。好了，我走了，他们在庞波洛那等我呢。
6: 好吧。
2: 干什么呢？快来呀！
7: 发生了车祸，什么地点？哦，
3: 您好，先生，
7: 格里瓜尔。
3: 啊，有人已经给我订了成套的房间。有一个电影剧本以我的名义写的。
6: 格雷瓜尔，格雷瓜尔，没预定啊。
3: 那请你再找一找。
2: 格雷瓜尔，来看，人们在下面演出呢。嗯，
3: 演出。哦，你看那个胖子，那是鲸鱼，我的搭档。
7: 是的，他是克朗伯的私人医生。
8: 哦，在这儿呢，格里瓜尔先生，
9: 找到了。
8: 请您填写住宿卡片。
7: 是，我将报告我的老板。
2: 这个人我在哪儿见过？
3: 那是垃圾缸。哦，
8: 垃圾缸是你吗？请跟我来，我向你介绍我的女朋友。来来来，她的名字叫比尼。
2: 你好，先生。
8: 她在影片中是别人的卫士。哦，你是那个打投机商的1号杀手啊。我向他说明一下，这是一个贱民。
2: 一个什么？
8: 在他的国家里，这是骂人。关于你的事，我知道。哈哈，比你这个人的本事非常大，对吧？是吗？嗯，请看，看，哈哈，哈哈，这把短剑非常漂亮，拿着，拿着，哈哈，请等一下，等一下，大家注意，现在往我头上看，朋友，给他们露一手。

0: 摄影师，快把这精彩的镜头拍下来。
1: 话筒，
0: 一、二，预备，开始。哦，怎么样？太好了，太精彩了！我没有夸张吧？啊，给你，你的本事果然名不虚传呐、啊，太准了！
2: 我吓坏了。
1: 哎，小伙子，别走！
0: 比你小姐和你在一起吗？问这干嘛？
3: 您的夫人已经到了。
0: 夫人？谁的夫人？
3: 一位年轻的黑色头发的女人，一小时以前来到这儿，她要住您的房间。
0: 天哪，岳家呢？还有房间吗？楼上。
3: 很遗憾，都已客满。
2: 我们上去。
0: 不，下去。
2: 可是我。
0: 快，你去买所有喜爱的东西，睡裙、便裙、浴裙，你要多花点时间。快去，快快。
2: 谢谢，格雷瓜尔，你喜欢什么颜色？

0: 是你，你来了，你在这儿。
1: 他在哪儿？啊，
0: 谁呀？
1: 伦巴地基的妓女，布莱尔广场的下流女人。
0: 你别下来，我上去。布莱尔广场，布莱尔广场，布莱尔广场，伦巴地基，伦巴地基，一个妓女。哦，对了，是弗雷多的情妇。
1: 弗雷多有个情妇？
0: 他不止一个，有几达。弗雷多他是个色鬼啊。我很高兴同你谈到这事儿。这个妓女就是被他引诱了又抛弃的女人，先是被他引诱了，以后又被他抛弃了。今天上午在布莱尔广场又把他带来了。你知道有多少女人被他抛弃了？弗雷多他就是这种人。
1: 我看见的是你，不是他。
0: 布莱尔广场啊，是的，是我，这是真的，因为他曾经请求我，
1: 请你跟他走。
0: 是的，啊，不不不，你怎么这样对我讲话呢？你可以去问他。弗雷多他请我向那个女人解释，他不能带她去加拉巴格群岛，因为他要搭乘戈高尔号，以便那天早晨能在纽约与乌迪阿朗商定合同。
1: 他相信你吗？
0: 他不相信我。
1: 弗雷多五个孩子的父亲是个色鬼。
0: 对，正因为他是色鬼才这么做。喂，是
2: 我，比你。哎，
0: 服装问题，
2: 我找到了那些要买的服装，可是我对颜色犹豫不决，睡裙是要米色的还是玫瑰色的？
0: 上衣46件，裤子44条，腰围67，头围18，颈围98。
2: 你说些什么？是疯了还是怎么了？
1: 谁？
0: 是个女服装员，亲爱的，我要去洗个澡，因为身上太脏了。是啊，是，好，我下去试试。
2: 别麻烦了，我上去。
0: 糟了，糟了，见鬼！
2: 喂，
3: 格雷戈尔先生吗？
2: 你是哪一位？
0: 我不在。
2: 克朗布，
0: 我不在。啊，不不，我在这儿，他是鲸鱼，我的搭档。Hello，
3: 格雷戈尔，
0: 是我。
3: 格雷戈尔先生，如果你走到阳台上跟我讲话，你的电话线够长吗？
0: 请等一下，我试试。哦，这电话线很长，足够。
3: 哈哈哈哈！你这个该死的，你在说些什么，蠢货？
0: 喂喂！我能看见您，您能看见我吗？
3: 我想要抓到你。
0: 你说什么，克朗巴先生？你的话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明白呀？
3: 我要向你提出个建议。
0: 请等片刻。
2: 你要干什么？
0: 没什么，克朗巴，现在我不能脱身，过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对不起。 我去一下。
1: 小姐让我。
0: 别出声，

0: 啊，睡裙、内变裙、浴裙，还有好多好多。
1: 是给我的，格雷瓜尔。啊，
0: 当我听说你来了，我就想到下面有个商店，只是尺码我不清楚。我先告诉你，也许不完全合适。哦，
1: 亲爱的，我爱你，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
0: 嗯，试试吧。
1: 我喜欢。这是什么？太美了，太好了！
0: 有一件淡紫色的，我很喜欢，但我想你还是，穿蓝颜色的好。
1: 你想到了这个？哦，我错了，我扰乱了你的生活，我是妒忌。
0: 这没什么。你快试吧，浴盆要溢出来了。
1: 你说什么？嗯
0: 啊，不，洗澡水要溢出来了。你到这边来。
1: 哎，我的篮子。
0: 你的篮子，篮子，给你。
1: 你在做什么呢？
0: 他的篮子，篮子，陪我，你要陪我走一走。嗯，你漂亮，漂亮，太漂亮，太美了，你光彩照人，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你。
1: 等等，我还没完呢。
0: 我感到自豪，太自豪了，真自豪。你使我感到害怕。
2: 请跟我来，克朗伯先生正在酒吧等你。
0: 走走走走，我们走。化妆。请问在什么地方化妆？现在我需要化妆，需要化妆。

0: 请走这边。这个人，真是个美男子。他叫拉迪冈。你看他的牙齿，比夏利夫的还好。哎，龙虾用英语怎么说
1: ？Lobster。
0: 你是新的 lobster，
1: 别这么幽默了。为什么不能幽默呢？你别冲动，他是个贱民。你就是个不可接触的贱民。你用印地语和我喊什么？他疯了。对不起，夫人。 我走错路了。酒吧间怎么走？
2: 是的，先生。哦，哈哈哈哈哈！啊，他们给我开始。哎，
3: 听着，朋友，你应该勤奋点，不要在这耍闹。
2: 啊，不，我知道，工作，您对服装不满意，我喜欢蓝颜色。
3: 格林官，知道。
2: 你过来。啊，我来了。
3: 等一下。
2: 啊，我的女朋友，
3: 格里官，
2: 见鬼，我来了，我溜了，请原谅。

明天唯一遭受暴雨袭击的地区是不列颠。暴雨过后，从12点至18点，天气将迅速转晴，阳光灿烂，少云。总的来说，气候宜人。气温，早晨18度到19度，下午约25度。下次天气预报将在13点新闻时间为您播放。

0: 请问
1: 有事吗？
0: 格里瓜尔回他房间了吗？
1: 没有，夫人。

0: 你为什么走得这样快？
1: 因为我们将度过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而我不愿意错过它。
0: 为什么叫做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呢？
1: 这本来一直是最难过的时刻，但你如果能平安度过，那名声就会几代相传。让我们赶快去吧。

0: 它还给我，把它还给我！哎，我需要它！哎，哎，哎，您发疯了，我的老朋友！哎，嗯。请你理智些，您会有其他一些合同。现在够了。您使我厌烦了。对不起，对不起。
1: 哈哈，你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你睡了？你在干什么？他现在睡了。是你？是你吗？你来了，可你睡下了。你醒醒，你醒醒啊！你是这么漂亮，我一看到你那炯炯发光的眼睛，你那目光，我就知道我将要毁灭了。你动心了吗？你让我做想做的事。你别紧张，放松些，我的印度人。你别这样冷漠。

0: 这是我的伞，不，鲸鱼，鲸鱼，哈哈，你可真有本事啊，鲸鱼，
1: 死了。
0: 他说了些什么？你们拍了他的死，可我是杀手，我应该把他。人们什么也没对我说，真叫人不能相信。我陷入困境，这没有什么，人们在干，所有的人都高兴地重新开始。这是晚会，你应该去看看。他确实死了。

0: 鸡的。
1: 是我打死的。
2: 给我。哈喽，希尔维特吗？希尔维特。
1: 哈喽，我打中了吗？
2: 你成功了，他被打得爬不起来了。克朗伯呢？
1: 死在游泳池里。
2: 我们要返回巴黎，你同我们一块走吗？
1: 不，我留下来。
2: 很久吗？
1: 也许。
3: 走吧。
1: 可是格雷瓜尔，
3: 我们先离开这些警察，然后咱们再商议。快走，走吧。
1: 看在上帝份上，
3: 你杀死一个男人是不是？
1: 不是他死，就是你死。
3: 听我说，比尼，我们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了。我带你去南美洲，把你藏起来，警察永远也找不到你。
1: 可我就是警察格雷瓜尔，听我说，我是法国本土警戒局的侦查员。
3: 你是警察？听你这甜美的声音，你这秀发，你是个女警察？
1: 我是个女人，格雷瓜尔，只有这件事你还没有弄错。
3: 那么克朗伯，他不是演员，巴里贝利尼也不是制片人，而那个带短剑的印度人们，不，这伞，那伞，这伞，他总还是一把伞吧？哎，
1: 这是个注射剂，内装毒液，瞬间即可使人丧命。
3: 注射剂，印度人，圣特罗佩，一个全身穿蓝色衣服的自称是玛丽莲的女警察，尸体，到处是尸体。也许这不是一部影片，而是一个惊险的奇特的故事。

0: 格里瓜，这种精彩表演你期待过吗？
1: 我期子期待过。大家让一让，让格里瓜先生过去。
2: 格里瓜先生，请问您写过书吗？您主演过电影，可您导演过电影吗？
1: 幸亏有我，他才有机会遇到一位大胆的制片人。我有冒险的兴趣。
0: 是的，是的。
1: 几个月前，我同巴里贝利尼先生讲述过这件事，他马上同我签了份合同。
0: 这是一个不能拒绝的主题，我把它。警察，快，快，上车，快，开车。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十》。

0: 尖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记得电影《刺猬索尼克2》上映的时候，电影院很多人排队买这部电影的周边，可见大家对这只蓝色刺猬的喜爱。其实我第一次看见这只刺猬的时候有很深的共鸣，它外表坚强，内心柔软，从莽撞幼稚慢慢变得成熟，慢慢有了更多的勇气和爱。你喜欢这只小刺猬是什么原因呢？看完后和我聊聊吧。
1: 你毁了市中心的一整片街区。
2: 我是个英雄。
3: 你算哪门子英雄？
4: 小英雄遇上劲敌，
5: 这根刺即将启动我的伟大发明。
6: 他回来了！
5: 这才是我该有的派头。
2: 你来这里绝对是大错特错。
4: 神秘力量的争夺，
7: 那东西在哪儿？
2: 你想要吗？那就接招吧。
5: 这招真够狡猾的。
2: 来呀、来个阿五幺！
4: 保护家人，激发潜力。
5: 消灭那只刺猬！
4: 5月25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刺猬索尼克二》。
0: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8: 喂喂，你们去哪儿？
9: 去打击犯罪。
10: 沙赞，
11: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8: 你是认真的？
11: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12: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龙鼎筑起，
1: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的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1: 天下没有人能阻止大汉西行的脚步。
2: 成吉思汗特使，请长春真人丘处机出山论道。
3: 我师父年事已高，不便远行。
4: 等等，在下正是长春子丘处机。
5: 去与不去，要遵从天意。
4: 我此番西行，志在立德，也为修道。

0: 谢大寒盛情，我只有养生之道，没有长生之药。减少杀掠，即可益寿延年。停不杀生。
1: 大寒，你头上的长生天和我头上的天是同一个天。
2: 等等，
0: 杀了他们就会制造新的仇恨。
3: 导演王平，耿乐。
0: 顺应天意下令止杀，
3: 赵有亮领衔主演。止杀令。

0: 来人是谁？
1: 成吉思汗特使刘仲洛，奉大汗之命，请长春真人丘处机出山论道。
0: 大汗现在何处？
1: 大汗在西行的路上，此刻已到花剌子模。我师父年事已高，不便远行，请回吧。
0: 站住！
2: 只要交的少点，给山下的百姓多留点。
0: 带我去见丘处机。
2: 等等，在下就是，你们把他放了。
0: 你听清楚，我要见的是长春真人丘处机。
2: 在下正是长春子丘处机。
3: 刘仲洛失敬，得罪先生了。

0: 朕访问秋师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探则穷理，道充得著，九溪岩谷，藏身隐形，云集仙境，莫可成书。朕仰怀无已，奈何山川悬阁。朕选进士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邀请先生暂居仙步，不以沙漠悠远为念，祝大道之端要善无不应，亦即为苍生之愿。故兹赵氏成吉思汗。
1: 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头子，难得承蒙大汗抬举，不胜荣幸。
2: 请问先生何时可以动身？我这就去准备。
1: 去与不去，要遵从天意。
2: 刘仲禄愚钝，还请先生明示。
1: 闻等大汉百年不遇，我要做祈雨教。若上天怜惜闻等百姓，降雨救人，我即随将军西行，义无反顾。
2: 先生可知大汉的诏命，不可违抗。
1: 将军翻山越岭，一路辛苦，先去歇息吧。
3: 先生，先生，
4: 师父，
3: 师父，金国特使在昆仪山下求见，请师父出山。
4: 宋主特使求见，请师父南京议事，有重礼相送。
1: 你去告诉他们，眼下我的菜都快要干死了，除非他们送一条黄河给我，不然我谁也不见。
5: 이한통각통운열사냥오늘들바르차가뜨든거래한탄이좋은수밖에지내겠지내가왜들어서서니호무스알주지제
6: 사클다다알주지노
5: 누구이한탄의악뜻이오금바떨줬지손이흡돈하였다고봐소지지겠네대나다쯤을흥흘씨
6: 대가다이태고
5: 그래도뭘묻은게이뜻고왜흔알았고
6: 개월됐니오랜일즐겨
5: 자불어지려

0: 世人都传说，先生300岁了，果然神人。
1: 贫道久居此山，天天和虎狼为伴，无猎兽之心。虎无所用其爪，不足为奇。
2: 我再问一句，先生何时跟我动身？
0: 来，先喝酒，明天谈。

0: 你们在干什么？
1: 你看，天不下雨，不愿师傅不走啊。我的天是成吉思汗，大汗令出必行。我可代替师傅西行，凡你们大汗所思所求，我手里应有尽有。除非丘处机不在人世。
2: 既然去与不去，横竖都是死。
0: 那你不如把文队的百姓都杀光了。
3: 对，
2: 把我们都杀光了吧。
3: 谁敢违抗诏命，就是这种结果。

0: 道之尊，礼于德。道造化万物，皆蓄养于德。道德可分，有不可分。无生无灭，无时不在。不要悲伤，应该为我高兴才对。我此番西行，志在立德，也为修道。老子七十而西行，是榜样。
1: 弟子愿与师父同行。
0: 天高路远，我未必能走到头。到了头，我也未必能活着。我老了，你们还年轻，守着昆鱼山，好生修行。勿上名，勿自贵，勿自欲，勿妄语，勿沉溺于音色美食。济世利人，慈心于物，柔弱不争，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施恩不求报。回去吧。

0: 师父，师父。
1: 这口棺材是为谁预备的？
0: 弟子担心师父一年走不到，专门备了暂存的棺木以防不测。若师父不准弟子随行，这棺木就是弟子给自己预备的。
1: 可惜了。
2: 哎。

不是我想要你的命，是你要杀我，自己送上门来，这就怨不得我了。

0: 成吉思汗想要长生不死，你把我杀了，他就什么也得不到。
1: 为什么？
0: 他想要的长生不死的金丹，在我手里。我不说，没有人找得到。
1: 你想骗我？
0: 我师父出门前给自己算过，他的阳寿还剩不到300天，可能走到中途就升仙了。到那个时候，你只能空手去见你的成吉思汗了。

0: 又来了几位好汉，请先请。
1: 喂，小二，客官，你怎么知道来人是丘处机啊？
2: 是我告诉他的。去，把大人的洗脚水送到屋里。
0: 哎，好。
2: 这百里之外，谁来谁往，我提前一个月心里都有数。成吉思汗召请丘处机，野狐里是必经之路。师傅，您来了，里边请。
1: 这来的是什么人？
2: 我如何得知？
1: 哎，你刚才还说
2: 来的都是客，管他是谁呢？我都不怕。

我是陪你的。哎，道人都是看破红尘的，师父早就看出来你是个风尘女子。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1: 听说成吉思汗召请丘处机，我就一直守在这儿。
0: 我师父从不与女子通信，我可以帮你捎信。
1: 我丈夫也托人给我捎过信，说想见我最后一面。

啊！

0: 先生刚才用力招数，可是栓凤云哨，怕你伤人，不过顺势挡一下，哪有什么招数？
1: 先生客气过董亥、捆雨伞，我在那儿住了46年，可认识傣阳刺。
0: 你是说马丹阳马玉？
1: 哦，他是我的师兄。马先生生恶福凤同乡，小人落草是卑鄙无奈。先生夫人。 仗你眉目较傲，想取回你做夫人，绝没有杀人害民之心。早听说顺凤云寿是长春整人的传世绝技，小人今日得见，三省右心。
0: 你猜的不错，长春子丘处机就是我。
1: 先生高道大德，路人皆知，请受厄一拜。不必了。
2: 你把他们放了就好。快把人放了！长谋先生大救，若不嫌弃，请顺陆带小女前往西域，一路上伺候先生，当牛做马，心甘情愿。
0: 他没断气，是淤血阻窍。

0: 先生，你都别动，不然咱们谁也别想活。
1: 混蛋！我是不是救了你？你看你将仇报，我刚才就给宰了你。
2: 得罪先生了，我们该上路了。慢点，慢点！
3: 先生，哪里？
4: 都把刀放下，把马喂饱，把我的那口棺材抬到车里。我累了，睡一觉。你师父没看错，我是契丹人。自家道中落，我早已流落风尘。5年前，有个花剌子的商人来到京大都，花光了他身上所有的钱为我赎身。 还娶了我，他叫阿苏卡。这位爷，您是干什么呀？您可慢着点儿，我们姑娘可金贵着呢。其实对我来说，他不过就是个过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以为我早把他给忘了，直到那天。
5: 有人给我送来那根手指。远隔千山万水，你孤身一个女子，拿什么去救他？要说你能有这份心，也算是对得起他了。
4: 丘处机，果真不与女子同行。

0: 我们一路跋涉，风雪无阻，转眼已过一年。路上丘处机要我给他讲一讲大汗，他说除了战争和杀戮，无论大汗的什么事他都喜欢听。
1: 你走在那边了，你喊他

出了帐门，我希望听到夫人的哭声，等大汗收回成命。可高贵的呼兰妃，她不会哭，也没有哀求大汗。她知道，眼泪不会打动大汗的心。于是从那以后，她很少开口说话。大汗的梦想是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城，任何人都阻挡不住。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打败他。凡是大汗经过的地方，除了风，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

0: 哪来的哭声？
1: 天气太热，先生恐怕是耳鸣幻听了吧。
0: 我分明听到那儿有哭声。

0: 不是你们的杀戮，是天灾酷。你去告诉他们，把这些尸首都掩埋掉。我要亲眼看见他们入土为安。
1: 这么多，不可能！
2: 来一个人，杀一个人容易。
0: 先生，道家没有见尸体不埋的道理。我在这里等你们。 都掩埋完了，大家一起上路，否则休想挪动半步。

0: 等等，我只带了一口棺材，这么多人放不下。
1: 先生，你都看见了，是他们要杀我，不是我要杀他们。
0: 这些人如果都放了，他们就会追上来再报仇。可是这么多人，我们都带着，我们的粮食迟早会被他们吃光。
2: 你杀了他们，就会制造新的仇恨。
0: 人会死，仇恨不会，他会留在血液里，代代相传。我要完成大汗的使命，没有别的办法。下不去。
2: 杀人，哼，因为你害怕。
0: 我不怕。
2: 怕还是不怕，你也不用遮掩。仇恨的背后，是恐惧。 只有无所畏惧的人，才无可救药。大汗没让你杀人，你把他们放了，上天会护佑你的。不然的话，我是不会让你完成使命的。你看。

你若留我命，就带我走，否则你一道杀。

0: 成吉思汗落难的时候在班州河，我把自己所有的牲口都交给了他。那时成吉思汗向我许诺说，将来要给我一座城市。大汗说话从不食言，我得到了。
1: 请问大汗此时行至何方？
0: 大汗所向无敌，已经破了萨马尔干，正在向西行进。先生好酒量。
2: 咱们太小外头比亚特跟车的白痕。那么好的钱呢，黑鸡给带着的那大草可比我是乖。今天的汉子那儿行个可就是的了啊。
3: 이한부두대저주지게맞춤치가
4: 알라컷항아와술때니긴트보조크주셨음
2: 지금왔을때일겠어다이치드이허락도주나비드은등아머지적질이저주지하고르주나니긴트행가얼쯤이래도되는흔드스여박사나고이한단이가튼도울척발오그짝들이일거지자갈다다남에가엮고엔댕그래줘야오들진듣는옷에떨써줘야내가잘오거래
5: 接到大汗第二道诏命，我再三劝说，先生才重新上路。前面是雪山，一路上到处是饥民，先生自己忍着饥饿，却不停地施舍，粮食眼看就没了。
3: 不能再施舍了，剩下的粮食不够吃。
6: 别急了，
3: 我们怎么翻过雪山？
1: 不能让他们饿死在路上。
3: 先生。

0: 先生，吃点东西吧。他什么都不肯摘呀，肉干纹也不纹。士兵找来的干粮，他说闻出了血腥气，就是饿死也不肯吃。看着他奄奄一息，我绝望。
1: 师父，师父，
2: 先生，
1: 你让他吃，我让他活着。你害死了我师父，你跟你的大汗见鬼去吧！
0: 你说什么？
3: 别打了！要想你师父活命，就跟我走。

0: 雪莲，
1: 我知道，这是高山雪莲，秦妃生前又不弃，你救了师父的命。

我的血已经流尽了，谁也救不了我，别费力了，答应我一件事情，成吉思汗召见师父就是为了这传说中的

0: 先生不要难过，我会派人用这副棺木把他送回昆云山安葬。
1: 他已经得道升仙了，身体留在这里无妨。

0: 久仰真人大名，今日终得一见，以真人的年岁，万里西行，想必离京兼行，出差敬佩之极呀。
1: 楚才先生，久仰。一路风光旖旎，也是难得。
0: 大汗对真人期待已久，早在帐内等候。真人，请吧。
2: 马特斯班长。

0: 谢大汗盛情，你看他了，只是我们全真道人，食宿不沾荤腥。他今国文教改了那斯拉的，今儿他们请要谁不如没听呢？比他那次呼声可好？
1: 不敢。从文登出发时，七十有二，而今七十有四。
2: 阿西达，
0: 请问阿西达蒙克和马普什么？我只有养生之道，没有长生之药。

0: 大韩请我，不敢不来。我没有记错的话，诏书里从来没有提到过长生不死药的事。哈哈哈！萨克达，听不着？你看那萨那个，听不着来。
1: 사살라라 알탕 올스기가 너무나 뜨송 올생함 불탄내가 잘나겠습니다.
0: 他们只顾自己的生死，不关心国民的疾苦，违背了天道，天不让去。다
1: 댕기는 사나가 야지면 돼.
0: 诚心敬天，无时无刻不心存畏惧。上天也会垂顾于我，他会预示我。 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大韩让我来，一定有需要我的地方。再远，我也会来。

0: 准备引阵。
1: 纸鹤老爷要被捕死，你这不是白费了吗？
0: 孩子，生死如花开花落，无时不在。即使明天去死，我也要为你去除今天的痛苦，尽我所能。
2: 谁让你救我？你想看我被赶到城头去当敢死队吗？杀了我吧！

红章，红章，红章，好歹人！红章，红章，好歹人！

没有你的陪伴，这酒是喝不出味道的。想必你已经回到了昆仪山。说实话，我也想家了。

大汗不食不饮，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出门。任何人都不许打扰。将军放心，我不会进去。我是来辞行的，楚姬没有带来仙丹。 白白的走了3万5千里的路，一事无成，该告辞了。我是一个大笨人，19岁侍从王重阳，苦修了19年方才得道。而今七十有四，老而无用，让大汗失望了。 但人生在世，路长命短，世事不可强求。出门之前，我已经替自己算过，剩下的寿命不足300天。跟大汗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到头。 能不能活着见到大汗？我的弟子为此给我准备了口棺材，为了救我活命，他自己却死在了半路。他是我最得意的弟子，他不想让我来，只是拦不住我。 我也拦不住自己。日复一日，我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推着我走，那就是上天，他让我一直活着，见到了大汗。

0: 那是我辜负了上天的垂怜，没能说服大汗止杀掠，哪怕多留一条性命，也是造化。天下万物皆有生死，天道长生永恒，道通人心。大汗！ 你头上的长生天和我头上的天是同一个天，一样的怜爱生命，厌恶杀戮。刘将军，我们一路同行，你懂我的意思。你把我的话转告大汗，你跟你的大汗说，我心里
1: 知道他的悲伤和愤怒，可惜我无能为力，老而不死，白白辜负了上天的厚爱。汉腾他娃是哪儿学过呢？亚秋，阿达山秋，他那孩子。 오늘 그 멋진 짓 했으니 한타 제들 저가 있지 비한 나니 짐을 가서 약다 사용을 있음 그거 짓지마 훈민 댄들 저거보란 타 사찻 주생고 있지
2: 버터컷 아따 어린 불 절대 그렇지
1: Энэ дайчууд чинь барахтан хүүх дээр мажгасан. Одоо сахан нь өдөрчад, авгай авч, аав болох болчиход байшууд.

0: 先生，先生不要走，先生，先生你不能走啊！
1: 天不留我，
0: 不是大汉命，我挽留先生。

0: 天生年逾古稀，万水千山，面见大汉，是前无古人之举，其悲悯之心，大汉心中有数。先生所言之道，都可谓人之常情，如滴水穿石，大汉无不为之所动。楚才追随大汉多年，深知他的明智、抉择和敬畏之心。潘先生以思量之力扭转乾坤。
1: 有何能战胜我？俺怎可以他争呢？有何能战胜？俺怎可以他争呢？

0: болохгүй ирнэ. Чи чедарс бэлддэ. За.
1: 中有毒，这人是谁？这便是大汗要找的仙丹。我随丘处机一路走来，他弟子赵大安临死前，把他交给了我。这丹有毒，会致命的。丹药，成吉思汗。
2: 四号杀戮不在，
3: 孩子不能喝。

0: их хааны нар шингэх газар таанч хол. Би явж дийлгүй боллоо. Хаанта миний хүүрийг нутагт хөргөөрэй. Арштай миний үлдсэн насыг.
1: Чөмиг
0: их хаант өгөөрэй.
2: 汉顺天下令之上，此人正是得大汗恩典才来自首。我操！岂无何惧万恶怪，比他们无能怪。汉阿瓦，他都无情的，被朝宋不屑，出山偷偷的。给！俺说个办法，三言不屑，白家伙去！咋的？这样行？他们不是在？
1: 这个就我这要是把啥事，他那这个就是做官，简直就出大事，俺就他那出这要事。大汗别担忧，楚姬会尽力施救。上天听到了大汗下令之杀，必定会联系大汗和大汗的亲人。
3: 我能胡子是个鬼吗？
1: 只要大汗相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石头可以开花。 手杖可以发芽，人也可以死而复生。
2: 汉阿瓦，他在这个不打动，他那手可真的，答应大爷，我就是不会。
1: 只要大汗不重开杀戒，上天必会赐福于你，保佑你的夫人。首长生涯那天。
2: 夫人自会醒来。蒙古通，你这是熬起大劲儿，黑坑阿斯克才来的。哎，这个村民，你这边，汉奥达，在这个不杀鸡，别得把老虎的，他老虎的，俺不进，不是俺就是个，汉奥达那个，一进去，你一个包子就包子过。

0: 就让我替你喝下这碗酒吧。我死后，请大汗多多怜惜天下万民。
1: 大汗，你头上的长生天和我头上的天是同一个天。
0: 天不杀生，天不杀生，天不杀生。

0: 我们的神仙与他同路，一起返回草原。可是。
1: 花开满树红，人间生灭有谁穷？百年大小枯荣事，过眼魂如一梦中。先生的那根手杖还留在原地，生根发芽，据说若干年后，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0: 买车。
1: 师傅，麻烦您了，快点。
0: 哎呦，一会儿那警察要问起来，就说我是你叔啊。
2: 你谁的叔啊你？
3: 你这车既没年检，也没保险，你还拉黑活？
1: 儿子，开饭了。
4: 你儿子今天和别人打架？
0: 孩子之间就是打一打吧，小孩他不。
5: 我说他爸是开黑车的。
1: 什么事儿啊？都算在我胖哥头上。
2: 你吃饱撑的你？哎呦！
3: 背你一回了，你怎么记不住啊？
6: 爸，你可以去考出租车司机啊。
7: 你得考外语。
6: 我教你啊，这样你就不用东躲西藏的让人担惊受怕了。
8: Help!
6: Help! Please, chill, please.
0: 我以为就咱老北京这不
6: 记住没有？
0: 布雷斯吗？不记得。布雷斯。
6: Go home.
9: Okay. 黑火。

0: 陈建东与北转南方大小
1: 主单元将跟大家共同品读的这本书呢，是来自于
2: 文化动态，
1: 书页扫描，
2: 热点关注。
3: 他深情地望着我
4: 啊，
3: 我99年生。
1: 外省军事进京机动车按出发点执行3日。
5: 我呀，经常做噩梦，梦着自个儿把车开进一个院子里头，嚯，里边老多警察了，把我围在中间，除了这个我什么都不怕。
6: 师傅，麻烦您了，快点，都要生出来了，快点，师傅您快点，谢谢您了。
7: 人这一辈子都是算好的，着急没什么用。就说我的儿子算好9点钟出生，能当科学家，我们为这个他妈非要剖腹产，跟医生定好了9点。我那猴崽子急呀，8点噔他就钻出来了。
6: 师傅谢谢您了，您快点吧。
7: 您就放心吧啊，北京这城八区的胡同。

0: 少去，我都熟，而且啊，不走冤枉路，
1: 走鼓楼，上外馆斜街，从地安门后面绕过去，那边不堵。
0: 哟，哎，一会儿那警察要问起来啊，就说我姓李，木子李，说我是你叔啊。
2: 你谁的叔啊你？
0: 你是我叔，你是我的叔。
3: 往前走，笔直开。按喇叭进去。

0: 下来吧。
1: 过来。
0: 姓名？
2: 李家栋。
0: 哪个家？
1: 就是嘉年华那家。
0: 栋
1: 栋栋梁的栋。
0: 年龄？
1: 39。
0: 身份证、驾驶证。黑车呀？几年了？
1: 没有，那个不是，我要说刚开，您肯定不相信。真的不到一年，我说没办法，我原来是火柴厂开班车的，我 A 班，没办法，让你们这用打火机用的吧，我下岗了，我只能这个抽出来一下。我一小孩这么点儿，这么多
0: 啊，拉黑活罚款2万。
1: 啊，2万呢、啊？不是大哥，我那破车才值几个钱呢？那破车弄完了就不到10000块钱。
0: 自己看。喂。哦。喂，你好。城管大队，对。好，我知道了。好，马上去。啊。哎呀，不行啊，我这儿处理事儿呢。啊，下礼拜吧。啊。
1: 大哥。
0: 回去吧。先罚款，来领车。
3: 正式派出的最强阵容，主场作战的长春亚泰派出锋线上黑风双煞艾尔维斯和达扎基，而中场是一手一。
4: 嘿，姑娘，坐便宜车吧。嘿，姑娘，坐我这车走吧。嘿，姑娘，
5: 你坐我这车，我这车稳当。
4: 哎，坐稳当。嘿，
5: 啊，
4: 坐这车走吧。嘿，嘿。
6: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北京市出租车。
4: 哟，哎，师傅，哎，得罪了啊，哎，全靠你们赏口饭吃，改日请你喝酒啊，哎。哟哟，胖哥，
7: 哎，胖哥，车呢？坐11路来的，哎，撞了。哥，你先喝口水吧。
4: 被套了，来一城管把车给弄走了。嘿，你紧张什么呀？我又不能当汉奸把城管给弄这儿来了。
7: 哎，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
4: 是啊，报告你说说。说什么呀？哎，来一城管，哎，直接让我把车给开到一大院里头行。嚯，那院子里头医院的警察呀，人都美梦成真，我可倒好，噩梦成真，跟梦里一模一样。
8: 那你进去没跟他们提人啊？
4: 是提谁呀？什么都不跟你说，哎，拿一个治安处罚条例给你看。车钥匙给我，接孩子去。
7: 哎，
4: 慢点，胖哥。
7: 去，哎，路上别再拉活了，我求求你了。

0: 两瓶可乐，冰的啊！
1: 哎，冰的，
2: 一边扔。
3: 集合！解散！
0: 课堂表现怎么样啊？什么时候期末考试啊？
4: 爸，啥是鞭策呀？
0: 鞭策，鞭策就是拿鞭子抽。
4: 拿鞭子抽。今天老师说我表现不错，要我保持住，要我不断的自我鞭策。
0: 嘿嘿，你们老师说的挺准的。你有时候就是这种，欠抽。哎，儿子，你说咱那旧车要修好了得花20000，啊，修不修？嗯，不修，不修拿什么养你啊？哎，
5: 儿子，你再多吃点。今儿回去，爸给你炖排骨吃啊。
6: 爸，明儿行了，我去我妈家吃去吧。
5: 什么意思？到你妈那改善生活，我就不会给你弄好吃的了。
6: 您干脆啊，给我买双鞋吧，我那鞋大脚趾头都快露出来了。
5: 脚趾头上长狗牙了。哎，爸给你搓搓。儿子，跟你妈那人什么样？
6: 我不知道。
5: 哎，爸就好奇啊。
6: 一般人吧。
5: 哎，你妈对她怎么样？
6: 我不知道，还可以吧。
5: 什么叫还可以吧？哎，拿过来。高矮胖瘦啊，比你爸怎么样？
6: 我不知道。
5: 一问三不知。你喊他什么呀？
6: 我妈让我管他叫叔叔。
5: 哎，对了啊，记住了，这世上你爸就这一个啊。
6: 嗯。老叔。
0: 哎，儿子回来了。哎哎哎，干谁呀？您上车。好啊，
7: 胖哥，我先走了啊！
0: 走吧，走吧，走吧！哎，
6: 慢点啊！
0: 哟，哎，遛狗的，这贝贝长那么大个了，
8: 刚回来
0: 啊！嘿，该配种了。

0: 哎，
1: 走
2: 呀！
1: 哎，爸爸，你看那车，
0: 这车我喜欢。
3: 哎，妈，在这呢。哎，用车跟我说啊。
1: 哎，你看那个，
0: 这车比那车强。
1: 哎，颜色你觉得怎么样？
3: 好吧，点菜呢。
4: 啊，你回来了。
3: 哎，没吃啊。
4: 啊，没吃饭呢。
3: 哎。
5: 哎呦喂，排骨拉压车上了。

0: Again. 再一次.
1: Airport. A-I-R-P-O-R-T. Airport.
0: 机场.
1: Alive. A-L-I-V-E. Alive.
0: 活着.
1: A-L-I-V-E. All together. A-L-T-O-G.
2: 哎，儿子。
3: 换上这鞋，让爸爸看看。
2: 我不穿，多丢人呐！改良鞋了。明天就穿这双鞋去你妈家啊！爸保证，你晚上回来的时候，哎，脚上穿一双嘎新嘎新的新鞋，嫌贵的要啊。
3: 我不。
2: 怎么着？不听话是不是？
3: 我是啊，怕给您丢人，我妈又该管您不好好照顾我了。
2: 爸呀，不是没钱给你买鞋，知道吗？关键是不能便宜了你妈，她把咱们爷俩给甩了，哪那么容易啊？咱们呢，得死缠着她。

0: 儿子，把脚伸出来给我看。嘿嘿嘿嘿嘿，好，儿子，精神点儿，回头爸给做好吃的啊。
1: 死胖子，你快开门！
2: 哎，离法院规定的时间还差一分钟。
1: 你可真行！行了行了，快开门，开门，开门！
2: 哎，听说你找人了？
1: 那怎么着啊？
2: 干什么呢？
1: 监工。
2: 就是手里头拿着皮鞭的那种。
1: 装修监工。
2: 工头还就完了？你有点出息好不好？儿子，咱们家什么时候装修啊？啊，你妈认识工头。儿子，哎，儿子，
1: 哎，儿子，别跑啊！李家栋，你是每次不整出点事来你不高兴是吧？没事找事儿啊你！你彪，
3: 美慧，哎，
1: 来了来了，这么早啊？
3: 怎么样，孩子已经到了吗？
1: 到了到了，这不我刚才说了他两句他不高兴了，上楼去了。
3: 哎呀，咱得赶快走了。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来来来，李家栋。
3: 啊，好，
1: 我儿子他爸。
3: 我叫杨成，功成名就的成。

0: 哎，美惠，那你赶快上去叫他吧。哎，野餐的东西我全都备齐了。
1: 好，我就下来啊。
0: 哎。
2: 好多游戏啊，都什么呀？说呀啊！
0: 哎呦，儿子。我的大帅宝贝儿哦，来来来，上车喽！

0: 外新车，老旧车，外新车。
1: 你说你开黑车拉活，我们都处理过你两回，
2: 你还记不住？你要再犯，本儿给你削了。
3: 您放心，下回我一定小心。
2: 交罚款，把车拿回去。
3: 您都逮着我两回了，这车呀，我不要了啊！您忙着，
4: 谢谢啊。
1: 下一个，李家栋。
4: 哎，
2: 喝水吗？
0: 哎，不，
2: 你说你啊，你这车既没年检也没保险，你还拉黑活，多悬呀！啊，这回把车给你，下回别再犯了啊，记住了。钱带来了吗？
4: 带。这么回事，我刚才去财务交钱去了，没人，说先交到您这儿，让您打一条。
2: 哟，那你明儿来吧，我呀、手里不能过钱，这是规定的。
4: 别去，我明儿着急用车呢。
2: 明儿着急用车干嘛呀？
4: 我老婆生了是吧？孩子病了，我行不行？
2: 不行啊，规定就是规定。
4: 不，我真去了，你看，要不然我把那小姑娘叫来，真的，那没人呢，财务。
2: 那行，这样吧，我给你开一条。
5: 这张是真币，这张是真币。
2: 我没收过钱，怕万一是假币。
5: 这张是真币，这张是真币，这张是真币。这张是真币，这张是真币，这张是真币，这张是真币。
4: 行了，我李家栋，我说话从来没不算过，我在这一片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竟然不信我，得了，车你留着吧，我不要了。
2: 我本来没打算收你钱呀，你非让我收的呀。那你看这人，你看啊，
6: 应该说大不了掰了的是，奇瑞发动机跟咱们这个捷达发动机应该说，有雷同的，好多全是他借鉴过来的。八个左右，应该八九，要是空调的，应该说九个一定很高。
7: 45度，怡海45度，南戴河高层观海公寓，88595579。
8: 北京时间20点整，我爱我家儿童家具暑期促销火热登场，
7: 批发再批发，适合工地，适合家，金开建材市场，玉泉银行500米28000米，
4: 徐明辉，徐明辉，
9: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4: 徐明辉，
9: 调频103.9兆赫。有线调频95.6兆赫。
7: 买品。
4: 喂，你好，我要报警。我的前妻伙同他拼。

0: 把我儿子拐跑了，真的！同志们，你相信我，真的拐跑了。
1: 我怎么会把我儿子拐走了呢？警察同志，他这是诬陷，我得告他。
2: 哪有这种事？
0: 我哪能干这种事情？就是大家关系不错，所以一块出去玩玩。我就说这个会不会是搞错了？
3: 儿子，上车。四四零幺，四四零幺，我是飞二五，听到请回答。嘿，儿子，
4: 没错吧？一身干心，
3: 箱子罢了。来，让爸亲一个啊。
4: 李胖子，你可太不是东西了啊！没事找事儿是不是？你吃饱撑的呀你？
3: 不是，到八点了，对不对？你说到点了，我看不着人，能不着急吗？
4: 再说了，嘿，他是什么人，我也不太清楚。万一把我儿子拐跑了，哪找人去啊？我，
1: 哎哎哎，你不对啊！哎，你这么做太不对了。什么人啊你是？我，
4: 你呀什么人啊？你呀什么人啊？他是我儿子，你呢？
1: 你跟他吵什么呀你？
4: 我告诉你们啊，谁也别想把他从我身边抢走。
1: 没完了你还！这这这这这！
4: 你看你这种人什么素质啊！
1: 别这么意思，爸爸。
4: 对不起啊，对不起，儿子，今天真够意思，咣当一摔门，一句废话不跟伢孙子说，真给你爹面子，啊，儿子。
5: Thank you.

0: 真生老八旗了。
1: 你这样做就是让妈没面子，你让我也没面子。你老说老爷们活着得好面子，你怎么能这么干呢？我们小孩都不认可。
0: 是，爸今儿是有点邪火。我不是担心你跟他俩过舒服了，不愿意回来受苦了吗？
1: 我真觉得受罪，我就不回来了。
0: 不是东西，不如儿子懂事。
1: 知道就好。
0: 儿子，你将来长大了啊，千万别像你爸这么不争气啊。你爸是受了点刺激，对不住儿子，嗯。
1: 咱那车修好了吗？
0: 对了，儿子，你说咱是不是不要那破车了吧？好不好？把咱们家钱都拿出来，咱买辆新车，这样爸拉活也快，上钱也快。哎，到学校去接你，你也有面子。
1: 其实你挺招人恨的。
0: 爸知道。
1: 白天那杨叔叔说你是好人。
0: 哎 他要是在这附近住过，爸小时候肯定打过他。
1: 哎，您那时候打人手黑不黑啊？
0: 嘿，我们那时候打架，哎，在这胡同里，先打出名来，然后

0: 气溜溜去打。
1: 那我爷爷你爸打不打你啊？
0: 打，打得可厉害了。哎呀，哪像现在啊，啊你看看你爸一个手指头都舍不得动你啊，得是我小祖宗知道吗？
1: 您现在还打架吗？
0: 嗯，不打了，爸以后啊就为你活着了，将来你有出息了啊，长大成名了，爸呀心里头就高兴了，爸在这胡同里头啊就有面子。别想了，没骂就没骂吧，爸将来啊保证你不受委屈啊，不受苦。

0: 买车。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听到这熟悉的节拍，没错，今天的车行天下栏目又和你见面了。不知道各位的心情是不是也和今天的天气一样明媚灿烂呢？别耽误时间了，快来听歌吧。

0: 哟，汉哥，新车闹改了，真换新车，
1: 真有你的啊！哎呀，你别挨愁的买的，这开上新车以后啊，哎，旧车没法开。
2: 你们谁走啊？
0: 开，大妈，您呀，坐这车。
3: 走走走走，
4: 我还是坐那车吧。哟，
0: 你看，大妈，这眼神真好，坐新的。
1: 来来来，走吧。
0: 哎，好嘞，好了，哥俩，不好意思，没了，村车上的钱都提没了，晚上请你们喝酒。
1: 行嘞。
0: 两听可乐冰的，哎，两听可乐冰的，哎，喂，哎，听不见。

0: 老师，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你儿子今天和别人打架？
1: 啊？哎，不能。我平时在家里头老批评他，教育他，是吧？不许跟同学打架啊！这孩子之间就是打一打吧，小孩他不，这是他打的。
0: 上课的时候，他拿汽水瓶子冲着人家后脑勺就是一下子。您是说这么小的孩子，脑袋是能打的吗？瞎撕扯我你啊！没轻没重是不是？
2: 这受伤的孩子和家长。
0: 哎呦，这是我儿子。对不住了，跟您赔礼道歉了。您看孩子这看病。 钱呢，都包到我身上啊！都，哎，那个，来喝水，来来，喝水，喝水，哎，来来来来，喝水。那个，

0: 跟儿子跟您赔礼道歉。我替儿子给您赔礼道歉，我给您鞠躬。
1: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怎么打起来了？
2: 说呀，这刚才哭得哇哇的，怎么现在成闷葫芦了？说。
3: 你别推他，让他慢慢说。
4: 我说他爸是开黑车的，他就要跟我打架，被同学们拉住了。结果上课的时候，他从背后偷袭我。
2: 我儿子说的是不是真的？
0: 啊，是小孩儿。
2: 你说呀，是不是真的？
0: 甭管怎么说哈，我儿子打人不对。
2: 你说我儿子说的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开黑车的啊？你是不是开黑车？你说呀。
3: 我们就想问问，我儿子说的是不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打了白打，如果是真的，得让您儿子说出个道理来。
2: 你说，你到底是不是开黑车的？你到底是不是拉黑活的呀？
0: 儿子，儿子，站回来！对不住，对不住，这孩子的抽风呢，晚上回去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干什么呀，儿子？跑这么远啊！赶紧老爸减肥啊！哎，吃一口。

0: 翅膀都化了，嗯，哎，你看你多好，是吧？犯了错，爸没打你，是吧？哎，爸还奖励你。爸不什么都没说吗，儿子？
1: 照理说这事儿啊，
0: 大家不好，儿子，爸知道。你是为了老爸才跟人打的，可是爸这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儿啊！啊，我吃吧。快吃啊，吃不吃啊？站住，出息了是不是？啊，
2: 你能不能别再给我丢人了？
0: 我怎么替你丢人了？
2: 能不能别再干脆就拉黑活了呀？

你考试不及格啊，全班倒数，你不丢人呐？每次开班舞会，老师先把我给熊一顿，你不替我丢人呐你？

0: 我说你能不能去干点正经事儿啊？
1: 什么正经事儿？
0: 你可以去考出租车司机啊，我们班同学的吧，也有的是出租车司机。
1: 我听说也得考外语。
0: 我教你啊，你只要一天能背两个单词，我教你，保证你过关，这样你就不用东躲西藏的让人担惊受怕了。如果你一天能背五个单词，我奖励你，我做饭。等你当上了正规的出租车司机，挣了钱，也等我放假了，咱们去旅游。
1: 这什么意思？你想跟我过得不好，找你妈去。
0: 反正我有一个爸就够了，没妈呀也无所谓。

0: Go back， 懂什么意思吗？这是不是太难了？教你个点常用的吧。Help！
1: 这什么意思？
0: 救命的意思。
1: 救命啊！儿子，你爸这辈子啊，从来没逃跑过，最不愿意喊的就是救命。你叫点别的吧。
0: 不是你喊救命，万一人家老外喊救命，你怎么办呀？
1: 那我更得掉头跑了。这老外这事儿最不好办，你国际关系要搞坏了，给政府添堵，不合适，儿子。
0: Please， 请的意思。一般人家老外上你的车，你都得跟他 please。
1: 哎，儿子，这个好，这个你看，请吗 ？Please， 哎，这好，这好，哎，你看老外都知道这理儿，我以为就咱老北京理儿多。干嘛呀？
0: 别废话，记住没有？
1: 记住了，普雷斯吗？我记上，普雷斯。
0: OK。
1: 儿子 ，OK 我也知道。哎，一般老外啊，把钱一给我，我就冲着他。

0: 我请你吃烤鸭都不去，见骨头。
1: 咱烤鸭以后再吃。我这十岁生日一辈子就一回，我妈呀非要我跟她过，您可给我收拾坏脾气，别让我没面子。
0: 哎呦喂，您多大面子呀？
1: 我面子不大，您面子大呀。我妈呀已经给那个杨成打电话了，她也不来，就咱仨，您不会有意见吧？
2: 我有什么意见啊？哎，人家小白菜人都是哭后娘怕后娘，这后爹更甭说了，打孩子往往死了打。哎，你的好汉奸似的，哎，举个小白旗夹道欢迎，我能说什么呀？
1: 嘿，哎，我妈来了，态度要好啊，千万可别给我干丢人的事儿。
2: 有完没完？
1: 妈，

0: place.
1: 啊？儿子，想我了吗？Where?
2: 我妈家。
3: 要风要雨要马，咦，金豆的金豆的金豆豆，银豆的银豆的。

0: 云苹果云云云咕噜咕噜唇咕噜咕噜叉咕噜咕噜唇和叉。
1: 怎么开车的？
2: 哎，对不起。
3: 哎，你怎么满脸都是汗啊？
2: 我也不知道，老走神儿。看着咱们仨高高兴兴的在车里，让我想起从前，就跟昨天似的。我真想这条路走不到头啊，找个大卡车一头撞上得了，这样咱仨就再也不用分开了。哎，别走啊！哎，真不懂我的心呢。
4: 哇，好嘞！
5: 要
6: 行啊，哎，看不出来挺能折腾的。当年没看出来你这两把刷子啊？
4: 这个当年呢，我当年也没看出来你就这两把刷子。
6: 哎，咱能当着儿子的面能不能不吵架？看什么呀？你又不是嫌你早，嫁错人了。嘿，老提这没劲啊，没劲。
5: 多吃少说话。
7: 好嘞。
5: 妈，现在呀，我是我爸的老师。
4: 是吗？
5: 我爸呀要考正规的出租车司机，我天天教他外语呢。
8: 你们今天上车的时候跟你说外语啊？
4: 我上车的时候他什么时候跟我说外语了？
8: 你上车的时候他不跟你说 please 了吗？
4: 他那是跟我说 please 的。
8: 对啊，
4: 我还以为他讽刺我，让我别累死呢。
6: 看看
4: 什么
6: 教的什么呀，人都听不懂，蛮拧。
4: 哎，你真的在跟儿子学外语呢？
7: How much？
4: 你真的想考正规的出租公司啊？
6: 拜拜。
4: 哎，个死胖子，你跟你说正经的呢。
6: 嘿，我哪是做出租汽车司机呀、啊，我是要开出租车公司。哼，我这是在体验生活，是吧？摸一下下边的情况，看看将来这前景怎么样啊？嘿，
5: 哎，干杯，干杯，来，干杯，
4: 来，干杯。哎，今天不该有人来啊？谁呀、啊？你怎么来了？
9: 美惠，我今儿再忙也得来报个到。
10: 你闻闻这花儿，特别香。
4: 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
5: 哎，杨叔叔好。
4: 哦，没有，他爸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9: 你看这都怪你妈，也不早告诉我一声。哎，这个礼物我一定得补送啊。你好。

0: 那个，要不然我现在就，就去买礼物去。
1: 嗨，算了，我们也没给儿子准备什么礼物。
0: 哎，是啊，哎，就是，哎，我觉得这样挺好。你看，咱们四个还没有在一个饭桌上吃过饭呢，对不对，宝贝儿？哎，美惠，我看你也别再什么藏箱底了，把家里的好酒都拿出来吧。
2: 别吱声的，嘴贱吱声。

0: 小姐，小姐，坐车吧您，您坐我这个，我给您半价。
1: 来吧，您甭砍了，就坐我这个吧。来，来来来来来，您坐好。
2: 姑娘，我劝你下车，他可不是好人。
0: 小姐，甭理他，都是拉黑活的。
2: 姑娘，

0: 坐黑车可危险，不像我们哥俩常在这儿。你坐他的车，不定给你拉哪儿卖了呢。
1: 哎，小姐，
2: 小姐，
1: 哎，小姐，你别走啊，小姐，哎。
2: 哥们，你怎么意思啊？
3: 干嘛呀？
4: 砸我！
3: 干嘛呀？来，
5: 兄弟，我跟你说啊，你要对美惠好，你要是对不住她，哎，我就对不住你。
6: 你放心，我一定会对美惠好的。
7: 行了，别看了，睡吧。啊！你瞧你爸，就这样，人来疯狗来浪的。我就说不让他喝吧。
8: 我说您干嘛非要让杨叔来呀？
7: 哪是我让他来的呀？要我让他来的，天打五雷轰，简直了！
8: 我说您那也出去劝劝你啊。
7: 不劝。你没看我这都头疼的吗？
5: 我真的不该跟他离婚呐、啊。那，哎，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吗？那时候他当导游，回家很少回家，回来得尽义务吧。哎，他倒好。弄一脸那个绿的那个那个护肤品，弄得跟那城隍庙那小鬼儿一样，再不然就给你粘满脸的黄瓜片跟你练活。哥们儿，这他妈哪受得了啊？这个啊，哎，没过两天，哎呦，干嘛呀你？他现在还绿着脸跟你练活吗？
6: 还没呢。
5: 怎么弄的？
8: 妈，你真要跟那杨叔叔结婚啊？那我爸怎么办呀？哎，
7: 你爸呀，你爸是个好人，可就有的时候刹不住车。年轻那会儿吧，我寻思他不成熟，可现在都老了，还那样。那杨叔叔呢，什么都好，可就有的时候觉着爱溜肩膀。哎
5: 呀，哎，忙是吧？哎，这。忙你得活得像个人样，以后在这片哎，谁要是什么敢欺负你，你跟他说啊，你说你我是胖子兄弟，你就告诉他听我，哎，他要是还敢欺负你，嘿，我他妈绝饶不了，你放心，不管他是谁，我饶不了他，啊。
8: 妈，妈，内外又通着革命家史呢。
9: 当年北京城的小坏蛋，知道吗？就是小坏蛋啊，是12、13年前枪毙那个。
7: 妈，真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把门关上。
8: 嗯。
5: 儿子，昨晚上我出丑了吧？
8: 您呐，就大人了。
5: 真的？我都说什么了？
8: 没不说的，肚子里那点私房货全都给倒弄出来了。我妈呀，直让您说的头疼，晚上顶着湿毛巾睡了一宿。
5: 儿子，爸昨天晚上

0: 都想明白了，这人呢要相信自己。你说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那谁还相信你说的话啊？我一定要考上正规的出租司机，是吧？你将来挣了钱，我开一个正规的出租公司，让你妈来管账，行不行？
1: 我妈可不来。
0: 那杨成就是个绣花枕头，他靠不住。将来你妈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时候，这肯定还得指着我呀！啊，你说，哎，你爸现在赶紧混出个人样来，你将来都没法安排的。
1: 别傻想。
2: Morning，
1: 我是一个宁，我是二个
2: 宁。
1: Good afternoon。
2: 啊
1: ？Good afternoon。
2: 好，你弄。这好好拧怎么弄上了？来来来，甭动了，吃饭。喂，啊，老大，啊，不是你这么跟他说，你说什么事儿啊，都算在我胖哥头上。行啊，地方让他们选，好好好。行了，儿子，今儿不学了，爸出去办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你狗叔和全他们有点事儿，我去摆摆。
1: 您别蒙我，肯定想出去抓呢。
2: 抓呢怎么了？啊？我不抓呢，我怎么养你啊？再说那车，这喝油跟喝我的血似的，不抓到点怎么办？嗯？
1: 可是那大了，不带拉黑活了。
2: 保证好不好，儿子？我保证不再拉黑活了啊！我做你的好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行了吗？啊，爸，这件事啊，
1: 不惹祸啊！
2: 嘿，老爸什么时候惹祸？想当年，爸在……
1: 哎，您赶紧走吧，快走吧。
2: 吃饭啊！哎，别以为你做我老师就不是我儿子了啊！听话啊，一会儿去吃饭。
1: 嗯，拜拜。
3: 胖哥，来了，来了。
4: 没几个，还到车上等着。

0: 几个？
1: 就是他们俩。
2: 几个？
1: 胖哥。兄弟脸上这道疤，还是当年跟着你出去打架留下的呢。
3: 嘿，你们俩，赶紧给季哥拿凳子倒酒啊！
1: 不必了。
0: 怎么着，胖哥？这么多年不见，还出来替人家铲事儿？
3: 来，陪兄弟喝杯酒。你们俩赶紧端杯酒，给人赔礼道歉。在外边混，有正当职业，谁混黑车这行啊？哎，不是为了每天有口嚼吗？哎，你们俩也真出息啊！俩人打一个是吧？
4: 他把我车给砸了呢，还
5: 是你先黑我的财路啊？小区门口你们家的啊，全让你一人霸着。
0: 我在这儿。你他妈废什么话？
1: 胖哥，
0: 这事儿怎么说？
3: 这天下饭，天下人吃，这话没错。可是，哎，哥几个只能想想别的辙了，别自己跟自己呛起来，是不是？500块钱拿着。就说胖哥给你的，胖哥给你。

0: 赔礼道歉。你要是觉得不解气，来，你打我一顿。
1: 猛哥，
2: 这钱兄弟不能收。我兄弟不懂事儿，
1: 打了就打了，无所谓。他不知道你在那儿，但是这拉活的事儿，你得让一步。我兄弟那车被人踹了几脚，这笔账怎么算？
0: 走，跟我出去一趟。
3: 干嘛？
0: 这是我的新车，他踹你车几脚？
3: 踹了两脚。

0: 真下黑手，也不看我是谁。
1: 臭揍你挨顿，给他500块钱他嫌不够，背地里还捅咱车胎。
2: 您不认识他大哥吗？跟他说说，这回可是压着的茬。
3: 你们还小啊，跟他怄气，不拉活了，真把自个儿当黑社会了。扎我这一回，不能扎第二回吧？啊，
4: 甭在这待着了，去拉活去吧！啊，
2: 那多不合适、
1: 啊。你忙得过来吗，一人？
3: 好歹我自己会修，行，甭耽误拉活，就
1: 得，
2: 那走了。

0: 出租汽车司机英语等级考试第二部分，选择题，请选择你所听到的英文的正确汉语翻译。一 ，Welcome to Beijing。二 ，Where do you come from？
1: 第一，如果客人要求在红绿灯下车，是否可以？
2: 不行，违章。就算客人他愿意交罚款也不行啊，还扣分啊，是吧？
1: 如果客人已经推开车门了呢？
2: 那不行，我不能让他下去，我一把就给他拽回来了，是他敢。
1: 第二，由于你的原因造成责任事故，你是否向客人收取已经发生的车费？
2: 我肯定收，因为我拉活了，是吧？要看这个客人他是谁，啊，多大事故啊？咱没准咣给人一撞，我得赶紧送医院去。他，哎呦，你看我不是，我是乌鸦嘴，乌鸦嘴。
1: 好。第三，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拒载？
2: 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拒载，好容易拉一活还拒载啊？为人民服务，咱绝不拒载。
3: 恭喜你啊，
4: 哥
3: 全都合格了。
4: 好嘞，谢谢
3: 啊。你好，您的驾驶证体检都合格了，笔试没过啊。
4: 嗯，不会吧？我觉得我考得不错呀。
3: 交通法规和地理知识考得还可以，英文的日常用语错了不少。

0: 大门，哎呀，这十号丁哥和八号卡卡两个人之间啊，这个领导把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1: Yes.
2: 我的力量够。
1: 问你干
3: 啥？门去。哎，大叔，这个到了。
1: 干什么呢？走啊！
4: 儿子，爸下去跟狗叔说两句话啊。
5: 哎，老子！哎，
6: 老子，
5: 怎么着，胖哥？
6: 不来了？
5: 没办法，这不儿子非得让我考正规的出租司机，在家狂补英语呢。
6: 这倒好，让儿子管住了。
5: 嘿，哪能让他管去呀？不，我这是啊，有家有业的人，是吧？不能老干那种提心吊胆的事儿，不是啊？哎，活儿怎么样？哟，
6: 这两天活儿特多，我们哥俩都拉不过来。
5: 是，
6: 就这钱，想不挣都不行。您摸摸这机器盖子，哎，还烫手呢，老半天了还不凉呢。
7: 胖哥，这地方是咱仨人的，哎，别人来不成，可是现在就缺了你啊，我们哥俩心里难受。说真的，你什么时候归队啊？这位置还给你留着呢。
4: 钱是挣了，回去没法跟儿子交代呀，啊，
7: 那不干，
6: 真让儿子管着喽。
7: 那咱晚上找地儿喝酒去吧。
6: 哎，
4: 行，晚上喝。这不成，还得补外语呢。
8: 你们谁走啊？
7: 还真忍着。哎，我们走。
6: 大姐，来来，您坐我这车走。来来，
4: 行嘞，
6: 您上车啊。
4: 哥俩忙着吧啊。
6: 慢点慢点。哎，
4: 哎，这还有活呢，这儿。哎
6: 哎，胖哥，我先走了啊。
4: 哎。

好，请大家安静。下面我们进行听力测试，请大家戴好耳机，回答你所听到的问题。

0: 你这次考试是通过了，按道理说呢，我们应该发证给你，但是我还是不能给你。
1: 为什么呀？
0: 我们有你交通队的资料，你最近一年时间里有11次的违章驾驶，城管大队那里还有你开黑车拉黑活的不良记录。
1: 我已经弃暗投明了吗？你看，哎，我保证金都带来了，我就等着领证上车了。
0: 那也不行。
1: 为什么呀？不是，你们就不能让我学点好，是不是？
0: 对不起，我们最怕有拉黑活的不良记录，我们领导管得严，真的不能给你这样。
1: 我已经改了，我考试合格了。
0: 你嚷嚷什么呀？按照新的管理规定，不是你考试合格了，你就可以上岗了。我们是正规的出租汽车培训中心，对于有不良记录的司机，我们不予考虑，更不会推荐录用。

0: 这小子，美国人啊，这么记仇，我刚头一天就给我炸了。
1: 这回饶不了他，24小时看着，逮着了照死抽他。
2: 行，现在啊都不规矩，哎，以前不这样，就是当面说开了，谁再玩就砍谁手。哎，呦，
3: 啊，大姐，您去哪儿啊？火车站还是机场啊？
4: 甭讲，
5: 火车站。
3: 哦，您啊坐这车便宜，来，我帮您拿着。慢点，大姐。
6: 我这新车啊，头一次拉活，净拉我儿子了。大姐。

0: 您这是出去旅游去？
1: 嗨，我女儿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考上北大了。
0: 哟，是吗？嘿，真争气。好，
1: 我带她到桂林玩一圈，好好放松放松。
0: 您看看您这女儿，哎，跟我那儿子比比，嗨，都不是一筐菜里出来的，没法比。哟，大姐，您这上大学一年得交多少钱呢？
1: 一年一万，再加上4年的生活费，怎么也得6万块。
0: 哎呦，真不便宜。我得努力干活啊，将来你儿子挣学费。今儿啊，我义务了是吧？拉一高材生是我的荣幸啊！
1: 哪行啊，这么热的天拉一活多不容易啊，哪能不给钱呢？快拿着！
0: 哎呦，哎，行了，哎，谢谢大家。哎，这就是火车站。
1: 哎，好。
2: 您去哪儿啊？
3: 城管大队啊。
0: 别，那个，我没什么没干。
2: 看清楚了，这是你吗？啊？
0: 不是。
2: 啊？
0: 这是不是他，这是真的。
2: 不逮你一回了，你怎么记不住啊？你怎么还拉一会儿啊？哎，
0: 好，得嘞，我接受教育，我改。
2: 你这套对我没用，我的工作就是逮拉黑活了。你说我要不管你，那这么多正经八百的出租车司机能不骂我吗？啊，
0: 得了，我求您了，我真的，我求你，我这辈子从来没求过人，真的，我给您作揖了，我给您鞠躬。
2: 行了，你是一老爷们儿，你来这套干什么呀？可怜兮兮的，让谁看啊？
0: 大哥，真的，我就求您一次，我就求。

0: 儿子，过两天爸去趟河北，去你妈家待几天行吗？
1: 我不去。
0: 去你妈家多好，嗯。你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小子兴奋的像猴子上山似的，又有新衣服穿，又有新鞋穿，吃的还好呢。去吧，啊。
1: 我不去，我烦我妈。
2: 扔了，扔了。
3: 那可是你亲妈呀，啊！我怎么看不出你烦的呀？
1: 跟你待腻了，我去他那一天还行。他家太干净，没咱家自在。你放心，你走你的。我会做饭，我有闹钟，我是按时上下学的。
3: 嗯，孩子那么拧巴，
1: 烦
3: 了。像谁呀？哎，不是你跟我有什么好啊？啊，整天吃面条，你瞅瞅。营养的不够了，又瘦了。
1: 没觉得。
3: 拿大棒子还赶不走你了，是不是？
1: 哎呀，我又不是小孩，我自己能看见。
3: 听不听话呀？啊，想自己拿主意啊？我告诉你说啊，到爸这岁数啊，你再自己拿主意，现在你在我眼里头就是个神经病。
0: 不，你去住一段时间啊，
3: 住一段时间，爸就给你接回来了。

0: 再说了，爸也不能老霸着你啊，你妈也想你了，啊？爸想一人在家里头也好复习复习，再次考一次出租司机呢。
1: 您真那么想啊？
0: 对了，你这么想就行了，啊。
1: 你安静。
2: 儿子，儿子，
3: 爸，你干嘛呀？
2: 过来。
3: 嘛呀？哎，我走了。
2: 哎，儿子，好好学习啊。
3: 爸，你干嘛呀？
2: 爸要是有钱，天天给你炖猪手吃。
4: 吃了，把牛奶喝了，给。
1: 您放那儿吧。
4: 一会儿还想吃点什么啊？
1: 随便吧。
4: 随便。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回来呢，真的没回来。
1: 回来了。
2: 你没看见他车吗？
0: 没看见。
1: 没看见他车。
0: 好几天没回来了。
3: 赶紧跟你妈回去吧啊！
2: 妈，不是我不要。
4: 你吵什么呢？你爸他怎么会不要你呢？
2: 妈，
4: 你追到手，他跟我回家，他不是跟你说了吗？

0: 下班了。
1: 哎。这礼拜咱就不去了啊，爸爸欠你一回，好吧？让你吃的药，嘿，哎，嗯，好。

0: 买两个汉堡，一杯大可乐啊。
1: 我儿子五岁了。
2: 有儿子，我也有儿子。

0: 咱别当着孩子去。
1: 是先不让我活的。我的工作就是抓黑车，那你给我指条道。考证与出租司机合格的，他们不发给我证，说我要开黑车记录。我把我们家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买辆新车，还让你给收了。我活不下去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0: 那你要怎么样？
1: 说你。
2: 叔叔，爸爸，你们说什么了？
0: 别这么没礼貌。爸爸在跟叔叔说怎么带你玩的。
2: 谢谢爸爸，谢谢叔叔。叔叔，你带我去海洋馆看海豚好吗？叔叔，海豚还会玩球了。

0: 儿子，我是你老爸，
1: 快下来，儿子。

0: 喂，我李家栋，还要考？不，有时间有时间，好，谢谢你给我机会啊，儿子，儿子醒醒。出租车学校啊，让爸又再考一次。哎，
1: 真的？
2: 哎，李建龙，坐坐坐。你这次的考试啊，
3: 我知道，我没通过。
2: 也不是，

0: 我只是想问问你啊，为什么一定要报考正规的出租司机呢？这也不过就是一张证书而已。
1: 怎么说呢？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有了这张证书，别人就不会再说我是拉黑活的。有了这张证书，我在我儿子面前很有面子。老婆为什么会离开我？我知道，她想要一个安稳的家。我一个正规的职业都没有，她觉得不可靠，没有安全感。有一次我儿子问我说，爸，你的财产是什么？我说，财产，房子，车。我现在才真正知道，我的财产是孩子、老婆和家。我需要这张证书，让我重新站起来，站起来给所有的人看。这张证书，我会珍惜一辈子，我发誓。
2: Where?
3: Go home.
2: Okay.

我终于完成了第一个愿望，这是我去年生日许下来的。我今年生日许的愿望，明年就能实现了吧。

0: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系列报道，今天为您讲述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中国革命的先驱者马骏的革命事迹。
1: 奶奶，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

0: 나진도잡이
1: 민가이소이베오늘카모스와나니오리다지다아시아시
0: 거리대인다거리대인다요

0: 那你，啊，坑了鸭了，啊，我们坑了鸭了，那你啊，坑鸭了，
1: 放开，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是一个苹果，
1: 不是诗。
2: 那时候我就崇拜着他，没有理由，没有为什么，他就是我心中的大男人，他走到哪儿我都想跟着。那时我就相信我会嫁给他。

0: 妈妈妈妈，他认得里面的字吗？
1: 那是普希金的原版俄文诗集，他不认得。
0: Я тужени телевизия, произнеси его та скуя.
1: 俊儿，谁教你的俄语啊？你怎么会俄语的？
2: 哈哈，那都是我偷偷教给他的。俊儿，再读一遍。
0: Я тужени телевизия, произнеси его та скуя.
3: 你在孤独悲伤的日子，请悄悄念我的名字，对不？
0: 对了。
3: 那我要是孤独悲伤，就念你的名字，行吗？
0: 行。

0: 你读俄文书可超过了知乎者也，二中的先生又和你添告状。这是两个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国人写的，叫《共产党宣言》。然后你会接着说：“多希望学堂里的先生懂俄文，教这样的书。”是的，因为里面有。 真正的真理，我不懂什么真理，能懂你，我就很知足了。我曾经沉默的、毫无希望的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和折磨。下面呢？Я
1: вас люблю, так и скрина.
2: На пути не чередишь не произнеси его там.
1: Любимый, быть. Другие.
3: 我听不懂，马老板，您看这儿，日本国的森林并不少，为什么要在中国修铁路？砍伐东北的森林。马老板，这个东洋制铁已经与您安定下合约，他修他的铁路，您做您的生意。 再说，真要是有铁路这样玩意儿，你能货出关不也方便吗？<笑>日本人修铁路，把东北的木材资源运到东洋，这是什么生意？这是掠夺，明白吗？马老板。
4: 我们大中华和在乎这点林子，这东洋人在日办厂，我们这不也得利吗？这没说那么邪乎，没有。<笑>
5: 马老板，在宁安，您是最大的老板。哎，今天老板发起建厂倡议，征集签名，这个头您得带呀。
3: 您得带着，您带着我们大家。
6: 你们是中国人吗？ 父老乡亲们，日本人把铁路修到这里，污我湖水，砍我森林，运我资源，你们说，这条铁路，你们同意修吗？
7: 不同意。
6: 日本人如狼犬盯着羔羊，对我东北黑土地垂涎已久。这条铁路如果修通，日本人之军队粮草将可直抵我东北腹地。

1: 宁安同意修铁路之昏官买办，如不是昏庸迂腐祸国之辈，就必是与日本人勾结，害国害民之狗官汉奸。他们征集签名，我们能签吗？
2: 不签！
3: 哪有日本人办事处？
4: 全部各个退出，大日本国办事处。
5: お前死なきだけ。早く死ね。

0: 从这儿开枪。
1: 我对他说：“你多么可爱。”心里却在说：“我多么爱你。”娘，渴了吧？喝一口。
2: 又打什么鬼主意啊？说吧。
3: 为了我能长久的保佑他，我想快点让他成为我的夫君。
2: 羞不羞啊？这哪是一个大家闺秀说出口的？
3: 娘，我们都18了，就是敢说出口。

0: 你爹带人砸了日本人筹办处，你扯了日本人太阳旗，胆子够大的啊！
1: 中华之力，只能飘扬国之旗帜。

0: 我可以杀了你们，可是你们是我的同胞，拿着。
1: 记着，日本人才是真正想要杀你们的人。品尝信念的果实，要有人种下信仰之树。他要做那个种树的人。马俊的话，我信。
2: 然而，在南开，我终于找到我要追求。

0: 也结识了很多为国之复兴而奋斗的学友。
1: 马俊，自恩来。
2: 陈志笃。
3: 周志莲。
4: 刘清扬。

0: 于方舟。
1: 夫君，你追求救国真理，为国之复兴奋斗，我以你为荣。你的荣儿会等你。

0: 这把火绝不能灭掉。在北京，有30名被抓学生仍未被释放，为了声援北京，我支持马圈的提议，在天津发起抵制日货的罢市活动。
1: 我支持。
2: 我支持。
3: 支持。
4: 支持。
5: 支持。
6: 好，
7: 我已经联系了天津各学校的学生，倡议书已经发给全市的商铺，他们都支持我们的行动。
8: 巴黎和会，美国人反水，让日本人得了便宜，让学生们闹闹也罢。现在，学生可不只是游游行的事儿了，他们开始有组织的四处串通演讲。天津全体商户竟然在学生的鼓动之下开始罢市，
9: 又是那个马俊，对吧？
10: 天津罢市已与市里的工商界达成共识，可各位商户却提前开始，严重影响全城罢市的统一行动。我想问问各位，是何原因？国难当头，学生为国发声，声讨当局。
11: 精神可嘉，你们提出罢市，我们商户已经配合。意思到了，到了，意思到了，是什么意思？你一振臂一呼，学生群起而动，罢市一天，损失可不是个小数，我们耗不起了，还请学生理解担待。
10: 没错，我等商户并非无视国难而发财。我们天津工商界已经通电北洋政府，希望政府顺应学生请求，郑主权，惩国贼。可罢市天数过长，商户损失太大。
12: 大可不必。
13: 可响应马会长的请求，这一点损失，天津广大商户还是承担得起的。
14: 胡秘书长，全城罢市一天，全天津得损失多少银子啊？一旦商户崩盘，天津的黎民百姓日子可不好过呀。
15: 日本领事伊藤暗中收买多家商铺老板。
16: 破坏此次声援北京之行动，您的意思倒很符合日本人的想法。
17: 马俊，你个小小学生懂什么生意？你动动嘴也说得痛快，商家以生意为本，把事就是要了我们的命，我要你马俊的命，你做何想？
18: 哼，唱唱高调谁都会。作为个学生。 能做到这样也不容易了，我们都体谅一下。
19: 你给我闭嘴！我不信他。
5: 如八世需要我马俊之命，马俊愿把我的热血洒在这里。哎哎

0: 我们是马俊的同僚，我们是马俊的同僚。
1: 马俊是马俊的同僚，
0: 马俊是马俊的同僚。
2: 马俊认字吗？
0: 头版的是和天津卫的事，我都知道。
2: 是吗？马俊认识吗？
0: 去见商会，以此爱国的马俊，常上头条，特了不起。

0: 总统，巴黎又来电催了。
1: 大总统，敢闯总统府的都补了，再饿他两天，都点点茄子。
2: 可是今天，北平的外地学生可是越聚越多了。嗯，
1: 是。金京卢唐山的6000多请愿学生来了，他们的声势很大。
2: 又是马军，
1: 是，他是请愿行动队伍的总指挥。

0: 我是天津请愿团的请愿代表马俊，请马上释放被扣押的爱国学生。
1: 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在跟谁说话呢？我是天津南开的马俊，我在跟你说。马俊，接着说呀。
0: 是天津南开的马俊，马上释放被扣押的爱国学生。

这小子他妈还打不服你啊！你给我听好了，你让全国各地的请愿学生退出广场，只要你答应我，我就放了你，听到了没有？

0: 他们让我对你们说点什么，因为我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我想说的是，身为战胜国，中国在巴黎得到了什么？一个强盗打跑了另一个强盗，这个强盗在巴黎和会上根本无视我国之存在，给我中国再次戴上奴役的锁链。身为战胜国，我们得到的只是深深的屈辱。
1: 拿下！
2: 快点吧！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站住！
0: 我泱泱幅员辽阔之众，数万万之同胞，竟能让区区八国联军数千之众横行中华，血洗北京城，签下丧权辱国之辛丑条约，竟把数以百亿的国

0: 这些民脂供销送给异国的强盗，他们用我们的屈辱赔款，制造更多的枪炮，杀我人民，侵我国土。同学们，抓我的人们，你们还能忍受吗？ 身为国之学子，国之有难，我们能够默然无视吗？拍拍你们的胸膛之良心！1915年。 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之21条，如今巴黎和会，日本人占我山东，割我青岛，你们这些拿枪的中国人，我只想问你们一句话：挽救我中华，请愿学生喝醉之友。
1: 果然是一表人才啊！在里边熬了3-4天了，坐吧，吃点东西。谢谢大总统，我们来京是为国为民请命的，不是来品尝美食的。
2: 马骏。
3: 本总统可是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你带领学生大闹北京，获得了马天安的绰号。不过，本总统还是要奉劝你一句：“
1: 大总统，请讲。”
3: 你们还年轻，最好把精力都放在学业上，把学问做好，将来。 学以致用，为国出力，那才是正道。当今世界，列强混战，辛亥之变革虽说是结束了2000年之封建帝制，可中国国力尚不能对抗列强。巴黎和会，一把火，你们烧了曹公馆，并没有解决问题啊。可是这些国贼汉奸不除。
1: 国之兴旷，从何谈起？
3: 家有家亲，国有国难。巴黎和会旷日持久，各国是日日电函，催我国表态。日本更是措辞严厉，敦促中国取消一切影响日中邦交之一切不交好行动。
1: 日本有何权利干涉我国之内政？
3: 你是南开学子啊？ 你应该知道，八国联军和庚子赔款呢。中国实在是国力懦弱，撑不起与日本一战。现在，日本军舰已经进了大沽口了。
1: 大总统的意思，是要把山东拱手让给日本人？
3: 你一介学子，懂什么外交啊？ 中国经不起战乱之磨难了。
1: 你以为日本人占了山东，就会带来和平吗？以你之意呢？巴黎和会之不平等条约，绝不能签。
3: 你以为中国只有你们学生爱国吗？
1: 外交上的事情，你懂什么？不管什么外交，其根本之目的，是护我国之领土，为我国之主权。拒签巴黎合约。 是40万万中国同胞的共同呼声。

0: 大总统，若不顺民心、有违民意，就不怕被千古骂名吗？
1: 我佩服马君俊的忧国忧民之情怀。学生最好莫问国事。康有为，国之大秀才，确有雄才大略，可最后流亡海外一事无成。谭嗣同。
2: 为国请命，最后却身首异处。望马会长能识时务。国之不存，何有家哉？我马俊虽身为一介学生，为国事担当。
0: 何惜此头？
2: 马会长在天津，血溅商会，爱国之情怀令人叹服。可现在国情，您身为大总统，您代表了40万万中国同胞的最高利益，现在的民意，大总统您不会不知吧？
0: 政府当然接受民意。

0: 修容，见性容面，这是我们南开觉悟社的合影。中国代表拒签了凡尔赛条约。五四运动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只有国民觉悟起来，中国才有希望。
1: 你北京被捕，
2: 我多想变成一只小鸟飞到你的身边。夫君，我不要马天安，我只想要一个平凡的丈夫，一个温暖的家。
3: 天津学联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得到了李大钊先生的高度肯定。
4: 现在天津警厅正在搜集所有学生组织的情况，我们觉悟社一定要引导更多的群众走向革命之路。
5: 今后我们觉悟社成员对外联络的时候，一律用我们随机编号的谐音。
3: 郭龙珍，13号，代号石山。
6: 邓颖超，1号，代号一豪。
7: 周之莲，3号，代号山。
4: 5号，周恩来，代号5豪。
8: 刘新阳，25号，代号念吾。
5: 马俊，29号，代号念九。
9: 我が国はベルサイ条約の交渉にあたって何度も譲歩しましたが、中国政府はサインすることを拒否しました。これは天皇陛下がパリで遭遇した重大な外交失敗です。
10: 中国はパリで条約調印を拒否したことによって中国人を喜ばせました。今中国各地で反日ブームにあおいて多くの地域が日本政府を抵抗しています。
9: パリの会議は本当の意味で山東問題を解決せず、我が国のイメージもダメージを受けました。今は軍事力で中国の反日事態を抑え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11: 我中华地富人丰，日本人占我山东，意欲侵吞我中华之大好山河，其终极之目的是图我中华之大市场和富饶资源。当他们收起枪炮，就必用其日货夺我市场，掠我高鱼，用以强其国力，以武力占我更多的国土。同胞们，为了国之兴亡，我们能埋怨

情报局！把这个车！

0: 带走。
1: 站开！

0: 喂，啊，师长，是我。
1: 提供纸笔，让他们反省悔过，不提不审，耗掉他们的锐气。
2: 明白。

0: 我们的小蓉儿，在全国民众抗议的声援下，他们迫于压力就要放人了。蓉儿，蓉儿，
1: 谢谢，
0: 起来。

0: 你去法兰西，我在监狱里。他日，你带着自由来，我拿着自由迎你。不然，你就要看着一个坟儿说：“我来了。”你却为自由死去。
1: 今天我们能够出来，要感谢天津人民，要感谢全国坚持斗争的学生。在喝这杯酒之前，我们每个人都说一句吧。
2: 从今天起，我刘青阳这条命将为中华民族复兴而战。
3: 从今天起，我要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为劳苦大众谋幸福。
4: 入狱前的马驹是家人的马驹，出狱后的马驹是国人的马驹，
1: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战。
5: 武豪，武豪，
6: 聂志勇啊，
7: 武豪，
8: 我见到李大钊了，武豪，
1: 京津一带，你马天赫赫大名，谁人不知？为了你的绝对安全，你不能在北京出现了。
8: 李大钊的意思是让我回到东北发展那里的党组织。
1: 我复法，你进入东北，我们殊途同归啊。
8: 我会等你回来。我好，如果我不在了，请你日后关照秀荣和孩子。
6: 我们会有胜利的一天。

0: 我愿意我血，和十几名工人。你们被吓倒了吗？没有。一个顾正红倒下，却激励起成千上万的国人站起来。真理之信仰不会因猎犬的枪口而杀死。 我愿以我血洒在中华大地，只为两个字：信仰。用我的生命去荣耀不死之信仰。
1: 大帅，上海日商枪杀了顾正红，现在上海开始闹事，东北也闹起来了。
2: 谁在里头？东北共产党人的头目马俊。这个马天安，对吗？是，他是吉林宁安人。给马俊拍个电报。
3: 西东伐木公司和富安造纸公司，如果要是他们能建立起来的话，那么你们的利益我们会考虑到的。
4: 现在孙永宪政府和日本人成立了，可我听说这马喜贵的儿子马俊在东北有一大批学生和民众对他马首是瞻。山田会长，能不能给公司派些日本军人给我们撑撑面？
5: 是啊，是啊。
6: 大日本皇军，我怎么能调动大日本皇军的军队？不过，你们说的那个马俊，他到底是什么来路？
7: 孙和勾结日商，在静波湖建实业公司，是对我东北富饶资源的真正掠夺，必须强力打击。
8: 夫人，伤了个男孩。
6: 马会长，行动是否推迟几天？你先回家看看孩子。国之不保，家和以为安。别来了！别来了！出来！公子大户是日本人，真的不是我呀！你们伐下的木材造出的纸，要卖到哪儿？
8: 木材发到日本，造纸销往国内。
6: 日本国禁伐一棵树木，却伐我东北之森林，用我东北的资源造枪、造炮、造军舰。日本人图什么？你明白吗？
9: 俺只是个商人，只懂得做生意，俺可不要懂这些。日本人一直垂涎我中华这大好山河，他们造的枪炮。
6: 是要杀我们中国人的！他们要杀我们中国人，你真的不懂？生意人只关心赚钱，那打打杀杀的事儿，与我何干呢？为什么国外猎钱能够横行我中华，杀戮我人民？就因我国力软弱，民心散乱呢？ 你明白吗？那就杀了俺吧！我不会杀人，更不会杀中国人。不死的信念胜过枪炮，我们要用不死的信念团结在一起，对抗日本人的横行妄为。
10: 国难财，发不得。马军组织的哈尔滨大游行，致使很多日货店都关了张，损失银两数以百万计。各地和日本人合作的乡绅财主的日货店，都被马军领导的各地学生以汉奸行为打砸。

0: 损失巨大。下附统算之表格。
1: 黄县长，县里很多乡绅地主就因为和日本人做点事儿，被他领导的浙会纳会是打的打，烧的烧，我们损失太大了，我要不是撩得坏，命可能都没了。
2: 县长啊，燕青俺们两个4000块大洋和日本人合营的厂子，那马俊带人说他全都给砸了。
3: 接到大帅之电谕，本帅3000皮锹，2000箭饵，至关内则不足，打吉林则有余，不知马、李、韩、傅、张、何何许人也，急速将首级解封。
1: 太好了，大帅英明。
3: 马俊在东北到处煽动工人学生闹事，此人不除，后患无穷。你们手下不是都有打手杀客吗？加上我的陷阱，就除不了一个小小的马俊。
4: 县长有所不知，马俊身为革命党人，手下组织严密，其行踪飘忽不定，他还有一群追随者担任护卫，我等手下兵丁虽有刀枪，但却是耐气不合呀。
5: 县长，我倒有个主意可除马俊，只是我得花些银两。
6: 念脚，

0: 马军在哪？你快叫他回来，去赎出我爹。叫马军回来赎回我爹，听明白没有？这事儿你做决定吧。
1: 土匪个个杀人不眨眼，我不能再把俊儿交出去了。
0: 娘，马俊为家里都做过什么呀？这就是从小把他给惯坏了。
1: 土匪向神横行乡里，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像俊儿这样的热血男儿太少。
0: 娘，你糊涂！
1: 我和你爹明白着呢。

0: 拿我换行吗？只要我夫君还活着，修容愿意为马家当牛做马，俯视众生。
1: 你滚！你现在给我去滚！

你是女人，所以才把你留到了最后。现在，只要你说一声脱离共产党，立马就给你自由。根治李大钊先生，殉我们的事业，是我崇高的荣耀。

0: 四月二政变，蒋介石终于对共产党下毒手了。李大钊被杀害了，北京党组织几乎全部毁掉。
1: 需要我回国吗？
0: 革命形势恶化，中央决定，由你负责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的组建工作，任北京市委书记。
1: 兼组织部长，主要的任务是联系
2: 北京的党员，尽快恢复北京党组织，所以需要你马上回国。好，我接受党的安排。
1: 这么帅的上任，真不多见呐！<笑>真想念咱们觉悟社的同学们呐！北京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2: 许多进步人士都在观望，一些人对革命开始持怀疑态度。
1: 所以，北京的党组织必须马上恢复。
2: 你的身份资料已经准备齐全，为了你的工作，组织为你配了一名秘书，他叫崔尊培。你在北京的工作地点和住所也已经安排妥当。
1: 好，我明天就走。
2: 现在，北京密探宪兵密布，你还是晚几天再走。

0: 不，现在的北京需要我。敲门四声之后停顿，再敲一声，两次。
1: 明白。北京现在到处张贴着马俊的照片画像，一旦遇上了盘查，有什么预案吗？许希然已经弄到了大帅府的特别要拍照片。
2: 正在访客，必须分毫不差。放心吧，人眼肯定看不出来。
3: 处座，这些赤色分子的身家情况，我摸了一遍，家庭大多是殷实大户，20名要犯，个个文采武略。
4: 一表人才，李大钊更是著名学者，一方名士。共党信仰之强大，412虽在全国杀了一大批，北平共党活动有所收敛，可共党地下组织活动仍要小心防范。
3: 楚总，据可靠消息。 有探员发现，在入境车站看见一名形似马俊的男人。马俊？还不确定。我已经命人将马俊的画像在京津的街道商铺四处张贴，并发了悬赏通告。我谅他现在也不敢进入北京。如果他真的来，
5: 北京必乱。赵团长，如果你真能拿下马俊，大帅必有重赏。
6: 天安，你终于回来了！今天。
7: 中共北京市委终于恢复了。这是我们中共北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你们是党的新鲜血液，是革命火种的传播者呀！
8: 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7: 为纪念李大钊和19位革命志士。 默哀1分钟。
9: 应该是例行查验。
10: 你们什么事儿啊？

0: 你过来。
1: 有事吗？
0: 拍的什么戏？
1: 《霸王别姬》。

0: 霸王别姬讲的是什么？
1: 讲的是霸王战败，告别虞姬，自刎垓下的故事。
0: 这个拿罗的叫什么？
1: 陈清风。
0: 这个戏园我常来，没听说要演戏。
2: 正在排练，演出时间还没有定。
0: 我看你很脸熟。

0: 你让我想起一个人。
1: 证件。

0: 马骥撞到我的枪口上，
1: 很多人都说我像他，

0: 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掉一个。我宁可抓错抓所有的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像马俊的人。带走。
1: 你们继续排。
2: 陈师傅，美国大使馆的托马斯一家一会儿还要听您唱呢。
0: 你们都得跟我走。
3: 慢。你觉得我像马俊，我一个人跟你走便是了。走之前请你看样东西。
0: 继续吧。

0: 昨天晚上坐车的人是日上吗？
1: 他好像
2: 他会说中国话。
0: 中国人。

0: 是不是你做的？
1: 我不做，他们会杀了我。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命比钱重要。

0: 我相信共产党是不会放弃北京的，马天安，欢迎你回北京。
1: 这么重要的会议怎么能迟到？会不会是通知时？

0: 间晚了。
1: 不可能。
2: 也许雪太大，路上耽误了。
0: 你的最新接头暗号是几时通知的？
3: 出事了。

0: 都到我家了呀！这么怕死，对吗？
1: 你真的这么怕死？我真的是熬不住了。

0: 我是马俊，他们都是我雇的职员，我的事与他们无关。
1: 许叔啊，别过去了。

0: 那几个是不是你的狗的部下？
1: 他们是我雇的罪人。

0: 据说，这个东西是3000多年前一个叫妲己的美人发明，能够留到现在，肯定有它的用处。
1: 大帅，该用的都用了。
2: 我敬佩有骨头的中国人。马俊，人才难得，难得呀。
1: 您的意思？
2: 他老婆孩子过来，是你通知的？
1: 是我，大帅。马俊是我的南开学友，他曾是京津一带的学生领袖，现在呢，是共党北京的最大人物，还请大帅三思。
2: 这等人才。如不被我所用，日后定是我的对手。
1: 我想再做一次努力。

0: 不会。
1: 大帅要亲自见你。
2: 马俊，本大帅心里是块柴着。如果你能放弃赤党的一段邪说，改弦更张，本大帅是不会亏你的。
0: 如果你张作霖改弦更张，信仰马克思，我党也一定会欢迎你。
2: 别给脸不要脸。
0: 我来见你，是我马天安看得起你。
2: 接着说。
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叫我不宣传革命，不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难。

0: 看来镣铐锁不住你的灵魂，那我给你自由。你老婆带着孩子来看你，听说你喜欢干净。
1: 出去。

0: 吃吧。爸爸妈妈带的被子特别暖和。
1: 范儿，爸爸爱你。

我知道，你是国家的盲君，可你也是我的，也是我的。

0: 还记得普希金的事吗？悲伤的日子终将会过去，太阳终将会升起。过去了的。
1: 终将成为亲切的回忆。关玉衡，你是马俊的南开同学，我是杨秀荣。 我要见你，他人呢？
2: 处长好像出去了。

0: 求求妈去！求求你！求求他！嫂子，他只要信仰，我真的帮不了他。
1: 跟石爷失手，看在我爹妈许过的面上，看他麒麟铜像的情深，看在我们孤儿寡母无依无靠的份上，求你为马俊请愿，让他甩开。
2: 放过夫君马俊，求你们了，求你们了！让他姑娘快快去，快快去！静茹，十几天前，我们就动员北京各地商户联名上书。
3: 为马俊请愿，可至今大帅仍置之不理，就连田会长都背上重礼，到大帅府请命，可连个府门都没进去呀。
4: 四月，蒋总司令颁布了暂时戒严令，严禁集会罢市游行，违者格杀勿论。
5: 我们在北京经商，哪里有马君俊之胆识？马君俊乃当今名士，为国为民用命，其马天安之名号谁人不知？大帅不可能不知马君俊之鼎鼎大名。大帅之宪兵敢闯俄国使馆，抓了李大钊，冒天下之不韪。 背千古之骂名，在西郊逐戮20名国之才俊，马俊俊身为共党之北京魁首，我等泛泛商贾之辈，真是无能为力呀！
1: 求你。

大帅手谕一下，明天要杀我夫君是吗？马军托我带话，他走后一定要你把那床被子带回去。

0: I need help. I've comrades stuck out at sea.
1: 不让你救你非救，
2: 给我丢这干什么？
1: 救命！
3: 日本飞要上岛了。
4: 他们找黄头发蓝眼睛人，
3: 挖给弄死了，我爹给抓了，不能再杀了，不能再杀了，
1: 我死，
5: 不能再死人了，忍一忍。
3: 这地下好多人，
1: 哥，
6: 后面我后面都有人，
7: 你死定了，你是怎么样？
8: 马上就要登岛扶村了，他们忍，海上还有那么多逃命？

0: 黑甲站在。欢迎大家，进来吧，孩子们！
1: 每日训练开始。
0: 看见啊，看见啊，走啊，看见啊，大家。
1: 这里还有这里，都火了，大家快救火！动作要标准，快点，快点！
2: 我们这个岛子上有58户人家，263个人。原本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日本子一来，把岛子给占了。他们锁了船，不让出海。3年下来，把这帮渔民都憋成旱王了。我们兄弟俩是吴老大从海里捞上来的，他本想当亲儿子养，但因为脖子上的印记，长辈们认定我们是海盗的后代。其实我也不记得我们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爱咋说咋说吧，反正日子总是要过的。

他们立了规矩，让我们住在岛子的另一头，与他们一南一北，互不来往。直到这一天。

小点声。

0: 阿碧，有人。
1: 来，你先上来。行，我这儿。
2: 这你要干什么？
3: 杀包吗？
1: 这洋货捞不得。
3: 这是个活人。
1: 谁知道他跟那炸船有什么关系？
4: 没事，赵婶，
1: 别他妈多给我惹麻烦。

0: 我第一只喜欢马丹，打小就喜欢跟着我，睡觉都得哄着睡。都说长兄如父，可这小子突然长大了，开始喜欢跟我对着干，连声哥都不愿意喊了。可不管怎么样，只要他在我身边，我这心里还是踏实。
1: 我去日本的那儿点个卯，要不然咱明天就别想出海了。喂，你再长长就知道了，这世道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的。

0: 你伤得还挺重的，好，一点点，喝点水吧。
1: Jesse, nothing is going to save my life right now. I was going to put it in the fire on my wound. Trust me. Trust me. Thank you.
2: 報告します。東角島には我が軍の駐屯地があり、島には漁師たちの動きがあります。上陸し、東角の準備をしよう。はい。本船は敵の攻撃を受けた。現在、救助艦が東側に向かっている。陸軍将兵は全員集合し、物資の搬出に当たれ。撤収準備。撤収準備。
3: 从见到阿花的第一眼，我就知道。 我们是一样的人，他也是外来的，是吴老大买回来的养女。岛子上的女人都躲着我们，可他不一样。我们从小一块长大，在我们兄弟俩最难的时候，是他一直在帮着。因为有他在，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4: 给吴老大的养老钱，我转告了。你准备准备，咱这两天就走，离开这个岛子，带上阿章，
5: 去东洋上海。
4: 咋了？反悔了？
5: 我有什么好反悔的？上海多好啊！女人他们能出海，还能开船呢。
4: 又想开船了，去了之后我天天陪你干。吴老师，不想跟你走了。

0: someone missing in hole two?
1: Who's missing?
2: ！第二大队，来一个电梯队，准备开救！
3: 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上陆！
0: 老陈，老陈，
3: 给我带酒了。
1: 船都炸了，你还酒？嗯，
2: 熟了。上面给乡公所下令了，教这个啊，小学日本语读本。好了。
4: 教不了，打死也教不了。孩子说日本话，乘客听懂。你的原型被逼着说，还不够吗？
1: 厉害，你厉害。来来来来来，把教材扔日本人脸上去。岛上就俩日本人，扔。他们身后有什么，你不是不清楚？一发炮弹过来，用不着第二发，咱村子就平了。当年日本人上岛，你忘了？吴老大带人扛着，扛到最后，终此一场大祸。吴老大现在什么样？你看得见？非忍就得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4: 谁屋檐下？人是你的屋檐下，低个鸟头啊！纲常伦理，这气节何在？
3: 这个纲
4: 来教你，班长。怒发冲冠，灭！
5: 怒发冲冠，
6: 小声，大声！
7: 我说，这村里就咱俩外来的和尚，这经不好念呐。
8: 陈先生，
5: 壮怀一
8: 陈先生。
9: 端了，啊，可喜欢岳飞啊？知道他有几子了？
10: 好多字认不得，
9: 慢慢学。你哥学着学着就跑了，哎！
11: 海盗来了！
9: 回去，回家等着我。
4: 吃饱了是吧？
12: 哟！
13: 哎，先生，我捞到一个洋货，你会洋话，帮我看一眼去。
12: 看一眼，一会儿就去。
13: 现在就去。
12: 你给先生来一勺尝尝。
13: 家里等你啊！
12: 什么怒发冲冠十遍！哎呦我操！

小王八蛋。

0: 开门！开门！你快卖给日本子！
1: 这日子不过了是吧？啊！
2: 救人没有错，阿碧，你国今天精忠报国。
3: 你逃兵懂什么精忠报国？该逃也得逃啊！逃兵也是兵啊！
1: 大哥，
3: 我叫你把门打开，听见没有？
4: 阿碧。 这日本子知不知道这洋人在这岛上还不一定呢，你先去探探风声，明白吗？惹事儿的玩意儿。阿当，先给这洋人换身行头，藏好了，你把眼下这关渡过去再说。
5: どうぞ、そろそろ機内の解読ですよ。
1: さあ。
5: 俺が上がってみる。はい。
6: 怎么到这儿？

0: 冬雨父娘，不对，刀英俊，英俊，二十后上刀。
1: 老大，
2: 哎，谁他妈让你来这儿了？在南，我们在北，老死不相往来，这是规矩。
1: 有重要事跟你说，
2: 我就是老大，有事跟我说。他算什么老大？都3年了，还真他妈当旱王八呀！天天就知道对着个破枪上枪，还能干啥呀？
0: 别他妈挡着我！
2: 阿贵，
3: 进来。
2: 阿龙，帮我！哎呀，二刀，二刀！哎呀，我。

0: 日本贼要上岛了，来找人。
1: 找谁？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人，帮咱拿日本子的人。英国人怎么在岛上？
2: 我在海上捞他，人呢？跑了，跑哪儿去了？说，走，牛门，快走！
3: 你给我站住！
2: 你先走，牛门，我哥来了，你快走！我的事你别管。
0: 我来就是跟你知会一声，日本人可能2个时辰之后就要上岛，自己小心点。

0: 二叔，你要不动
1: 俩人过来，这是他胳膊。
0: 小子，
1: 别打，
0: 动快！
1: 陈芳。
2: 找找，烟，家里还有烟，找。
3: 二叔，他刚才说在海里捞了个啥宝贝？
4: 是人，不同国的人。
3: 不同国？
5: 英国人。
3: 是什么人？
4: 英国人。我他妈这耳朵都听见了。
1: 英国人又是啥人啊？
5: 帮咱打日本子的人。
3: 二叔，你说这日本的要是知道了，会不会打咱们呀？
4: 海盗的话不能信。那吓唬谁呀呢？
6: 老四不像话来着，他吓唬咱们干什么？
3: 他把他交给日本的不得了？
7: 不能交，日本人找的是英国人，不是他。如果让日本人先找到英国人，他们浑身是罪都说不清了。咱们得先找到英国人，真得找。

0: No! No, please! I'm begging you!
1: 你在哪儿来的混蛋水？我不杀你！
0: Please!
2: 自己跳下去！
0: No!
3: 阿斌！
1: 住手！
3: 你不要命了你！
1: 住手！
3: 那是来帮我们的！
1: 这不是要杀我了？救命了他！
3: 你把刀带死！
1: 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

0: 你管不了那么多，你管不了。我爹怎么办？当初是他冒死把我从人家养在那儿救回来的，我怎么走？我们走了，你走吧。
1: 好啊，好啊。
0: 还有你们这俩小崽子，当初差点死海上，那么多人反对，是不是我爹把你俩留下来的？
1: 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他定的规矩。我今天该吃喝的也吃坏了，该给他留的养老的钱也留了，我还要干嘛？我他妈不欠他的了！
0: 我欠你有地。

0: It's a grenade discharger. It's a grenade discharger. It's the Japanese.
1: 不能动
0: The Japanese are coming. They'll kill you. They'll kill you all.
1: 你别动，在这里等我。
2: 杜大成，那是我们家的船，你为什么在这里？
3: 大家都别动！
2: 你看，他一会儿
3: 就……船没了，水了，你没了就都没了。他们只要黄头发、蓝眼睛的人，只要救了人就没事了。
4: 我们还是担心，船里你们想法。
5: 哥哥，私担心，本当。あの人どこか知りません。

0: 长官交给你握个手。
1: あなたは本当のこと喋らないだろう。
0: 他说你不会说实话。

0: I took a tumble into the sea from the Lisbon River this morning and washed up on this island. I'm here to surrender myself, sir. Everything I've done since being on this island has been my own doing. It's got nothing to do with anyone else. I'm at your service, sir.
1: Rinkoshu! Hey!
2: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1: 他说你们在撒谎，说有人把他藏起来了。
3: ，
1: 和海勇姐，阿罗。
3: 二爷，来人！就是你，人质を連れて行く。A 軍兵のことがバレたら皆殺しにする。役者！
4: 他点到的人都要带走，
3: 不能带走。我是老大，人是我救的，跟他们没关系。
4: 我从此跟多的人，跟不上了。人是他捡来的，也别吵。我一个人跟你们去，人是我救的，我是老大，你们谁都不许走，回去。 回家，回家，被仇人了，回家了，回家穿上去，衣服该收了。主人们，走，走，我日你祖宗！
1: 二爷，再说，能回来，只要不乱说话，都能回来，都能回来。
5: 我也去。

0: 佢！
1: 我们跟在执行官。
0: 是。
1: 里面の警戒隊
0: 員として命令を待て。はい、支配だろ。

0: 再忍忍，再忍忍！阿当这孩子看得造化，你不去呢，还能留下个种；你去了，无非就是再赔上一条人命。吴老大待你不薄，这是任性而起。这几条人命，算在你头上不过分吧？
1: 海上落难人必救，这是岛上的规矩，你个旱鸭子，你不懂！
2: 陈忠生，
1: 全村所有人，省吃俭用的供着你。
2: 图你知书达理，把孩子们往好的地方带。英国人的事儿你早就知道吧？
0: 我知道啊。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就想图个安生。谁知道怎么这么贵的？
2: 是他们又杀人了？好坏我能周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
1: 要不然也不会发生今天这事儿。我来岛上得保一方平安，不能再死人了。忍一忍，都再忍一忍。
0: 两个日本人。
2: 对。
0: 两条枪，
2: 对，
0: 整个村子将近300人，是3年不能出海，
2: 得忍，
0: 人都死了，
2: 得忍，
0: 我弟被抓了，
2: 得忍，
0: 人，
2: 忍，
0: 孩子们忍，
3: 忍，
0: 该忍就得忍，该逃也得逃，
2: 孩子们往哪逃？
0: 娃给弄死了，没有人懂，我弟给抓了。
2: 你是他先生，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一声不吭，是吧，逃兵？
0: 我是逃兵啊，他妈的逃兵也是兵。
2: 你逃到现在，你安生吗？
0: 不安生。
2: 那就都他妈别安生。

を上げろ。動くな。おとなしくしろ。暴れるな。待て。一人ずつ逃げろ。黙れ。追うな。静かにしろ。

0: 哎，等等，
1: 海哥。

村人たちが外出禁止時間に外出しています。止めますか？校長殿！

0: 得活着，
1: 咱得活着。
0: 我来，亚美龙，我怎么亚美龙？新夏松开始了，我怎么亚美龙？新夏松开始了，我怎么亚美龙？新夏松开始了。

0: 下一道，你干啥？下一道找出口！哎，
1: 哥们！下一道开始了，下面了。

我怎么还在那儿？别打了，孩子们！你他妈的没有父母吗？你他妈的父母死了，不用埋吗？我杀，我杀他！

打打打打打！老南。

0: 走回家。了解，急救那是，了解，现在交代します。
1: 这底下有好多人，得救！
0: 哥，下面全是人啊！

走。

0: 黄头发，蓝眼睛，穿西装，
1: 饿死的，淹死的，没办法，比死鱼还长，还有长疮的，生了病的，刚生了小孩，昨天他死，一直在死。
0: 冷死了，我也是。
2: 千金，千金，去把我这个船捡了。
3: 捡他们什么捡？女人出海，坏规矩。

0: 为了封锁消息，姚土村都得死，我们他妈都得死，我们他妈的都得死。刀子上的伤口全解开了，怎么出去，阿花知道。想活命呢，跟他走。
1: 有多远走多远，活一天。

0: 你给我站住！
1: 阿当的事还没完。
0: 你他妈给我站住！
2: 这，老张，要和他结了交，你他妈是我的。

Let's go for that boat! We're going! We're going! We're going!

0: Stop until we're on that deck! Move!
1: Yes, sir! Hurry!

0: 爹，你天天对着这墙跪着，今天女儿不孝，砸了这墙，就想让祖先们亲眼看看。日本人烧了我们的宗祠，杀了那么多人，你让我们忍，忍了。封海，让我们做汉王吧。 也忍，结果呢？林家三口子都死了，陈先生死了，阿当死了，林爷爷，人有用了，对吧？
1: 马上就要登岛屠村了，怎么忍？那么多条命，怎么忍？海上还有那么多条命，怎么忍？地区艦隊司令長官に伝達。大艦艇は全滅。英軍捕虜は逃亡。殲滅すべく攻撃許可を求む。了解。
2: 忍不了了，日本自有枪有炮，我们除了人，什么都没有。要么就杀光我们，杀不过，就算剩下一个人，今天这海，我们也注定了。 出海，我二话，今儿就破了这规矩。

Thank you.

0: 魚民が魚雷の封鎖線を突破しました。
1: 阿华，好多人，日本这个跑船太在哪儿了，
2: 谁他妈的跑船，大拽拽

Chinese! It's the Chinese!

快点！快点！快点！

命令。米軍潜水艦の情報により、この事態が国際問題の恐れあり、揺れを避けるべく攻撃を

他们最初从海里来，最终又回到了大海。我相信那里是家，是他们终归会回去的地方。

0: 我是阿花，记忆里我们救下了好多人，其中的一些人最终活了下来，并回到了家乡。
1: Attention! Royal Navy, report!
2: Present!
1: Royal Scouts, report!
2: Present!
1: About 10! Salute!

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人问起过我们为什么要冒死救人，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无论什么人说话听不听得懂，长得有多不一样，都是条命。生而为人，还是应该互相帮着些。

0: 一纸樵批牵起半世思念，
1: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0: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0: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样，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了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她没有大喊大闹，她就看着照片。

0: 嫩了算。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2: 人有口和手，
3: 快掉，起来慢些靠近。
4: 先生啊，加红信。
5: 好，那阿米来用的打。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6: 感慨落泪，心动凉了，
7: 不敢摇样，
1: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8: 哦，想死你了。
0: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9: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1: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

0: 这么多人还败在人家的手里。
1: 走！
0: 他们究竟是谁？
2: 是阮氏三兄弟呀、啊！
0: 阮氏三兄弟，
3: 我这次到太平镇，就要来找贵县的石志信，商量捉拿梁山所说的强盗。就来个一石二鸟。
4: 哎，
5: 黄总！哎呀，
0: 他就是石碣湖的

0: 阮小二。
1: 哦，阮小二，
0: 就是他。
1: 的确是一条好汉子。
2: 这次小二被奸人陷害，承蒙朝员外与各位关怀。
3: 二哥，二哥，
2: 真是感激不尽。
4: 他们喝了也没事，咱们没毒了。
5: 八成与阮氏兄弟和朝外官有关，这次一定要斩草。

0: 有鱼，在那边。来，快撒网。
1: 不用了，看我的，
0: 看你的。
1: 嘿，嘿，好，啊，去，哎，怎么样？啊？
0: 怎么样？来呀！哎，来！来呀！七弟，你还得多多苦练呢。
1: 哎哎，七弟，别闹了，再闹啊，你还是输啊。
0: 好了，回去吧，
1: 七弟，咱们回去吧。

0: 汉青啊，
1: 啊，
0: 咱们到那边去吧，啊，
1: 哎。

0: 提，我来帮您。留神点啊，慢慢的挖。
1: 汉青啊，你今儿打了多少鱼啊？
0: 今天呢，还没呢。

0: 年头不好，打来的都是这些小鱼，这怎么能卖钱呢？哎，
1: 都是些小鱼，
2: 待会儿我打条大鱼送给你，
1: 小心啊。
2: 你疯了，我没看见，打到了。
1: 爷爷您看，
2: 潘金你接好啊，接好
1: 啊。小虎哥谢谢啊。

0: 你这是干什么？你究竟是给谁打鱼啊？送条鱼给人家也没什么嘛。辛辛苦苦打来的鱼，送给人家还说没什么？哎，失礼了，失礼了，
1: 没什么。
0: 我先过去了啊。
2: 好兄弟，
3: 别生气了。
0: 算了，二嫂，走。哎，七弟，
1: 七弟，
0: 最多下次我多打两条不就行了吗？啊，
3: 我不稀罕。二嫂，咱们回去。
0: 你看你，张老爹，汉卿，我先回去了啊，咱明儿见了啊。
1: 明儿见。
3: 汉卿啊，那咱们也回去吧。
1: 好，爷爷，
0: 明儿见了。

走走走

0: 夫人，生辰纲已经准备好了。去年花了10万贯买的那些金银珠宝，在途中被贼人抢去了，今年可要小心点儿啊！
1: 夫人说得对。梁中，在，把杨志招来。是，老爷。
0: 夫人，这次府中收了一员猛将，杨志，武功十分了得。这回我派他押送生辰纲，万无一失。
2: 哦，那就好了。
0: 老爷，杨志到了。小人参见恩相和夫人。啊，杨志。 10日后，我派你押送生辰纲送往京师。事成后，本官自会好好的抬举你。此去京师，沿途盗匪如毛，只怕……放心，本官多派兵将押送就是。
3: 恩相，人多也未必管用。那些胆小鬼，一听见强。

0: 人来了，就一个比一个溜得快。
1: 照你这么说，生辰纲就不用送了。啊，
0: 恩相息怒，若以小人一事，小人便敢去送。
1: 什么事尽管说。
0: 这回生辰纲不要装车，分开用十几条扁担挑着，扮作行路的买卖人，让强人看不出生辰纲，那就好办了。
1: 嗯，好，本官保你回来后马上升官。
0: 谢恩相抬举。
2: 你们抢我来干什么？哎，
3: 怎么能说是抢呢？哎，
4: 是请你来，请你来做我们的员外夫人，你还不高兴呢？
3: 是啊，
5: 员外爷，他们来了。
6: 婉婷姑娘请到了没有啊？
3: 请到了。
4: 这个就是。
2: 不是，我不是婉婷。
1: 她不是婉婷，你们真没用，真糊涂，真该死。
7: 她不是婉婷。
4: 哎，我以为你见过。
7: 没有。
4: 哎，真该死，真该死，真该死，
7: 我该死。
1: 哎，去
4: 滚远点去。哎，员外爷。哎，这个
6: 孙儿，哎，你不是见过张老头的吗？
4: 我见过啊，我在鱼市场见过，我见过的。
6: 那你快去打听张老头下落，找到盼青姑娘。

0: 你这小子鬼鬼祟祟的在这儿干什么？哎，关你什么事？你这秃驴，你打我干什么？哈哈，我认识你，你是何壮的狗腿子。哎，你骂我是狗腿子，你是谁啊？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是白日鼠白生。哎，原来是只耗子。既然你说我是狗，咱们就来个狗咬耗子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好笑的你，哎哎哎哎哎哎哎呦，哎这招叫黄狗撒尿啊！哎呀！
1: 狗腿子看棍。

0: 爷爷。
1: 嘿嘿，青儿。
0: 哎呦，您累了，快坐下歇歇。
1: 不累。
0: 喝点水。
1: 哎，好。这些日子苦了你了，
0: 爷爷，我没爹没娘，是您把我抚养成人的。
1: 青儿，爷爷老了，照顾你的日子也不多了。
0: 爷爷，
1: 青儿。我知道你喜欢小五，等过了年，替你们成亲。

0: 瞎了眼了你！我没瞎眼，我找到叛亲姑娘。
1: 叛亲姑娘在哪？
0: 在那边。
1: 赶快登门去找她呀！
0: 快走啊！
1: 走！
2: 哎，就这，就这。
0: 哎，这就是叛亲姑娘了。
3: 可找到你了，
4: 叛亲姑娘，我们总算找到你了。
2: 你们来干什么？
3: 张老头，你不用害怕，我呢给你报喜信来的。你就快交运了，
4: 叛亲姑娘，你可真有福气呀！我们员外爷看中了你，以后你穿金戴银，享用不尽呐！
3: 以后我们要叫你员外夫人了，是不是啊？
4: 这是聘礼。过些天，员外爷挑个好日子来接叛亲姑娘过门呢。哎，来收下吧。
5: 爷爷，
2: 快走
5: 啊！
2: 哎哎，走走走！哎呀呀呀呀！哎呦哎呦哎呦！快点！哎呀，快点！
5: 爷爷，
2: 快点，青儿，站住！站住！站住！
1: 站住！
2: 对，站住！
1: 抓住他！
2: 站住！快站住！
6: 这两条鱼真肥啊！
7: 是啊。
2: 快点，青儿！
1: 站住！
5: 爷爷！
1: 哎呀！抓住他！
5: 爷爷！哎呀！
2: 青儿！
1: 怎么回事？
8: 你干什么？
1: 上！啊！啊！
6: 你没事吧？
5: 没事。
1: 往哪儿跑，五哥追！我来了！

0: 别那么早来呀，
1: 这回跑不了了吧？
2: 小子，还不服气是吧？
1: 五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3: 你上啊！
4: 哎、上不上、啊？哎
3: 呦，不过上，我上，
1: 是啊，是是是。

0: 尝尝苦头不可。嘿，小鸡战行，
1: 让你咬，让你咬个够。
2: 回来了，
3: 哎，做饭啊？
4: 哎，
3: 桂香，
4: 你回来了。
3: 娘的病怎么样？
4: 哎，还没有好。
5: 娘，
6: 二哥，
5: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4: 你大雨回来。
3: 是啊，好点吗？
4: 孩子，真难为你们了。
3: 娘，您别这么说，多吃上两天药，您的病一定会好的。
5: 娘，您的病一定会好的。
4: 小五啊，这两天有没有见过盼青啊？
5: 见过了。
0: 娘，您不知道，我五哥一见盼青就晕乎了。前些天他打了一条大鱼啊，偏要送给盼青，真气人。
5: 娘，他老是跟我过不去。
4: 小气啊，别这么小孩子脾气啊。
3: 啊？
4: 哼，
7: 你们这么多人还败在人家的手里，还有面目回来见我？说，他们究竟是谁？
8: 你说，员外爷。小人打听出来了，是阮氏三兄弟呀。嗯，
7: 阮氏三兄弟，
8: 是啊。袁外爷，听说他们爹就是20年前被您杀死的阮老方啊。
7: 阮老方，
8: 是啊。
7: 他的三个儿子都长大了。这次我一定要斩草除根。
9: 启禀员外，冀州府何观察到？
7: 有请。
9: 是。何观察，请。
7: 不知何观察来访，有失远迎。
10: 都是自己人，不必多礼。
7: 请坐，
10: 请。
11: 贤弟，贵府发生何事？为什么他们如此垂头丧气？
7: 说起来真气人。镇上有三个刁民，目无王法，将他们打了。
11: 贤弟，我这次到太平镇。就要来找贵县的石知县商量捉拿梁山水泊的强盗，咱们就来个一石二鸟，把那些刁民给逮捕了，你看怎么样？
7: 好，何观察足智多谋，真是再生诸葛，佩服佩服。这样吧，事成之后，我会向你重重酬谢。
11: 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0: 来拿，来拿呀！哎，好哥，好，好，好，好，好，哎，
1: 哟，黄总，
2: 哼，
0: 行行行行，
3: 啊，一个刁民，好大的胆子，见到本官为何不下跪啊？嗯，
4: 我没有犯法，为什么要跪？
3: 这个，
4: 你们是冤枉好人。
3: 何观察，你看，
5: 哼，好厉害的嘴呀、啊，居然强词夺理。你勾结梁山强盗抗捐抗税，还说冤枉，分明是以刁民。知县大人，不给他个下马威，他是绝不会招供的。
3: 对了，好刁的嘴呀、啊！给我重打40大板！

0: 走。走啊！哎，等等等等，
1: 兄弟，
2: 让开！让开！
1: 让开！
2: 让
1: 开！
0: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1: 哎，
0: 来，
1: 过来看
0: 看。哎，
1: 快点，
0: 快点，
1: 快
0: 点！哎，走开，让开，让开，快走，快好点
3: 儿。有件事，
0: 找死！
4: 走走走走走！啊，常员外，吴教授，
0: 雷都头，哎，
4: 这位汉子他犯了什么罪啊？哦、
5: 是
4: 啊，我也不知道啊。在下公事在身，先告辞了。
0: 请，
5: 大哥
0: 啊。
5: 他就是石碣湖的阮小二。
0: 哦，阮小二
5: 就是他。
0: 哦，
5: 听说是个硬骨头的好汉子。
0: 好，的确是一条好汉子。

0: 小七，嗯，来，跟我来。
1: 哎哎哎，
0: 来呀、
1: 啊！你干什么？
2: 雷都头，请你把这些银子送给石知县，请他放了阮小二吧。
1: 好，石知县贪婪成性，他见了银子一定肯放人的。嗯，
3: 雷都头，这点事就全靠你了，
2: 要多费心了。
1: 朝大哥吩咐，小弟怎敢不从？可是。朝大哥与他非亲非故，何以这样关怀他呢？
2: 雷都头，朝某人平生最爱结交天下英雄好汉，阮小二真是英雄好汉。
3: 是啊，
4: 八匹马呀，四匹财呀，真好啊。宝一对呀，三头有汉呐，啊，六头顺呐，小七啊，八匹马，哎，六头顺，
5: 哎，你说干了这，哎，我喝酒了，来来来，我再给你倒啊。
6: Thank you.

0: 饶命！好汉饶命！
1: 饶命！
0: 倒酒！
1: 倒酒！
0: 快！

0: 快，禀告大人，快点！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既然朝员外替阮小二求情，那我明天就放了他吧。嗯。
1: 大人，不好了！大人，不好了！
0: 怎么回事啊？
1: 阮小二抱着石狮子逃跑了。
0: 什么抱着石狮子逃跑了？雷督陶替我去把他抓回来。
1: 是。何官长，何官长。
2: 啊，石知县。
0: 哦，何员外，何官长，有失远迎。嗯，哎呦，请坐
2: 啊。好，请坐。
0: 请坐。
2: 石知县，这是舍弟送给你的青铜器，非常的精致，你一定会喜欢的。请看。
0: 何员外，您太客气了。
2: 石知县，阮小二反抗官府，咱们何不定他一个私通梁山强盗的罪名，把他一刀宰了，不是正好吗？
0: 这个证据不足，难以服众啊。
3: 知县大人，只要你肯杀他，证据我自会找到的。
0: 既然何员外这么说，那就只好谨遵台命了。
4: 来，哎，吃啊，啊，拿拿拿拿，快拿！哎，这个，雷督头，你看，
1: 好。
4: 小二哥，
2: 嗯，哼，替我解开枷锁怎么样？雷督头，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
4: 小二哥，你别急啊，东西村朝员外在想法子救你。
2: 托塔天王，晁盖。

0: 哎，好好照顾小二哥呀，
1: 雷德涛，这起码放心。咱们是朋友嘛，啊！给我一点吧，我饿死了。谢谢你啊。啊，小二哥，你就委屈一宿，明天就可以放你出去了。嗯。哎，雷德涛，哎，不送，不送，哎，慢走啊，哎，不送。

0: 不动。
1: 哎，什么拿来啊？
2: 什么拿来？
1: 雷都头刚给的赏银呢。
2: 没有。
1: 哎，怎么，
2: 真的没有啊？
1: 好小子，
0: 没有，
1: 你想糊涂了你。拿出来。
3: 给我一点，谢谢您，给我一点，我要饿死了。
2: 妈呀！哎呀，太谢谢了，好，走，
3: 谢谢，
2: 真好吃啊。

0: 喝呀！不，你快吃啊！
1: 师傅，请用。
0: 太公，我可是吃饱了呀。师傅，借住一宿倒可以，不过今天晚上师傅可要躲在房里，不管外面有什么动静，千万别做声啊，不然恐怕会连累师傅。哦，这个嘛，
1: 太公。
0: 看你闷闷不乐，好像是满怀心事啊！哎，一言难尽。师傅，既然要问，我也只好说了。老夫有个女儿，今年才18岁，这儿桃花山的大王见了她，扔下了20两金子，一匹红锦为聘礼。 说要在今夜前来入赘，老夫站在发愁呢。<笑>
1: 你找个女婿有什么不好呢？
0: 小女不愿嫁他。再说，老夫只有一个女儿，我也不想找个强盗做女婿啊。
1: 哎，强盗，<笑>又好人呐。
0: 哎，可是。
1: 万一他给官兵捉住，小女那岂不是终身无靠了吗？啊，对呀、啊，
0: 太公，既然你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那容易吗？俺在五台山上跟至真长老学会了说姻缘，俺再跟那个大王说不要。
1: 娶女的女儿，不就成了？
0: 师傅，你真的劝得动他？
1: 当然可以了，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经过俺的劝解，又会心转意的。嗯，<笑>
0: 那就多谢师傅了。
2: 哎，
0: 刘七，快去请小姐出来拜见师傅。
2: 是，
0: 师傅。<笑> 你说姻缘，只管说姻缘，你可千万不能动拳头啊！
1: 俺三拳打死了镇关西，俺绝不会把你那女婿也打死。

0: 月儿，快过来拜谢师父。
1: 多谢师父与我做
2: 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大王啊，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啊，愿你们白头到老，早生贵子，多福多寿啊！<笑>你可真会说话，赏给他一锭银子。
1: 谢大王。
0: 贤弟，今晚洞房花烛夜，你可要好好的对待刘姑娘啊。
1: 一定一定，大哥，小弟等得急死了。
0: 时间不早了。

0: 快走吧，
1: 我们走，我们走吧。
0: 出去，出去！
2: 啊，大王啊！
0: 你也出去。
2: 哦。
3: 娘子啊，小生这厢有礼啦。刘姑娘，我对你一往情深，一见钟情，今天我对你山盟海誓，双双对对，在天比作比翼鸟，在地愿为大树枝啊。好滑呀，你要我脱衣服，那我就脱吧，好香啊！姑娘，你不用怕，我来了。啊，好险呐，你这一招好狠心呐！
4: 你是谁？俺是五台山智深长老，今天要跟你说姻缘呢。
0: 说什么姻缘？
4: 我劝你死了这条心，不要强娶刘家姑娘。
0: 不娶刘姑娘，难道娶你这秃驴做老婆吗？

0: 贤弟啊，
1: 鲁大哥，不用打了，这位是我的义弟周通。
0: 哦，原来你们都是一伙的。
1: 不不不不不，鲁大哥，我只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
0: 啊。那他怎么会强娶刘姑娘呢？
1: 这是义弟一时糊涂。
0: 周通，
2: 啊，
3: 快起来，向鲁大哥赔礼。
2: 哎呀。见过鲁大哥。
0: 嗯，
3: 周通，他就是我向你常提起的三拳打死镇关西的鲁智深
2: 啊。怪不得刚才打得那么疼啊。
0: 哼，刚才我已经手下留情了，不然的话早就叫你见镇关西去了。
2: 多谢鲁大哥。
0: 既然你称我大哥，你就是我的好兄弟呀、啊、我再跟你说姻缘，你不要再强娶刘姑娘啊。
2: 是，
4: 你快去劝劝他吧，他们怎么打起来了？
5: 不快抬，你小心啊！
1: 不小心啊！
4: 多谢师父。
0: 哎，不必多礼了，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呀。
4: 啊，
5: 太公，你不必担心了。刘大哥，你的新娘办得好啊！
4: 刘姐
2: 在，
4: 快带鲁师父更衣去。
2: 是，
4: 请。
2: 师父，请。
5: 请。
3: 太公，我们兄弟多有冒犯，请太公多多包涵。
4: 啊，不不不不，大王不必客气，请到客厅喝酒。
3: 太公，请。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

0: 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5: 参见大人。
6: 王昭臣妾，
5: 小人在。
6: 何观察要你们办一桩事，你们可要照办不误，知道吗？
5: 小人遵命。
6: 何观察。
5: 这包药放在酒里，让阮小二喝。你瞎了眼了？
7: 你才瞎了眼呢！快让开！
5: 我就是不让开，
7: 你不让。
5: 好，娘，哎呦，
7: 好厉害的铁头功啊！
5: 兄弟，你的铁头功也不错呀，
7: 也不错。
5: 哎，匆匆忙忙的，你上哪儿去啊？
7: 去找阮小七啊。
5: 哦，阮小七，那阮小二呢？
7: 阮小二被压在运城大牢里了。

0: 小二哥，给你准备了点酒菜，我没点意思。
1: 我们哥俩的一番诚意，请赏光。
0: 是。请。
1: 喝。
0: 小二哥喝。小二哥，喝，
2: 先敬你一杯。
1: 不要，不要，
3: 来。

我知道。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